0: 018-6.9-6 ZL 2017 2 190-5650.6 永势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势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势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势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势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势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势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势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势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势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势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势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势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势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势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我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 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池里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池里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泳池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在泳池里。
1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池里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 5555，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我只想
14: 告诉你，你说现在开滴滴送外卖，市场完全饱和了，那我能干什么呀？我只能去捡垃圾了。
15: 小周，你也太没出息了，这捡垃圾也是要划分地盘的。
16: 好了好了，我逗你呢逗你呢。哎呀，后面的路我都想好了。来，走走。看泰银国际招聘广告，看
17: 高佣金团队名师带你飞，欢迎加入保险女王李青青的麾下，为你的事业开疆拓土。哦，
14: 泰银国际保险经纪，马上要去应聘。
17: 你真打算去买保险啊？
14: 你觉得我不行是吧？我跟你说，前几年我肯定是不行，但今年不一样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公司的高管，像你们医生、律师啊，什么大学的老师，纷纷加入这个行业。我有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
17: 你也说了，这只是你感觉。
14: 哎，这次监管部门处分胡曼林，那就是一个信号啊！不再为业绩论，行业要健康发展，要合法合规。你知道为什么应聘这家公司吗？泰银国际刚刚成立5年扁平化管理，那这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新人有大量的成长的机会，那这对我极其有利啊！我相信这是一间非常非常专业的公司，没问题的。
17: 行吧。你加油，我看好你。这个水果。那你认真点听。
14: 不是，你明天回来。我跟你讲。
17: 你明天就去啊？
14: 嗯。
17: 你准备好了吗？
14: 我就去就完了。

0: 差不多吧，
1: 他自己来跑，他买了个意外，
2: 没有这个意外，
1: 这反正都赔不了，反正我搞定了。
0: 见，
1: 那怎么投票？
3: 唐经理你好，我是今天刚入职的新人，我叫徐小舟，毕业于复通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我就考下了律师资格证，后来用自己业余时间考下了注册会计师证，现在正准备考 RFP。 唐经理，
0: 人事部吗？宋老师，你怎么搞的？我这里是业务部门，不是学校，不需要书呆子。会议室，开组会。

0: 人都齐了吧？我们来开会吧，说一下你们上个星期的工作进度。谁先来？
1: 林姐，我来。我说一下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无时无刻的机会，开发每一位有可能的潜在客户。举个例子，我就在我女儿的家长会上争取了10分钟宣讲保险理念，向每一位家长都发出了我们公司的保险推介材料，只要能吸引一位家长买，就是成功。
2: 鼓掌。
0: 你有意见？
3: 这谁呀？
4: 这是看这种态度，
0: 行吧？哎，新来的。你刚才什么表情？
5: 我应该什么表情啊？
0: 你不服，不服就应该说出来，让我学习学习。来，大家给他鼓掌。

0: 换位思考啊，我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只会觉得被骚扰了，被冒犯了。
1: 那你会怎么办呢？嗯，怎么没办法了？
0: 想办法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的分析，
1: 错，
0: 才可以。
1: 认真思考那是读书人的事情，而做生意恰恰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给出最本能的反应，这样才能抢占先机。所以杨一畅，我觉得你做得好。
2: 我的成绩属于零件。
3: 感谢理解。
1: 下一个谁来？
4: 我来吧，姐。
5: 客户要见一下。
6: 姐，我听说楼下开了一家巨豪式酸菜鱼，特带去，岂不咨询？
0: 你要问一下我住哪儿？
1: 一畅，安排一下。
7: 好的，
0: 谢谢。
7: 你就先坐这里吧。这些是公司的内部资料，麻烦你尽快熟悉一下，手机掏出来。
8: 加一下微信，你找我。
7: 这些是3.5年前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物料，我全部都发给你了，发一下朋友圈，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0: 不是，没有这个消息，你这不属于欺骗客户吗？
7: 别说外行话好不好？什么叫做欺骗？这个叫做引导，你不这么说客户能买吗？

0: 你先说，你说，你说，你说。哎，
1: 马队长，
2: 那如果想去黑地区，记得要跟他联系。
3: 喂，哎，我小周，对，我现在在这个保险公司。
1: 好，
3: 喂，志豪，哎，就是问一下你，你身边有没有要买保险的呀？我现在。
0: 小王给销售。
4: 好嘞，那咱们还是上位那地方。
0: 好。
3: 喂喂，哎，刚才是信号不好吗？喂喂。
5: 哎哎哎！干啥呢？你快出去出去！快点快点！哎，门在这边，门在这边，这边走。

0: 喂，
1: 曼丽，你是不是嫌我这个单子太小了，不想做啊？啊，
0: 啥意思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对吧？都是做大单子了，谈不上我们这些老客户了。但是做人总要有良心吧，对吧？十几年来，哎，我们家保险都是找你买的，尤其是我妈，她只认你。你现在找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一个小姑娘来，什么意思啦？糊弄我们了？我没那个意思
0: 啊。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姓王，叫王春露。说是你的徒弟，工牌我都看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哦，对对对，我这里有个突发状况来不了了。你要买的那个年金取消了，我怕你着急，就让那个小姑娘先来跟你说一声，没想到让你误会了。
1: 年金取消了，这什么情况？
2: 那还有别的什么保险可以买吗？
1: 利率低点不要紧的。哦，
0: 现在还真没有哎。要不这样好吧，你先去买个短期理财，等我这里有合适的险种，我再来通知你。
1: 不是，哎，
0: 保持联系，嗯，再见。
1: 曼丽，你别着急挂。哎，我买这个保险是因为我妈她。喂，胡曼丽，
3: 我算是会看人，还是看走眼。
4: 要不你再找找别的同事。
3: 这样注意。我昨天呢，在手机里又找出几个算是有点私交的保险代理人，其他公司的，我会把你推给他们，你就跟他们说你有意买寿险，看看他们会不会私底下来敲你。
4: 你的意思是让我假扮客户来替你筛选合作伙伴？
3: 现在个个是趁我病要我命啊，我不得不防。
4: 靠谱吗？就算是这次他们愿意老老实实跟你合作，时间久了受不了利益诱惑，就会变成第二个王春露。要我说你就别折腾了，前后就两年时间，随便找个工作对付一下，等你恢复了从业资格再从头来过呗。
3: 耗不起啊，我现在手头上也就十来万的现金了。
4: 不能吧，你以前好歹也是个金牌销售啊，就这么点家底啊？
3: 我前两年买房装修，存款都空了呀，这好死不死，今年两张大单都是下半年开的，佣金加上乱七八糟津贴，小一百万的我先被开除都没了。哎，
4: 这单子是你开的，活是你干的，凭什么不给你啊？就算是公司裁员也得N+1赔偿。
3: 我们是保险代理人，和公司是合作关系，哪有你说的这些啊？做我们这行手停口停，
4: 你说多脆弱呀，我们都还是打工人，哪有抗风险能力，血肉之躯终究是扛不住大台风。

0: 喜欢吗？
1: 喜欢。买新车了。
0: 啊。
1: 我妈知道吗？
0: 朋友借的。这不是有个车方便点吗？
1: 这么大屏幕，能打游戏吗？
0: 应该可以吧。我没玩过。

0: 丁丁，哎，你们社团课不是五点就放了吗？你怎么现在才到家？
1: 哦，我爸没跟你说，他带我吃饭去了。
0: 你吃过饭了？
1: 嗯。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问吃什么，问说什么？
0: 切，他能带你吃什么好吃的？肯定没我做的好吃。
1: 说的也没你说的好听。
0: 说什么了？
1: 还不就是啰里吧嗦那一套，我自动屏蔽了都。

0: 他没跟你说其他的啊？
1: 妈，你是不是又跟我爸吵架冷战呢？
0: 没有冷战，他不是不在家吗？人远吗？感情自然就淡了呀。
1: 不对吧？那人家还说小别胜新婚呢。
0: 小孩子不要学大人说话啊。哎，你这游戏机不是原来那台，哪里来的？
1: 一起吃饭的邱阿姨送的。
0: 邱丽苏啊？
1: 你认识啊？
0: 见过。
1: 哦。
0: 你爸带你跟他吃的饭啊？
1: 啊、嗯。

0: 丁丁啊，
1: 嗯，
0: 我觉得啊，游戏机还是还回去吧，平白无故拿人东西不好。
2: 这也不是平白无故啊，他是我爸合作方，那送我点东西讨好我爸很正常。
0: 不正常，歪风邪气。
2: 可我收都收了，下不为例，好吧。

0: 怎么了？
1: 丁志远，你带儿子跟那个女人吃饭，你跟我说过吧？
0: 他仅仅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共进晚餐，我可是信守承诺啊，没把分开的事跟孩子说。
2: 还有啊，送游戏机
0: 也仅仅是他想对孩子表达善意，

0: 儿子学习这么紧张，送游戏机还善意啊？
1: 这个女人在你面前演戏，知道吧？
0: 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现在忍不住了。她在外面养了个小男人，你知道吧？
1: 她指使那个小男人搞掉我的工作，
0: 现在又有计划要毁掉你的儿子，你就上点心吧你。

0: 还说没吵架呢。我给丁教授发个微信，让他明晚回来吃饭。接下来怎么做，你懂的。
1: 干嘛？你想你爸回来？
0: 废话，他是我爸，不回家他想上天啊。
1: 哎呀，别烦别烦。

0: 没吵架。我妈最近就是工作不顺利，心情不太好。哎，我问你啊，学校冬令营去不去啊？
1: 不去。啊？
0: 我看介绍是去参观什么国外的航空基地，你不是对这种事情最感兴趣了吗？
1: 太贵了，不划算。
0: 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划算这件事情了啊？钱的事情不用操心啊。我看你班里同学都报名参加了，你要是不去，让人看不起的呀。
1: 你先操心你的工作，就别管我同学怎么看我，好吧？就算是去外太空我都没兴趣。
0: 哟，人不大操心事情不少。我最近是没怎么开单，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为矿里摸摸鱼啊。
1: 真的有困难你可别硬撑。
0: 我最大困难就是你想要报答我把成绩搞上去啊。冬令给你报了啊， cos sponsor 想给，听到吧？啊，
1: 你又给我就换这一套。
0: 那满不满意啊？啊，
1: 满意，相当满意，谢谢妈。

0: 思源，去领水府。
1: 胡曼黎失业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嗯，是代表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志远，你是在责怪我吗？
1: 胡曼黎说，是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0: 让我猜一下，他还说我脚踏两只船，背着你养了个小男人，是吧？薛小舟就是他口中的小男人，是我的继子，薛仁年的儿子。
1: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0: 志远，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你，如果今天我得不到你，或许我会丧心病狂，我会报复他。可如今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为什么还要对他赶尽杀绝呀？我并不恨他，其实多少有点同情他。
1: 哎呀，我真是越读书越不了解人，不是你就好。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度过这个难关。
1: 大可不必，他不会领情的。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差池，他反而会认为是你设了陷阱去陷害他。算了，随他去吧，反正他这个人啊会来事儿，饿不死的啊。
0: 你在看什么书啊？
1: 存在于世间。
0: 对了，李总的事怎么说呀？
1: 他写的那个替奋斗的奋斗我已经看过了，全篇都是阿谀奉承啊，格调极低，满纸的荒唐。哎，你让我给这样的书去写序，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0: 我已经把你的评价很委婉地告诉他了，你知道结果他说什么吗？他说你说的特别到位，他知道这个作者水平不行，所以呢特别希望你可以帮忙指点指点。怎么样，跟他吃顿饭？
1: 哎呀，这么逆耳的话他都能听得进去啊。
0: 这本书又不是他写的，李总呢是个有气度的人，就说希望让你帮忙指点，那我们推脱会有点失礼吧。
1: 是啊，那好，那时间你来吧。
0: 好，
2: 好。你是的那几个业务员啊，都私下来找过我，说要跳过你来做我这个单子，还暗示啊，只要单子签完了，可以送我东西。有几个
3: 更过分的，还主动说你坏话。
4: 唉，人在落难的时候才能最看清人心呢。
3: 曼丽啊，
2: 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身边更近一点的人，
3: 比如亲戚朋友什么的，
2: 他们总归更可靠一些。
4: 我也想啊，年纪大的以前倒是有几个想跟着我卖保险，但现在保险公司都有学历
3: 要求，不是想来就能来的，你知道吧？
4: 符合条件的也都有正经工作，没有时间啊。再说我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的事情。没事，中妮，我先挂了啊。
2: 哎，那行吧，回头再说啊，拜拜。

0: 洗面奶，这就是你们给我找的第一个商务。
1: 是啊，丁教授，根据您的粉丝群分析，您的粉丝画像占比最大的是20岁到35岁的时尚女性，比较契合咱们。
0: 好奇，洗面奶怎么跟我的节目契合？
1: 丁教授，我有一个想法，您讲一期护肤哲学，您看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丁教授，那个您能不能帮我跟师母说一下，就是这个包我要，让她帮我留一下，我等我妈妈给我寄了生活费，我再把钱给她。
0: 什么包？
2: 就是这个。
0: 你自己跟她说吧，不太方便。
2: 啊，
0: 我跟他分开了。
3: 哎，小周，今天怎么样？哎，这个月没几天了，这可怎么办呀？
4: 来来来，喝奶茶啦！李姐请客，各位。都有。
5: 小心，
4: 来来来，快，自己拿，
5: 慢点拿，
4: 都有，
5: 慢点拿，
4: 都有，慢点，云姐，
5: 谢谢林姐，
3: 谢谢林姐，小周呢？还有没有？
6: 我的团队不养闲人，再没上进，请主动滚蛋。

0: 你们继续。
1: 都拿到了没有？啊，后面的，拿到了。来，小强，你帮我拿到后面去。
2: 哎，好。当江波心怀过若能过，何必要过？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

0: 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另外，泳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泳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

0: 号1 ZL2017-2-1297-4.0 3 ZL2017-2-1314-9.3 4 ZL2017-2-1304-0.2 X 5 ZL2017-2-1406-0183-9.6 6 ZL2017-2-1905-6.5 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

0: 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

0: 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

0: 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 我只想告诉你，
3: 志远，
4: 嗯，
3: 你有心事啊？
4: 没有啊。哎呀，是这样的，白天王雪找到我，给我看了个这个，胡曼黎应该把我屏蔽了，是我看不到他。
5: 王雪不知道我们分开的事，
4: 还以为我们的经济状况出了什么问题。
3: 所以呢？
4: 所以什么？
3: 志远，既然话说开了，你是不是担心他？
4: 啊，这话说的，我担心他，这误会大了。
3: 你不用骗我，我们之间坦诚相待。
4: 按理说我不应该再管他的事儿，可毕竟他是丁大儿的母亲，孩子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他遇到了困难，那孩子肯定也要跟着吃苦受罪。
3: 我理解。
4: 我原本是想着我有十几万可以给他，但是一想到他要是见到我又那副歇斯底里的样子，一想到这儿我就头很大。我说这些你是不是不开心了？其实我对他是不在乎的，我主要是担心孩子。
3: 孩子？是啊，你没有个孩子，断了骨头连着筋，我一个外人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4: 别这么说，你现在可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3: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帮他的事情我来做。
4: 去做？
3: 你不是说不想跟他打交道的吗？我去就好了。
4: 哎呀，那更不合适啊，他看到你还不再次发疯啊。
3: 我有思想准备就好了，志远，为了你多大的委屈我都愿意受。
4: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
3: 此时此刻你在我身边已经是最大的感谢了。
4: 谢谢。
6: 胡曼黎，你这些包都要出啊？
7: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腾空间。

0: 有有有，
1: 这些都看不上了啊，要上爱马仕啦。根本看中哪款啦？想配多少啦？
0: 哪个？
2: 买包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做计划的，随性而动。
0: 哎，曼丽，你这个多少钱出啊？
2: 有眼光的啊，这个包几乎全新的，我没怎么用过。买的时候嘛20000，现在骨折。
0: 三折？
2: 骨折嘛5折呀。
0: 哦哟，那是老早了呀，现在嘛骨折就是3折呀。龙飞了没好看呀。哦，便宜点出给我们好嘞。
2: 你先看，到时候一起打包价啊。
3: 这个颜色
0: 这么样，
3: 很适合。
4: 来
0: 看看。
4: 各位，不好意思，今天的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这里的包，我们老板包圆了。
5: 什么情况？
2: 吴三娘？
5: 是谁啊？
6: 胡曼林。
1: 你不是破产了吗？我来帮你了。
6: 破产了，怪不得要卖包。

0: 来了两只瓜那种，我先解决一下，不好意思啊。
1: 那么那就先走了。
0: 微信里写好吧。
1: 哎，好。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会写微信我，阿拉微信高头干什么？不好意思啊。
1: 干嘛先走了？
0: 我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阿拉先走了。
0: 哎，微信微信我。
1: 好好好好好，你坐一坐，待会儿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你想干嘛？
1: 五万，这床包圆，够了吧？八万，帮人帮到底。
2: 江江，你看人家这些包，看上去还挺新的。你的刀啊，别磨这么快，再来。
1: 十万，你这一床就是全新的也够了，别不识趣儿。
3: 十万。就想把你们老板干的坏事一笔勾销。
2: 你口中的坏事就是我跟志远在一起吗？我们两个呀，两情相悦，男欢女爱，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当然啊，也要感谢你成全我们俩。
3: 见过无耻的，还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2: 佳佳，愤怒归愤怒，但是我劝你别跟钱过不去，毕竟男人没有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0: 拿着你的臭钱，有多远滚多远。我日子好过得很，不需要你操心。
1: 哎呀，胡曼妮啊，你确定吗？你死要面子没关系，别拉着孩子跟你活受罪。这钱我就放在这儿，一分钟你不拿就带走，你考虑清楚。
2: 还有30秒。

0: 既然邱总大方，那我也不装了，谢谢啊。
1: 这就对了嘛。
0: 哎呀，曼丽啊，我希望我们以后别有任何芥蒂了，再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不会的，放心。
1: 这些包啊，处理一下吧，我背不出去。
0: 好。

0: 呀，你吵什么呀？
1: 邱总，门口有人找你。
0: 谁呀？
1: 你最好去看看嘛。
2: 三婚长长久久，早生贵子。邱总，哎，邱总，快来来来，收贺礼来。
0: 吴美丽，
2: 邱总，邱总，
0: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说了，我来送贺礼来了，快来来，收贺礼来了。
0: 你到底要干什么？赶紧去叫保安啊！
2: 我不说了吗？送贺礼来了，虽然是三婚，但规矩不能破，是吧？哎，你看啊、哦，八套被子全都是牌子货，保证你们晚上睡觉舒服，一觉睡到大天亮，不会因为恶事做多了晚上做噩梦。哎，万紫千红，古董老货，贵嘛是贵了点，但极品配极品嘛。师傅，卸货。
0: 我不需要的，你赶紧拿走。
2: 我不要的包你买了，不要的人你收了，你那么厚道，花无忒得呀，懂吗？
3: 当时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我真应该给他拍下来。哎
4: 呀，胡曼丽，我不得不说啊，你这招实在是太缺德了。
5: 哎，我想着他真的是太会恶心人了。
3: 他活该，他先惹我的。我
5: 正常卖报碍他什么事儿了？
3: 我得让他知道得罪我的后果。
5: 你呀、啊，就是太要强了，
4: 以后啊要吃苦头的。哎，
3: 说来也是遗传。我十岁的时候我妈得癌症，人都快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曼黎啊，人活一口气，再难也得自己撑住，别让别人看笑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4: 那现在呢，贺礼也送了，这口气也出了，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
3: 哼，我家底厚着呢，

0: 看镜头，看镜头啊！
1: 看照片啊！
2: 好，三二一，茄子。
1: 这是蛮好的呀。
0: 啊，还是原型。
1: 哎，给我们叫一个车子好了，不要叫茄子。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来来，车子。
0: 其他都挺好，就这小摆件太低端。
1: 设好就行了呀，这摆件你就得行了呀。哪里走啥？车子里东西不要乱动呀。
0: 这是不卖啊？
1: 不卖给你们。
0: 小叶，我还瞧不上呢。
1: 离车远一点啊。
2: 哎，真是好玩了耶，不卖你摆到这儿干啥呀？
3: 姐，我刚才呀又去给你征集了一下，按照这个评估值呢，这就是这个价格，提不上去了。
1: 开什么玩笑，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3: 不是姐，你听我说，你看您这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公里数也不少，价格确实就是这样子。现在这二手车市场啊，价格都特别透明，你说我骗你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姐，要不这么着，你要是拿不定主意呢，您今天先回去再想一想，决定了再回来找我，成不成？
1: 啊，算了算了，看看天气为啥这样。
3: 行，那我去做合同。

0: 那你看他就挺专业的啊。
1: 段主任，康悦，
2: 哎，吴涯，
1: 你们来了。哎，啊，我先走。康悦，这是小周。
3: 段主任。
4: 老康。
0: 哎。
4: 这个是我给你提过的谢小周，本科是我们大学法学院的，很优秀的孩子，现在在保险公司做。
2: 哦，小薛，你好，那也算是我们医院的家属了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今天咱们这个比赛分组是怎么安排的？
4: 吴雅说，小学、大学时候可是网球社的主力队员，水平相当可以。老康，你来鉴定鉴定。
2: 这样吧，小薛，咱们上场切磋切磋，
3: 没问题啊。
2: 好，来换衣服，
1: 走。
3: 给我，
1: 别动了，喂球。
3: 好，
1: 喂球。
3: 哦，你们放心吧。
4: 你看老康还活动活动，
2: 加油。

0: 孩子让球让的也太明显了，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1: 没有，他的水平啊就是这样，我看啊是康总的球太刁钻了。
2: 哎，你这水平不行啊，你还是校队的，你跑起来知道吗？你得跑起来，
3: 跑着呢跑着呢。
2: 这就对了嘛啊！这个在球场上就是要没大没小，你别以为我老了我就接不上球了。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水平，我让你两个球照样赢你，再来。

0: 没有，小周他体力不太行。要不咱们停一会儿吧，我怕他一会儿就晕过去了。
1: 哪有，人家不是打得挺好的吗？没事儿，他又不是孩子，自己不舒服自己会喊停的。

0: 歇会儿。哎呀，康远，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真死话，
1: 没事吧，康远？
2: 没事吧，啊？
1: 没事。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康远，来，喝点水啊。这运动完之后啊，出汗太多了，容易虚脱，喝这个如内里治啊。
1: 到底是年轻人啊，还是比我体力好啊？
3: 康远，你腿没事吧？不好意思。
1: 后生可畏哈，还是后生可畏。
2: 我悠着点。
4: 这康远，其实你这么大岁数打成这样已经非常厉害了。有水是吧？
0: 来，康远，康远，我们先去休息一会儿，好，休息一下。
1: 行，
4: 对，快休息吧，你岁数大，
1: 休息一下也好。你们继续玩吧，好吧？
3: 康远，邓主任，刘
4: 总，邓总啊，你别上班了啊，再见。那我陪你待会儿。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了？
5: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一定要让康悦赢球。你刚开始不是打得好好的吗？你怎么打着打着就突然就……为什么呀？
6: 也不是让了吗？
4: 可是他得了便宜还卖乖，打个球一直叨，我有点烦了。
5: 那康院喊停之后，人家都知道给康院拿水，你自己倒好，你拿一瓶水自己先喝了。
4: 对啊，喝完我又给他递水了呀。
5: 薛小舟，是不是我说一句话你有十句话等着我啊？我让你来是来让他高兴的，你倒好，人家非但没高兴，你反而还把他给得罪了。
4: 不至于，康院那么大一个领导，怎么会这么小肚鸡肠呢？你看他打完球还说我后生可畏呢，对吧？
5: 薛小舟，你真傻还是假傻？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你看不懂吗？

0: 你以为人家情商会低到当众跟你翻脸吗？
1: 哦，
0: 平时我们打完球之后大家都会一起去吃饭，如果康院要是真的高兴的话就会叫我们一起去，我估计这次是肯定不会叫的。
1: 那我不去了。
0: 哎，你刚刚说那句，你说人家一把年纪了能打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你会不会说话啊？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伤人？你是不是让我很丢脸，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1: 这可我是在夸他呀。
0: 老人最怕被人说了，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吗？不想跟你说。
1: 哎，小雅，小雅。

0: 小沙，你别生气了
1: 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是经验不够，我向你道歉行了吧？实在不行，我去找柯院士道歉。
2: 你还是别去道歉了，只道歉只会显得他没有风度，这种事情怎么道歉？你要是再多说错几句话，我都不敢想。
1: 不是，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行了吧？
3: 下周你再和康院打一次，要输要彻彻底底的说，而且你不要让他感觉到你刻意在让着他，知道吗？
0: 这也太假了。
3: 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
1: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3: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1: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0: 不是有人把这个月的护理费付了？
1: 啊，对，前几天吴雅医生往账户里充了20000块钱。
0: 哦，我知道了。
2: 哎，

小叶总，好久不见，一点薄礼

0: 不要嫌弃啊。
1: 马丽姐。
0: 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没想到你妈走得这么突然。哎呀，我前两天给老艾总打电话了，他现在住在疗养院，对吧？
1: 是。你说我爸妈恩爱这么多年，我妈突然走了，我爸肯定心里难受吧？
0: 是呀。
1: 疗养院环境好，他去那儿舒缓一下心情也不错。
0: 也挺好的。有时候生病吧，它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你说你妈这一辈子，老公对她好，儿子又这么有出息，值了。我要是有她这样的福气啊，我是没有遗憾了。
1: 谢谢你啊，马丽姐。这礼物我心领了，我不喝酒的，你不是知道吗？
0: 这不是酒，是药，药酒，外面搞不到的，我专门请人去搞的。哦。哎，小艾总，我个人在工作上有一些小变动，我要跟你汇报一下。哦。
1: 跳槽了？去哪里高就？
0: 先保密啊。等我落定了，一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到时候你要继续关照我的啊。
1: 那是必须的，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我肯定先找你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啊、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

0: 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

0: 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04856.9 6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9056.6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3: 王姬的选择。
7: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8: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8: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 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

0: 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实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啊，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1: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

0: 都认他，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6: 我只想告诉你，
7: 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我肯定先找你吧。
8: 是的呀，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刚刚20出头。哎，
7: 20出头那个时候。
9: 哎，你站住你站住，你去哪儿啊？
10: 我约了你们爱走。
9: 哎，行，上面不能进。先生，请您离开，真的。哎，上面不能进。
7: 等一下，
8: 没事。
9: 您马上出去啊，
10: 真的就5分钟，
9: 不需要，不像我老板没空待这样，我就报警了。
10: 不是，我要
9: 请您离开。哎，不好意思，
10: 吵什么？
9: 您
10: 可以找他，今日无关。
9: 小爱走，他非要上楼，前台上个厕所他就跑过来了，说什么保险公司的，赶也赶不走。
11: 哎，小爱走，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10: 哎，别拉我，没事，我们公司啊代理很多保险公司的。哥哥险种，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公司跟其他保险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
8: 哎，等等，
11: 是。
8: 泰银国际。
7: 解释吧。
8: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这就是问题所在呀。
11: 不是泰银。
8: 哎，你说我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快20年了，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泰银国际。
7: 那姐的意思是，
8: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跟一个艺术家谈合作啊？啊？小心间谍啊！
11: 我不是间谍，吴曼玲，我认识他，那是吴曼玲，我们俩以前是同事。
8: 哎呦，蛮聪明的嘛！我刚进来。

0: 来时候在前台登记过姓名、电话、工作单位。哎，小 A 总，你说普通人怎么会专门去记别人的个人信息呢？肯定有问题的呀！
1: 哎呦，我真不是。
2: 查完了吗，焦伯恩？
1: 不是太阳国际，你快上网上查，真的有太阳国际这个公司。我真的，吴曼林，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刚才太过分了你！你别拉我，
3: 间谍。

0: 核对过了，太阳国际的确有这个公司，他也确实是这个公司的保险经纪人。
1: 哎呀，误会误会啊。不过你们是个艺术品公司嘛，那么多展品还是要小心的，不要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放进来，特别是那种哎不三不四的保险员。
2: 你说谁不三不四？哎，你说你单子开不出来，领人的电话倒打到林姐那里去，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不用干活，都跟你一样闲的呀？
3: 对不起，
2: 不干这个事趁早走人。
3: 我可以走了吧？
4: 走吧。

0: 喂，马叔，你找我啊？
1: 哎呀，我姐，那个叫袁喇的是你的同事吗？
0: 是呀，我蓝阳以前的同事，怎么了？
1: 他在向
2: 魏总推销保险，他说他职位比你高，
1: 是总监，一定比你做得好。
0: 那魏总买了吗？
1: 没
2: 有，魏总本来就不信任你们这个行情，
1: 加上你现在一出事，他现在啊更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
0: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2: 没有。
0: 哦，懂了懂了，谢谢啊，马叔。哎，太银国际。

0: 小周。
1: 对，下班了。
0: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来接你啊。
0: 哦。
1: 小雅，昨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好，对不起啊。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开单的，用我自己的方式。再给我点时间。
0: 小周，努力的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努力不够用的话就需要去改变了。
1: 我会了。
0: 你今天怎么了？
1: 啊？
0: 心情不好？
1: 没事啊，没事，回家再说吧。
2: 怎么那么憔悴呀？
1: 是。
2: 啊？他跑去金总那儿帮我说话，不会吧？
3: 我骗你做什么呀？哎，胡经理，你怎么想起问他呢？
2: 哦，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跑去泰银国际卖保险了，我来八卦一下。
3: 卖保险？哦，难怪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哦，他之前考了一个会计资格证。
2: 啊？为什么？
3: 他跟我说保险行业之后啊要正规化专业化的发展，
4: 所以呢他要为新时
3: 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2: 哎呦，没有领导的命得了领导的病啊。
3: 孩子呀是个好孩子，
4: 可是咱们这行哪是考几个证就能干的。
2: 人好，这下手这么黑能有多好。
5: 哎，秦总，哎，这个项目好了，你看一下。行，我拿去看一下，你加班吧。
6: 哎，好。
3: 那个胡经理啊，别怪我替他说话，你这个事儿啊不全怪小周，他是被人当枪使了。
2: 我知道。
3: 你知道？
2: 被人过河拆桥了呗。
3: 哎呦，不愧是胡经理，你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2: 哎，怪了啊，老徐，听说你受他牵连，今年加薪是无望了，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4: 哎呀，我上班啊
3: 30多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就薛小周，每回做理赔的时候，但凡问过我几句，
4: 都会在报告的最后加上我的名字。这孩子呀，是他的他寸土不让，不是他的
3: 他分文不取。可是太刚则脆，
4: 这不害了你，他自己
3: 也被扫地出门了。
7: 好，老徐，我知道了，谢谢啊。
3: 哎，客气，有事电话啊。
7: 好。
3: 哎。

0: 菜。这是那个大姐的工作笔记。
1: 哦。
0: 你不会就是按照这上面的资料找的客户吧？还好那个大姐不知道，不然她肯定会生气的。
1: 我那不是着急开单吗？
2: 慌不择路的。
1: 行行行，别看了，就足够的坏事。我明天想办法全弄回来。
3: 他之前不是给我拉黑了吗？
0: 谁啊？
1: 大姐啊，你看。
0: 那你去不去？
1: 我，他今天都这么搞我了，他招呼我就去啊？把我当成什么了？去。
0: 别啊，小周，我觉得你还是去见见他吧，毕竟都是同一个行业里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必要给自己树一个敌人。况且要是以后再碰到了他再找你麻烦怎么办？你把这个本儿还给他，态度好点，就当这事儿了了啊。
2: 行吧，听你的。
0: 别想，
3: 好尴尬啊！我的天，给他回微信吧。

0: 哎，找我有什么事？
1: 哟，来了，来坐。要喝什么自己点啊？
0: 不用，有事跟我说。
1: 哎，你去太阳国际啦？可以呀、啊，这家公司可不好进的。
0: 和你有关系吗？
1: 我关心你一下呀。
0: 你不是说我是骗子吗？
1: 哦哟，昨天事情嘛就不要提了。怎么啦？那个老女人不管你啦？
0: 来，这个还你。
1: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啊？里面内容偷看过了吧？
0: 不好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次拜访艾总，是我侵占了你的劳动成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1: 我想呢，怎么那么巧，就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了你。既然你那么讨厌我，那为什么还要把它还给我啊？还对我这么坦诚？
0: 讨厌一个人并不代表我就可以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这是两码事。
1: 虽然我也很讨厌你，但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佩服你。
0: 走了。
1: 等些呀，哎，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0: 和你合什么作用？
1: 我有客户资源，你们有从业资格，我们俩一起搭档卖保险，多好。
0: 不，
1: 为什么？
0: 我害你失业，你又害我被误会，我们往日有冤，近日有仇，没有合作基础的。
1: 错，有。坐坐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邱丽苏呀，她拆了我的家，对你们又是过河拆桥，是吧？跟我们俩都有仇，敌人的敌人们就是朋友呀。我们俩一起携手好好干，男女混合双打，狠狠打他，多好啊！
0: 谢谢，还是不？
1: 为什么呀？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呗。
1: 有什么不同啊？你不也是卖保险吗？你走哪条道啊？
0: 我走的是正道。
1: 我走的是歪门邪道啊，
0: 所以多说无益，好吧？
1: 弟弟啊，哎呦，你真以为卖保险那么容易啊？你需要我来带你，否则你寸步难行，懂吗？
0: 你别看不起人，你能做的我也能做。
1: 哎，那这上面的客户有一个算一个，我通通给你。但凡你能撬走其中一个，我呼曼丽从此以后退出江湖。哎，敢不敢跟我赌啊？
0: 卖掉了你怎么说？
1: 卖掉了，卖掉了吗？我从此以后不再找你。
0: 你说的。
1: 那要是你卖不掉啊，卖不掉你就跟我合作，哪能？怂了？

0: 你答应了？
1: 嗯。怎么了？
0: 我没想到，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1: 他和我说，如果我们俩成一单的话，他就要退出江湖。你分明是瞧不上我呀！我偏要做给他看，让他知道，不用歪门邪道也可以买保险。
0: 行，我相信你。多吃点啊！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努力干活了，要辛苦了。
2: 你要跟薛小舟合作，你要封他了，他可是陷害你的那个人啊！
3: 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他只是被邱丽素利用了。

0: 他那天跟我见面，还把聚宝盆还了，还跟我说道歉。我觉得这个人人品吧，大致上还是可以的。
1: 人品可以的人多了去了，你就非得跟他合作呀？
2: 你好，请问是刘罗？

0: 最重要的啊，他现在泰银国际提成是蓝洋的两倍，业内最高的，跟他合作一样投入，双倍产出。
1: 这我还能想得通，可问题是他拒绝你了呀。
0: 相信我的人格魅力啊，他现在正在想通的路上，等我好消息。

0: 请问您是张女士吧？
1: 是吧？啊，
0: 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2: 怎么？有您贵州阿拉囡的客户，我不一定爱再看看。
1: 反正人来了，你不要理他，让他吃个闭门羹就行了啊。

0: 先生您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我叫薛小舟。胡先生，你是有哪里不明白吗？我可以向你解释的。
1: 事情是这样子的
0: 啊，你说。
1: 我考虑。哎呀，上次我是挺忙的了，
2: 我买的大米到了
1: 哦，在这个快递站，我要去拿一下。
0: 好，那我在这儿等你。哎呀，

0: 我要锁门的。
1: 那我在外面等你。
0: 蛮长时间哦，东西太重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0: 这个，
1: 哎呀，要不我去帮你拿
0: 啊？
1: 对吧？我不是，我去帮你拿。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哎，你干嘛？哥，才辛苦的两条小路路，能拄着喂，左转弯。
1: 好好好。
0: 哎，哥，
1: 你先看那个。
0: 好。啊，关先生。那个大米回来了。
1: 您看呢？
0: 怎么样了？大概还有两张纸都没看到。对。这个。哎呦，还有一件事情。
1: 这怎么了？
0: 这个，我今天我想起来，我这个。我外甥啊，还有女儿要吃饭，我要给他们做，那不过我先要给他们打扫卫生的，这个他们两个人是老爱清洁的，哎呦，哥是洁癖，知道吧？洁癖。

0: 你看看，已经演错了三遍了，够感觉了吧？哎，喂，快，哎，老板，那时间资料你看怎么样了？哎呀，
1: 搞了半天你就让我看这个东西啊？啊，
0: 快点把你们那个这个，公司险和这个年金险。拿出来给我看，
2: 肯定都60多岁，
3: 年金不在核算的，
0: 合不合算我自己算，你就拿出来。

0: 啊，就他了？
1: 怎么了？
0: 看这么快？
1: 呀，跟上了，不是在小楼高头了吗？都快上去了。啊，
2: 哟，小周，曾娥终身寿，你这可够厉害的啊！
3: 小周，你可太行了，要么不开单，应该开个那么大的。可说呢，
4: 哎，我跟你
5: 说，我不是哪儿的人呢？
0: 终身寿，
6: 别看一下，
5: 小周，你要的申请单，
0: 谢谢，
5: 没事。
7: 厉害呀，
6: 都看了没，都学着点啊。人家咋说的，积极努力认真开单。
3: 对
0: 对对 对，向小周学习，
6: 向小周学习。
0: 对对
6: 对对，可以呀。啊，
5: 听说你开了曾娥终身寿
0: 啊，
5: 保单给我看一下。
0: 还没有准备好，客户说明天上午10点过来签约。
5: 客户年龄多大？
0: 66岁。
5: 哪里人？
0: 本地的。
5: 住在哪里的？
0: 新泾三村的。哦，对了，林姐，我查了一下，这个曾娥终身寿，前5个名额申请参加一次公司的体检活动，这是申请单，麻烦您签一下。
5: 进。我知道了，放那吧。
0: 你签一下吧，也用不了多少时间，签一下就行。
5: 你急什么？我保证，等你的客户签完合同以后，就能拿到这个赠品，可以了吗？行了，我跟一畅还有事情要说，你先出去吧。

0: 您觉得咱签不下来？
1: 桑娥终身寿不适合60岁以上的客户。
2: 没错，像这种中长期的理财产品，要想拿到高回报，最好是持续投保在20年以上。60多岁买它干嘛？不划算的。我就觉得他这单有问题。
1: 他说客户在新井三村。我没记错的话，你前两天就去那里膜拜过。
2: 是的，那是个老小区，住的大多都是当地的老，都是一听到保险两个字扭头就走掉的，一个像样的潜在客户都开发不出来。
1: 你都没成功，他去一次就成了。
2: 是啊，我不信。
1: 哎，明天上午10点就能知道结果了。

0: 没来呢？啊，
1: 还没有来哦。现在这个客户真是不靠谱啊。
0: 哎呀，怎么办呢？你说。
2: 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 subscribe.

0: 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薛。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周。胡先生，您在家吗？
1: 喂，侬寻伊啥事体啦？伊出去还没回来嘞。
0: 哦，那他去哪儿了？
1: 我不晓得呀。
0: 哦，谢谢啊，阿姨。

0: 论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

0: 加。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加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加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

0: 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切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对
1: 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那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6: 几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很长，可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却是短短一瞬。
5: 话剧春逝，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话剧平凡的世界，顺义大剧院。京剧红娘，吉祥大戏院。芭蕾舞剧天鹅湖，天桥剧场。昆曲西游记美猴王，梅兰芳大剧院。
7: 梁太是我的孩子，他是不会伤害大家的。
5: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9: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8: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胡先生，胡先生，我等了您一天，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1: 弄来了干啥么子？
0: 不是，我们不是约好的今天在我们公司签合同吗？胡先生，
1: 你要干什么？你要这样子硬闯进去，我明天我要报警了。
2: 老板，出啥事体了？
1: 哦，没啥。我刚刚一回来就碰着个你，我不认得伊啊。
2: 我是不是骗子啊？要不要我帮你报警啊？
3: 我不是骗子，所以你昨天你让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耍我是吗？哎，胡先生。

0: 跟你说不要理他嘛，你怎么给自己加戏啊你？
1: 宋英把刚刚误规矩，我帮他教训教训一下。
0: 他脸皮薄心气高，你把他逼急，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
1: 他妈现在哪能办啦？伊就蹲了楼下头不肯走呀。反正我过去，伊后头送我到哪办啦？
0: 侬现在晓得哈啦？侬真的过去呢才弄。
1: 快点，我想办法。杨一宝。
2: 对不起啊。
3: 哟，这么巧啊。
2: 你跟踪我啊？
3: 谁跟踪你了？这是你的小区啊，只许你来。怎么又被我的客户拒绝了？第几个了？
2: 尽管嘲笑我。
3: 谁嘲笑你了？我嘲笑你干嘛？我要你兑现承诺。
2: 封城了，和你合作啊？
3: 对啊。
2: 不可能。
3: 就知道。哎，时间不早了，乐不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哟，那么乱，走，我帮你理理好吧。走啦，吃饭去吧，走。

0: 想要啊、哦？
1: 那没用啊，
0: 我也想要。
2: 要不要加点五香粉啊？那我加了。勺子给你擦过了啊。这样。那你看着我吃啊，啊！我已经去南阳的前台，金总给我机会，让我试着卖保险。我有了资格啊，但没有资源和人脉，我只能扫街膜拜。被人当成骗子那是家常便饭，我要给客户啊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干家务带孩子、交水电煤费，甚至还要照顾他们老，但没用，还是没有胆子。很多这样的时候，我一天跑下来是又冷又饿又累，口袋里还没有钱，那我只能在马路边叫一碗最便宜的小馄饨，就着灰就这么吃下去。哎，吃饱了就又不甘心了，心想别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了？我又不比别人差。弟弟啊，我今天不是来嘲笑你的。怎么说呢？那天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你，一开始我是很生气，但后来看到你被同事骂，我就想到20多年前自己刚入行的样子。
3: 不用你可怜我，
4: 我没有可怜你啊，
2: 相反我还有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是不是很意外？
3: 别开玩笑。
2: 真的呀。当然你跟我很不一样，但有一点啊，你有自己的原则，而且忠于自己的原则。
3: 不用刻意跟我说好吗？
2: 弟弟啊，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吧？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想合作没关系的，地球离了谁都会转的，是吧？我就想告诉你，不要对自己灰心失望，人越是不得已的时候越要好好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知道吧？吃，让他吃，我给你加点五香粉，很香的。好吧，没有礼貌，你吃辣椒吧，啊，加点醋吧，好吧。趁热吃啊，吃饱了，明天拿着我的聚宝盆，继续去挖我的客户，我无所谓的呀，真的。

0: 我已经结过账了啊，你吃完就可以走了。
1: 我先走了啊。
2: 哎，等等，
0: 奶奶，
3: 要不试试？
1: 试什么？
3: 就你之前说的那个合作。
0: 欲擒故纵，假戏真做呀！就小男生跟我斗，扛不过两个红绳。
4: 你在哪儿呢？怎么那么吵呀？
0: 我在前两马菜。
4: 怎么了？消费降级了？
0: 我跟你讲，一样的车厘子，菜场便宜多了。
4: 哎，
0: 协议我发给你了，你帮我看看啊，看看语句通不通顺，有没有错别字，别到时候又被那个愣头青抓住什么把柄。
4: 你拿九成，弟弟拿一成。
0: 哎呀，
4: 你说这弟弟也能答应？
0: 我又就用他的资格，又不要他抛头露面，就一个傀儡还想怎么样？老贝，老贝，帮我那药物进，
3: 好，
0: 不要太毒啊。
3: 哎，好。
4: 嗯，你也别太狠了，人家也要挣钱养家的。
0: 你又就你会疼人，好吧？谈判的我是留有余地的呀，他如果真的靠谱，可以长期合作，那我也不会往死里压榨他，大家一起发财嘛。拿那个地。

0: 你玩绰绰有余的好吧？
1: 28。我知道了，放心啊。哎，我先挂了啊，我要扫码付钱了。哎，再见。 来了，这是我拟的协议，你看看。既然要合作，那一切都要正规。万一将来我们有什么纠纷，那也可以有据可循，对吧？放心啊，我这都是找专业律师看过的，红圈所那种，一小时都要5-6千呢，那也都是我的客户。
2: 你确定吗？当然，我手上这种高端客户多而去了，随便一张年金单子，那都是七位数。这份协议是违法的，根据保险法规定，我把从业资格证出租给你进行获利，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万一以后我们有任何纠纷的话，这份协议上的所有内容将不被受到保护。我有你的一份，你可以看一下。
1: 你负责介绍客户资源给我，由我来出面销售保险。什么意思啊？你让我把客户给你啊？
2: 对啊，你介绍客户，我给你中介费。至于怎么去说服客户去买保险，这是我的工作。
1: 不行啊，你搞不定客户的，弟弟啊，你就听我指挥啊，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这钱挣得多容易啊，干嘛要自讨苦吃啊？
2: 不能违规，这是原则。合同要签就签我这份。

0: 什么？佣金我二你八，你写错了吧？
1: 没有写错。
0: 弟弟啊，我是出来挣钱的，不是要饭的啊。你搞以工为首我理解，但戏也不能太过了吧，是吧？
1: 我八你二。
0: 我八你二，否则没得谈。

0: 哎呦，等等呀，弟弟，谈判谈判们是要谈的呀，是吧？好了好了，散了啊，我们都各退一步，好吧？走走走，坐呀，坐坐坐坐。你的底线呢是要合规，对吧？我理解。那我的底线呢就是分成方面，你是不是要尊重一下？
1: 我敬你三，
0: 我留你四，
1: 对半，这是我的底线。
0: 哎，算了算了算了，都拿出来，烦死他了，真的是。
1: 仔细看好，合同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0: 哎，你真的蛮搞笑的啊、哦，楠楠。我要是违反合约，你真跟我打官司啊？
1: 如果真到那一步的话，我是不会客气的。
0: 切，天真了吧你？哎，你知道现在法院排期都排到什么时候了？都排到明年去。好了啊，我相信你啊。哎，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互相不信任的话是没有办法一起搞。

0: 钱的，对吧？你有没有像样点衣服啊？啊？
1: 怎么了？
0: 就穿起来能够提气一点的衣服呀。
1: 干什么呀？
2: 啊，曼迪姐，这一季的打折款都在这儿。
0: 看看啊。哎，这件好像还可以啊，是吧？蛮不错的啊。来，来看看来。这还不错。
1: 这我穿不了，这我穿着我自己都觉得尴尬。
0: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嘛就是别人呀。
2: 您看还想要哪种类型的衣服，我再去拿。
1: 不用了，谢谢，再见。
0: 徐小卓，不要任性呀。谈大客户必须要搞人设，你得穿得像个人，知道吧？
1: 我哪里不像个人了？
0: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穿大牌露 logo 的意义就在于不解释，你一亮相就告诉那些身价上亿的大老板，你不差钱，你不是为了钱来抬这一单的，你有了身价别人才会把你当回事儿。
1: 如果我是那些大老板，我只会觉得我可以显摆浮夸，明白吗？
0: 可惜啊，你不是大老板呀，你是要卖保险给这些大老板的人。穿大牌是很可以，那些大老板也知道你很可以，哎，但人家就觉得这种可以是有必要的。你们这些小年轻真的不懂，听听。
1: 行，别絮絮叨叨的了。那个，请问你们这儿有黑色的或者稍微低调一点的吗？
2: 有是有的，但那个不打折。
1: 这得多少钱啊？
0: 这个蛮好的呀，颜色那么亮。你说你个子也不高，这人群中一下就能看到你了，是吧？拿个尺寸我们试一下。谢谢啊。
2: 没事的，曼丽姐。
0: 薛小周，你搞什么？我是这家店的 VIP， 你这么做我面子往哪里搁啊？
1: 胡曼丽，我卖的是保险，不是面子。
0: 这是战袍，你看看你现在样子，像是能做大生意的人吗？
1: 衣服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0: 明天穿好一点。

0: 看 Yuki 啊，
1: 是柜台销售，这种奢侈品店的店员收入很高的，
0: 人脉也广。
1: 怎么样，约出来喝杯咖啡聊聊？哎呦，这还没走出求丽素的情商呢。
2: 小周，看帅不帅？
3: 西服给我的，这是大人的衣服呀。
2: 再过几个月你就18岁了，就成年了，来穿上试试。
3: 哎，花这钱干什么呀？
2: 这是你爸特意为你的成年礼定制的，刚送过来，让你穿上拍张照。
4: 哎，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他逮着我们闯。
0: 小周，这些年虽然爸爸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你看咱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你爸给提供的，说明你爸还在意我们，是不是？
2: 你才欠我们的。
1: 是什么都是最好的，什么都是最好的，但他人呢？他人呢？他就是垃圾、王八蛋、人渣。
0: 是，你爸他是做了很多糊涂事，可是你爸他被骗了，他被那些坏女人给骗了，他有一天会醒悟的，他醒悟了就会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又团聚了。
1: 妈，没事。
0: 儿子，你要是还在意妈妈，还心疼妈妈，你就让爸爸高兴，爸爸高兴了，爸爸就回来了。
1: 妈，你别
0: 穿上好吗？来，把衣服穿上，来。

不行不行，哎，小钟。

0: 你昨天说你自己搞定衣服，搞了半天，你是在搞我啊？啊？
1: 客户在哪里啊？
0: 回去换衣服，把你家里最贵的衣服穿出来。
1: 还见不见客户了？好，那我先走。
0: 走走走，好吧。来，打电话呀。
1: 打什么电话？
0: 这魏总是什么段位的人啊？你想见就能见啊？啊？我跟他套了两年近乎才加上微信的。
1: 然后呢？
0: 邱丽苏是读书会的主办方，你不给他打电话，怎么跟魏总搭上线啊？
2: 不是你说的人脉是我是吧？啊，胡曼丽，你骗我呀？
0: 就啥么事了？噶西多你哪听不啦？现在是计较这些问题的时候吧？你想不想开单？
2: 我当然要开单了，但我绝对不接受邱丽苏的施舍。
0: 你不要担心，他利用完你一脚踢开你，他心虚的，知道吧？你现在在他面前出现，他怕你的，怕你砸他场子。哎，你就顺势提出要求，让他介绍魏总给你认识，他绝对没有二话啊！相信我，人性这一套我比你熟啊。
1: 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
0: 行行，你说什么就是。来，坐下。现在电话可以打了吧？
1: 吴曼丽，要么就想办法让我现在见到客户，要么我就走了。

0: 一会儿见啊。
1: 哎，行了行了，这什么时候能见到魏总？能不能见了？
2: 你电话肯定是不打的是吧？
1: 不打。

0: 你要干嘛？
1: 哎，王学，我胡曼黎。

0: 抱歉。
1: 哎，师母，您怎么又来了？
0: 你叫我师母啊？啊？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母啊？
1: 师母，对不起啊，我当时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你也知道，林教授是我导师嘛，很多事情我都不太好说的。
0: 我真的很感动啊，王璇。嗯。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师母？我知道，丁志远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误会了你。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
1: 不用不用不用，师母，真的没关系的。
0: 是我的错，真的是我的错。我当初第一次看到你就很喜欢你，真的。我还怕你对我心里有所芥蒂，不愿意原谅我。
1: 不用自责，师母，以前您对我很好很好。总之，以后您还是我师母。
0: 真的啊？那师母，请你帮个忙好吧？
1: 好呀，师母您说。
0: 看到那个人了吧？
1: 嗯。

0: 谢谢啊。
1: 哦，没事没事。到了。这边请。
0: 拜拜。
1: 跟紧我。
2: 哎，好的。哎，换一个姿势。哎，
3: 好久没见了。
2: 哎，好好好，漂亮漂亮。
3: 是是，高兴高兴啊。还好，没事就打掼蛋，这晚餐不掼蛋等于没吃饭。没事，我组织啊，咱们这个黄河商学院的好好聚聚啊。
1: 魏总，您好，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是丁教授的助教王雪。我们之前见过。
3: 啊，我记得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
0: 魏总，你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理人，我叫薛小周，来，这是我的名片。
3: 保险经纪啊，你来了，行，回来我联系你啊。
0: 魏总，你看方不方便加您个微信？
3: 不是，我手机刚才没电了，回来我加你。
1: 对了，
0: 那你说，
1: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亲戚。那个人了吧？嗯，他是邱丽苏的亲戚。等一下，师母，你让我理一下。他是那个是，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1: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5: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5: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4: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5: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5: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5: 哎呦，阿姨，这
2: 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5: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4: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4: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4: 没错。
5: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4: 好。
5: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4: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嗯，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嗯，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嗯，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1: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2: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儿啊略微大一点儿，结账台那儿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

0: 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财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财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财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起

0: 一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

0: 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

0: 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浇蜜蜂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少年，不要碰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161专场，做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9: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8: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因为之前在咱们附近的博物馆很少能出现这种跟古代美洲有关的这种展览，然后也是比较新奇。
16: 今天这条视频我可能拍不完。
17: 你对哪个展品印象最深？
18: 我对这小孩印象最深，这小孩太可爱了，短短的，然后又胖胖的那种样子，然后配色也比较好看。

0: 人更喜欢小动物那一块，每种动物都有一个小的文物。
1: 从文物本身来讲，就是它这里面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文物。刚一进来那个有一个美洲豹头上顶了一个玉米的啊，那个是它一个标识性的，它叫前古典时期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文物啊，那个就是啊非常的珍贵。
2: 哎，我身边这两个陶瓷的文物您看出来了吗？是两个人的造型。什么人呢？球员陶上。哇，要知道这可是1000多年前的运动员啊，并且在他们的运动当中啊，球代表的是太阳，神圣不可侵犯，不能用手碰撞。哇，这不就是早期的足球吗？而且特别巧合的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是在美洲这片神秘的大地上举办。
3: 我们现在6年级还没历史课嘛，然后呢自己也没有真正去学过秘鲁，这次反正来一次感觉知道的还是蛮多的。
4: 因为我们是1万平米的展陈空间，除了5000平米的展陈面积以外，我们还有5000平的公共那个体验空间。这是在这个5000平的公共体验空间里呢，我们有非常美味的那个餐饮区啊，有美食啊，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呢，其实就是我们机器人售卖。那么我们机器人可以现场售卖咖啡，售卖文创产品，这些都是我们这次展陈当中整个大的展陈来说一个科技元素的体现。
5: 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戴面具有点怪呀，怎么办呢？给脸遮上。
6: 就您一出场就是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
5: 这真是够坏的。
7: 陛下，虽然当年纯元教势力大，但是毕竟被我诛杀大半，如今冒出头来了，只不过是隐藏着的残渣余孽，掀不起大浪。
6: 那个良辰美景他也是古装，然后也是一个权谋型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5: 是
6: 这里面的人物您设计了个什么样的？
5: 主要是编剧给我设计好了的，因为他要求这个人物呢会唱戏。因为其实这唱戏啊是功夫啊，应该是从小开始学戏的。
6: 童子功啊，戏曲都是。
5: 因为这个人呢，他又是那个年代都有留胡子的，但是呢，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怎么办呢？当时造型的时候呢，他们说要不然换脸，完戴一面具，戴面具有点怪呀、这不搞笑吗？哎，那天我忽然觉得，我说拿一手绢给脸遮上，把胡子遮上，就露一双眼睛。
6: 那更要眼神的表现力了。
5: 对，完之后，你再唱旦角。咔，这么一
6: 就这个您怎么学的呀？
5: 请先生啊。
6: 好学吗？
5: 有老师啊，
6: 这个、
5: 你知道吗？不好学。
6: 不好学，对呀、
5: 因为我这身段呢比较硬，
6: 对，
5: 但是你得跟人家学这个，
6: 对，
5: 所以你没事就得练呗。
6: 哎，话说这个京剧其实渊源很深，电影梅兰芳2007年拍的
5: 啊，对，
6: 秋海棠也是前后脚，
5: 秋海棠可能
6: 差不多。
5: 更早一点吧，
6: 更早一点。
5: 梅兰芳呢，我是
6: 贝尔演嘛，
5: 对，按现在的说法，是经纪人，
6: 对，
5: 我演一经纪人，所以呢，稍稍的呢来说呢，哎，还好，对这个身段唱啊什么的还
6: 没有要求那么高，
5: 对。
8: 爷爷，
9: 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
10: 二爷，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啊，这
6: 然后那个秋海棠也得学啊，那时候是不是也得让您学点？
5: 找了个老师，因为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形体老师呢是北京京剧院的。
6: 那专业的。
5: 对。所以我在接那个戏之前，我就找老师来学了学。看看跟聊一聊整个这京剧是怎么回事，学了两招。
6: 哪两招？就是这是花手
5: 都不一样啊。
6: 不一样。 就说刺杀吧，您跟他的对手戏是最多的吗？
5: 嗯，对。
6: 上次我们采那个刺杀，然后因为他少数民族嘛，
5: 嗯，
6: 啊，先考您一下，他的全名您能叫上来吗？
5: 还真不知道，
6: 好
5: 像应该有五六个字儿呢。
6: 嗯，不止。
8: 诺苏木子木子吉乌刺杀，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就是诺苏木古子吉乌吉乌刺杀。
11: 十个字儿
12: 啊，哦，那么多呢？
5: 对，他跟我说
12: 那叫刺杀，对。
7: 学生，拜别恩师。此番山高路远，就横万事小心。
5: 他还是挺有灵气的，而且很用功。
6: 就您一出场，就人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这是怎么做到的？
5: 说真是够坏的。
6: 对，肯定有事儿发生。
5: 对，人有事儿。
6: 对，
12: 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坏人。
6: 坏吗？嗯，
5: 你说是一边脸坏人，一边脸好的，是吧？
6: 哎，岳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吴老师演的好多个角色当中，但是权谋的这块啊，是舒适圈，也是长项。您觉得陈萍萍是不是跟我们认识一样，就是，是非常就 top three 的？
12: 对，我也
6: 在前三对吗？
12: 是。
6: 您看，哎，您自个儿呢，是不是觉得古装更您更自个儿更喜欢？
5: 前几年我很少演古装，因为我觉得古装戏，
12: 就是造型太累了。
6: 累吗？一直坐着。
5: 哎呦啊，
6: 坐轮椅挺多。陈萍萍
12: 的化妆需要
6: 啊，您说那个造型累，
12: 造型要，
5: 我告诉你啊，拍完之后哈，
12: 都是
5: 大家说停，说哎，一说吴老师您坐会儿，我说你坐着吧，我得站会儿。哎呦，你知道硌屁股啊，那椅子啊，
6: 都给您垫个垫子，
5: 垫子也不行，哪有咱们家这沙发？
6: 那
13: 办案的人已经死了，这是悬案。
14: 这么多年不动手，
13: 没机会。侍卫太多，要想靠近陛下，机会渺茫。这次是巧合。
5: 我特老早拍了一个古装戏，是沈好放导演导的，我演的是伍子胥，东周列国。
6: 嗯，
5: 再往后呢，我就很少演古装戏了。
6: 那岳老师，您是不是更喜欢吴老师的古装扮相？
12: 真的是，对，我也觉得是。
5: 行了，下回我就老演古装戏了。
15: 让我们掌声有请光阴不散的扮演者左大兵老师。
16: 今天是我们是纪念杨洁导演的40周年，因为他已经现在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作品，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喜欢的。我们呢年岁都不小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西游记》拍得很艰苦，但是也很出色。

0: 但是我就记得我的那个劳务费是怎么了，第一次呢拿了57块钱，第二次拿了39块钱，后来就没有钱了。没钱了我们都理解啊，就说没钱就没钱了，本来就很艰苦的。那时候我是比较好的在里面，因为他那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呢，我就去了里面，我跟如来佛两个人的拍摄的地方是最好的。猴子还有就是唐僧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艰苦的，爬山涉水啊，还骑马呢，要摔下来怎么办呢，是吧。
1: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客流残部前来看你。
2: 非常的高兴。但是呢我自己呢没带节目出来，因为我嗓子不太好就没唱，我是相声演员。
3: 哎呦不休
2: 像观音菩萨，是啊，很像的。现在我要有事，我去找你啊。我说可以可以，其实我根本没放在心，没当回事。6年以后，杨导呼是我来拍《西游记》的观音菩萨。
4: 我就跟他说，他就是观音，我让他演，他就给我争。哎呀，为什么岁数太大了不好看？真是
5: 胖很多，对。
4: 但是他们都不是观音
5: 啊，
4: 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观音不是漂亮小姑娘，不是小美人，她是一个有佛像的，是一个有尊严的，她是个菩萨。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0: 戏不多，但是你要演得好的话，一点点戏的话，你要演得像观音，我去体会他，是吧。你的观音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了，是不是。你得演出他那个神态来，是吧。第二把手啊，你要演得他慈祥，但是呢他也严肃的地方也有，
6: 所以才有了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7: 菩萨
0: 说退休了就退了，但是呢其实我没退休，我教学生，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古装戏嘛，湘剧嘛，我是湖南湘剧演员嘛，是吧。湘剧有500年的历史了，原来老师教我们呢，在着我自己创作的一些人物啊什么，全都教学生，现在一直在教。而且呢我还是全国的那个非遗的传承人，是的。
8: 家里有一本星战的书
9: 啊，你是从书开始看的？
8: 对，
5: 这张吗？
10: 震撼，
9: 震撼在哪儿？你觉得？
10: 就是它效果做的特别棒。
8: 我小的时候吧，我从4岁开始看星战。
11: 第一次看星战的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那可能得有20多年之前了。
12: 之前星战把手在日本也看了一下，就当时比国内要早，正好我们在那边那个旅行，然后就正好看了0点。
13: To work together.
8: Now, 这个是1:1的一个古古的玩偶。
9: 可以摸吗？
8: 可以。它这还有小绒毛。
9: 好可爱。很还原。
8: 对，因为这是他喜欢吃的马卡龙，可以在他的手上。
12: 这个就是这个电影里的主角曼达洛人头盔，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剧集里另外一个女性角色波克坦的头盔。
14: 这个是波巴菲特，这个是曼达洛人的原型。
11: 就能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看星战系列电影的一些情节。
13: Hang on.
15: What happens when you're not there to protect him?
13: You good?
16: 作为《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第12部大荧幕作品，《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中，奶爸曼达洛人与50岁的谷谷宝宝是一对跨越种族的银河父子档，他们之间像家人一般彼此守护，感动了不少影迷。一句话总结：硬汉的软肋是萌娃，萌娃的铠甲是硬汉。
12: 他们的这个情感的连接是非常好的，前面有一些剧情，它会让你感觉到两人之间的感情塑造是非常的充沛的。
8: 曼达洛人里头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年轻人守护年长的人，年长的人也守护年轻的人。This is the way， 这是一个传承。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

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挑你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呀、
0: 啊。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脱
2: 落，
0: 对，空鼓啊
2: 脱
0: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了。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

0: 家具十次检讨，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4: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7: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7: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5: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7: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起腰

0: 不保就遭尽了苦尘。要说交朋友
1: 啊，
0: 就我们这圈里头，
1: 相声圈
0: 得数王先生。
1: 哎呦，我不行，我
0: 啊，真是
1: 不不行不行，
0: 王先生好交，
1: 我就是好交，
0: 好交朋友
1: 啊，对，
0: 而且人家会交朋友，
1: 还行，
0: 你像择友择友的吧，
1: 啊，对，
0: 得选择性的交朋友，
1: 没错没错，
0: 不能什么人都交，
1: 那交友不慎不行，
0: 哎
1: 哎，
0: 而且王先生待人热情，
1: 那应该，
0: 哎，您要是有朋友上家去
1: 啊，
0: 您打算不吃饭就走，
1: 那哪行，
0: 不可能的事儿，
1: 我颠仨炒俩都得招待了，
0: 是不是？您、
1: 哎、
0: 比如说我上您那儿去了，
1: 你来吧，
0: 去这终点可不好啊，
1: 怎么
0: 中午11:30，
1: 嘿，
0: 您这饭刚端在桌上，我进门了，
1: 正合适，来吧
0: 啊，
1: 来吧，这热乎乎的赶热啊，
0: 不是这个做的这个量可不大、
1: 啊、不没关系
0: 啊，
1: 你吃你的兄弟。
0: 各位您听见了吗？
1: 啊，
0: 这就是朋友，
1: 这应该呀、啊、
0: 宁可他不吃也得让我吃，
1: 没错，你吃饱了我就高兴，
0: 你看朋友嘛，
1: 就是
0: 啊，吃完饭了
1: 啊，
0: 我不是轻易上您这儿来，
1: 对，你老来我也受不了。
0: 实话说出来，我是求您来了，
1: 有什么事儿啊？
0: 嗨，这不是家里头
1: 啊，
0: 经济上有点为难招窄，
1: 哎呦，你看
0: 想跟您拆的拆的，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我有，你说多少？
0: 不多，
1: 多少？俩手指头，
0: 20000块钱。
1: 嘿，行了
0: 啊，
1: 我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这还有22000，那20000给你，我留2000。你看，
0: 各位听见了吗？
1: 那你得解决问题啊，
0: 这就叫朋友，
1: 应该是朋友啊，
0: 啊，
1: 没错啊。
0: 我儿子要结婚，
1: 哦哦，
0: 我们家这房不够住的。
1: 哎呦，
0: 听说您那富裕一套
1: 啊，是。
0: 我想跟您商量，能不能先借我们？
1: 借没问题，来住这边来。你看，
0: 各位
1: 啊，
0: 您听见了吧？
1: 应该他没地儿住，解决问题啊。
0: 这就叫朋友，
1: 孩子得结婚呢。
0: 住可是住
1: 啊，
0: 我们可不搬走了。这您得帮这忙。
1: 我帮这忙啊，
0: 是吧？
1: 我就赶紧报警吧。
0: 各位，您听见了吗？这还叫朋友吗？
1: 啊，您这朋友，您把我都轰出去了，您叫朋友？
0: 不是
1: 啊，
0: 我这不是举这么一例子。
1: 嘿，您这例子还真是举得好。
0: 说您这人呐，
1: 啊
0: 好交，
1: 我应该
0: 啊，
1: 交朋友就得这样，
0: 是不是？
1: 交的是心。
0: 什么叫真朋友？
1: 真朋友，
0: 天天坐一块臭吃臭喝啊，
1: 酒肉朋友，
0: 那不叫真朋友。
1: 对，
0: 真朋友
1: 啊，
0: 淡淡如水。
1: 哎，君子之交。
0: 但朋友遇见危难了
1: 啊，
0: 挺身而出。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0: 这叫真朋友，
1: 没错，顶事儿啊。
0: 过去交朋友效仿谁啊？
1: 嘿，好，
0: 三国、
1: 桃园三结义、
0: 刘关张，
1: 这哥仨
0: 那是好朋友，
1: 没错啊。
0: 啊，
1: 好，
0: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1: 是，
0: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你瞧人这感情，
0: 什么交情？
1: 那
0: 这叫生死之交，
1: 没错啊。
0: 啊，不过我问问您
1: 啊，
0: 这三位
1: 啊，
0: 要比起来交朋友，您交谁？
1: 刘备呀、啊、
0: 为什么呀？
1: 刘的爷呀、啊、
0: 哇，
1: 好，刘皇叔、
0: 哦、
1: 人家好，帝王之家，有心胸，好交啊，对谁都好啊。哎呀，大人宽宏大量，
0: 对对对，
1: 哎呀，
0: 您别往下
1: 交，就得交刘备。
0: 选错了。
1: 怎么选错？
0: 选错了。
1: 怎么选错了？
0: 刘备这人不能交。
1: 怎么不能交？
0: 刘备，
1: 你看关羽张飞就冲他嘛，
0: 这不是他瞧使唤人呢。
1: 刘备
0: 瞧使唤人，
1: 怎么瞧使唤人了？
0: 你想，刘关张三位，
1: 对呀、啊，
0: 后续一位
1: 四弟
0: 赵云
1: 啊，
0: 为刘备可卖过力气。
1: 那倒是，
0: 您看赵云这人特别的谦恭
1: 啊，对，
0: 多会儿您看见着刘备
1: 啊，
0: 老称为主公，
1: 没错，
0: 没叫我大哥，
1: 对，
0: 不像张飞一见着 啊大哥叫大哥，
1: 对
0: 啊，刘备可老叫他四弟
1: 啊，
0: 老叫四弟，
1: 对，
0: 人家老称主公，
1: 没错，
0: 显这人这么谦恭，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卖力气，
1: 卖力大，
0: 火烧新野，
1: 嚯！
0: 刘备带着黎民百姓好几万人
1: 逃难
0: 一块跑，后边曹兵追啊
1: 啊！
0: 大 当时把一项重任交给赵云。
1: 哪项重任？
0: 保着二位皇嫂。
1: 哎，
0: 没想到困入曹营。
1: 还真是
0: 啊
1: 啊！
0: 赵云
1: 啊，
0: 卖多大力气？
1: 真卖力气啊！
0: 杀了个其进其出。
1: 这就是啊，
0: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1: 没抓住啊。
0: 赵云
1: 啊，
0: 怀揣额斗，
1: 呵，
0: 闯出曹营
1: 啊，
0: 一直来到挡阳桥。
1: 对，
0: 是张飞替他挡住了曹兵。
1: 哎，
0: 赵云催马过了挡阳桥
1: 啊，
0: 来到树林里边
1: 啊，
0: 一瞧啊，
1: 啊，
0: 刘备坐在石头那儿发愁呢。
1: 哟，
0: 赵云一瞧
1: 啊，
0: 甩凳离鞍，翻身下马
1: 啊，
0: 往前急走几步，踢鱼腿，溜战袍，单腿打圈，跪倒尘埃，主公，为将主母救回，乃宇文之罪也。
1: 你瞧瞧这兄弟，
0: 您听见了吗？
1: 哎呀，
0: 赵云
1: 啊，
0: 糜夫人跳井死了
1: 啊，嫂子没了。
0: 赵云认为是自己失责。
1: 你瞧瞧，
0: 说着话，解开判甲绦
1: 啊，
0: 从怀里把额斗取出来了。
1: 是，
0: 现将幼主救回，
1: 啊，
0: 请主公观看。
1: 哎呀，
0: 刘备
1: 啊，
0: 把孩子接过来
1: 啊，
0: 一瞧这孩子，
1: 哎呀，
0: 睡着了。
1: 这孩子没心没肺，
0: 没心没肺。
1: 是，
0: 再瞧瞧赵云
1: 啊，
0: 心疼了。
1: 那是啊，
0: 赵云累成什么样？
1: 哎呦，
0: 盔被甲卸，汗透征袍。
1: 大将军都这样。
0: 刘备接过这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哪句啊？
0: 小畜生，先。

0: 人先为你扇我一员大将
1: 啊！
0: 我要你何用？说着话，啪，
1: 嘿，
0: 把孩子扔地下了。
1: 瞧瞧，
0: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1: 哥们儿，
0: 哎呦，心里头感动啊！
1: 哎呀，
0: 刘备，
1: 哎呀，
0: 为了心疼我
1: 啊，
0: 差点把自个儿亲儿子摔死。
1: 就是，
0: 得嘞
1: 啊！
0: 打这儿，
1: 啊、
0: 我忠心福宝。
1: 你瞧瞧，一条心了，
0: 一辈子
1: 多好啊！
0: 啊
1: 啊！
0: 我问问您
1: 啊，
0: 刘备这摔孩子是真摔假摔？摔
1: 真摔呀、啊！
0: 真摔
1: 啊！
0: 这刘备长什么模样？您知道吗？
1: 帝王之相，
0: 哎
1: 哎，
0: 龙眉凤目
1: 啊，
0: 双耳垂肩，
1: 对呀、啊，
0: 两手过膝，他站在那儿
1: 啊，
0: 两手过膝，
1: 哦，
0: 他要坐在这石头上呢，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1: 啊。
0: 说是摔孩子
1: 啊，
0: 他把那孩子就放在那儿了。
1: 哦，
0: 赵云没看出来呀。
1: 是啊，
0: 哎，你说他能说是真摔吗？
1: 您这分析真到位，
0: 嘿，
1: 这还真是。
0: 甭管真摔假摔
1: 啊，
0: 《三国演义》里头，《三国志》上都没有定论。
1: 哎，对，最后没有评论。
0: 但是市面上落这么一句话，
1: 哪句啊？
0: 刘备摔孩子，
1: 腰买人心。
0: 对，
1: 有这么一句啊。
0: 所以说
1: 啊，
0: 刘备巧使唤人。
1: 哦呦，这点我还真没注意。
0: 嘿，真要是讲交朋友，
1: 那就谁？
0: 关羽。
1: 嘿，
0: 关羽，关云长，
1: 关老爷，
0: 中朝日月，
1: 哎呀，亘古一人，
0: 对刘备
1: 啊，
0: 忠心不二，
1: 那倒是，
0: 那是朋友，
1: 没错。
0: 想当初
1: 啊，
0: 火烧徐州，
1: 嘿，
0: 关羽保着二位皇嫂
1: 啊，
0: 被困的土山，
1: 对，
0: 屯土山约三世，
1: 对，对，降了曹，
0: 降曹了，
1: 哎，
0: 他可是降汉不降曹，
1: 对，
0: 啊，
1: 没错。
0: 要说曹操对关羽，
1: 哎呀，
0: 用咱们普通话说这一百一，
1: 那还真是，
0: 那、啊、那真好，
1: 够意思。
0: 可以说是什么呀？
1: 啊，
0: 对关羽啊，
1: 啊，
0: 那真是三天一小宴
1: 啊，
0: 五天一大宴。
1: 哎，
0: 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官封汉寿亭侯。
1: 好，
0: 最好的
1: 啊，
0: 他把吕布的赤兔马送给关公了。
1: 哎呀，这还真是宝马呀！
0: 关公高兴啊，
1: 那是、啊、
0: 高兴。
1: 哎呀，
0: 您想想
1: 啊，
0: 为大将者得到宝马良驹，将来驰骋疆场、
1: 啊、
0: 那如虎插翅的一般，
1: 如虎添翼呀、啊、
0: 但是 啊，
1: 啊，
0: 关公这人对大哥讲义气，
1: 那是
0: 财帛不动其心，
1: 没错，
0: 绝路不移其志。
1: 您瞧瞧
0: 啊
1: 啊！
0: 最后打听大哥有下落了
1: 啊，
0: 怎么办？怎么办？
1: 赶紧找去！
0: 哎，挂印封金，灞桥挑袍，保定二位皇嫂，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这才古城相会。
1: 哎呦
0: 啊！
1: 太好了，
0: 还有这么一出戏啊！
1: 啊，
0: 灞桥挑袍，古城相会。
1: 哎呦，刚才您这身上就好看，
0: 好不好？
1: 真好啊！
0: 哎，尤其是关公啊！
1: 啊，
0: 到了古城
1: 啊，
0: 跟三弟闹了点小误会
1: 啊。对，
0: 最后大哥出来接他
1: 啊！
0: 哎呦，这心情啊！
1: 哎呀，复杂了。
0: 12年没见面啊，
1: 真是
0: 一见钟情，压抑不住那种喜悦的心情。
1: 真是这么多年了
0: 啊、
1: 哎！
0: 大将的威风
1: 啊，
0: 老爷的气势。
1: 呵，
0: 这儿有一。一段唱，
1: 嘿，太好了！
0: 古城会
1: 这段唱太讲究了，
0: 吹腔，
1: 哎，这是昆曲的，
0: 又叫梅花板，
1: 哎，对，牌子，
0: 哎呀，充分表达了
1: 啊
0: 大将的气势，老爷的威风，
1: 哎呀，太好！这出戏啊，是李万春先生最拿手，
0: 拿手唱得好，
1: 哎、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唱得也好，身上也漂亮。
0: 哎，
1: 我听说您德物真传，今儿来的没有外人，都是咱们亲人，你瞧是不是啊？你瞧瞧。这就有叫好的，来，你给大伙来了这个，
0: 来了这个
1: 古城会，
0: 古城会，
1: 哎，
0: 来，
1: 关老爷，
0: 我跟你学学，
1: 嘿，
0: 学会儿学、啊，
1: 平常不露，
0: 您别净听我唱，
1: 是，
0: 您看我这形体动作，
1: 哎，对，
0: 啊，老爷这个嘿，赶四步
1: 啊，
0: 抢三步，
1: 哎，
0: 您看我怎么赶的，
1: 漂亮，
0: 来了啊，
1: 太好了，
0: 啊，
1: 咱们大家注意身上啊，瞧老爷。
0: 小马童，你

0: 骨，我就走进了古城。
1: 真好，
2: 你听没有？
1: 哎呀，真有气势啊！
2: 老爷的戏，
1: 老爷戏啊，真好啊，关老爷。
2: 哎，你看
1: 啊，
2: 这个戏
1: 啊，
2: 京剧演
1: 拿手啊，是不是？
2: 是啊，经典，别的剧种这演不了。
1: 怎么着？
2: 他主要是表现不了关老爷这个气势。
1: 啊，没呀、啊，这个
2: 啊，
1: 您说这也不对。
2: 怎么了？
1: 这是北京的戏曲艺戏剧、
2: 啊，
1: 哪个都能演老爷戏。
2: 啊，不是，
1: 那我们大鼓都唱
2: 啊，
1: 你知道吗？战长沙是不是关老爷？
2: 两回事儿，戏剧舞台换。别的剧
1: 别的也一样
2: 啊，
1: 北京的这个地方戏评剧、
2: 啊、
1: 唱这也行，一样啊，
2: 评戏
1: 更亲民呐、啊。
2: 哎呦，这个你
1: 大家伙都爱听评戏、
2: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评戏 啊，
1: 啊，
2: 它是以三小为主，
1: 什么呀？
2: 小生
1: 啊，
2: 小旦
1: 啊，
2: 小花脸。
1: 哦，
2: 你这个老爷红净戏，他唱不出来这气势，
1: 只要你扮上就行
2: 啊，
1: 你扮上一唱一样，
2: 啊、气势就变了，
1: 没错，不变不了。
2: 评戏唱关老爷，
1: 老爷戏呀、啊，
2: 你一唱出这味儿来，
1: 多好，古城。会啊，
2: 笑吗？

0: 您这是关老爷，
1: 这关姥姥，
0: 关姥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
8: 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7: 怎么了？
8: 81岁喜得贵族，你有病啊？
7: 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8: 您看看他有病吗？嗯，
7: 有。我这怎么都能看出来是？
8: 你别抬。

0: 我当着我们在座亲爱的贵宾们、老师们，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也让您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1: 不要钱，
0: 免费的。
1: 这不要钱就行，
0: 好不好？
1: 好，
0: 请您站直。
1: 嗯，
0: 还没病，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
1: 水缸有成精？
0: 上下一边粗，你颈椎有问题。
1: 哪儿拿过来就说，我哪儿颈椎就有问题了？
0: 你别喊，我问你，你带手机了吗？
1: 随身携带。
0: 爱玩吗？
1: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
0: 嗯，
1: 那后台那么多相声演员，我是最爱玩手机的。
0: 嗯，
1: 我天天我没事就玩。
0: 病，
1: 这病，
0: 低头族，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1: 还真有，
0: 这就是病。
1: 啊，这就是病，
0: 颈椎病。
1: 这那爱玩手机的多了，那好多低头族呢。啊，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0: 他们玩没事，你玩就不行。
1: 我怎么不行？
0: 你比他们寒碜。
1: 这挨得上吗？我寒碜跟我得病有什么关系？
0: 怎么？什么叫挨不上啊？
1: 嗯，
0: 亲爱的朋友，您看看这张脸，
1: 啊，
0: 是不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没下巴。你看咱有过度啊，对吧？他这儿腾搂一下，
1: 这你错了，这我这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0: 天生的。我问你，你父母有下巴吗？
1: 有。
0: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1: 有。
0: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得先想想你随谁呀、啊。
1: 那我的下巴呢？
0: 问得好
1: 啊！
0: 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开始变短了。现在这是没下巴，
1: 啊，
0: 横快没嘴，
1: 嗯，
0: 鼻子
1: 啊，
0: 眼睛，
1: 嗯，
0: 哎，你没脸了，
1: 我没脸了，那怎么办呢？
0: 治，
1: 我怎么治？
0: 你就来一个普通的吧，是吧？
1: 我普通的，
0: 你来一个疼痛转移法。
1: 哎，这我知道，
0: 嗯，
1: 疼痛转移法嘛，就说这人要胃疼怎么办，就掐虎口，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疼痛转移法。
0: 你就这么治？
1: 哦，我就掐虎口，掐这个，
0: 掐虎口行啊。
1: 你不掐
0: 你颈椎有问题，掐虎口干嘛？
1: 那掐哪儿？
0: 掐脖子。
1: 那多长时间呢？
0: 哎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吧。你就这么治吧，以后什么烦恼就都没了。
1: 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烦恼吗？
0: 掐死干嘛？
1: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0: 掐哪脖子？
1: 不，这脖子，
0: 脚脖子。
1: 哦，脚脖子呀，嗨，这你不早说呀。
0: 这怎么智商还不成了？这个
1: 不是，这办法不行啊。
0: 你说的不行啊？
1: 这费脑袋这办法。
0: 我没说，你说不行啊？
1: 这确实不行。
0: 那完了完了，用我的产品吧。
1: 什么产品？
0: 脚盆儿。
1: 不是，我治颈椎嘛，用脚盆儿。
0: 问得好
1: 啊！
0: 中国有这么一句俗话，
1: 啊，
0: 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1: 哦，就用脚盆儿。
0: 再者说了，我这脚盆儿不是一般的脚盆儿啊，
1: 啊，
0: 那是太极八卦盆儿。
1: 太极八卦，
0: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八卦有太极，太极在八卦，两仪分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 哦，这就能治好，
0: 一疗程见效。
1: 那多少钱呢？
0: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拿出200。
1: 说这么热闹，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儿。
0: 我说让你买了吗？
1: 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
0: 您是名人，对于你赠送，
1: 免费的，
0: 当时拿走。
1: 那我要了，
0: 赠送。
1: 哎，谢谢谢谢。
0: 这东西，
1: 哎，这不错啊，这还真是送健康。你说这，
0: 哎，盛老师，
1: 嗯，
0: 这才说多一会儿，怎么大汗？这
1: 啊，这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爱出汗，我
0: 太大意了。
1: 啊，
0: 我怎么没出汗？亲爱的朋友怎么不出汗？你有病啊！
1: 出汗这有病，
0: 肾虚呀，啊。
1: 出汗就肾虚了。
0: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腰椎。现在你腰椎间盘突出。
1: 啊，突出了吗？
0: 三四节突出。
1: 不，已经突出了。
0: 我一看这就知道。
1: 啊，
0: 三四节，现在啊，正是现在。
1: 哦，
0: 再过俩月，你人。

0: 在这儿，腰间盘在这儿，再出门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 别呀，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0: 盆是治颈椎，你现在腰椎有问题。

0: 膏药啊，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1: 为什么用中药？
0: 中药治本病，经不会复发。
1: 哎，有道理。
0: 而且我这膏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 有高龄啊？
0: 是。
1: 那这老中医叫什么呢？
0: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1: 哎，这是中医吗？我中医叫个外国名字。
0: 他是中国人，啊、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1: 渡劫去了，
0: 人国外过仨坎儿，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
1: 看来老头回国是必死无疑啊。
0: 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了、嗯、我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药到病除。
1: 哦，这么厉害。
0: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
1: 嘿，这好啊。
0: 这东西
1: 多好，人家送脚盆嘛还送膏药。
0: 这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也有成本，但是你是名人啊，哦，给你打个折，
1: 打折，
0: 打个折，我这有三档，500的、1000的、2000的，你来哪个？
1: 我来什么来？我哪个我也不要，说白了还是要钱，花2000块钱我买膏药，我怎么的不要？
0: 你爱要不要？你爱要
1: 就不要
0: 啊！当然咱也这么说，我们这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了苦恼，
1: 有漏洞啊。
0: 记得我说的那位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吗？
1: 啊，就那坎上那老头，
0: 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回国吗？
1: 那为什么呀？
0: 哎，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
0: 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怎么了？81岁喜得贵子。
1: 81岁还能喜得贵子？
0: 是的。
1: 那他老伴儿呢？
0: 贴俩
1: 膏药。哎，这是好事啊。
0: 好什么好啊？乱了。
1: 啊，怎么乱了？
0: 81岁喜得贵子，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了个叔。
1: 那我爸也不乐意，但是我乐意啊，这能要孩子，这个，这能要孩子，我需要啊，这
0: 你要这个，
1: 我得要孩子，
0: 500、1000、2000，这个你怎么来？你这个
1: 2000，
0: 来的最贵的，
1: 哎不，500的来4天，
0: 真会过，我跟你
1: 不是，我就
0: 错不了，
1: 我就来4个，我富裕点，
0: 行，你先把钱给我，
1: 我钱我倒是有点，钱，
0: 啊，行，
1: 那个对吗？那个，
0: 啊，行，
1: 你膏药你给我，
0: 膏药。啊，哎呦，这个钱你是刚取的是吧？
1: 啊，我刚取出来。
0: 是真的吗？钱啊？
1: 这钱真的。
0: 行，钱。
1: 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来4个，我都自己，我留2个给我，然后这2个给我表哥，我表哥用。
0: 你表哥也没孩子？
1: 嘿，你说这话，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那比我需要的。
0: 那不行，那不行，5年时间太长了啊！啊，这个他得用2000。哎，你这样吧，你带我去，我现场我给他看。
1: 那他现在应该在单位呢。
0: 啊，哪儿都行，咱俩一块儿找他不就完了？
1: 行，那咱一会儿去啊。
0: 他是什么单位？
1: 北京市公安局。
0: 他是看门的。
1: 不是看门的干嘛？
0: 扫地的。
1: 不是扫地，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0: 妈，嗯，妈。
1: 这经侦警察嘛，就是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那个警察。都5年了，这他忙啊，天天不回家。
0: 我不要了，你把这给我，我不要了。
1: 哎，别，
0: 我不要了，你走。
1: 你跟我表哥看病去。
0: 我不去。
1: 您是大夫？
0: 我是大夫，我也看不了，我不去。
1: 你给他贴膏药？
0: 贴什么膏药？这是膏药吗？
1: 这不是
0: 暖宝宝吗？这不
1: 骗子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

0: 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相声演员吧、
6: 哦、您认识我？
5: 认识你，电视上见过。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6: 这。
5: 电话人人都会打，
6: 可不是吗？
5: 电话呀，是我们日常交流的一种工具。
6: 哎，
5: 用它呀，联络点业务啊，办点事情都非常的方便。
6: 对，很这方便。
5: 对、哎、啊，这就是
6: 这桥段是
5: 马季先生
6: 啊，
5: 当时表演这节目叫打电话，
6: 这是经典，
5: 经典的一个开头。
6: 对，
5: 那个时候呢，打的是公用电话，
6: 公共电话。
5: 对，要求我们得注意节约时间。
6: 对呀、
5: 不要啰嗦。
6: 那是啊。
5: 现在呢？现在我们主要用这个手机呀、来打电话，
6: 移动电话。
5: 对了，这移动电话呀，要注意的地方就更多了。
6: 移动电话要注意什么呢？
5: 咱们打手机的时候
6: 啊，
5: 首先要注意，我们得控制好自个儿的音量。
6: 控制音量？
5: 哎，
6: 什么意思？
5: 你比如说，公共场合打电话的时候
6: 啊，
5: 您不能嚷嚷，
6: 是吧？
5: 那天呢，公交车上
6: 哦，
5: 碰见小伙子，
6: 你的事儿啊，
5: 不好，
6: 碰一小伙子怎么了？
5: 哎，我呀坐在这儿，他在边上打电话，
6: 哦，
5: 这声音特别大，
6: 是吗？
5: 那
6: 说什么呀？
5: 哎，
6: 我家这声是不小，
5: 哎，
6: 火，
5: 对，
6: 好，
5: 对，还有3站就到了，
6: 说的还挺清楚，
5: 堵着呢。
6: 哦，
5: 对，哎呀，车上人特别多
6: 啊，
5: 特别烦人。
6: 哎呀，这是再烦人也没有你烦人呐。
5: 我马上就到
6: 啊，
5: 马上就到啊。
6: 哦，
5: 一会儿我就到后台跟银飞对词儿。
6: 跟银飞，
5: 我马上就到。
6: 这不还是我吗？还是我打电话呀？
5: 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6: 拿我举例子好，您把我豁出去了。
5: 不能声这么大呀，
6: 声音太大不好。
5: 你说声小吧，
6: 声小没问题。
5: 不行，
6: 怎么呢？
5: 有时候公共场合也得注意。
6: 注意什么呀？
5: 打电话的时候不要起腻。
6: 您这我就不懂了，这打电话怎么还能起腻呀？
5: 那回呀、
6: 啊，
5: 也是我坐这公交车，
6: 哦，还是你的事？
5: 哎，我坐在这儿呢，边上一小伙子
6: 啊，
5: 声倒不大，
6: 声音小，
5: 哎，
6: 嚯，
5: 哎，我上公交车了，
6: 这是对象，
5: 你呢？
7: 嗯，啊，嗯，到家了，
6: 到家了，
7: 嗯，收拾行李呢。哦哦，嗯嗯，你亲我一口。呵，
6: 这家伙这腻劲儿的。嗯
7: 嗯，好好啊啊哦，嗯，
6: 哇，呵，你才这玩意儿，电话里头看得见吗？
7: 哎呦，你别收拾行李了。哦，我就舍不得你走。哦，
6: 你瞧你这事儿说的啊啊，
7: 必须要走啊。
6: 走啊。嗯，我干嘛呀？
7: 我不让你走。
6: 哎呦呵，
7: 我不让你走啊！
6: 哎呀，我，
7: 我不让你走嘛！
6: 你让他走吧，这怎么了？这是好吗？这俩眼双黄的，英宁王永波，
5: 谁说英宁王永波？
6: 这干嘛呢？这大肉虫子似的，
5: 也这词儿
6: 哦，有点腻了
5: 啊，就这样的，啊、不好，
6: 你就赶紧让他把电话挂了吧。
5: 就是啊，啊，他还说
6: 说什么呀？
7: 我也说，马上就要到后台了 啊，到后台我还得跟银飞对词儿呢。哎呀、啊，再见啊，媳妇儿。
6: 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我还班班给人上课呢。我媳妇儿这怎么又是我的事啊？
5: 我说了，我说你的事儿了。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6: 还拿我举例子？
5: 拿你举例子。
6: 您甭老拿这举例子。
5: 不光音量啊，现在还有很多人打这个视频电话。
6: 哦，这就是能看见影了。
5: 对了，
6: 跟照电影似的。
5: 找电影了，你这视频电话，嗯，麻烦了。
6: 怎么麻烦了？
5: 好多那个。坐高铁的时候，
6: 坐高铁
5: 出门不放心家里头，
6: 是啊，
5: 看家里什么样，打视频电话哦，您看一下，一两分钟就完了哦。有些人不是，
6: 有些人
5: 这一道都打视频电话，
6: 他、哦、能打一路啊？
5: 哎呀，然后那边呢，嗯，还不戴耳机，
6: 不戴耳机，
5: 他这边呢，嗯，也不戴耳机哦，我又能听见他的声，又能听见对面的声，
6: 您说这多乱吧？
5: 一进隧道吧，还卡、
6: 啊，信号不好，
5: 一卡，嗯，一卡完之后呢，嗯，他还大声嚷嚷，哦，哎，听不见了，哎，就是大声嚷嚷，
6: 多扰民呢，
5: 特别的打扰边上人，
6: 没素质了。
5: 那回就是啊，
6: 您的事儿啊，
5: 我又碰见了，
6: 这里不能是我了吧？
5: 没有你，没有你，
6: 哦、没有我了，
5: 这里没有你，
6: 太好了，你给我说词是吧、
5: 啊？没有你，没有你、
6: 啊，没有我就行
5: 了啊，我。
6: 我
5: 一个人，
6: 你一个人，
5: 我去上海演出去，
6: 你一个人，
5: 哎，就在这个里没有影子，
6: 你这，
5: 哎，他，
6: 你别人、嗯、不行，这里必须有我，你干嘛去了？
5: 你这人怎么盯这事儿？
6: 对，我就盯这事儿，盯的瓷实。
5: 怎么了？
6: 你干嘛去了？
5: 演出去了？
6: 你上哪儿演出去了？
5: 上海演出？
6: 你上海演出？上海演出？怎么没有我呀？为什么没有我？
5: 你刚才说的
6: 怎么了？
5: 这里不能有我，
6: 这儿必须得有我，
5: 这才有样，
6: 必须得有我，
5: 有你了 啊！那回不是、啊、我一人演一话剧去、
6: 哦，你演话剧，
5: 演话剧去啊！我边上坐着一个呢，嗯，到山东济南下车，
6: 啊、那他比你这路程短，
5: 近呐、啊，嗯，就是一道啊。
6: 怎么呢？
5: 一直就打这视频电话，
6: 就刚才你说那样啊。这您再给学一学呀、啊？
5: 这我学一学啊。那好比说呢，嗯，你现在就是我，
6: 我什么？
5: 你是我，
6: 我现在就是你，
5: 你扮演我。
6: 那你上海那劳务费跟我一下行不行？
5: 老惦记这事儿，
6: 就是银子渣儿。
5: 对，
6: 这我现在我仿学你，
5: 仿学我，
6: 你就是打电话的，
5: 我就打电话这个山东济南下车这小伙子，
6: 没问题，
5: 没问题啊，
6: 我学你是吧？学你，哎
5: 。我什么形象啊！
6: 你让人看你就这么，你平常就这模样。你别说，还挺像，
5: 还挺像的。
6: 你就这么，
5: 我就试试啊！你就这么待着吧，
6: 就这么待着。
5: 哎，儿子，哎，爸爸上车了啊！哎，爸爸找一下座，等一下啊。
7: 您这是六 C 吗？
5: 爸爸坐六 A 啊，你看爸爸边上有一叔叔，哎，叔叔，你看，哎，这是我儿子，啊、来，您跟我儿子打一招呼。
8: 你好，我是相声演员林飞，我是新华社。
6: 干嘛？干嘛打人啊？
5: 废话。
6: 干嘛打人啊？
5: 废话，我有这么不清楚吗？
6: 你让各位评论里啊，你说的学你。
8: 学我说话有这样，我有这么严重不清楚吗？我。
6: 那你要让我学你就这么。你
5: 不是这
6: 那怎么了？
5: 你甭学我了，你就是叶鹏行吗？
6: 我就是我。
5: 你就是叶鹏。
6: 你主要为展现他什么
5: 样？对，我是这小伙子啊。哎。
6: 哎，你好，
5: 哎，这是那个叔叔，哎、叔叔打打住，这是我儿子，
6: 啊、小朋友，
5: 这是我儿子，哎，啊、叔叔，哎，我儿子，
6: 是
5: 我儿子，哎，这是我儿子，啊，这是我儿，哎。 这是叔叔，对，这是叔叔，
9: 对对对，
5: 哎，这是我儿子，这是叔，这是
6: 我是，怎么回事？都乱了，你就跟孩子说吧，
5: 对，来问叔叔好。莎莎，
6: 你说行了，就不要一个人再学俩了。
5: 那天就那样，
6: 就这样啊。
5: 我能听见对面的孩子说话，
6: 太闹腾了，
5: 可不是吗？
6: 哦，
5: 那个，哎，您哪下车？
6: 我上海，
5: 上海，
6: 上海，
5: 我就山东济南。
6: 那您近，
5: 我近
6: 啊。

0: 怎么了这是？
1: 嘿嘿嘿，相声演员吧、
0: 哦？您认识我？
1: 认识您，电视上见过。儿子，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0: 去。你看过电视吗？
1: 怎么了？
0: 你看过电视？
1: 看过电视。
0: 我是李金斗，是这，这是李金斗老师。
1: 香啊，不是您做的广告。
0: 香这是，那香也不是李金斗。香那包子香啊，那樊贵老师呢？
1: 这是李金斗，这您不就是他吗？
0: 不是那岁数，叶鹏。
1: 哦，我记得。春晚是不是有您啊？是不是？2021年春晚，
0: 对，
1: 12点以后，大家伙都睡觉了，有你，是不是？
0: 看来您睡得还挺晚的。
1: 儿子，哎，爸爸见着过气的明星了。
0: 什么叫过气的明星啊？
1: 爸爸见着明星了。
0: 哎，您好。
1: 哎，叫叶鹏。
0: 是我。
1: 那我跟孩子说两句话。
0: 您说。
1: 我这出门了，不放心家里头。
0: 说。
1: 不放心家里头。啊，没事，您要能睡会儿。
0: 哎，我睡会儿。聊天的啊，
1: 那个妈妈干嘛呢？
0: 还没呢。
1: 跟奶奶打架呢。奶奶怎么样啊？
0: 啊，
1: 哦，正包扎呢。
0: 嚯，
1: 好，那行，行，那个你叫一下妈妈过来。
0: 啊，
1: 叫一下妈妈。
0: 哦，还叫妈妈。
1: 啊，有点卡哦。
0: 哦，
1: 叫妈妈。
0: 哎呦呵，
1: 叫妈妈。
0: 嚯。
1: 叫你妈过叫您睡您的啊！叫你妈，
0: 我睡得着吗？您声太大了，小点声吧。
1: 那你妈啊，没听见？那没关系，你妈忙着呢啊啊，给奶奶包扎伤口呢。
0: 哎，
1: 行行行啊，
0: 这家里真好。
1: 那这样啊，来那个呢，咱们还是再看这叔叔啊。别哭啊，孩子，别哭，不看了还不行吗？咱不看了。哎，转过来看爸爸。哎，没事儿啊，刚才让你多看那个不是怪物啊，不是怪物，大怪兽都打跑，咻咻咻，打死他。配合一下，你看儿子死了。哎，他乐了啊！对，咱不看这叔叔，你看爸爸后边有一小姐姐，你看见了吗？
0: 就看姐姐了又。
1: 哎，黑长直的头发，
0: 嚯，
1: 看见了吗？
0: 嗯，
1: 长得特好看。哟，媳妇儿，
0: 完了，
1: 媳妇儿，哎，没有，
0: 什么呀？
1: 没有黑长直，什么小姐姐没有？相声演员，坐我这边这男的相声演员啊，刚把咱孩子吓哭了。
0: 没有，我没吓哭，自个儿哭
1: 啊。叫叶胡，
0: 鹏，
1: 他叫叶鹏，叫叶鹏啊。妈怎么样啊？啊，没大事啊。啊，就鼻梁骨折了哈。
0: 好的，还没大事呢。
1: 那没事，什么？你老问没有
0: 啊？
1: 什么黑长直小姐姐？没有，你非说让我看我那边那个，那个大姐长得可难看了，是戴帽子，头发黑长直，特别不好看，真的没有，你们没有那个，这非看呐。得，我把摄像头转过去让你看，不可能，我不能偷看漂亮小姐姐，真的不好看，你别吓着啊！来，转过来让你看一眼。你怎么意思？
0: 哦，这边，
1: 转。
0: 哎，
1: 看吧啊，
2: 看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呀？我就纳闷儿，人要长得好看点，做人怎么那么难呢？讨厌！你就赶紧关了吧。
1: 哎，你看媳妇儿，就是他，哎，
2: 谢，
1: 就是他，没别人，没有别人啊。来，对，叫妈，我跟妈说两句啊。
0: 赶紧跟你妈说。
1: 跟妈说两句，哎，好妈啊，行，妈，哎，好，哎啊，怎么，啊，那个，都包上了哈，看得见我吗？把眼睛的那个纱布往下拉一点啊！
0: 太厉害了，这
1: 看见了，行，啊，没事儿啊，没事儿，那个有两天就好了，在家里别惯孩子啊。那个，你像他妈要参加家长会回来批评孩子，您别拦着啊。咱那孩子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对吧？上课老接下茬儿，那长大能有什么出息啊？顶多能说个相声，还得当捧哏的，那台上都抬不起头来。你说那要有什么出息？没说您，
0: 您接着说吧。
1: 没说您啊 啊，对，那个咱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呢？
2: 这是谁呀？这是
1: 想着给他买猫粮啊。
2: 猫叫托斯托耶夫斯基啊？
1: 那个是啊，我跟他说两句。
2: 你跟猫

0: 说什么呀？
1: 我看看，我看看什么？找不着了，
0: 找不着。
1: 看看高压锅里有没有啊？
0: 好嘛，你这
1: 天津的不找不找吧？
0: 你这给冒顿了。
1: 我先跟您说吧，对，我就济南，济南我就下车。
0: 是是是，
1: 他我边上这相声演员，
0: 哎您好，
1: 相声演员叶鹏，
0: 别说了，
1: 叶鹏，他上海下车，我就济南，济南下车，
0: 你赶紧，
1: 一会儿我就到了。对对对，
0: 同志，
1: 济南知道吗？
0: 您
1: 是这个山东快书，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倒，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不怂，学拳道个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对对对，就是这个山东快书嘛，
0: 先说清楚得了，
1: 怎么样嘛？咱、
0: 啊、
1: 我就说我唱的行吧。
0: 哦，
1: 我要真的，我当初就是没干曲艺，我要说相声，准比那个什么，有一叫李云飞的，准比他说的强，
0: 也不见得。
1: 一会儿到哪儿？济南？啊、对对对对对，
0: 是行，差不多
1: 了。就济南趵突泉，人家还知道趵突泉，
0: 有趵突泉，
1: 对对对。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的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啊，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还有那个把子肉，您知道吗？妈，
0: 行了，就
1: 你还知道把子肉呢？
0: 把子肉
1: 就是一巴掌宽的那个五花肉。
0: 哎呦，
1: 一会儿我下车要有外卖，
0: 行了，
1: 我就给您带回去。
0: 不是，
1: 我到济南下车，我就给您找
0: 不着了。
1: 不行
0: 啊，
1: 不行，我这下不了。车
0: 了，
1: 车都到上海了，
0: 就开过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

0: 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串子模样。
1: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这么来的。新的一年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愿望，我也有一个新的愿望，大家伙想知道吗？那就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为什么？有了人工智能，我就不用干活了，省事儿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智能。
0: 刘伟老师，
1: 我要智能。
0: 你要干嘛？
1: 我要智能啊。
0: 那我给您提个建议啊，您不仅要智能，您最好再治治癣。哎，不，
1: 治癣干嘛？我上这看病来了呀。
0: 不是啊，
1: 人工智能。
0: 我听懂了啊，我觉得大力发展高科技，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1: 是，
0: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1: 对呀，
0: 您为什么这么迫切呢？
1: 迫切，有了它，我不就省事儿了吗？
0: 省事儿啊，那就是不爱劳动呗，
1: 不用干活了呀，
0: 不劳而获。
1: 是啊。
0: 那没问题啊，我帮您实现这个梦想。
1: 真的吗？
0: 对，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仿生机器人。
1: 仿生机器人？哎，那您这个仿生机器人有什么特点吗？
0: 这个机器人长得跟刘伟老师是一模一样。
1: 跟我一模一样？
0: 哎，一看就是您的私人的产品。
1: 其实这个人工智能不用那么严谨吧，干嘛非要跟我一样、
0: 不，这塑形必须是您的。
1: 是吗？
0: 哎，这每个人都有肖像权呐。哎，那不能随便塑。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无所谓呀、
0: 逮谁塑谁。
1: 可以啊。
0: 塑一冯巩
1: 挺好玩的。
0: 好玩啊。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1: 行了行了，那我可真想死了，我告诉你。
0: 那您就彻底的躺平了。哎呦，
1: 还是按照我本人来塑吧。
0: 就是嘛。这多好啊。
1: 对。哎，不过这也不行啊。
0: 怎么了？
1: 我和我太太正在卧室那睡觉呢。旁边站一刘伟，跟我一模一样，我也觉着别扭的。
0: 站您自己，您也别扭。
1: 不行，不
0: 习惯就好了，
1: 是吗？
0: 哎，
1: 那我爱人怎么能分出我和机器人呢？
0: 能分得出来呀？
1: 怎么分啊？
0: 可以进行人脸识别呀。
1: 人脸识别？
0: 对呀。
1: 怎么识别？
0: 您把您的模样摆在你媳妇跟前儿。
1: 摆我媳妇跟前儿。
0: 哎，听你媳妇的指挥。请把脸放在对话框中。
1: 对的。
0: 眨眨眼睛，张张嘴巴，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好，现在开始做表情。笑一个，哭一个，发火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上表演课来了啊。
0: 怎么样，这不就认出来了？
1: 那这个它有点麻烦啊。哎，有没有简单？
0: 简单的啊，输密码啊。
1: 输密码好，它简单呐。
0: 也不行。
1: 怎么？
0: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1: 我挡着点儿。
0: 哎，挡不住。机器人的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这机器人这么猥琐。
0: 什么叫猥琐？
1: 你看这毛病的。
0: 不是，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啊，照您这模样做机器人的时候，特意增加了他的打听、盯梢、窥探、侦查的能力。
1: 好，您看了没有？要给我塑成特务。那呀，我爱人呢，分不出来我们俩人了。
0: 没事，别担心。
1: 那怎么样？
0: 我们可以采取动态密码。
1: 动态密码是怎么回事？哎，
0: 我们根据您的特长，根据您的才艺来提要求。
1: 哦，是吗？
0: 哎，动态密码提示啊，请真刘伟背地理图。您张嘴就得来。哎，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保安下回园。你媳妇儿一听，

0: 真刘伟，老公
1: 一头就扑进您的怀里，
0: 这就识别出来了。
1: 对，
0: 那这个动态密码能够反复使用吗？
1: 不能了，
0: 不能，
1: 机器人学会了，
0: 一遍它就会了，
1: 录像功能很快啊。
0: 哎呦，太厉害了，那下回还得换呢。
1: 得换了哦，下一次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又提示，
1: 请真刘伟学老太太。哎，您马上就得来哦，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壮观的啊，那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招展，红旗招展。
0: 好，我觉得还是宋丹丹，你看见没？那宝贝，下边还得换啊，
1: 得换啊。哦，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又提示，
1: 请真刘伟逗逗你玩。
0: 哦，我得逗。
1: 哎，嗯，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裤子了，谁呀？逗你玩，还逗你玩。
0: 好得了，您瞧瞧没有啊？
1: 最后这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这还得提示啊，
1: 请真刘伟唱太平歌词。
0: 我
1: 张嘴就得来，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串子模样。
0: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那么来的呀，
1: 多新鲜 啊按照神舟十九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吗？
0: 就刚才那我答不上来。
1: 就是，
0: 哎，那我问问您啊，那我这一天得输多少动态密码啊？
1: 最少也得七八十次。
0: 那完了，那完了，
1: 怎么了？
0: 明天我就完了。
1: 为什么
0: 啊？一天七八十次
1: 啊？
0: 我明天我这点才艺我都用光了，我输不了了呀。
1: 那没事啊。
0: 怎么？
1: 您像我们这些大学生一样继续好好学习呀。啊，
0: 不行，我希望人工智能帮助我，就我不劳动，我就可以自己是可以舒舒服服的，多好啊。
1: 就是不想干活。
0: 我不想干活啊。
1: 那行了，从今天开始
0: 啊
1: 刘伟老师就过上人工智能的新生活了。
0: 李伟健老师，这话可是你说的。
1: 对，
0: 你让我怎么过上幸福生活？
1: 机器人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0: 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哦，
1: 比方说了
0: 啊，
1: 你媳妇儿说，
0: 嗯，
1: 刘伟，
0: 嗯，
1: 把窗户关上去。
0: 媳妇儿，您等着，我现在给您关窗户去。哎，这就刘，
1: 干嘛去？
0: 关窗户啊？
1: 让媳妇儿给知识惯了吧？
0: 怎么了？
1: 您不想动换吗？
0: 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是不是啊？
0: 啊，我
1: 不想劳动，您就躺着呀。
0: 行行，那我就自己待着啊。
1: 对，
0: 哎，成。
1: 您把机器人叫过来，
0: 我叫他。
1: 您过来，嗯，把窗户关上去
0: 啊。
1: 那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对窗户说：“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关上了。
0: 好，就剩一窗户框子了，干嘛使这么大劲儿？
1: 严实啊。
0: 哦，哎，那我媳妇儿要让我做饭去呢。
1: 您不用动，
0: 不用动，
1: 把机器人叫过来。你
0: 啊，
1: 做饭去。
0: 对，
1: 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你做饭去。那窗户把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再瞧那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了，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0: 好，感情我们家是大懒之小懒。哎，有这功夫，我跑到厨房跟他说：“你做饭去，不完了吗？省事儿。”
1: 不行，你不想劳动，你站起来干嘛呀？
0: 哦，我不对，我不能动，
1: 对不对？再者说了，智能家居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
0: 啊，
1: 您一走，那机器人乱了，
0: 是吗？
1: 哎，刘伟哪儿去了？哪个是真刘伟啊？哎，这刚才，
0: 别赶紧来动态密码，不就知道了吗？
1: 动态密码提示了
0: 啊，
1: 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0: 哎，对，
1: 来啊，
0: 让我背。
1: 对，
0: 《将进酒》，
1: 赶紧的，
0: 哎《将进酒》，李白的。
1: 啊，
0: 哎，这个君不见，君不见，君不进，君，哎呀，君子要瞎，什么都看不见。我没背过这个呀。啊，
1: 就这功夫，机器人说话了。
0: 哦，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好，
1: 烹羊宰牛且肥。
0: 哎呀，这机器人太厉害了。早知道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把这三百首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1: 您甭自责啊。
0: 怎么？
1: 在座的没有几个能把三百首都背下来。
0: 不过这机器人他可背下来了呀。

0: 那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0: 人家程序里就有。
1: 哦，是吗？
0: 对，
1: 哎呦，
0: 你媳妇儿一听高兴了，
1: 是吗？
0: 哎呀，这是真老公，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1: 啊！不是，这哦啊，他是你老公
0: 啊？
1: 那我是谁呀、啊？我怎么办呢？
0: 滚
1: 滚！滚，
0: 做饭去、
1: 啊、得，我还得做饭去，得得得，我赶紧跑到窗户那跟窗户说，你做饭去。
0: 不，等会儿，
1: 我跟他说了，
0: 别瞪眼，说了也没用
1: 啊，
0: 说了也没用，那窗户不听您的，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机器人跟窗户之间有蓝牙连接，您有蓝牙吗？
1: 蓝牙我没有。
0: 那您有？
1: 我有虫牙。
0: 嗨、哎。管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0: 所以那窗户就得造反啊！
1: 他造反啊！
0: 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让谁做饭去？
1: 我让你做饭去。
0: 我给你脸了吧？
1: 我好，机器人给我一大波溜，这可不行啊！机器人他可攻击主人了啊！啊，
0: 主人
1: 啊？
0: 谁是主人啊？
1: 我是主人呐！
0: 怎么见得呀、啊？
1: 怎么见得？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会说学逗唱。
0: 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1: 喜怒哀乐悲恐惊，
0: 他也没问题。
1: 他。不是，
0: 他还会背唐诗呢，唐诗背的比您还好。
1: 那也没用，这机器人可太不是东西了啊！
0: 可以，
1: 缺德了！我告诉您，
0: 这嗨，我说您怎么骂上了、
1: 啊？那不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媳妇儿？
0: 您别瞪眼，我觉得这事儿赖您。
1: 怎么赖我呀？
0: 是您想省事儿，不想劳动，把所有的活儿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1: 啊？
0: 人家一直在学习，您呢，却一直想不劳而获。啊，长此下去，您做饭没人香，干活没人家快，连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爱付出，那我就想问了，您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还要您干嘛呀？
1: 嗯，我用处大了。
0: 您有什么作用啊？
1: 告诉你，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0: 哟呵，
1: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
0: 你看看，
1: 没有我，机器人寸步难行。
0: 那为什么呀？
1: 我不给他充电。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过我浩尔祥说相声吧？
2: 那必须的。
1: 演戏我也演过，但是你肯定没看过我变魔术。
2: 我也没见过。
1: 哎，家人妹妹，今儿哥给你好好变变一个啊，变一个，你看着吧，哈哈，你看着吧，这是什么？
2: 神秘，
1: 家里用的
2: 纸巾帽，特别普通
1: 纸巾，我先把它撕碎啊。看见没有，攥在手里啊。
2: 啊，
1: 我得吹口仙气儿。哎，要不你吹。哎，我再吹一口。各位，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看到没？一口仙气儿，这张纸巾完好无缺。
2: 哇，这也太神奇了，
1: 厉害吧？
2: 空间有限，魔法无限啊！
1: 哎，其实我跟你说，家人妹妹，我这魔术不算厉害，真正厉害的是我们益丰方圆的设计。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能让两居瞬间变三居。
2: 那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从家的改造开始。
1: 没错。
2: 哎，真的是不错，我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入户厅的定制家具，可以把家里杂物全部都存进去。
1: 对对对，
2: 而且风格我也特别喜欢，这种原木奶油风，以及买的特别特别的温馨。
1: 你看这个小女生，她观察的就是细致。哎，我跟你说，家人，她这个小户型虽然，但是你发现吗？她视觉效果啊，她很开阔。
2: 没错，我觉得动线特别的合理。
1: 对，
2: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你看，哎呦，厨房还有餐厅，还有咱们的入户厅融为了一体。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定制家具来。大家看到了啊，非常的恰到好处。哎，它这储物空间非常
2: 的，是的，这个长的是不是衣柜呀？
1: 对对对
2: ，OK，挂衣服那大衣呀、啊、什么的，就往里头一挂，冬天的时候拿取也非常的方便。
1: 没错，而且我还注意，他们家居然是开放式厨房。
2: 嗯，这个厨房的风格我也特别的喜欢啊，你看这种上浅下深、非常的干净和明亮。
1: 对，
2: 而且你看啊，它这个洗菜台呢稍微偏高一点，不用弯腰洗菜；咱们炒菜的地方呢又矮一点，不用把锅端起来，真的是太贴心了。
1: 你观察太细致了、它就是一个标准的 L 型的橱柜哈。这个主人在这儿啊烹饪美食，就感觉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很方便哈。
2: 是的，
1: 而且你外它这个定制家具，这个橱柜跟这冰箱啊特别的合适，严丝合缝。
2: 是的，这是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啊。
1: 对，不光是这里严丝合缝，您再看这边，
2: 哎呦，这也是严丝合缝的，把咱们的洗衣机

0: 放进去了。
1: 对，而且咱这定制家具，你看它最巧妙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哦，它藏桌了，把咱们的管道包进去了，不好看的东西藏起来。
1: 对，而且它还提升了我们的储物空间啊，这种设计非常的人性化。
0: 是的，我觉得就像变魔术一样。
1: 对，家人妹妹，你看看啊，这个洗衣机的旁边也是我们设计师很用心的一个设计，悬空的洗手盆。
0: 哎呦，这非常的方便，而且后面就是咱们的卫生间了。
1: 卫生间，
0: 你看这个PP门啊，可推可拉。真的是非常的节约空间。
1: 对，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地方，你发现吗？它这个卫生间这个墙砖的颜色，看着很舒服。
0: 它是那种柔光砖，特别的好打理，特别好清理，
1: 而且看着很干净，很整洁。
0: 是的，我特别喜欢咱们的花洒，是这种枪灰色的，非常的时尚和高级。
1: 哎，真是这个颜色搭配的也特别到位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总而言之，你看它这个设计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很方便，很贴切，是不是？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来，咱们往前走，你看了吗？这个餐桌也很有意思，它这个是可以抽拉式的。
0: 哦，这是一个可以把它扩展的餐桌。
1: 对，
0: 那直接炒完菜就端上来，特别的有锅气儿。
1: 没错，你看，比方说小两口就可以了。如果家里来朋友、客人，可以拉出来，大家一块聚餐。然后我们再看看他们家这客厅啊，虽然不大，但是方方正正。
0: 但傅老师，我觉得特别奇怪啊，咱们客厅怎么没有电视啊？
1: 你看，你这问题应该我问你呀、啊。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看那个叫什么投影。
0: 哦，对，那个方便。
1: 对。所以
0: 真是
1: 这么多的这个预留的插座是吧？
0: 是的，您想安一个电视柜也可以安，不然的话也无所谓。这就是咱们一风方圆的好处了，无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就给您安装。
1: 哎，就是换一句通俗的说，就是您需要多少，我们都能给您装上。
0: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灯，特别的有童趣，像蓝天白云一样的感觉。
1: 对，
0: 您看啊，整个客厅的原木奶油风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咱们的设计师啊，把沙发这个腿都做成了木腿，真的是太贴心了
1: 啊！这风格特别的统一哈。
0: 是的，而且你看这地板是通铺，通铺到咱们新隔出来的一个小卧室。
1: 其实我跟你说啊，家人们，它就这样。其实原来它那没有这个房子，是个长方形的客厅。哎，我们设计师特别人性化的给它隔出了一个小的卧室。来，您请进。
0: 哎呦，这个卧室其实不是特别的小，我觉得住的还挺舒服的，有两扇大窗户，
1: 对，
0: 敞亮哈，
1: 起码采光非常好。
0: 是的，
1: 它不光这个房子是隔出来的，你看它的定制家具也特别到位，包括我们这个床，你看底下全部是大柜子，上的是吊柜，旁边还有床头柜，所有的储物空间特别特别的充足。
0: 是啊，不要看这房间不大，可以放下不少的东西。哎，我觉得这个设计师使用了魔法，才让咱们的空间变得这么的多元。
1: 没错。
0: 哎，那主卧到底什么样呢？我非常的期待，咱们一起去看看。
1: 好啊。哎呀，家人妹妹，你看好漂亮的大卧室、啊！
0: 哇，这个主卧特别的敞亮，特别的大，我好喜欢。尤其我喜欢这一整面的定制家具。
1: 没错，而且你发现吧，它这个定制家具不是那么死板的，就是拉门开门。你看，它
0: 还有小抽屉，
1: 哎，
0: 而且你看设计啊，特别的浪漫温馨，有个圆弧形的牙口，跟咱们的这个门真的是交相呼应啊！
1: 哎，真是，而且我还发现他们家这床头灯啊，我很喜欢，你看很有艺术感觉、啊，
0: 像一个小小的南瓜，
1: 对，
0: 把这种原木奶油风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您看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大窗户。
1: 哎，
0: 咱们用了断桥铝的窗户，隔音特别好，因为咱们的房间是临街的。有了这样的窗户之后呢，一点都不吵。
1: 对，但是采光呢还一点不影响。
0: 是的，没错。而且你看啊，整个房间啊是把这个卧室还有咱们阳台联动了起来，使得卧室更加大了。
1: 对，它这个空间共享了。哎呀，不亏心的说，咱们这个设计师这个魔法的力量太神奇了。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就把咱们的主角优秀的设计师刘晴晴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今天这套房子是一套实测面积67平米的三居室，在装修之前呢是套两居室，因为业主是一家三口居住，未来呢可能会有二宝或三宝，所以对空间需求比较多。经过这次设计改造，首先我拆除了全屋的清理墙，将格局进行重新规划，在满足业主需求的同时使生活更加方便舒适。原来的客厅啊是一个很大的横厅，空间比较大，但位置不合理，没有单独的餐厅区域，而且入户一进门显得比较拥挤。经过这次设计改造，首先在客厅重新垒砌了一面墙，隔出一间儿童房，方便居住。由原来的横厅变成一个竖厅，和门厅融为一体，这样进门视觉空间更加通透舒适。 原来的厨房是一个封闭式厨房，储物空间不多，而且影响采光。经过这次设计改造，变成开放式厨房，不仅增加了储物空间，还扩大了活动空间，使生活更加方便舒适。原来的卫生间面积比较小，而且还有一个高台。经过这次设计改造之后呢，首先拆除卫生间的地台，并且将浴室柜外置，缩小了卫生间的面积，真正的做到了干湿分离。而且在人口居住多的情况下，也完全不影响使用。利用定制家具将洗衣机内置，在不占用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储物空间，而且和岛台餐桌融为一体，一举多得。
3: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装修不仅要考量设计和工艺，业主朋友们在装修过程中的体验感也尤为重要。
4: 是装修完之后感觉非常满意，首先就是家里的变亮堂了，然后储物空间更多了，然后经过合理的分区之后，孩子也有这个自己的房间了，通风的效果也比以前更好了。因为我们之前亲戚家还有其他朋友家都使用过，然后想的是这个找装修公司嘛，还是要找别人用过的，因为这样才省心省力更靠谱。我对公司呢就是感受吧，就是他们比较专业，然后公开透明，然后从对接环节一直到项目落地，还有到售后环节，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好。
3: 好的装修设计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无与伦比的生活质感，让人心旷神怡。
5: 哎呀，嘉瑞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参观的这个房子真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叫化腐朽为神奇。
0: 哎呦，还真是。
5: 是吧？
6: 也感谢业主的信任啊。这个装修啊，实话实说，如果装修完了能跟业主有这么好的关系，确实也不容易。
5: 对。
6: 这也是符合我们一丰发展的一个企业理念，就是一次装修终身朋友。
5: 说得太对。
6: 所以我们从这个前期的设计方案，你包括这个预算，我们都是站在朋友的角度，
5: 可以
6: 就是替客户去考虑，就多替客户去想，所以呢这个方案能落地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预算呢，在施工当中是不会加钱的
5: 哦，
6: 这样的客户不就省心了吗？
5: 对。
6: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业主啊，他是一对小年轻夫妇，
5: 他工作比较忙，
6: 对，工作比较忙，但是呢还有一些有就
5: 是
6: 岁数大的人，比如年纪大了，他这个没有精力去盯这个工地，
5: 对，
6: 所以像这些呢大家都不用担心，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5: 哎，
6: 让客户啊省心省力又省钱，给客户一个愉悦的装修体验。
5: 嘿，
0: 我特别关心啊，怎么就能做到省心省力又省钱呢？
6: 咱们首先说这个省心吧，因为咱们现在呢都是在这个施工的时候啊，我们都进了一个微信工作群，群里有工长、设计师啊，包括业主，包括我们这个材料员，还有这个所有的参与的这些厂家都在里面，所以有什么事儿呢都线上沟通，所以能实时掌握这个施工进度，就不用跑工地，就非常的方便。
5: 明白了。
6: 第二个呢咱们说这个省力，大家都知道一丰发展有一个服务啊特别有特点，
5: 您说
6: 就是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5: 对，
6: 这不就省力了吗？
5: 没错没错。
6: 另外一个就是省钱，省钱的就是咱们这个658和858这个定制方案，这个是能让客户省钱。
5: 可以。
6: 而且我们这套房子的装修哈，其实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
5: 哦，
6: 你看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点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
5: 可以，
6: 哎，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而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而且装修完了以后，给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即装即住。
0: 哎呦，您看看，真的是太贴心了，也让人很放心啊。
5: 没错没错，在这还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的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的下方，老朋友与您天天见，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0: 装修啊是个大事儿，
2: 找个靠谱的公司太重要了。
0: 哎，益丰方圆装饰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公司。
2: 您说的太对了，20多年的老品牌，准靠谱。
0: 对，超大的家居实景体验馆，品牌材料应有尽有。
2: 对，一站式选材配送，让您省心。
0: 环保材料即装即住，让您放心。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水电改造，整装全包，
2: 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0: 基础工程啊，终身保修，让您没有后顾之忧。
2: 没错，
0: 老房子装修还能提供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2: 人性化的服务让您贴心。
0: 还是那句话，
2: 哪句啊？
0: 您要想装修啊，就得找益丰方圆。
2: 对呀，省心省力。又省钱，靠谱。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带您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喂，出啥事了，
10: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9: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0: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9: 不客气啊。
11: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2: 听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
1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您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

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今天飞机上没有乘客，我等会儿做个稍重些的落地，确认一下起落架和轮胎的状态。
1: 上飞教员说过，只要不超限，绝对没问题。
0: 嗯。显示器有问题。
1: 什么？什么问题？
0: 姿态一不清晰。
1: 我这边没问题，我操纵。
0: 没事，看得见爬到，我转为全目式飞行。
1: 嗯。

0: 什么显示器的问题啊？
1: 没问题，显示器没有任何问题，飞行很好。
0: 你
1: 怎么了？
0: 你先下去，我做一下飞行记录，一会儿就来。

0: 顾长，
1: 你的左眼黄斑区域出现了病变，所以呢会导致你的视觉中心视力模糊。
2: 那要做手术吗？
1: 是的，注射手术。这个病啊，多少会对工作生活造成影响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飞行员。

0: 你干嘛呢？我决定做一件超有意义的事，这事儿跟你有关哦。你都不理我。
1: 顾南亭，你一下午都没回我消息了。不过还是告诉你吧，我写了一段独一无二的首航机长广播词给你，等你忙完赶紧看看。对了，徐总找我有事儿，我来公司了。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为什么徐总跟我说D191首航机长换成我了？
0: 徐总跟我谈过了，作为飞行部的负责人，管理方面的事务更重要，所以今后我主要侧重于管理。
1: 不是，就算是这样，不能等到首航之后吗？
0: 首航当天，我要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1: 什么重要的会议比首航还重要？是不是徐总知道咱俩关系，让你避嫌？避嫌可以啊，我可以退出。
0: 程潇，你冷静一点，这和避嫌没有关系，这是工作，更是责任。
1: 你也知道是责任。
0: 徐总说了，让你作为责任机长，对于国产飞机的宣传更有帮助。当然，我会给你配备一位资深的第二责任机长，你不用担心。
1: 我不是担心这个，是你，到底怎么了？我们说好了，首航要一起飞的。
0: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么重要的决定，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的人？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考虑前途，但是首航的事情既然已经决定，我希望你能心无旁骛地去。
0: 我不知道是什么突然让你改变了，顾部长，现在要专心走仕途了。但是你曾经说过，你首先是一名飞行员。

0: 这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啊！这库部长放弃飞行，一心要走仕途了，这也太诡异了吧！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0: 我要是有啊，我就不用在这儿陪你发一个小时呆喽。
1: 得了吧你，明明就是在这儿等宋宋落地，两人在一起去找婚庆公司。
0: 啊，哎呦，就别跟顾部长置气了呗。好歹你们俩都有资格飞首航呢，你想想我，为了这次首航，我可是把婚礼都给推迟了。我拉着宋宋蹦着跳着我去报名，结果呢，新娘没这个好命，伴娘给选上了。
1: 雨恒也飞首航。

0: 快羡慕死了。嗯，我就是长肉不长脸的命啊。
1: 你改装训练都通过了，上国产飞机迟早的事儿。
0: 幸亏这宋小妮也没选上，要不然呀，我这未来的家庭地位呢，堪忧啊。哎，这儿
2: 来了，谢谢姐姐。
0: 嗯，小心有话问你。
2: 怎么
1: 你这两天除了飞都是跟着顾南亭在工作对吧？
3: 对啊，在增补国产飞机的安全手册。
1: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3: 异常？你们俩吵架了？
0: 不是，你不知道顾部长忽然就不参加D191的首航啊？
3: 现在知道了，那谁来飞啊？小姐你飞？恭喜你啊！那南亭哥为什么不飞了？
1: 宋宋，你这几天帮我留心观察一下顾南亭，一举一动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你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告诉我。
3: 好嘞，这活我可最熟了。我去拿杯水。
0: 好。

0: 好，好好，那等你回来啊。嗯，拜拜，老杨。嗯，我把你的病历啊发给了中心医院的杨主任，他说你完全恢复的概率很大。这个杨主任啊，是我发小，现在可是鹿州眼科的第一把刀啊。他说这个手术不难，就是往眼睛里面注射个什么药剂。等他下周从上海回来，第一时间安排你手术。
1: 谢谢。
0: 哎，你告诉陈晓了吗？
1: 没有。我不能和他一起飞，已经让他伤心了。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手哈。
2: 原本以为可以一直飞到退休，
1: 前段时间师父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飞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我。
2: 说实话，我害怕了。
0: 安迪，陈晓，我，宋宋，夏至，雨痕，我们都在，我们都会帮你的。而且医生说了，大概率是可以治好的，咱们就别想这些丧气的事儿了。哎呦，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呀，那个满怀信念想要提升中国民航安全体系的顾南亭，那个恪守原则敢于向未来挑战的顾南亭，他去哪儿了？你帮我找找。
1: 你当了副总就是不一样，越来越能说了。
0: 你这是不是嫉妒我这位置了？
1: 没什么好嫉妒的。

0: 喂，
1: 喂，南提，杨主任回来了，明天早上8点可以约手术。
0: 明天？
1: 对呀，杨主任特别忙，专门为你挤着时间。
2: 你都不知道后面排多少人。
0: 明天，我想在机场看程潇起飞。
1: 我知道，
2: 但我怕拖久了，病情会恶化。
1: 医生说了，这个病越早治，恢复率越高。你考虑一下吧，下班后我去找你。
0: 嗯。

0: 哎，
1: 喂，小姐，我还真发现了南京哥的蛛丝马迹了。他最近好像眼睛不太舒服，我前天给他看了一篇那个公众号文章，他竟然在用语音辅助朗读。他这几天给我发消息也全都是发语音，但是他以前都是发文字的。哎，对了，就在刚刚，他竟然看不清文件上的字了。
2: 显示器有问题。
3: 什么？什么问题？
2: 姿态一不清晰，

0: 明天首航，我们陆航是十分重视，也非常荣幸。其实之前啊，我就下过你们总装车间，我十分有信心。这两天辛苦你了。
1: 不客气。
0: 明天首航一定要做好全面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知道了，
3: 张哥，你放心吧，还有商会的朋友帮助我们。
0: 谢谢孙总，辛苦了。
4: 客气客气，
0: 辛苦。
3: 小姐，
5: 关于首航的注意事项，我已经在清单里列明。明天飞机上170个座位，除了受邀媒体和嘉宾，有2/3是普通旅客。我希望大家都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向他们展示国产飞机的实力，以及咱们陆航飞行员的实力。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保证完成任务，
8: 保证完成任务。
5: 另外，由于工作安排，明天我无法参加落地后的首航仪式。预祝各位首航顺利。
6: 谢谢顾部长。
4: 谢谢顾部长。
7: 谢谢顾部长。
5: 散会。

部长。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的脸是变黑了还是变小了？

0: 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一叶障目了，好像看到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1: 明天我陪你去手术。
0: 明天你要首航，
1: 你可以安排其他机长。
0: 春夏，这次首航我们等了这么久，你有多重视他，我比谁都清楚。
1: 就算这次首航不飞，我以后还能继续飞，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手术。
0: 飞行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会有很多舍弃，经常不能陪伴家人，不能陪伴爱人，你应该早就习以为常了。
1: 但这次不一样。

刚刚知道自己病的时候，我很难过，也很害怕。我害怕会告别飞行，更害怕会影响到你。一战劝了我很多，我自己也想了很多，所以明天的手术，尽管医生跟我说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但我也能坦然面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到我最想做的事，你正在替我完成。国产飞机是几代民航人的夙愿，他们一心甚至一生只为做成这一件事情，所有的努力都浇筑在那80吨重的大家伙身上。本来我以为可以第一时间把这张蓝图变成现实，可偏偏不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把它交给你，这不仅是替我替陆航，更是替全中国几代民航人完成起飞的夙愿。程霄，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答应我，明天好好

0: 好，欢迎登机。
1: 上午好，欢迎登机。
2: 你好。
1: 你好，欢迎乘机。
3: 我想飞机，
4: 今日入航首飞了，
3: 都要看一下。
4: 中国航空牛了。
5: 哎，你说潇潇到时候能不能出来啊？
6: 应该不能吧，得等降落。
5: 那到时候降落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挺好的，对吧
7: ？Hello， 宝宝们
8: ，Hello。
7: 登上了这个飞机了，然后哒哒，这是我们的一个首航的小礼物，是一个纪念品啊，特别特别的好看。
9: Hello，
7: 大家好。
10: 哎，我说，这国产飞机是吧？咱公司怎么想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我跟你说啊，安全带系紧点，我看时间够不够，再补个保险。
0: 你可别乌鸦嘴啊！我听说国产飞机的发动机都是进口的，国内也就组装一下。
10: 你就不懂，组装和原装都不一样了。你，哎呀，跟你说不明白。
11: 虽然发动机 APU 是进口的，但是我们国产飞机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从气动外形到机体结构，从研发到制造都是自主完成的。这架飞机绝对是我们中国的 DNA。
0: 阿姨，你懂得好多。

0: 至于安全不安全，坐着舒适不舒适，体验过后再下结论。祝你们旅途愉快。
1: 好，
2: 谢谢啊。
1: 你也是啊。哎呀，
3: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一个月之后再来打一针，连打三个月基本就能恢复。
4: 那就好。哎，你是回去啊还是

0: 请示滑出地面路周八幺五准备好请示滑出路周八幺五可以滑出沿
1: focus 滑出 麦克外等待
0: 沿 focus 滑出 麦克外等待路周八幺五

0: 风动摇动，四名。
1: 三次左隔一起飞，陆洲8155，
2: 正顶峰起飞，今天运气不错。
3: 准备起飞，向风而行。

0: 你一会儿抽空带 Polly 去趟宠物医院呗。
1: Polly 怎么了？
0: 他三天没吃东西了，我喂他食儿他都不理我。
1: 你是不是更换饲料了？
0: 你怎么知道？对，我换了一个升级版啊。怎么了？
1: 更换饲料要循序渐进，每天以10%到20%的新饲料逐步更换，让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哦，
0: 你怎么这么懂啊？
1: 我女朋友这么优秀了，我当然得优秀一点才能配得上你。
0: 好，优秀的男朋友，那 Polly 就交给你了，我要去飞了。

0: 是不是还忘了点什么？
1: 啊，我忘了嘱咐你了，要好好休息，这眼睛才刚刚好。
0: 还有呢？
1: 我来不及了。
0: 哎，对了，昨天问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我们俩什么时候才能住到一块儿啊？
1: 哎呀，那就要看你表现了。
0: 慢点儿，
1: 来不及了。

0: 喂，你好。
1: 喂，是顾先生吗？
0: 对。
1: 哦，您有一个快递，现在在家吗？
0: 什么快递啊？
1: 是八个箱子。
0: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谁寄的？
1: 哦，您稍等，我看一下。标注是衣物，还有日用品。发件人是程小姐。
0: 哦，知道了，谢谢啊。
2: Hello, Polly。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好，欢迎登机。
1: 你好，欢迎登机，
0: 请请。你好，欢迎登机，请请。
2: 你好，欢迎登机，
0: 你好，欢迎登机，请请。
3: 乘务长了，加油啊！
0: 谢谢。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2: 你好，谢谢。
3: 小夏，好久不见了。
0: 江部长。
3: 老江。
0: 这边请，您的位置在这边，眼睛要看向手指的方向。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欢迎旅客登机时的动作：两个虎口交叠，五指并拢，自然下垂，昂首挺胸，向下15度。你好，欢迎登机。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姿势。指引时呢，五指要并拢，拇指向上，手指指向前方。
4: 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有约6700架新飞机交付，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人才非常紧缺。在我国民航总局公布的紧缺专业名单中，飞行技术人员排在了首位。截止到2021年，飞行员的缺口达到了2.1万人。
5: 好，飞行在空中像小鸟一样飞行，跨过海洋，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我们要平稳的降落，安全落地。

0: 州八三洞八三六右航道建立。
1: 明白，苏州八三洞八继续进进跑道三六右。
0: 继续进进跑道三六右入州八三洞八。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
3: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

0: 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1: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0: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1: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1: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0: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0: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对吧？
2: 啊，
0: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1: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1: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了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0: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
3: 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

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2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

0: 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
2: 是
1: 劲儿啊，
2: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哎呦，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饰，带您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好了没有啊？
1: 哎呦，拉肚子了，肚子不知道吃坏啥东西了。
0: 还要多久啊？
1: 这会儿站都站不起来，肚子跟刀在脚一样。
0: 懒得上坡使劲，不就多余纸吗你？啊，哎。

0: 生完吧，他又怀上了。
1: 我婆婆说先叫我再生个男娃娃。哦，没哭没哭没哭。
0: 生几个了？
1: 这是第四个了。

谷雨，谷雨啊，开门啊，我是张老师。

0: 我来，呛，还呛还呛。顾云，看见你了，为啥不开门啊？
1: 我就问你一句，啥时候回学校读书啊？
2: 这都读到初三了，成绩还是班里前几名，
1: 说不读就不读啊？
2: 不说我也知道，
1: 是不是你爸呀逼你辍学？你这样，你别怕他，你让他出来，你让老师跟他说，老师最能说，老师肯定能说过他。

0: 先别吹了，停吧。哎，停了吧。
1: 我提亲？
2: 对，提亲呢。
1: 给谁提亲呢？
2: 给他家。
1: 你看大姐啊，糖酒烟茶，龙凤杯面，提亲的礼数啊，一样都不少。南京的大姐行过方便，来来来，拿一个红包，沾沾喜庆。
3: 你们给谷雨提亲呐？
1: 对呀。
0: 我的天，人家才多大呀，14啊，初中还没毕业呢。你做这种媒，你亏不亏心呢？你啊，
1: 亏心？
0: 那玩意儿，
1: 我亏俺心哎。要不是他顾老三三请四求呢，我还懒得跑这一趟嘞。再说嘛，人家女儿都答应了。你给我吼哪样吼？我吼个啥子嘛？
0: 你拉倒吧！我告诉你啊，我是他老师，今天我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接这个亲。
1: 哎呦，来个包大哈哈，你口气不小哦。我还以为是哪个一个老师，你手撑那么长，你管那闲事嘛？
4: 就是了嘛，家喊家喊们要穿衣吃饭，一个老师你管那闲事嘛？
0: 这叫闲事啊？九年制义务教育国家规定的，懂不懂啊？行，我管不了这事儿是吧？我找能管这事儿的人。别吹了。
5: 小王小李，哎呀，不要那么着急收拾嘛。虽然我马上就要走人了啊，但是这不是还没下班噻？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哦。
6: 马书记，看你说的，啥子叫走人嘛？你那个命令喊高升。
7: 是噻，以后都不能叫马书记，要叫马县长哦。
5: 副的，副的。喂，咋了噻？咋子？哦，好嘛，那我马上过去。好。
8: 个大姐哦，又在搞个哪样嘛？
1: 让开！
0: 走走走走！
1: 让开！
0: 都走！
1: 让开！
0: 都走！
1: 你干啥子？
0: 你干啥子？
1: 干啥子？
0: 干啥子？
1: 干啥子？
0: 干啥子？
1: 大姐。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嘛。看这个大姐，你年纪也不小了，咋个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0: 你懂道理啊？你懂道理，你挣这个黑心钱。
1: 瞧这个大姐，你说话好有意思哎，这男婚女嫁嘛，天经地义的。再说吧，一个女娃娃不趁早嫁人，难道在家当个老姑婆？
0: 当什么老姑婆啊？她才多大呀？她才14啊，她连嫁人是啥都不知道呢。要是你闺女这么大，你舍得让她这么嫁人呢？
9: 我擦，新娘子，我就是新娘子，娶我吧，娶我吧。
1: 疯婆子，下来下来。哎呦，回去回去。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有哪样舍不得了嘛？大姐，让一下。
0: 我不让。
1: 男人好事是要遭雷打的。让一下。
0: 我不让。
1: 让一下。
0: 我不让。
10: 让开让开让开，让什么
11: 让？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不
10: 是，他今天拿个假的手绢，
11: 不让，
10: 不让，
11: 让
10: 吧你，
11: 不
10: 让，让开，
11: 哎，
10: 你这么
11: 难
10: 不分怎么分嘛？不让，
11: 哎，让一下，让一下，
0: 让
11: 一下，让一下，
0: 我不让，
11: 哎，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都不要吵，有啥子事好好说噻。
0: 马永强啊，你还知道露面啊？在你的任上，你的村里，14岁的小孩逼他辍学，逼他嫁人，你们当婚姻法是摆样的呀，还是当9年制义务教育是空气啊？我不跟你磨叽了，我就问你一句。这事儿你们乡政府管不管？
11: 管嘛，哪个说不管嘛？肯定要管嘛。干啥子？婚姻法不晓得吗？开啥子？赶紧回开回开回开！
1: 马书记，
11: 哪个马书记嘛？有其生理，那娃儿才好大嘛，14岁，急啥子婚嘛？我跟你说啊，张老师都说了，你那是犯法的，你再不走把你抓起来，赶紧回开，回开嘛！
1: 走走走走走走，
11: 都回开嘛！
5: 搞啥子名堂嘛？张老师，我呢，马上要带到县里去工作了。今天是我站的最后一班岗，你给我个面子，不要在外面吵啊！那么多人看都不好嘛。
0: 哪有人呐？都走了。这
5: 那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9: 对，我是新娘子。
5: 哎呀，你是哪个都要的，你走嘛，你不要再看了，赶紧走嘛。
9: 亲我嘛。
5: 张老师，屋头坐嘛。
0: 门也不给开呀。
5: 顾老三，我是马永强，你跟我把门打开。
3: 顾宇，那媒婆说的是真的，初中没毕业呢就打算嫁人了？这么多年书都读哪去了？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要给人当老婆生孩子，你拿自己开玩笑呢？
12: 我没有拿过人开玩笑。张老师，我问你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如果这样的老汉儿我不嫁人啷个办？而且人家也没有亏待我，3万块钱很亏了。
3: 3万块钱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你当自己是啥呢？你们村头那个芳芳没比你大几岁，肚子里怀一个，身上抱一个，屁股后面跟一个，你想跟他一样啊？
12: 那不然嘞，我老汉儿一样，每天回来像条死狗似的，那个猪圈一套连管是哪个都不晓得。
5: 顾宇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张老师翻山越岭过来为啥子？还不是为了你啊！就算你老汉儿再不懂事，有国家政策在嘛，你咋个也得把初三读完噻。
12: 读完初三也有两月，还不是一样的要打工要嫁人啊？那村头那么多女娃儿，大家都一样啊。读不读这一年有两区别。
5: 张老师，顾宇说的也对，这边的女娃都是那个样子，
3: 都是这样，你们就能当作没看见呢？哎，
5: 我们也有难处噻。那个地方的风俗呢，就是早婚早育，那个女娃早晚都是别个家的人，哪个会往上头投钱噻？
13: 还有些人就会钻空子，
5: 先办酒席后领证，我们也确实难办嘛。
12: 张老师。你也不用劝我，是我自己要出去，也是我自己想嫁人嘞。你拦得住一次，你也拦不住第二次。我屋头就是这个样子，与其跟着我老汉儿每天过这种稀里糊涂的日子，我还不如趁年轻，可以给把国人卖个好价钱。
3: 三万块钱把自己卖了，还卖个好价钱？你把自己当猪啊？顾宇啊，你是人，你得拿自己当个人。那再说了，那也不值钱呐，
14: 非拿自己跟那帮人比。
3: 行吧，你非要卖自己，老师也不拦着，但是咱不能亏本吧，对不对？3万块钱太少了，你但凡努努力，你考上个大学，你将来出来那能是这个价吗？对不对？来，老师给你算笔账啊。顾宇啊，一个大学生啊，平均啊一个月挣1000块钱，一年12个月啊，一年工资一万二，乘以3年，36000，对不对？3万块。

0: 块钱，还不到3年的工资，你打算把自己一辈子给卖了？你自己说值当不值当？
1: 那又怎么样？读书读书，你说来容易啊？先不说我考不考得起县里头的高中，就算我考起了，我3年的学费从哪里来？我生活费又从哪里来呀？我妈没得了，我老汉又是个这个样子，我屋头还有个弟弟要养活嘞。
0: 我不家人让过本吗？我没得选啊，我真的没得选。谁说你没得选？不就是学费吗？我给你出。考试考一次不行，考2次，考3次，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2: 郭老三，有些话呢不能轻易说啊。你的工资就那么多，你管好多年，这可不是个孝顺。哎，郭老三，你歇一下嘛，不要睡了。
0: 别动了，走，老师带你回。咋的呀？信不过你张老师啊？ 但是没胆量，没勇气，信不过你自己。

0: 行，你不想走，我不勉强你。但我告诉你啊，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有钱吗？
1: 啷个了？
0: 钱。
1: 哦，不是。
0: 还有吗？那朵。
1: 那是我买菜的。
0: 吴宇啊，先拿着啊。哎，后面还你啊。

0: 你个疯婆子，这么多年姐妹啊，把我一个人扔在山里的茅坑里了，我整个人拉的肚子都凉了，你有没有想过我咋回来？
1: 这不还能骂人吗？挺好，给我整点醋。
0: 好什么好，起个大早陪你去逮人，自己啥事都没干，回来就帮你照顾这群。

0: 娃娃们。哎，你不是去逮人呢？人呢？
1: 啥人啊？人把自己当牲口了，没人。
0: 啥？
1: 3万块钱，3万块钱一头猪。
2: 3万块钱？吃金子长大的吧？谁家喊的价呀？
1: 缺心眼的玩意儿。谷雨。
0: 谷雨？
2: 为啥呀？
1: 你知道我今天最难过的地方是什么吗？这孩子没人逼他，是他自己要嫁人，就为了3万块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还跟我在那说呢，反正早晚得嫁人，不如趁年轻卖个好价钱。
2: 这孩子是有多想不开啊，非把自己当货卖。
1: 我就这么说呀，给我气。还有啊，哎，你没看见呢，我的天哪，他爹那个死出啊，就家里地上那酒瓶子啊，那落的那比屋檐还高呢，大白天的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啊，就睡那猪圈里头，家里屁事儿他也不管，就谷雨这孩子一个人忙前忙后，他才14岁呀。哎呀，
2: 张老师，你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山里像谷雨爸爸这样的人不是多的是吗？哎，在大山里头多少户人家都是4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他们不知道啷个花，男人们一拿着钱就去买酒，女人们就只能是在家里烧点爆谷洋芋，有的和着点发霉的米饭，就这么一顿顿吃，关键是他们都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
1: 所以我要办女高啊，只有把女高办成了，才能让谷雨这样的孩子有出路，有不一样的可能。
2: 不是我打击你啊，山里像这样的情况又不是一户两户，是千户万户，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啊？
1: 我就把他们踹醒，咋的了？我不管多少户，看一户踹一户，我就踹。你也知道根上的问题出在哪儿，那没有人重视这些女孩，她们没钱，没前途，没人关心，没希望。没有人告诉他们，除了嫁人生孩子，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看不上他们自己，他们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哎，但是你有一个女孩走出这条路来，那让其他人看见，一传十，十传百，人和人之间那是会相互影响的嘛。
2: 嗯，我没说你说的不对，但是你也得能办成啊。山里把自己当货卖的多的是，这是现实，
1: 这是难度，
2: 你说你懒了吧？
1: 啊，行，别在这说，我来了回就这些嗑。要不你说咋办？
2: 吃面。
1: 完了。哼，香面。

3000块钱，还不到3年的工资，你打算把自己一辈子给卖了？你自己说值当不值当？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

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谁说你没得选？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0: 行了，不能再等。那伙人再来，我你这小哥顶不住啊。
1: 哎，你干嘛去啊？
0: 小个儿顶不住。
1: 啥小个儿顶不住啊？哎，我明天还有采访呢。
0: 疯婆子。
2: 我要读书。
3: 你说哪样的？
2: 我说我不嫁人了，我要回学校，回去读书。
3: 你说哪样？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的媒人，真的把你当好的人家，你说不嫁就不嫁个？
2: 我不嫁了，要嫁你过儿嫁。
3: 秋娃娃，你咋个那么不懂事呢？啊？你再给老子说一遍试试呢？
2: 我说我不嫁人了，你有本事你就把你这个没得用的儿子卖了换酒货。
4: 你生了我，我认这个命，但我不要这个活法。
2: 你不要脸我还要哎。今天送彩礼的人来了，被我撵起走了。我要跟张老师回去读书，直到我考上大学为止。
3: 读书？还考大学？你怕是脑袋瓜不清醒在做梦呢？啊？听那个疯老师胡说两句，就你真的可以了？就你那成妖了？啊？老子现在话放在这里，上学的事情，你想都不要想。老子家不养闲人。你都多大了，女娃娃了？别个房间那么大，都来娃娃了。你要是不愿嫁男人，就给老子先打工去。你要看的，你听老三你说的话了啊？你拿包包看哪里去？我问你拿包包看哪里去啊？你个臭娃娃，你怎么那么不懂事？滚！滚！你怎么你不当真啊？你不当真啊？啊！

吸纳有。

0: 吃来了。
1: 红姑娘，你要吃那样的？
0: 来，起来。干啥呀？你说我干啥呀？你干啥呢你啊？啊！一天到晚你就知道喝酒，对孩子你不管不顾的。你明知道他未成年，你就逼他嫁人呢？缺不缺德呀你啊？啊！
1: 我不想跟他妈有房子了。
0: 咱都没家是没有房子啊？
1: 他是我的娃娃，不是你的娃娃，管他欠我自己的。
0: 你也知道他是个小孩啊？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脑子？你要不要脸？
1: 包子吃，我看他缺德。走。
0: 别动我！你再动一下试试。
1: 吴英，我来拿。我来。
0: 没事啊，别怕，暂时带你回学校。啊！我告诉你，走开，别过来。我告诉你，郭老三，这孩子以后没有你这个爹。从今往后，他的事儿我负责，跟你无关。
1: 来，就给试试看。你让开了，让试试。

0: 老师，
1: 没事没事。谷雨啊，那个上学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啊，你张老师有钱，一月工资好几千呢，哎，供你一个足够了，少谁少不了你。还有学习的事儿你也不用担心啊，你落下这课教完我都给你留着了，找个周末就补上了，耽误不了你啊。
0: 好。
1: 呀，谷雨，来来帮老师推一下。啊。
0: 再倒一下才得行。啊。
1: 这样啊。嗯。好。
0: 二十三。哎
1: 呀，好，行了行了。哎呀，来，
0: 张老师，
1: 头盔戴上啊啊！
0: 我不是担心这些啊。哎呀，哎呀，哎呀，我是担心你会不会骑啊？
1: 能不会骑吗？好久没骑了，你敢不敢坐呀？走。

0: 都这么晚了，你还真把孩子带来了？
1: 这方琼阿姨，
2: 吴宇，
1: 方娘娘好，
2: 进去吧，帮我照顾一下孩子啊，找地儿他睡觉。
0: 这三更半夜你要去哪儿啊？

0: 别叫了，别叫了！掌柜妹，哎，你这个现在是几点钟啊？我知道，
1: 我就来问一句，免费女高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到底什么时候能提上日程啊？哎，
0: 你大白天我瞧起来，你怨我这个事情啊？
1: 不然呢？我都损失上百个学生了。 眼看着学生又要辍学了，你找我心里多急吗？你看看我这牙床子全肿了。
0: 行行，小声点，小声点，家里面人都睡了，我儿明天就要上学了。哎呀，
1: 亏你还知道你家孩子明天上学了，山里的孩子你想过吗？他们有人辍学了，有人生了好几个了，有人正打算卖自己换的3万块钱彩礼呢。你的孩子是有大好的未来跟明天，他们的这辈子完蛋了。哎，
0: 小声点话。 下头等我，下头等我，下来，行行行。

0: 哎呦，张老师，你莫用急嘛。这办学校那么大的事情，要从长计议。我跟你说，
1: 一问就从长计议，一问就从长计议。我真的是等不起了。咱们耽误的是时间，他们毁掉的是啥呀？是他们的人生啊！
0: 我也理解啊，我也理解。
1: 你看看这两只卷子成绩怎么样？成绩特别好，上重点高中也有希望。就这孩子啊，辍学好几天了，要不是我连夜把人抢回来，这会儿被人逼着嫁人了。
2: 你也知道，
1: 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得把免费的女高办起来，让他们读书。他们只有读了书，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事儿我跟你这教育局长说了几年了，你再不上心的话，我明天我就上市里，我上省里找人说去，我不跟你说。
0: 你去哪点找哪个都不得用，能办成早就办成了。
1: 你这话啥意思呀？
0: 张老师，我呢，我佩服你的为人，真的，而且从情感上我是支持你的，是吧？但是你想从免费女高这个事情，讲白了就是从学习到生活，它全都要是政府来出钱的嘛，啊？现在财政紧张得很，你想哈哪个可能来出手替你买单呢？
1: 说来说去，归根到底还是缺钱呗。
0: 对头，都是缺钱的嘛。张老师，昨天永乡村刚刚发过来的报告，一个不到100个人的希望小学，你晓得他们一年的财政开销是多少钱吗？我要说出来，我要黑死你！我跟你说，再跟你讲个简单的问题，我先不说是选校址、租地皮、挖地基、盖校舍这些大工程，都是这些娃儿些的事。哎，你晓得啊？我没说完了嘛，哥，那我们一回头养噻，
2: 你真有
0: 臭脾气，你真的是。

0: 罗姨姨，过来吃饭，你把鸡蛋吃了。
1: 我不吃，拿海鲜来。
0: 哎，郭月，你起来了。
2: 你咋会晓得？
0: 我今天早上听张妈妈说了，我叫孙静。你穿我这身衣服还怪好看的。嗯，
2: 谢谢。
3: 哎，你家里是哪个死了？
0: 你说啥子？哪个死了？你不要放心上，他是赵小的，说话一直那么直杠杠的，晓不得拐弯。嗯，主要是来我们这边的家里基本都没得人，所以他才……哎，不说这些了，你过来吃饭，来坐。嗯，我听张妈妈说，你是逃婚逃出来的。哎，说老实话，我好佩服你的勇气哦。
1: 是那意思哎，
0: 你过来吃饭。
4: 你是偷婚偷吃啊？
0: 我你们你们回去。罗姨，
1: 好吃。
0: 你过来吃饭。
1: 姐，我不吃。
0: 你快点。
2: 他要是不吃饭，你也不用指手他喂，你就清清静静地窝他一顿，啥子毛病都没得了。
0: 你这招可以吗？
2: 我就是这个样子治我弟弟的。
0: 来，多吃点鸡蛋。

0: 段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啊。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还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5: 啊，不客气啊。
7: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7: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9: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8: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

0: 金冠世，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郭老三，干啥呢？
1: 长涛死，我正在找你呢，我想你
0: 表达，行行行行，
1: 你表达我的
0: 考试，
1: 我想着不想你说我真的，
0: 还你
1: 表达，
0: 我
1: 这样说吧，你表达，我
0: 说说，
1: 故意呢说谎话，你二话不说的闯到我家里头，我往拐跑的，咋个连个说法都没得呢？
0: 什么叫拐呀？我把他留在那儿，讨你的骂，挨你的打呀？还是胡乱让他嫁给认都不认识的人呢？要不是你把孩子逼到这个份上，我能费那么大周折把孩子带回来吗？
1: 那你昨天说要对娃娃负责，要养他，供他上高中还考大学，你这话算不算数呢？
0: 算数，咋了？
1: 还可以。万一算的账吧，张老师，故意呢说娃娃养他们大的不容易，哥，现在呢？人漂漂亮亮的还是个初中生，只要答应定亲，别给这个三万块钱的聘礼，哥，就算不嫁人，出去打工去。不说多了，万把块钱年是肯定给赚着的。你现在人拐跑的，你就挨这个钱补给我的。
2: 你这个人还个假道理啊！哎，这张老师给你娃娃塞壶饭，供你娃娃读书，你还反过来要讨要求？
3: 就是，你看要这脸啊，
1: 要脸。放我们这帮人点值这个钱呢？啊，当我娃娃值钱。张老师，你爱管闲事，可以三万块钱拿出来，以后我再也不管顾毅的事。
0: 这是学校抽什么烟呢？抽烟。这顾老三啊，我这说你卖闺女，你还真卖上了。你当你闺女是啥了？还带标价的？
1: 一个女娃娃的，养她那么大，总得有点回报噻，哥。他妈看病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的，我儿子姑娘长大了还得花钱娶媳妇呢，他不出钱有哪个出呢？我也把你多说了，就三万，张老师，你要是舍不得花这个钱呢，我明年就还定亲的了。
0: 行，三万就三万，我话说头里啊，给了你三万块钱，从此以后你跟谷雨没有任何关系。哇哦！
3: 就是啊，张老师，你冒险的忽悠，你哪里给多切个头呀？
0: 是啊，还真是没你想。

0: 张老三，您沾尿哥啊！
1: 顾老三，跟你打个商量，我给你写个欠条，分5年之内还清，我1分钱不会少给你，行不行？还是你想跟我算算利息啊？

0: 换心的睡不着啊？咋啦？都听说啦？难过成这样吗？哎呀，其实挺好的，不就是点钱吗？我告诉你啊，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个事儿，知道吗？ 就那点钱，起码能让你安心读书。再说还是分期付款嘛，你张老师负担得起。咋的了，傻丫头？哎呀，你就为这个有啥好哭的呀？别哭了，别哭了。那钱那花完了，那还能挣吗？对不对？别哭了，钱没了还能挣啊？
1: 你要是跟你这个爹回去了，那才不好办。别哭了，张老四，像我妈了。我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她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 有股桂花的香味。她是生骨苗的时候难产死嘞，本来我弟弟的出生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一天，但没想到那天喜事就变成丧事了。之前我听说我们山头有家子人，也生了一个妹妹。
0: 被我妈妈生完妹妹也死了，家里头的人就说是新出生的妹妹把妈妈克死嘞，就把妹妹送人了。那郎国就没有人说是我弟弟把我妈妈克死了嘞。我妈妈是病死的，她给我们家生了好多闺女。 生下我的时候，我们家人说，又是个丫头片子，送人吧。我妈当时觉得特别愧疚，又给家里添了女儿。之后呢？之后，是我几个姐姐坚持把我留下，他们一口米汤，一口玉米饼的把我拉扯大。 我有时候想想，觉得挺荒谬。你说一个女人啊，生孩子，那就是鬼门关经历了一遭。她刚经历完那生产的剧痛啊，怎么就觉得好像犯下天大的罪过一样？因为没有给家里生下更多儿子而自责。你知道我妈？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跟我爸说：“对不起啊，给你生了那么多鬼。”你看，他都走到人生尽头，竟然还在为这个事儿而愧疚。

0: 现。
1: 其实我妈妈身体一直都是不好嘞，所以她后头生我二弟时候才难产。从我妈妈查出她有病开始，我们家的钱花的就像流水一样。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真的是经受不起任何问题的出现了。生不起来，病不起来，你死不起。如果妈妈还在的话，我就不会辍学，我爸爸也不会把国人祸成这样。他原先来手艺就搞丢了，成天惦记陈岩打打妈妈的，好像人生就再也没得希望了。我不想这样，我真的不想这样，张老师。
2: 张老师说哈，咱们不用给你爸学，希望不是别人给。是靠自己争取来，错了。那以后好好学啊，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证明给你爸看。甭证明给他看，你本来就可以跟他活得不一样。还有啊，男孩能做到的事情，咱们女孩也一样能做到，还能做得更好。
1: 但是张老师，我考不上郎国正啊。
2: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至于有那么大压力吗？来说点高兴的啊。老师告诉你啊，你这次这个模拟考试，你这个成绩离南中那个录取分数线就差了30多分，那还有大半年时间呢，你哪怕是磨，你能给他磨上去。
1: 好，张老师，我一定努力。OK 了，
2: 我去了。说，
1: 我去了
2: 啊。
1: 嗯，去了。嗯，
2: 洗脚没啊？别忘了洗脚啊。

0: 张老师，哎呦呦呦，我还到处找你。
1: 校长，
0: 张老师，刚才这个政府办来电话，让你现在马上赶紧到县政府去一趟，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现在啊？啊，不行啊，我这得给学生上课呢。哦，
0: 嚯，我已经帮你调化了啊，下一节就上英语嘛。
1: 谁让你调的？有啥事不能等上完课再说呀？
0: 张老师，我知道你是认真，不过事情嘛，还是要分个轻重缓急呀。县里刚刚任命了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人家新官上任三包，找你你不到，这个恐怕说不过去嘛。
1: 啊，又换人了？啊，就你啊？你就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啊？
2: 是我又啷个了嘛？
1: 哎，
2: 你叹啥子气噻？
1: 没啥，我就是觉得咱们县这个教育未免也太受重视了。你看看这人换的跟走马灯似的，这不是搞廉政的，就是抓农业的，反正就是没一个搞教育的。
2: 张老师，那个人嘛是会进步的啊，我虽然不是内行，但是我可以学噻啊，你不要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嘛。
1: 马县长啊，
2: 副的，副的
1: 啊。你千万别对号入座，觉得我讽刺你啊！

0: 我这个人呢，嘴上没把门的，对事不对人。
1: 哎，我晓得，我晓得啊。张老师啊，你看哈，我们打交道也有十来年了哈，你张老师这张嘴我是领教过的。反正呢，我掉到县里头，就对自己讲，不管其他人啷个看我，啷个说我，我马永强。一不抱怨，二不辩解，就埋头干好自己的工作，用事实说话，用成绩说话。
0: 哎呀，这马副县长
1: 啊，
0: 业务没搞清楚，但是当官水平可是越来越高了。好，这以后啊，我们就准备在你的带领下，好好大干一场，振兴咱们县的教育事业。哎，
1: 张老师。不要一见面就干仗噻啊！我们说说真事，说真事啊！张桂梅同志，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正式通知你，第十七次全国党代会，你被选为党代表。
0: 我真选上了党代表？选了我？这咋可能呢？
1: 咋个不可能呢？省里头的红头文件都有了，难道还有假吗？再说了，张老师，你是全国十佳师的标兵，全省优秀教师，你这张代表是基层党员用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全市只有两个。所以说，张老师，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是代表的华坪，是丽江，是云南省。张老师。我们县里出一个全国党代表实在是不容易哦啊，所以这次在北京你要把我华坪的问题讲细致讲清楚了啊，工作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请其他老师暂时接替你，这几天你好好准备一下，要把这个大会开出水平，开出风采。
2: 你又发什么疯？你那个服装费是你买衣服撑门面的，你拿这钱来买电脑，你到时候穿什么去北京？
0: 现在穿啥去北京穿啥呗，我又不是靠穿啥当的代表。哎，这电脑啊可有用的很，人家说了，将来不懂电脑的人那就是睁眼瞎，我可不能让咱们孩子当睁眼瞎。
2: 那那头乱毛总该收拾一下吧。
3: 这个人可以连上网了，
4: 真的吗？
2: 哎，你干嘛呢？别乱动，卫生间整齐点。一会儿剪完了再给你焗个油，保证不比理发店出来的差。我给你拿几件衣服，一会儿你试试啊。咱好歹是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不说穿的有多新多贵，但是至少也得讲究点，这样人媒体看见你才愿意采访你。
0: 媒体？采访我？
2: 啊，你是去开党代会，全国的媒体都会去的，到时候人人都穿得体体面面的。就你一人灰不隆松的，合不合适？
0: 对呀，我是得穿得讲究点啊！哎，一眼都没看见那种讲究啊！
2: 别乱动，头发都掉脖子里去了，
0: 老一惊一乍的。哎，方琼，你说就你们这帮记者，什么人在人堆里面能引起你们的注意呢？
2: 那当然是得有话题性了，比如说。你面前有一群羊，这群羊个个都长得一样，那有什么意思？那如果这群羊当中有一只毛被薅光了，是不是就有意思了？那如果这只羊突然还开口说了人话，是不是就更有意思了？说到底啊，记者对那种有独特新闻价值又能凸显社会意义的新闻最感兴趣。那如果你还能给他一个独家，嘿，那绝对就炸了。
0: 张桂梅，你想干嘛？
5: 咋了？我啥也没干呢。
0: 我告诉你啊，你是去开党代会，你可千万别乱来。
5: 哎呀，不能，指定不能了，不能乱来。
0: 哎，方琼，
5: 那个服装费是不是还剩点啊？
2: 你又想干嘛？
5: 我干嘛？

0: 哎，慢点吃，慢点吃，没人跟你们抢。早上，多长时间没见着孩子们是这么想我的，跟过年似的。
1: 那个吃的跟饿狼脱生似的。
0: 哎呀，整整20斤大排骨啊！
2: 你的服装费呀、啊。

0: 怎么了？
1: 萌萌，
2: 咋啦？
1: 你说吐了？
0: 吐了，
2: 噎着了？
3: 怎么了？
2: 哎呀，我就说慢点吃嘛。
4: 谁是罗毅家属啊？
2: 我。
4: 你就是玩他妈呀？
2: 是。
4: 你点常识都没有吗？莫说你这个娃他有胃病，就算是个正常人也不能饥一顿饱一顿吧，你还给他吃那么油腻难消化的东西，你这个妈呀当的也太不上心了。
2: 是是是，你骂得对，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没什么大事吧？
4: 吐暂时是止住了，但今天晚上肯定是不能走了啊，留下输液观察。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现在干啥都得考试考试考试，偏偏为人父母这种大事儿吧却不需要考试，所以啊像你们这种不及格的父母就应该回炉蹭早。
5: 大夫，让孩子暴饮暴食是我们的错，我们认，但是孩子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病，先天性胃食管反流，当时就被扔在医院你们的垃圾桶里了，要不是护士发现的早，这孩子估计连命都保不住了。
2: 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哎，大夫，输液得缴费吧，给我过去交。
4: 直走左拐，
2: 我就去一下。
5: 大夫，后来是他把孩子捡回去慢慢养大，这孩子天生就是个玻璃胃，他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又怕碎了，今天是因为有喜事儿，孩子们又好久没吃大餐了，一时高兴这才没搂住。以后呀请您别再这么说话了，谢谢啊。
2: 回家，
0: 昨天没有啊？
6: 回家还有让你吃吗？
7: 是吗？
1: 咱还是吃啊？
0: 什么饼子还吃？
7: 大针疼不疼啊？疼啊！

0: 这可真没少写啊。
1: 是去北京开会的吗？
2: 嗯。
0: 我是昆明的，你哪儿的呀？
2: 华平。
0: 华平。华平好。华平是哪儿啊？来来来，
2: 认识认识。
0: 我叫江大宝，五色风马集团董事长，云南商务协会名誉会长，昆明市民营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 说你是董事长
0: 啊？我们家是做鲜花饼的，祖孙三代都做鲜花饼。

0: 鲜花饼大王啊。
1: 哎呀，谈不上的。
0: 江总啊，你看，我叫张桂梅，这个是我的荣誉证书，这个教师资格证，都印着钢印呢。我最近正在筹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专门解决山里孩子的读书问题。平日里啊，像您这样的企业家，那我是最崇敬的了。我看看，一看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给您看看东西啊，你看看，这全部是资助过我们的人，你看看多少啊？这小本本我全都记着呢。要不您多少也捐点。

0: 个是燃明道会茶，你说能坐得下我们所有人？
1: 头顶下到处都是水晶丹，卡的肯定比电视下抓瓜多了。
2: 我只能坐下我们哟，我听老师说那里面能坐比一个学校的人还多。
3: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

0: 有心事啊？
1: 没，坐吧。
0: 哎，几天了，每天都拿着这本练习册，翻的都是这一页。这上头的题目我都会背了。顾宇，张老师是拼了大力气才把你从你爹的虎口里给救出来的，他把你留在这儿是希望你能够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是让你在这儿胡思乱想浪费光阴。
2: 冯娘娘，你莫说了，你越说我觉得压力越大。我晓得张老师为了我费心费力，还为我花了3万块钱，我要是考不上重点高中，我真的对不起他。
0: 哎，这孩子心思还挺重的啊。哎，一会儿拿自己当猪卖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想问题啊？你看这个就叫认知，这个就叫进步。咱们现在呢已经迈过这一道坎了，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步，然后有第三步。
2: 可是方娘娘，我害怕。我数学成绩不得行，偏科严重得很。我怕我好不容易选择回来读书了，最后努力了还是考不上，只会叫张老师失望。
0: 所以你必须考上啊。顾宇，我告诉你，考上高中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你不能犹豫，不能害怕，更不能给自己找借口留后路。你想啊，你已经从那个糟糕的家里跑出来了，后头又有张老师在替你撑着，你害怕没有明天啊？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张老师失望，那你就破釜沉舟，勇往直前，管他前头有什么千难万险的，都给我闯过去。否则呀，你就又要回到那个家，面对那个每天都喝的烂。

0: 烂醉如泥的老汉儿，挨打受骂，还要早早的嫁人生娃，每天累得跟驴推磨一样喘不过气来，一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那种日子，你想过呀？
1: 那不就完了？那咱就好好努力，好吗？
0: 加油！
2: 所以，我们急迫的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要能按申请报告里的数字走，拨款，让我们把风力发电站建起来，我们整个市的经济都会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启崭新的美好篇章。
3: 下面有请来自丽江市的党代表张桂梅同志发言。

白秀云，女，汉族，16岁，华坪县下校村人。因家庭贫困，无米下锅，随哥哥一起赴缅甸务工，辍学。阿兹莫，女，彝族，18岁，华坪县兴泉村人。因家养猪仔被邻居投毒，失去生活来源，辍学。叶香，女，14岁，因一场暴雨导致的山体滑坡，出村唯一的山路被堵，辍学。还有朗姆·露娜、赵秋玲、杜欣、赵小娟等。

大家好，我叫张桂梅，来自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刚才我念的这些名字都是我这几年带过的班级里辍学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女孩。他们有的草草嫁人生子，有的被迫外出谋生，有的甚至在花样的年华里失去了生命。来之前，我们县领导让我说说修路，说说县里的经济。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不太懂那些事儿，而且我来了之后听到的也大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可是在我眼里，这些辍学的学生就是最难最大的事儿。这每一个辍学的女孩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糟糕的重男轻女的家庭，而他们的后代又会重复他们的命运。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一年我到村里面去家访，看到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在那坐着比谁怀孕的肚子大。其中一个女孩初中成绩特别好，后来辍学回家嫁人生孩子了。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由于村里的婆婆坚持要用土方法给她接生，导致她产后大出血。临死之前，她想见她丈夫一面，她婆婆觉得晦气，死活没同意。后来这个姑娘遗憾离世，她丈夫每天喝酒，离地时死在了田里，家里剩下了一老一小。这个婆婆就是个从来没下过山的女人。还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有一天到山里干活摘花椒，有个男的过来问路，伸手拽了拽她衣服。这妈妈一看有人拽她衣服，吓得就喊救命啊救命，然后这个村里人听见了就都跑来了，那个男的就吓跑了。这妈妈回家一想，哎呀，我这好丢脸呐，我让男的给摸了，就上吊死了。她丈夫一想，是啊，我好没面子呀，我老婆让人给摸了。一星期之后也在屋里上吊死了。家里两个孩子就成孤儿，最小的那个才三岁。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为了这么点事儿就要了两个人的命。后来我上他家去，我上去一看，那一家人就住在那么个山头，那么个小屋子，周围有些树，家里有个破电视破洗衣机。我当时我就对着那个房子喊，我说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要你们的孩子了，人家只拽了下你们的衣服，怕什么的呀，你们不至于愚昧成这样吧。像这样的事儿，这样的姑娘在他山里比比皆是。你们要是去问那些山里的姑娘，山外面啥样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没读过书，没受过教育，他们以为山的外面还是山，再往外走也还是山。我知道，我要是想把这些姑娘从这个没文化没认知的穷坑里拽出来，我一个人那是做不到的，但我还是想做。教育起码能消除愚昧，我想为这些读不起书的孩子建一所高中，一所完全免费的只录取女生的高中。我想让他们跟男孩一样
能有坐下来学习的机会，去读书，去见世面。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看天有多高，地有多阔。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除了像他们的妈妈一样，在生孩子、做家务里消耗掉一辈子，生活可以有别的模样，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我是云南华坪的代表，你知道那个地方吗？是丽江下面的一个县，这个县里呢以山区居多，道路不怎么通畅，经济也不怎么发达，那儿的很多人一辈子就住在大山里，外面什么样没见过。你是不是觉得我穿这么个破裤子来参加党代会挺惊讶的呀？但我告诉你啊，那大山里很多孩子，也就是我的学生们，他们连这样一条裤子都没有。我想跟你说点啥呢？我想跟你说，就这些穷得叮当响的家里面，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但凡家里有一点条件能供孩子上学，那被送出去的大多是男孩子。
1: 不好意思，我先踩的，这是我的独家。

0: 接着说。
1: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出生贫困的女孩能有书读，有学上。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办一所不收费的女子高中，把山里的女孩子都找来读书，这是我的梦想。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兼儿童之家孤儿院院长张桂梅代表，一双眼睛里跳动着热切的火苗。哇！十七大代表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是基层党员的代表，我要把基层百姓的心声反映上来。张桂梅用生命追逐着她的梦想，

0: 兵方面给张桂梅捐款，2万不行，5万，啊，赶紧啊，要别的企业抢先了啊。
1: 您的座位在这儿，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后面。您好，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您的座位是在这儿。你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啊！
2: 不是我在后面。
1: 哦，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3: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2: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1: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1: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
1: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0: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1: 呵，
0: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1: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2: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2: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啦、
2: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真的
0: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
2: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1: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

0: 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1: 咱们港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

0: 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
1: 嗯，
0: 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0: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彤，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你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都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嗯，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你看。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青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

0: 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两袋儿。
1: 刚才我不是加了两袋吗？
0: 加两袋儿，刚才您加那两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1: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1: 再给您多加两袋。
0: 好，
1: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1: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1: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1: 16，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0: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1: 对呀，
0: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0: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
1: 可以。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0: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这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0: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1: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0: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
0: 太棒了，是吧？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

0: 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1: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您看啊，
0: 嚯，哎呦，再来一块
1: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0: 是。
1: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1: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3: 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儿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的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更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
0: 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

0: 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冰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1: 这儿呢，亲爱的雪琴，
0: 哎，
1: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0: 嗯，
1: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0: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1: 啊。这不是，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0: 哇，老公你可真好，
1: 在家等我啊，哎，一会儿就回去。
0: 好嘞
1: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啊，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呵呵，哎，
2: 顺风车接单成功，
1: 还挺快，有电话来了。喂，你好。
3: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1: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3: 哎，我看见你了。
1: 长得特别帅。
3: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1: 坐。你好，美女。
3: 哎，你好。
1: 请上车。
3: 哎。
1: 请系好安全带。
3: 哎，好嘞。
1: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3: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赶下车吧？
1: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赶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4: 喂，杨树林啊。
1: 啊。
4: 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1: 啊。那
4: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啊，我马上就来。
1: 下去吧。
3: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去，这得多损。
1: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3: 不是，你要是把我赶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1: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3: 你说。
1: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3: 啥？
1: 哎呀，那啥，
3: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1: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了，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3: 哟，还加送个镯子。
1: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3: 大小正好啊。
1: 完了，那是买小了。
5: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呀，我实在是……
1: 江总，
6: 哎，那个这位是？
1: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5: 地位啊！
3: 您好，哎，赶紧上车吧。
1: 对，咱
5: 别动。别动，兄弟！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3: 你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5: 呀，上，这不上来了吗？
3: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1: 系好安全带
6: 啊！
1: 准备出发啊，
5: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1: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5: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
1: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住了呢。
3: 那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5: 行。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3: 我俩刚才认识的。
5: 刚才认识的。刚才
1: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5: 哦、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
1: 啊，
5: 调他回公司。
1: 好嘞。
3: 停车。 那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5: 不是，弟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3: 我
5: 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咱必须得回家。
1: 让啊！我处理，我处理
5: 啊！行，
1: 我给他叫一下。
5: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3: 我也有急事儿啊。
1: 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你
3: 哎呀，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5: 不好意思，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1: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吗？
3: 不行。
1: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3: 再见。
1: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3: 拿走，给。
1: 哎呀！哎呀！
3: 使劲！
1: 来，一二，我
0: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
1: 我。他那啥，胳膊吊环的，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0: 牛羊肉啥也不行。
1: 对。
0: 哎，
1: 你咋来了呢？
0: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1: 是我们老板。
0: 啊，老板好。
5: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1: 就是我家保姆
5: 啊，保姆啊，
0: 保姆啊，啥保姆啊？
1: 看这女的呢，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这就是我媳妇儿，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0: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5: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0: 行啊。
3: 那个。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0: 那哪行啊？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了，你就上车吧。天晴了，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哎呀，上了
3: 天呐！
1: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0: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傻玩了，快点的吧。
5: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1: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
5: 哎
1: 呀。
5: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啊，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0: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5: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0: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5: 这老些，我说我就捋捋啊。咱媳妇叫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3: 我还是先下车吧。
0: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5: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0: 这个呗。
5: 对呀。
0: 哎呀，还刻字呢。
5: 对，嗯，
0: 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那镯子，等
1: 一会儿回家我给你找。
0: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永远别回家。
1: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下来。
5: 摘什么摘呀？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0: 谁保姆啊？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5: 我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1: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5: 他呢？
1: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0: 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1: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3: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1: 你看看，
3: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1: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

0: 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她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1: 这么回事儿
0: 啊。
1: 想多了，水灵儿，
2: 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1: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2: 别来上班了啊！
0: 哎，站住！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1: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0: 谢谢老板，
2: 客气了，
0: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
4: 雪琴，
3: 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用我一手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1: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5: 哎，等会儿
1: 啊，
5: 我就是，
1: 你是王铁刚啊？
5: 我你是江若若？
2: 我是若若。
1: 哎呀，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呀。
5: 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挺刚的。
0: 走走走，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嗯、啊，哎，不对呀、啊，这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
3: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1: 是，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3: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0: 项链
3: 啊，我给你戴上来。
0: 来，戴上。
3: 哎呀，好险，老公，这项链咋样？
0: 哎呀，这正好，这项链，哎
3: 呀，紧不紧呢？
0: 不紧，一点不紧，正好的。没事，
3: 好了，
0: 我吸口气。
3: 上去，哎，是不是不紧？
0: 正好，一点也不紧。
3: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
0: 这我高兴呢。
1: 媳妇，
0: 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3: 行啊，
0: 上车。哎呦，媳妇，你说想上哪儿？
3: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去宇宙的尽头，出发。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这上面，他恨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6: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6: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6: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我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
12: 你让他走吧。
11: 说相声，说学逗唱，您说我哪个不成？
12: 我这场叫什么知道吗？
11: 不知道。
12: 刚才主持人说了，我这场叫双簧，行吗？
11: 叫什么？
12: 双簧啊。
11: 哦，您这还是个有营养的节目。
12: 没有营养啊，
11: 双簧吗？
12: 不，双簧它没儿化音，
11: 没有儿化音。
12: 双簧那是鸭蛋，不是那个，
11: 不是那个。
12: 双簧两个人表演，
11: 嗯，
12: 一个人在前边表演做动作不出声，
11: 嗯，
12: 另外一个呢在后边连说带唱，两个人讲究是配合。您知道的是两个人在演，不知道就跟一个人表演一样，
11: 就这么个形式，
12: 就这么一形式。哎，你得帮着我演。
11: 我帮你，
12: 哎，你帮我一下
11: 啊！
12: 刚才你这么一唱啊，
11: 怎么着？
12: 别说嗓子不错，
11: 那当然，教授。
12: 哎，你嗓子不错呢，你在后边连说带唱。
11: 嗯，
12: 我长得不错呢，我在前边表演，你看怎么样？
11: 就您这模样还长得不错呢。
12: 我这模样是稍微差点，
11: 差太多了。
12: 哎，不过没关系。
11: 怎么着？
12: 我有办法。
11: 什么办法？
12: 我现场化妆。
11: 哦，现场化妆。
12: 我一化妆，我可就漂亮了。
11: 是吗？
12: 嗯。
11: 哎，只要您化出来好看，我就给你演。
12: 真的？
11: 哎，
12: 那我开始化妆。
11: 来了吧，
12: 大伙儿上演。
11: 来了来了。
12: 我这儿有个道具。
11: 哦，还有道具。
12: 哎，双簧的道具。
11: 这叫什么呀？
12: 小辫儿。
11: 哦，小辫儿。
12: 哎，
11: 哦，这个您带个，
12: 哎，
11: 没见过，
12: 没见过，
11: 没见过，没见过。您戴
12: 上以后，哎，就比现在漂亮
11: 了。来来来，戴上看看。这不错，现场化妆让您看得更清楚，
12: 是不是比刚才漂亮？
11: 那您这个夏天戴着合适，
12: 真假？
11: 不怕打雷呀？
12: 哦，比雷针呐！哎，我再擦上点粉，我可就更漂亮，
11: 是吗？
12: 嗯，
11: 擦的什么高级的化妆品？
12: 高级谈不上，
11: 嗯，
12: 贵贱你现在买不着。
11: 现在还有买不着的东西吗？
12: 我一说，恐怕咱们有的观众知道。
11: 嗯，
12: 过去咱们北京刷房用什么呀？
11: 用大白呀、啊。
12: 大白呀、啊。
11: 哦，
12: 现在哪儿买的？
11: 您拿大白化妆？
12: 哎，没有卖的。
11: 哎呦，还真是
12: 啊！
11: 您来了吧，来了吧。
12: 我化妆啊，您等等。
11: 这回咱们真是赶上了，有年头咱们都不用大白刷墙了。这老同志给您化化妆，化出来不论什么样。俗话说，人凭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这人不捯饬不好看。等他化完妆，咱们再看呀、啊。
12: 走。哎
11: 好，
12: 怎么样？
11: 哎呦，不怎么样，您这个。
12: 什么叫不怎么样？
11: 太难看了。
12: 你眼力不成。
11: 哦，我眼力不成。
12: 你眼力不成
11: 啊！
12: 再说这灯光也太亮。
11: 是啊。
12: 嗯。看我得有时间。
11: 看您还有时候。
12: 嗯。
11: 哦。
12: 夜里3点。
11: 啊。
12: 地下通道，我往那儿一站，
11: 你就好看了。
12: 我能吓死你！哎，双簧不还有个规矩？
11: 嗯，
12: 我这儿一小。

0: 各位，刚才他可说了，这小木头一拍他就不能说话，一切行动得听我指挥。咱们看看他听话不听话。演出开始，起立，把右手伸出来，攥拳，伸食指，往回勾，再勾，再勾，张嘴，放嘴里，咬，再咬，再咬，把它咬下来。
1: 像话吗你？
0: 怎么了？
1: 演双簧咬手指啊？
0: 主要看您听话不听话，
1: 配合怎么样？
0: 不错，
1: 说词儿，
0: 说词儿是吧？
1: 哎，说词儿，
0: 说说您吧。
1: 说说我
0: 退休了，
1: 退休了，
0: 在家也不闲着，
1: 不闲着，
0: 干点那个奇葩的事儿。
1: 我还有奇葩的事，
0: 那也太多了。说说您，来来来，哎，大老王真有趣儿，没事在家我煮冰棍儿，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不吃凉东西，掀开锅盖仔细找，哎，怎么锅里就剩一根棍儿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1: 我傻呗。
0: 好，太好了，有自知之明。
1: 好什么好啊？好不容易有根冰棍，我还煮着吃啊！
0: 那你不怕凉？
1: 这不行，这不行，这换一个好，
0: 换一个，再唱一个吧，
1: 唱一个，
0: 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你说说，
0: 有一个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歌，有印象吗？
1: 连续剧，
0: 哎，
1: 《西游记》
0: 对
1: 主题歌，
0: 来这个啊，
1: 耳熟能详，《
0: 西游记》主题歌啊。

0: 玉帝哥哥来到我国方才两日，怎么你就要走了吗？玉帝哥哥留下吧。玉帝哥哥，我不让你走。玉帝哥哥，你别走。我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2: 你怎么让他走了？
1: 他再不走，我这腰可就折了。啊，我说你这不是西游记主题歌啊。
2: 这不是西游记里的吗？
1: 不是，你这是女儿国，你又唱。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人演得了演不了啊？
1: 演得了演不了啊。
2: 那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2: 再唱一个吧。
1: 唱什么？
2: 唱京剧你能演吗？
1: 没问题，什么剧都成。
2: 那这样咱们来出这个四郎探母，听过吗？
1: 京剧四郎探母。
2: 对。
1: 老旦的。
2: 啊，杨四郎过关探母，看见佘太君了。
1: 啊，
2: 佘太君的老旦的唱，咱们给学学。
1: 没问题。
2: 啊，杨四郎探母。
1: 杨四郎探母。
2: 大腿唱唱吧的唱，谁唱一见娇

0: 为爱而打过长枪来刺怀，二过短剑下他名副扬台，而三过骂他如泥块，我的儿女失落翻榜，一时无灾未曾回来，娘只说空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1: 你这是杨四郎探母啊，
0: 我这佘太君跳舞，
1: 去你的吧。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东九
11: 什么西游记啊？
10: 神话戏啊？
11: 不是，全德记，
10: 鸭子不错，
11: 那是全聚德。
10: 对对对，
11: 吃啊啊，不像话，
10: 您说。

0: 的
1: 这出戏
0: 啊
1: 叫《千金全德》。
0: 这么着吧
1: 啊，
0: 这出戏啊，
1: 嗯，
0: 太冷
1: 啊，冷吗？
0: 太冷。
1: 嗯，
0: 朋友们呢可能听着费解，
1: 哎，这是经典剧目。
0: 您把这个故事情节呀，
1: 嗯，
0: 简单扼要的，
1: 嗯，
0: 跟朋友们说一说
1: 啊，简单的说说，
0: 介绍介绍
1: 啊，可以
0: 行吧？
1: 这个说全了我可说不全。
0: 那您的意思是
1: 简略的说一说？
0: 那可以。
1: 嗯，说的是谁呢？
0: 嗯，
1: 咱们念过《三字经》里边有这么一句，
0: 哪句啊？
1: 窦燕山有一方。
0: 有啊。
1: 哎，这个主角就这位窦燕山。
0: 哎，这是怎么个事情啊？
1: 那么这个朝代是什么时候呢？
0: 啊，
1: 是五代残唐，
0: 嚯，
1: 唐末宋初，
0: 很久远。
1: 有一位落魄的英雄啊，叫高怀德，
0: 落牌了。
1: 什么叫落牌了？这什么话呀？
0: 落魄了。
1: 落魄英雄高怀德，
0: 您简单说说吧。
1: 找这个窦燕山呢，借了200两银子，
0: 哦，
1: 还不上。
0: 嗯，
1: 派义子高同出外贸易，可是高同一去3年没回来，怎么办呢？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女儿高贵英一商量，说我呀到东京汴梁夺取这五状元，那么你呢去至窦府为奴，全党是利息了，咱们呀不能对不起朋友。高贵英高小姐点头应允。怀德走后，高贵英手执文约就进了窦府，见了窦燕山，说明了情况。窦燕山一见暗身大指，说这高贵英啊真乃深明大义之人，随即就把这文约给焚毁了，并且呀、收高贵英为义女，还给她招赘。
0: 嚯，
1: 哎，招赘这姑爷是谁呢？叫石守信。
0: 嗯，
1: 哎，文武兼备，盖世的奇才。那么洞房花烛这一天，石守信见姑娘二目垂泪，满面的愁容，心中大惑不解，问明了情由，姑娘这才哭诉了前情。石守信言道，说我那嫡亲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趁此时节进京去求取功名，待日后我翁婿双双得中，那时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姑娘闻听点头应允，半夜3更时分撕开后门就放走了石守信。次日清晨，老院公一见后门大开，马棚当中并无贵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报员外知道。窦公闻听，唤来贵英加以训责。那么这段故事说的是高贵英高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因此叫千金全德。
0: 好，
1: 好不好？
0: 今儿全唱了。
1: 哎，不，
0: 我卖卖力气。
1: 哎呀，别，各位受不了
0: 啊！
1: 全唱了得后半夜了啊，
0: 没问题。
1: 哎，别，
0: 加票。
1: 啊，可以，
0: 可以，没问题。
1: 不是，要不您来得了？
0: 全唱了，
1: 那就唱。
0: 全唱了，
1: 没跟您说，
0: 卖卖力气，
1: 咱唱不了。
0: 那您的意思？
1: 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价。
1: 哎，那就甭唱了。就唱当家。
0: 当家哪点？
1: 咱们从这个训女开始唱。
0: 好，
1: 哎，训女考童荣归
0: 啊，
1: 后边是又吉祥又热闹。
0: 行，
1: 啊，一共是8个角色。
0: 哦，8个角色
1: ，
0: 分一分人物。
1: 哎，咱俩分分啊。
0: 你来什么？
1: 我窦公。
0: 那我窦母。
1: 我逗蛐蛐儿，
0: 我逗三眼儿，
1: 我逗那大扎枪，
0: 我逗油葫芦，
1: 别逗了，逗大人，
0: 我逗大人，
1: 哎，
0: 我逗小孩，
1: 我去，我逗老太太，
0: 我逗王文林，
1: 你逗他干嘛呀？
0: 不是，你逗
1: 台上躺着呢，
0: 逗谁呀？这是啊，
1: 逗公，
0: 逗公，
1: 窦燕山呢？
0: 哦，窦员外，
1: 窦员外，
0: 哎，那我来谁呀？
1: 您呢？您来这夫人。
0: 哟，这是什么角儿
1: 啊？这个就是这个窦燕山的夫人呢。
0: 哟，这是旦角 啊？
1: 正旦呢，大青衣。
0: 哟，那我只能反串了。
1: 行不行？
0: 我做工呢是老生。
1: 哎，哥，
0: 做派老生，
1: 您能反串？
0: 没问题。
1: 得了，就得您来。
0: 我来正旦。
1: 还剩6角色，
0: 夫人
1: 啊，
0: 还六个呢，
1: 还剩6个。
0: 这么着吧，我挑剩下是你的。
1: 那行，咱分包感觉。
0: 哎呀，还有谁呀？
1: 有个老院子。
0: 哎呀，这个老院子是什么人物啊？
1: 报事的主角，衰派老生。
0: 这是角吗？
1: 哎，角啊，
0: 衰派老生，
1: 看做派。
0: 哎呀。打手背上了，因为什么呢？
1: 啊，
0: 我是衰派老生当家，
1: 是啊，
0: 当家，对，尤其是抖髯口啊，这个弹这个髯口啊，
1: 还
0: 脚底下呀，还能来抢呢，
1: 一 一身的零碎儿，您看见没有？
0: 还能来抢呗？
1: 行行行，不错。
0: 后勤就找地。
1: 是啊，
0: 后勤那
1: 大帅，
0: 嘣就过去。
1: 是啊，
0: 哎，啪就过去了。
1: 您还起得来吗？行行行行，老院子
0: 怎么着？
1: 报事的，
0: 报事的，没问题。这交我了，这摔吧。
1: 小丫鬟。
0: 这是什么角儿啊？
1: 这端茶倒水没什么活
0: 哦，零碎活
1: 啊，零碎活
0: 你来吧，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这个没事，你来没事
1: 啊，是是，
0: 唱错了不要紧。小丫鬟端茶倒水，
1: 没没没，没问题，
0: 你来。
1: 还有这个吴小生石守信，
0: 是，这是
1: 石姑爷，
0: 姑爷
1: 啊，
0: 这还有姑爷呢
1: 啊，这是姑爷是
0: 的。我姑爷，我来吧，
1: 我。不是你怎么来姑爷呀、
0: 啊？我像啊，
1: 我。你让各位看看，有这模样姑爷吗？啊，您那儿有姑娘嫁他呀、啊？
0: 咱不是外人，
1: 行行行行，石姑爷，
0: 哎，姑爷姑爷，
1: 这个高桂英高小姐，
0: 这个高小姐是
1: 石姑爷的媳妇儿，
0: 那你来，你像。
1: 这我也像，
0: 哎，你像，
1: 这跑不了了。
0: 哎、
1: 行行行，
0: 还有什么、
1: 哎？大将高怀德，
0: 高怀德是这个
1: 吴老生，
0: 老吴老生啊！哎呦，这行啊，
1: 一套五把子，
0: 还有把子呢
1: 啊！
0: 小快签，
1: 行，
0: 对我来行
1: 啊，这个
0: 多年也行啊，
1: 行，可以，
0: 多年稳底盘稳，行。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说这不有什么？
1: 说这不有什么？这个
0: 大将县长都压枪了，
1: 哗，这胳膊都掉了。还有一个高同谁来？
0: 高同是这个
1: 高怀德的儿子，
0: 你来。
1: 我准知道我来，
0: 不是你像？
1: 哎，对我又是你媳妇又是你儿子，
0: 像话？你赶上了，
1: 分包感觉。
0: 哎，对，
1: 赶到哪儿算哪儿，
0: 赶到算哪儿。
1: 这个角色分配好了，咱得布置布置舞台，
0: 还补一补。舞台啊，
1: 哎，这是个把这个舞台分清楚了
0: 啊？怎么布置呢？
1: 往后搭一点
0: 啊，搭桌子干嘛呢？
1: 哎，分出前后台来吗？
0: 哪位前台哪位后台？
1: 哎，桌子前面为前台，这是后台
0: 哦。
1: 上场门下场门，一人搬把椅子
0: 哦，还有道具
1: 小座吗？
0: 得了得了，
1: 哎，
0: 一人搬一把椅子，好，
1: 走。
0: 哎，这个椅子放哪儿啊？
1: 哎，放这儿，摆个小八字儿。
0: 得了得了得了。这就是前台了。
1: 对了
0: 啊，这是后台，
1: 没错
0: 啊。行行行，
1: 嗯，
0: 那么这个前台就不能说后台的话了。
1: 哎，咱对词儿得上后台
0: 啊。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0: 行行行，哎呀，
1: 您这夫人，
0: 啊，
1: 您不得捯饬捯饬吗？
0: 我这也不像夫人。
1: 对呀、啊，
0: 薛微的捯饬捯饬吧，
1: 化化妆，
0: 化化妆，
1: 我在这等着您。
0: 区分一下男女，
1: 错不了。
0: 哎，对对对，
1: 各位，今儿您可算来着了，一调高腔就这种形式。您就查书籍查资料，很多您都查不全。今天我们来现场排演，当然啊，我是跟这位学，人家是专家，我呢傍着人家唱，主要您是看他的这个表情动作，您别看我就是个帮衬。哎，这戏唱着过
0: 怎么样，各位？
1: 我那哥们儿您还照相呢，您不怕死机呀、啊、
0: 怎么说话呢？
1: 什么德行啊，
0: 我憋镜头是怎么？
1: 是啊，您这个好有一笔。
0: 哎，我这笔作何来的？
1: 这个水仙花没开，
0: 这叫
1: 独头蒜。
0: 你包庇我这模样干嘛呀？
1: 实不怎么样，这个，
0: 哎，像不像三分样？
1: 您这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是是是是，
0: 哎，
1: 这耳朵得露出来啊！
0: 啊，要要，我听你听不见了。
1: 哎、
0: 啊，
1: 对对对对，露出来。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嘛，
0: 好嘞，这就行。
1: 哎，好德行，好德行，嗯，好。
0: 哎呀，这就听得见了。哎，
1: 这个场面咱可没有。
0: 哟，
1: 咱只能用嘴学。
0: 拿嘴打家伙，
1: 哎，拿嘴打家伙，
0: 那没问题，
1: 行吗？
0: 我专业，
1: 哎，对对对对，您多带着我。
0: 头一场谁打家伙？
1: 头一场您打家伙，
0: 没问题。
1: 这个
0: 咱们归后台，
1: 叫板起上，
0: 归后台，
1: 好吧？
0: 得嘞，
1: 哎，
0: 热闹闹的，
1: 热闹闹，错不了。让大伙看着，
0: 也向大伙啊普及一下高跷，
1: 哎，
0: 那个高跷，
1: 高跷，
0: 高跷，高跷，高跷。
1: 我叫板了，
0: 哎
1: 哎，滚蛋。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

0: 挑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挑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打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8: 馄饨，
9: 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
10: 有打那么长时间的吗？
11: 得打呀，
10: 你得打匀了。
11: 我怕你打不齐呀。
10: 怎么能打不齐呀？
11: 因为什么呢？
10: 啊，
11: 这点儿
10: 啊，
11: 你这台步得合词儿。
10: 哎，冬台秋落。
11: 什么？
10: 冬台秋落。
11: 怎么叫冬台秋落？
10: 你这冬台腿，秋落腿，对不对？
11: 内行啊，
10: 是不是这么回事？
11: 是内行啊。
10: 您别拿我当外行。
11: 哎呦，
10: 咱都知道。
11: 那就行了，
10: 行了吧？
11: 那我就知道了。
10: 来来来，
11: 冬台秋落嘛。
10: 来，
12: 错不了。
10: 您别开玩笑，
11: 我盯着点你腿呀、啊，我得盯着点你，要么露怯呀、
10: 啊。真是的，
11: 来走着，
10: 来啊，奥特
11: 冲！
10: 哎，不是，您过来，过来，过来，
11: 干嘛你？
10: 您倒秋啊，
11: 你倒露腿呀、啊？
10: 您不秋我怎么露腿、啊？
11: 你不露腿我怎么秋啊？这是
10: 两耽误这个，
11: 这怎么着那个？
10: 快一点，
11: 你干快点不完了吗？
10: 真是。馄饨，
11: 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
10: 天。哎呀，我跑这过电来了，你看见没？
8: 我这剁馅呢。
12: 我跟您说啊，
8: 干嘛呢？这
12: 有规矩。
8: 这什么规矩？
12: 冬秋锣三磅半。
8: 怎么叫三磅半？

0: 秋算一棒，
1: 一棒
0: 三棒半我到台口，
1: 这就没问题了，
2: 错不了了吧？哎，
1: 咚抽咚抽咚抽咚，
2: 哎，这怎么意思啊？
1: 半棒，
2: 还有半棒。
3: 招来长阔青火，
2: 你叫什么好啊？
4: 出来呀、啊，出来！
2: 我跟你说，
1: 你让我出来干嘛呀？
2: 头一场咱俩得一块儿出来，
1: 扇棒槌。
2: 怎么扇棒槌啊？
1: 我刚才拿你当内行了
2: 啊！
1: 你可真是外行。
2: 怎么外？怎么外行了？
1: 扇棒槌。
2: 您
1: 什么叫一块儿出来呀、
2: 啊？不就一块儿出来吗？
1: 俩人一块儿上台啊？
2: 那叫
1: 同场上。你查戏考去，
2: 来，对，
1: 那写的是同场上，
2: 赖我了，赖我了，
1: 对不对？从俩一块出来呀，
2: 赖我，
1: 说这外行话呢。
2: 是是是，您多担待。
1: 同场上，
2: 同场上，
1: 就俩一块出来了，
2: 好不好？
3: 哎，
1: 三棒，
2: 脾气还不小，这位。
3: 温吞，
1: 温吞，
2: 回去，
1: 我还没出来呢。
2: 你出来吧。
1: 我怎么了又？
2: 您听这像话吗？这是我夫人，这老爷出来嗯吞，这夫人出来也嗯吞，你们这一家子都什么呀？
1: 嗓子不好。
2: 什么嗓子不好？您这夫人啊，旦角得是小嗓，
1: 细声细语。
2: 对喽，
1: 这就没问题了。
2: 哎，没，
1: 你看我小嗓就完了吗？
3: 嗯吞，
2: 宰鸡来了这个。
3: 嫦娥青火，
1: 瓜子花生给的多。哦，
2: 外头卖去，外头卖去，走。我媳妇带做小买卖的，你看见没有？
1: 帮你抓挠抓挠，
2: 别抓挠了，
1: 多种经营，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啊，
2: 是这词儿吗？
1: 一个月不少挣呢，
2: 甭提这个、
1: 啊，
2: 您得唱夫人的词儿啊，
1: 夫人还有词儿呢，
2: 您不明白呀、啊？
1: 后台吧，
2: 后台吧，这不要命吗？这个，
1: 这后台吧，
2: 对，
1: 这让人听见了，
2: 对，这人已经听见了这个。
1: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
1: 啊，
2: 咱俩上台呀、啊，这是一副对儿，
1: 念对儿。
2: 哎，我念的是上联
1: 啊，
2: 你是下联
1: 啊。
2: 招来嫦娥起勇货，下联你得念仙人堂前猎绮罗。
1: 前面
2: ，急、
1: 哎哎
2: 哎
3: 哎。招来嫦娥起勇货，
1: 瓜子那个仙。

0: 这嗝可算打出来了。
1: 啊，夫人
2: 啊，汉子，
3: 你老推我干嘛你？
1: 像话吗？戏台上老婆汉子，进门就上炕。
3: 不是，我怕呀，观众听不明白。
1: 这高雅艺术，
3: 通俗通俗吗？
1: 没这么通俗的。
3: 应该怎么念？
1: 您得管我叫老爷。
3: 什么？
1: 老爷。
2: 啊。再来。
1: 啊，夫人。
2: 啊，汉老爷。
1: 我是汉朝的老爷。啊，夫人，请坐。
2: 有座。
1: 想去了
2: 哦，你问你我的女儿吗？
1: 这那是
2: 替人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院子报来，
2: 报来，
1: 报
2: 到
1: 报
2: 到
1: 报啊！
3: 报不了，
1: 怎么报不了？
3: 摇手，
1: 哎，这报狗啊！
3: 你报一试试？
1: 不是啊，您起来，起来，起来，
3: 嗯。
1: 您这老院子
3: 啊，
1: 不是分包感觉吗？
3: 啊、对呀、啊，
1: 这地方该上了。
3: 老院子
1: 啊，
3: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3: 我是夫人，
1: 不是夫人就得搁这儿，一扭身，咚啾咚啾咚啾，就得上院子了。
3: 哟，
1: 摔吧老生，
3: 摔吧老生了，
1: 看您的了。
3: 这正宫啊，
1: 正宫啊，
3: 我这摔吧戏当家呀、
1: 啊。这是看您的行不行？
3: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3: 这夫人就搁这儿了，
1: 就搁这儿了，
3: 摆院子。
1: 哎，对对对，
3: 错不了，
1: 哎，把这摘了，
3: 拜拜。
1: 哎，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啊，院子报来，
3: 来
1: 报。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
3: 冬秋冬秋
1: 冬
3: 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
1: 秋
3: 冬秋冬秋冬秋冬秋你们这我倒霉倒你身上了，
1: 倒我什么身上了？
3: 我这是做派
1: 哦，这是您的做派。
3: 眼看着观众的掌声就起来了，你给我搅和了
1: 啊！对对对对，赖我了，赖我了！你看，你看，有掌声，
3: 都给搅和了。
1: 看您的了，看您的
3: 做派。
1: 哎，行行行行行，
3: 行吧？
1: 啊，咱再来一回。
3: 来来来来，啊！
1: 哎，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
3: 郊院子。
1: 假牙都快出去了。
3: 宾士
1: 活士
3: 没事
1: 没事没事，你报什么呀？有事
3: 有事
1: 活士
3: 不知道什么事，
1: 这多泄气呀！
3: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事，到底什么事儿？
1: 什么什么事儿啊？
3: 打听打听什么事儿？
1: 您这得说您戏词啊，
3: 后台后台把人都听见了，
1: 这早就听见了。这个
3: 这说说吧，
1: 我跟您说，
3: 你什么事儿啊？
1: 我说卷儿，
3: 哎，
1: 您到底会不会啊？
3: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吗？
1: 我早看出来了。
3: 没问题，你提吧。
1: 我跟您说，这出戏就这几句要紧，
3: 啊、就这几句不会。
1: 白说，
3: 哎，你提吧提吧，快点快点快点。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3: 启禀老爷，大事不了。
1: 大事不了干嘛？大事不好。
3: 大事不好。
1: 昨夜晚三更时分，
3: 三更时分，
1: 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3: 石姑爷与我家小姐，不行，没问题了。
1: 带作陪的，
3: 带作陪没问题，
1: 没问题。
3: 再来，回来，
1: 原来禀事啊。好，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东郊
3: 院子鼻屎
1: 活事，
3: 薛老爷大事不好了，
1: 活事金花。
3: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我媳妇拐跑了。
3: 谁媳妇？
1: 与我家小姐，
3: 你说小姐不完了吗？
1: 来一回吧。
3: 请问老爷，大事不好了。我
1: 使劲花。
3: 昨夜晚三更时分，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0: 你瞪眼，
3: 你凭什么跟我瞪眼？
0: 我是谁呀、啊？
3: 你是谁？你
0: 范云飞？这这，我是
3: 云飞，
0: 我是你姥爷，
3: 我是你爷爷。
0: 你吃着我呢，
3: 你那喝着我呢，
0: 满当我。我跟您说过来啊，
3: 跟我瞪眼。
0: 我去的是不是窦公？
3: 窦公、啊，
0: 哎，你去的谁？
3: 我夫人。
0: 你还去老院子？
3: 老家人呢？
0: 对呀、啊，您想想，这主子这么一生气，啊、奴才站起来就打，这像话吗？再说了，您这词儿里有啊。昨夜晚三更时分，按现在话说什么重点？夜里一点多，昨天不报，你为什么今天报？因为老师院子报事报晚了。
3: 哦，
0: 主子生气了。
3: 那我怎么办呢？哎，我也瞪眼。
0: 哎，不不，您瞪眼就打起来了。
3: 哟，
0: 这地方身段可不好来。
3: 你瞪眼
0: 啊，
3: 我怎么办？
0: 您呢？
3: 嗯，
0: 有身段呢，
3: 有身段。
0: 上天无路，
3: 坐派老生；
0: 入地无门，
3: 哦，
0: 哆里哆嗦，
3: 颤颤巍巍，
0: 浑身颤抖，
3: 体似拆糠。
0: 哎呦，吓得体似拆糠
3: 啊！
0: 就仿佛
3: 啊，
0: 有个地缝您都能钻进去，
3: 有个地缝钻。明白了，
0: 明白了，
3: 明白了
0: 啊。

0: 要我这身段呢？
1: 哎，就看您的表演，
2: 满屏啊，
1: 不是跟您瞪眼。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再来一回。
2: 咱们打头来吧，
3: 打头来
2: 啊，齐整齐整吧。
1: 我未必盯得下来，各位，
2: 有点零碎了
1: 啊，可以，
2: 有点零碎了，
1: 把它唱整齐了。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就是他了啊。
4: On time，这鸡还没死呢。
1: 我忘不了这个，
4: 招来嫦娥秋火
2: 瓜子儿，那个仙人堂前猎绮罗，
4: 他夫人
2: 啊，汉老爷，
1: 我还是汉朝老爷
4: 啊，夫人请坐。为何不见远子宝了？
2: 远子宝来，
4: 远子宝来。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京的东东秋，
5: 远子宾是
4: 火石。
5: 请老爷，大事不好了，
4: 火石金黄，
5: 三更时分，是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了一份的米，
4: 你带粪浆
5: 撒了一份的米。
1: 您这是干嘛呢？
5: 我找地缝儿。
1: 别炸了。
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8: 现在特别好，
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7: 有这点击太好了，
8: 真是挺好。
10: 谢谢热线。
6: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

0: 不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分店新兴宾馆旁。
1: 薛仁贵做事力不断，
2: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 他唱这个了，
2: 行。
1: 建设万通好悲惨，
2: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热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母乡儿难得见，他的父乡娇儿不能够团个圆。
2: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我
3: 金斗。
1: 是我。
3: 哎呀，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1: 不敢当。
3: 哎呀，我特别的喜欢您的这。
1: 谢谢。
3: 我敬仰您。
1: 谢谢。
3: 我爱您。我爱您的艺术。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3: 哎呀，那什么，那个我也是咱们文艺界当中的一份子。
1: 您这是客气。
3: 但是我不是相声。
1: 您是？
3: 我是梆子。
1: 梆子
3: 啊，
1: 咱俩拉拉手。
3: 哦，您也梆子？
1: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3: 一只鞋干嘛？梆子？
1: 什么梆子？
3: 河北梆子。
1: 我谁呀？
3: 我呀。
1: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3: 啊？对对对，
1: 这是传统艺术。
3: 是，
1: 尤其是我们北京人
3: 啊，
1: 喜欢听京梆子。
3: 哦，
1: 这都爱听。
3: 这能爱听吗？
1: 爱听
3: 啊。
1: 你看
3: 好，这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1: 哎，
3: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1: 真爱听，
3: 真爱听。怎么
1: 咱们俩人当众来一场，
3: 给大伙唱一
1: 唱一首，
3: 唱一首，
1: 唱一首，
3: 唱一首。行行行行，
1: 您挑起。
3: 其实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1: 没有。
3: 这您挑一出去。
1: 您挑。
3: 你说您挑起，您挑。
1: 干嘛我挑？
3: 我会的戏多呀。
1: 是啊，
3: 我会80000多出呢。
1: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3: 也，但我要挑一出，但是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你心里一窝囊，但是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1: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3: 啊！
1: 别逗了，
3: 为你安全
1: 啊！为
3: 你
1: 安全，您这人戏德，
3: 你挑戏
1: 好不了。
3: 挑你挑戏，
1: 我挑戏啊！
3: 你
1: 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3: 是是。
1: 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3: 对对对。
1: 我呢唱是胡生的
3: 啊。
1: 咱们来一出分河湾。
3: 哦，这我知道，分河湾吧。
1: 哎，
3: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1: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3: 这我这大家伙瞧着
1: 啊，
3: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1: 哎，那倒是。
3: 这哪像柳云环？
1: 那您怎么办呢？
3: 我得化化妆。
1: 哎，化妆
3: 少少，分成男女来。
1: 对对对对，
3: 好不好？我化化妆。
1: 人平衣，马平安。
3: 对。
1: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3: 没错。
1: 虽然那个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要得包头，那得一个多小时。他这很简单，啊，打出来您。
3: 怎么样
1: 啊？这像偷地雷的那个，
3: 这化妆多漂亮！
1: 嗯
3: 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1: 哎呵，
3: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姿势，
1: 嗯，
3: 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1: 谁呀？
3: 章子怡。
1: 啊，章子怡，
3: 嗯，
1: 你像肯德基。章子怡就你这模样
3: 啊，这够漂亮的，
1: 够漂亮的，
3: 好了，
1: 咱们现在开始
3: 啊，好，开始，
1: 开始啊，
3: 怎么办？
1: 您叫板
3: 啊？什么？什么？
1: 您叫板呢？
3: 我叫板。
1: 哎，对，您叫板。
3: 哦，好。
1: 哎、
3: 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着？
1: 回来。
3: 叫板跟
1: 叫板打架呀、啊？
3: 不是你说的吗？
1: 那不成。
3: 我叫板。
1: 叫板这有句词儿啊。
3: 什么词儿？
1: 你不会啊？
3: 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3: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3: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3: 忘倒没忘，
1: 唱了
3: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了。这句很简单
3: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3: 哦，就这个。
1: 哎，
3: 行行，来来，
1: 哎，
3: 行，
1: 哎，
3: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1: 行，
3: 行。
1: 你怎么干念呢？
3: 那我失念。
1: 失念干嘛呀？
3: 啊、
1: 你得有运呢。
3: 什么？
4: 有孕呢？
3: 我有孕？那不成怪物了吗？
1: 哎，那是韵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3: 那怎么韵呢？
1: 那哎呦妈呀！啊，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
3: 啊，
1: 顶山
3: 啊，
1: 二楼该来了啊！哎，
3: 这句谁唱啊？
1: 你唱啊，
3: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我这不教你吗？
3: 你大理嗓子你嚷什么呀？
1: 啊，
3: 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理嗓子嚷什么你呀？真是的，
1: 挑眼了。
3: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1: 那您唱，
3: 我来啊！这
1: 我没唱，
3: 是不是我来啊？
1: 当然了，
3: 对呀，
1: 您唱，您唱，您唱，
3: 就是，哎，真是，这不是
1: 您
3: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1: 就是，您来，
3: 盯上，嘿嘿嘿，盯上，嘿嘿嘿。这什么不唱不唱？
1: 怎么了？
3: 不唱不唱
1: 不唱了？
3: 你这人没戏得。
1: 我怎么没戏得呀？
3: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个人，对不对？
1: 哎呦妈呀！
3: 你太
1: 您呢？您还比过尤老师的徒弟呢？
3: 啊！
1: 您唱这句
3: 啊，
1: 大家都知道
3: 啊，
1: 是闷帘哭头叫板。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像入像，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门帘，懂吗你？
3: 哎呦，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1: 门帘
3: 叫板。
1: 对呀、啊。
3: 哎呦，这您抱歉，
1: 没事，
3: 真是我
1: 怎么来？
3: 您原谅人了。哦，这是门帘。
1: 哎、
3: 哦，好，哎，
1: 这就行了。
3: 哎，丁山，丁山，
1: 干嘛你？
3: 怎么了？
1: 你不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3: 你讲理不讲理、
1: 啊？我没有不讲理啊！
3: 你扇子什么呀？
1: 门帘
3: 啊！好似的，我扶点门框啊！
1: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3: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
1: 啊、
3: 其实摆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去啊？干什么这是？
1: 乌鸡白凤丸吃多了。
3: 丁山。
1: 隆个隆的咚，死去又回来了。
3: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
1: 又一窝，一打一的个台。咚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回去，不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3: 啊！
1: 你这有四句唱
3: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1: 那你唱啊！
3: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1: 你一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啊？
3: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不一定跟我们词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1: 有啊。
3: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1: 我的二分河湾牵了去大雁
3: 啊，老词儿
1: 都这。
3: 对对，第一、哎、这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1: 当然了。
3: 第二句
1: 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回也还
3: 好像还有一三句。
1: 当然了，
3: 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呀？ 啊，
2: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1: 江山爱我错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2: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1: 怎么？
2: 这是四句的词。
1: 三句，
2: 四句，
1: 三句啊，
2: 是三句吗？
1: 对呀、啊。
2: 那四句什么呀？
1: 一句不会呀、啊，你整个一骗子呀、啊。
2: 我记得四句
1: 听我的
2: 啊，
1: 等我的日差到来、
2: 啊、
1: 红把饭餐呢，
2: 餐是什么意思？
1: 这骂人餐都不懂、啊、餐就是吃，
2: 哦，餐就是吃，
1: 哎，
2: 吃餐一样，
1: 对，
2: 这回我记住了。
1: 为什么呢？
2: 有吃我就记住了，
1: 这没饿合，
2: 没问题，
1: 再来吧。
2: 我知道了、冰山儿啊，
1: 咚一个隆，咯隆咚一个隆的咚，咯隆咚一个隆，咯隆的咚。
2: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我的，
2: 我的儿在芬纳河曼
1: 德里德东，
2: 前脑去大雁，天到了这般事也不见，回呀还江山儿我坐只在窑门一里。
1: 哎，外外头，
2: 外头冷，
1: 那也是外头。
2: 江山儿我坐只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
2: 啊、
1: 哎，哪有嘿，
2: 等一个
1: 你唱啊，
2: 我那要害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啊！
1: 别没了，错了，
2: 怎么错了？
1: 餐，
2: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不够折呀，
2: 非得唱餐。
1: 对呀，
2: 吃西餐呐、啊。
1: 你有那牙口吗？你
2: 换口
1: 餐呢？妈来！
2: 抬抬抬抬铃，抬铃叮抬，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
1: 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
2: 铃了，当铃了，你唱没把我累死，
1: 你唱着个急死。
2: 哎呀，
1: 你得收板，我好张嘴呀、啊，
2: 还得收板呢，
1: 多新鲜呢。
2: 当一杆浪的咚，
1: 这怎么意思？
2: 胡家跑轴，
1: 全让我赶上了。
2: 啊、
1: 薛仁贵说是离不断，哎，
2: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 他唱这个了。
2: 行，
1: 建设万通好悲惨，
2: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热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
2: 啊、
1: 他的母乡儿难得见，他的父乡娇儿不能够团个圆，
2: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我正催马来
2: 当
1: 看，
2: 哒哒哒哒，
1: 哎呦妈哎！见一位大少坐在了腰窝前，帅邓丽
2: 安
1: 下了马，见了大阿嫂了，是你当哦哦先生，还真齐齐啊！大少亲来见礼，
2: 讨厌。
1: 什么毛病？没看见。大嫂亲来见礼。
2: 流氓
1: 哟！大嫂亲来见礼。
2: 什么调还
1: 是？什么也没调，我打你呢
2: 啊！哎，打我干嘛？
1: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2: 你这干嘛呢？
1: 见礼呀、
2: 啊！你俩是跟我们见礼啊？
1: 那我这是
2: 跟我们这瞎搭讪呢、啊？
1: 那嗨。没有这事儿， 又来了，
3: 真不好意思呢。
1: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100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

0: 你坐下啊，您见礼
1: 啊，见礼。那我怎么办？啊，
0: 还礼还礼。
1: 哦，
0: 这一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1: 哦啊，
0: 放别了，坐下。
1: 这整个一家暴，这个
0: 根本也不爱你。
1: 哎呦，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是北京市。
0: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1: 哦，此乃是龙门郡。
0: 此庄呢？
1: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
0: 大王庄。
1: 哦，此乃是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别问了，全不知道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怎么那么全？不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了？
1: 哦，是，
0: 再来，
1: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不，我得通通的不知道啊。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啊，
1: 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有史银龙华。
1: 哦，军爷，您问那刘银环吗？
0: 真的是，
1: 他补交税款去了。
2: 他的生活很精致，
3: 你这穿着打扮都是自己来给自己，
4: 对，都自己去买。
3: 平常的消费高吗？像你的衣服一般的消费要？
4: 我一般都在1000块钱左右吧，凡上了1000块钱的我就要考虑考虑了，凡700-800、1000块钱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2: 他余生愿被温柔守护。
4: 我对身高有要求，我觉得至少应该1.76米以上，因为我挺块的嘛。
5: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还是比较好。
6: 没走两步，
3: 找到感觉了。

0: 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呢，有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1，当然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到选择。那么今天选择呢也是高朋满座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陆立新，心理专家石宇，欢迎三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掌声请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请坐。卢小黎，56岁，离异，个体经营，山东户籍。
1: 对这女士的印象怎么样啊？您？
2: 印象不错，年轻，有活力。
0: 那卢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今天带来的关键词是：时尚风尚紧跟随，风雨过后春正好，良人尚在远方。看来您做的事情跟您本身跟时尚都是很相关的。
3: 对，一直从事美业的。
0: 最早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行业的？
3: 最早32岁吗？是哪一年我也不知道。现在56了。
0: 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进到这个行业？
3: 那时候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脸上有皱纹，就去整形的地方想做一下。后来正好认识了那个医生，那个医生就跟我说，说一开始是做服装，完了他就说你做个美业呗。后来自己也喜欢这个，就心想他学会了自己能给自己美，首先
0: 所以您这个是是做美容的那种按摩呀，还是
3: 做整形这方面？
0: 这样。他们跟我们讲哈，就说这个做这种轻医美啊，是要

0: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一直做，你才能保持你
1: 对
0: 当时的那个年龄的感觉，是这样吗？
1: 对，你比如打了去皱针之后，你的皮肤它就不会再往一块聚了嘛，它就自然

0: 做的是？
1: 做的主要是男性这一块的。
2: 哦，那现在的规模做到多大？
1: 现在就是有一个店儿，
2: 多大平米的？
1: 300多平吧。
2: 哦，那也不小呀。嗯，那生意怎么样？
1: 生意还可以吧。我自己觉得还可以。
2: 是在北京吗？
1: 对，就在西二环那边。
2: 那你这每天是不是也很忙啊？
1: 对，因为还有培训这一块嘛。
2: 那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比方说几点就到店里去？
1: 一般就是10点半、11点这个样子吧。
2: 那还好。但晚上下班有点吗？
1: 晚上我们那儿营业时间也是10点。
2: 所以要盯到那个点儿。
1: 对，反正在店里的时间比较多。
2: 是，这样每天都在那儿，你们也没有什么周日啊、周末或者节假日，节假日春节还能好一点。很多时候其他的应该都是开放的。
1: 对，
2: 所以整个店就是你自己在运营。
1: 对。
2: 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还蛮忙的啊。我看你是山东户籍。
1: 对，山东的。
2: 是
1: 山东烟台。
2: 哪年来到北京的呀？
1: 来北京大概6年了吧。
2: 所以是从美业转到这个养生，就是来北京以后。
1: 从美业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是做的餐饮方面的会所。那个又做了三年之后，不是赶上疫情了吗？之后完了就自个儿又琢磨哈，又开的女子的，一开始开的是女子的会所。之后完了又做的男性的。这样。
3: 就你们的另一半要是做这方面的，会有压力吗？
4: 做这方面没有压力，那他好美还有压力。
2: 你看你做这个行业，其实整天要面对人，包括你之前要做美业，其实这个时尚这方面应该是还是蛮在意的，是吧？你这穿着打扮都是自己来给自己。
1: 对，都是自己去买。
2: 你是网上购物还是？
1: 网上的比较少，我觉得那个质量不太好。一般就是外店或者是商场这样的品牌。
2: 现在去线下买衣服的也不太多。
1: 我经常在街上到处转，看看哪有这样的外店这样的。我挺喜欢去淘的。
2: 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挺厉害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几位老师是什么样，我现在很少去逛店了。除非比方说到别的地方去哈。这个在那个地方你是不方便上网购物的，所以就到实体店去。那像这些衣服都是你一点一点淘换来的？
1: 对。
2: 平常的消费高吗？像你的衣服一般的消费要？
1: 消费的话，我一般都在1000块钱左右吧。凡上了1000块钱的，我就要考虑考虑了。反正700-800、1000块钱，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3: 您一个月会买几件衣服？你多长时间买件衣服？
5: 这个东西不一定，你像这样的衣服都上万的了。那你看你买什么档次的？你像我们夏天一定是穿正式的，不穿低冷的。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哎，如果自己的女朋友买衣服都在这样的一个价位上，能不能接受？
2: 应该没问题。
1: 啊，老郭呢？
3: 这不是问题，我觉得绝对不是问题。
1: 哦，说起来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但真正在生活当中啊，你比方说我们的退休金可能五六千块钱，自己女朋友一件衣服1000，因为所有的都是这样，那一个月买两三件衣服可能就占了大半开销，那个时候大家是否能接受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认真思考一下。
3: 这个吧，关键在于什么呀？这就看俩人结合以后这个经济怎么分配的问题。我说的这个经济上不在于我支配，5000块钱你都随便买，为什么？我就这块我交给你了，是吧？哎，你怎么买怎么生活是你的事儿了，但是你每天得有咱们吃饭的钱就可以了啊，是吧？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是关键。
1: 思雨姐姐，你听上去就是特别有道理，是不是？你看我把我的身家都给你了，反正你想怎么花怎么花。
4: 对，但是你得管我吃管我住，
1: 是吧？吃不好估计还提意见。
4: 对，
1: 这其中还得包括他穿衣服呢。
4: 对呀，
1: 是不是？
4: 他还得喝2两呢。
1: 这么一算，能花在自己身上买衣服的一个月绝对只能买半件。就是这个月买半只袖子，下个月再把那只袖子再买回来。所以这事儿你怎么想啊？就未来这个开销上，
5: 我觉得反正要挣得多就多花，挣得少就少花呗。那我要是说一个月能买3-4件的时候，说明我还是有那个能力。
1: 啊、就是你是觉得我自己花我自己的没有问题？
5: 嗯，
1: 还是你希望自己未来的一半说，哎呀，老公，我要买件衣服，说好买去。
5: 我好像都没有这样过，我一直觉得我一直都是自己在扛。我没找上过这样男人。
1: 单身多久了？
5: 起码得10几年了吧。
1: 哦，当时是怎么回事？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5: 我们是同学。
1: 那应该知根知底儿啊。
5: 知根知底儿，因为那时候结婚没有自己的房子嘛，都是和父母住在一块儿。这样就是婆媳的矛盾，就是慢慢的。完了，我这个人老是不想委屈我自己。我就是那种一直就是那种，我是随性的性格，特随性，我就想活得自己开心点，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完了那时候我
1: 老公，那你们俩人会有什么样的矛盾呢？
5: 我老公那时候爱打牌
1: 啊，
5: 完了我还不管，你想玩你就玩去，我是这样性格的。但是呢，我婆婆她就让我管我老公打牌的事儿。我就不想管。
1: 她希望你怎么管？
5: 他希望我管住他，不让他去打牌。完了我还特想得开，我是啥也不管，我平常也是这样性格的人，就你想玩你就玩去，咱们都活得开心点儿。只要你不是说在外头有实质性的说的找女人这样的哈，想玩就玩呗。
1: 那你跟你婆婆之间怎么会有矛盾呢？
5: 主要是因为她嫌我不管她儿子打牌这个事儿，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大伯哥嘛。完了我就老觉得她像我婆婆向着他们。
1: 怎么能看出来？
5: 他给他们带孩子，不给我们带孩子。他那个媳妇儿呀，性格和他一样。我属于那种比较老实、比较实在的那种人，他就是那种特厉害的那种。他们的性格一样，所以他还是比较喜欢他。平常说话呀、办事我都能感觉出来，就向着他们。
1: 那个时候他不给你带孩子，你的孩子怎么办？
5: 那就我自己带嘛。
1: 上班吗？那会儿？
5: 那时候上班。后来就不上班就带孩子嘛。所以就这些慢慢的就是这些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就不想委屈我自己。而且我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同学嘛，我们家的条件实际上比他家的好，完了去他们家再这样的我就不平衡。
1: 这样就因为这个提出离婚了？
5: 对，
6: 忍受不了又不愿意打架生气，走开不就是最好的方法吗？
1: 那会儿孩子多大？
5: 那时候8岁，7-8岁。
1: 带走了吗？
5: 对，带走了。
1: 男孩女孩？
5: 女孩。现在已经结婚了。
1: 那后来这么长的时间再没有碰到合适的？
5: 也碰上过，我觉得怎么说呢，我都感觉他们配不上我。不是说别的方面配不上哈，我觉得他们人品和 格局。
1: 嗯，比方说举个例子。
5: 这么说吧。
1: 啊，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就是，大概是前年的事儿吧，我从那个婚恋网上完了认识一个人哈，他比我大十岁，大十岁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他是搞科研的。完了他有一个女儿在德国啊，而且他在北京也有房啥，就是北京的土著嘛哈，我觉得这样的条件挺好的哈，就聊了两次，见第二次面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以后咱们俩要是在一块生活咱们就 AA 制。我当时一听我觉得好特别可笑，
1: 嗯，
5: 我真觉得特别可笑，我心想这光生活费的话能花几个钱呀，我去你们家那肯定跟个保姆一样帮你收拾家呀做饭呀照顾你呀，你就算是找个保姆吧，你还不得花点钱，还 AA 制，我就觉得特好笑。
1: 嗯，
5: 我就觉得尤其是作为一个男人哈，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心想我去你们家要是真算 AA 制，我估计你得给我钱，就我是一个出去花钱根本就不眨眼的人，你还跟我 AA 制，我来你们家难道我去买点菜我还能问你要100块钱吗？
1: 嗯
5: 啊，所以我一看其实就见过这么来了北京其实就见过这么一个。
1: 那如果是那种就像刚才老郭说的哈，
5: 嗯，
1: 我一个月就挣6000的退休金，我把5000都给你了，就是你要出多少那是你的问题，但是过日子什么都不管了，这个可以吗？
5: 当然可以了，都给我这么多，还给我这么多了，还不可以？太可以了呀！嗯，
1: 所以5000其实你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5: 对。
1: 那当时你们俩的 AA 制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比方说买了菜，现两人算，你50我50，是这样吗？
5: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去他们家的生活费，你比如这个月花2000吧，让我掏出来1000 ，AA 制吗？
1: 嗯。
5: 说别到时候你来我们家生活了一年，你把退休金都攒下来了。所以他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好可笑。
1: 嗯，那如果真的是他给了你5000但这个月花了12000，那怎么办？
5: 那肯定是我这边有能力花呗。
1: 你也是愿意往外掏的
5: 啊？对。
1: 嗯，
5: 其实我对男人就是经济方面财力方面我不是很那个啥，我最主要的是人品，我认为他在我心中是个真正的男人，是有担当的。
1: 嗯，真正的男人的标准是什么？
5: 真正男人就是有格局啊，有担当，有责任心，
1: 这些都是需要用时间去感受的。
5: 嗯，
1: 所以你会觉得比方说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的时候要谈多久才行？
5: 我觉得有个1-2个月我感觉通过一些事情就能发现。哦，对，我还想起来还接触过一个男的哈，
1: 嗯，
5: 刚接触没几天我俩逛街，有一个卖苹果的啊，在一个大车上卖苹果，他就过去了，他说买点苹果吧，我说啊随便，他就这样拿起来一个看看扔了，就拿起来一个又看看又扔了，就反复扔了4-5个，卖苹果的人就这样的盯着看，就一看人就特别烦他哈，那个举动。再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可恨的是什么，人家没买。所以就通过他的这些小的细节哈，我就能感受出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5: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说拜拜了。
1: 嗯，
5: 我觉得和我不在一个频道上。
2: 我觉得他倒是包括这些生活小节上都比较注意，就是你的修养水平啊比他高，
5: 还是
2: 是不是？
5: 嗯，我还是
2: 你买不买你不能这样是吧，这个态度就让人那什么。
1: 但这点其实也能看出我们女士在择偶上其实她所谓
2: 的
1: 格局什么胸襟责任等等的哈，是体现在哪儿。
7: 对，首先女士刚才说了一点我非常赞同您，就对您前夫啊，
5: 嗯，
7: 就说这个其实两个人不用互相管。
5: 嗯，
7: 我觉得您跟您婆婆的那个矛盾在于什么呢？她可能婆婆觉得你当媳妇儿的，你出面
5: 对
7: 去把这个毛病，其实婆婆也有这个责任啊，她只是不想出面。但你又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我为什么赞同您的这个性格呢？就是如果就是您肯定说过，就是说哎，你尽量少打牌什么的，你不是硬性的管理，那硬性的管理就容易出现特别巨大的冲突。但是作为这个人和人相处是，哎，反正我说了，这样不好，

0: 这一下去你下去，我对吧，我活我的，就大家至少我们在一起不会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支持的，就是您的就是那个大的格局啊。再说到那个刚才吴大哥说的那个说扔苹果，这绝对是个以小见大的事儿，因为我们从小教育孩子都说啊，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可以大声的喊爸爸妈妈，你一到人多的公共场合了，你要收声，你要顾到别人，对吧？这个别管你买不买，你这苹果扔出去它肯定就受损伤。
1: 对对，
0: 所以啊，通过这两点，我觉得您的看爱情的这个看感情或者看人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2: 我是这么想啊，就是第一个呢，你说你婆婆很希望你管理起你的丈夫，啊，你的前夫，但是你其实是觉得没有必要管，或者说我也管不了。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感情没有退减，不是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跟他已经渐行渐远了，啊，并没有说，哎呀，你去玩吧，我没有关系，好，我们很相亲相爱，其实没有。为什么最后走到了分离，就是因为一直在减分。
1: 对，啊，
2: 那么另外两段感情呢，其实我特别能理解那位男士，因为他的孩子可能是在国外留学，那如果说两个人都有孩子，我们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势必就会出现钱的问题，那比方说我可能给我的孩子会更多一些，因为这是我过去的计划，可能我要供他上四年，啊，那可能就比较多的钱嘛，那可能你的孩子已经工作了，举个例子啊，那可能我们能不能就是各自为了减少这些矛盾啊，哎呀，为什么给你孩子那么多？哎呦，怎么怎么样啊？那我们能不能在现阶段的 AA 制？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他说 AA， 我觉得你不要盲目的就说哦，不行啊，就把他一下就贴了标签了。其实可能去问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呀？哪怕就是我们跟他去约会了一次，我们还长点见识的，你是怎么想的呀？他说一巴拉巴拉巴拉一二三四五，人写了篇小作文啊，应该 AA 制啊，或者说现阶段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为了能够。我的孩子老补习嘛，是吧？然后大家我们在不断的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可能就有意见不统一。
1: 他们家孩子在国外已经结婚了，
2: 对呀，啊，但是他和孩子的粘性有的特别亲密，特别紧密，有的比较疏离，是不一样的啊。就像比方说，你说你买衣服，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买衣服管人家要钱，可能他都没想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我选择了这样的男士，是因为我是缺丈夫，我不是缺钱，
0: 是
2: 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不是爱与不爱，就是我们的现阶条件是什么，我们根据我们的条件，我们去选择我们的消费。
3: 我是想跟您说，心理学当中其实非常有趣啊，就是人的这个首应效应，就是你对他贴了一个标签以后，你是很难摘下来的，以至于你听了 AA 制这个词儿以后，很可能把后面的信息完全就听不进去了。所以啊，由于你先入为主的或者你过往的经历对这个词儿没有什么好印象，那有可能你错失了后面他的一些态度和表达，所以我倒觉得适当调整一下可能会不一样。
4: 到这岁数 AA 制应该说还是不大妥当的，他容易俩人这心呐，贴不到一块儿。
5: 那您觉得这个钱应该怎么处理呢？
4: 就是每月挣的钱，女士要是能管钱就由她管，其实女人过日子还是细得多，会过日子的人多，男的还是心操一些了。
6: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我们背后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来更多的了解一下，所以这才会产生了他一直发出这种感慨说良人尚在远方哈，好多事情我觉得您自己也没有完全想细致了，另外可能过程当中碰到的人也的确有不太匹配的地方。那对年龄啊户籍啊这些东西有要求吗？
1: 年龄户籍都没有要求，但是我对身高有要求。我觉得至少应该1.76米以上，因为我挺块的嘛。
6: 1.76米。
1: 我之前找的那个老公完了也没我高，完了我就习惯性的老搂他。所以我不喜欢个矮的，还是个高点。
6: 所以要找这次找一个靠山的感觉，
1: 对，
6: 是不是？
1: 能让我像活成一个小女人。
3: 我就听过很多人在讲述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前夫是高的，我就找个矮的；然后我前夫是胖的，我要找个瘦的；我前夫是北方人，我就要找一个南方人。我越来越觉得你的性格越来越明显了，也就是您对细节的这种在意的程度要比其他人要平均水平要高出一些来。所以说，你看你挑的这些问题，它不是一个大的这个人身上一个稳定特质。

0: 哦，它是一个细节，甚至外表的一个特点。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心态？这件事情我没做好，那下一次我就换一种完全跟它不一样的，也许我就能做好了。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十年多的空窗的整个过程当中，可能您对情感的问题并没有说太深入的去思考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所以还在停留在外表的特点里面。对，另外一个你有一种小女孩的心态，就是还是说我前任怎么样，哎，我跟他相处不好，我就要找一位跟他完全相反的人。其实这是普遍的在恋爱当中的一个很常见的心态，但是我还是说要建议您可以坚持您的这个，但是还要更深入的思考你跟原来的情感关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到底找什么样的人才能把你们曾经相处不好的这种模式给他替换掉，而不是仅仅在于身高。
1: 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跟他的职业经历是有关系的，比方说他做美业，他在做这种服务行业，他一定是对细节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对方的这位先生首先外在可能什么干净利落，穿衣服不会太差等等，这些东西现在过了最表面的这些关，他才能看到背后的很多的东西。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职业习惯。
2: 实际上就是这个人没出现的时候，在你的心里的脑子里也总是想象的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实际上真正你要是接触一个人，假设有一个人他只有1.7米哈，但是各个方面你都觉得他虽然个子矮，但是他实际上在你他平常这个行为什么的，在你心中是这个挺高大的一个人，那就这个其实就忽略了。
3: 他看你舒服1.76米，知道吧？视觉上。
4: 刚才他的要求是要考虑一个1.76米以上的，我听得很仔细。
5: 那只有吴哥合适了。
4: 他让吴哥感受一下，站起来试一下，也满足一下女士的要求。
5: 你也让我们的观众们看看，就是1.76米和女士的这个差别是多少。
1: 你这样，你满足一下我们女士找一位高个儿的好奇心。来来来，快点！
6: 人家不愿意，
4: 人家是不乐意啊。我跟你说，女士很大方的，
6: 他们是把我豁出去。
7: 胳膊搭一下，吴哥，胳膊搭一下，搭一下，搭一下。
8: 对，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还是比较好。
6: 没走两步。
9: 找到感觉了。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看今天我们来的先生啊，他们的情况，一位马先生，一位王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我们来确定跟谁见一见。
2: 身高、收入、职业。
1: 马先生1米73，70公斤，个体经营，收入在3000以上。王先生1米65，55公斤，企业职工退休，收入在7000以上。这个稍微有一点难选啊，个子高的那个收入低一点，个子矮的那个收入又高一些。
2: 不要，不要，
1: 哪个都不见吗？哎，今天是有亲友团的是吧？
2: 对，
1: 我们问问亲友团的意见吗？
3: 先见一个，你可以见一个个高一点的。
2: 那就见一个吧，1米65的就别见了。
3: 好，对，那个不能
1: 见。那个见一下马先生，是不是？
3: 马先生。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1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
0: 他的教学方法独具特色，
4: 有几个乱搬，一搬的时候只要收拾不了的时候，这校长就把我找上。
1: 呵，
4: 尤其
1: 有几把刷子呀，
4: 你要把那个乱的最乱的这抓住了呢，让它变好了，这班基本就踏实下来了。
1: 那有什么方法呀？
4: 您给他一个小职务干，他不就高兴了吗？
0: 他敢闯敢拼，
4: 84年下海，86年加了房子就翻盖了。那阵就说挣钱太容易了，
1: 像那个时候就万元户就很容易实现了，是吧？
4: 对，
1: 那多久就实现万元户了？
4: 那有1年就实现了。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3: 哎呀，其实我不太爱说年龄，毕竟60后的。过60岁了，但是确实我开始，这是我在如果说60岁人们叫花甲之年的话啊，我理解为我新的人生开始。如果60岁到70、80岁、100岁，如果也叫所谓老年，那我是最年轻的小老弟，那我要一去找40岁、50岁的心态，我认为我的活力还在。
14: OK， 好，接下来我宣布，嫌时间长了我们俩说。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你别着急，站出去，我说王出水号，
2: 好，
14: 让吸口气，
2: 好，
14: 王出水，水饺皇后玛丽，
13: 体力是下降，记忆力会，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你要又一次把自己要求他迸发出来。我现在就说吧，就是那种亢奋，就我的活力，包括我的语言表达，我的语速，我各方面，我嘴比心快，我依然保持这么个反应能力。我突然觉得我没老，而且我突然觉得我就重新要面对自己。我们不说拥抱老年，我们说与他和解，而且你要干什么？更兴奋。当然了，作息制度稍微改变一下，你不能太拼，不能太熬。
2: 我吃完饭，我至少站40-50分钟，我坚决不坐。除非来，哪怕要到片场，我也告诉你，我不能坐，我没事溜达。如果在家就哪怕看新闻联播看，我就溜达。他说你能不能，你别，你能不能坐下？哎，我说不，对不起，因为人这肠，我们大家一吃完饭坐那儿划手机的，那个肠子不活动，我坐那儿，我吃完我就站，我哪怕像神经病似的，站不能原地站，那我就站长腰不行，动是我血液循环
13: 锻炼抗阻，以前忽视的。但这时候要抗阻训练了，我这深蹲要一天干，每天干60个，每天60个，侧面走一个，
2: 我
13: 憋气，
2: 我，
13: 哎呦，哭有点瘦，哈，就每天，我每天深蹲，哎，就这个， 要力量。你看现在还也火，我这方面一点没变。
8: 对，您刚跟那个王德顺老爷子聊聊。
13: 我刚才谢了
8: 啊！
13: 我告诉你啊，我这必须说一下。其实谈养生，咱说谈这个，适当锻炼，包括我们也不夸张，因为现在太多博主了，咱搞不着。听说你不是听哪个的？我觉得最有资格的是王德顺先生和钟南山先生，他们俩都是36年的，都是今年90岁。你看这二老的状态，他们是有资格来讲，但他们恰恰没说那么多。晚上少吃点，德顺老爷子说动起来就行，动起来要动。那个钟南山那个老先生也讲，就是晚上要少吃点，心态要好，要适当的抗阻，对吧？这个年他们依然保持这个状态。你看这个老爷子德顺老爷子那个步态，就是一个养成，还有一个自律，就是坚持。我现在就觉得，我要在我这个年龄段里边，要保持那种活力，依然还是中年。
15: 所有的一招一式，你就抬个腿啊，亮个相，挠个痒都不一样。你这样挠痒好哈。对啊，就差一点都不，稍微差一点
16: 不能脑部，你待着不动得下去，你头动一动它也在动，眼睛动一动也在动，不是老这么动了以后，就很多人的情绪就失掉了。脑袋已经动好了，就这个以后再短一点。
15: 你个眼神也是这么看就显得愣，我稍微侧一点那个视点不一样，有你俏皮劲就出来了。哎，你像我大近视眼，你给我一个近景，他两个眼睛啊，就那种表现力要很真实，你内心有了，观众才能看出来。
12: 86版《西游记》开播40周年文艺晚会于河南济源举行之际，六小龄童亲自指导当地景区演员的视频登上热搜，足见他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当年拍摄《真假美猴王》时，他仅凭一个眼神就把真猴王与假猴王演出了截然不同的神采。
15: 当时我是很忐忑问导演，就是能不能在《真假美猴王》当中，这个真的假的都是我一个人演。所以你看到我们前面的名单，就是孙悟空、六小龄童啊，六耳猕猴、六小龄童。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真猴那我可以演没有问题，那假猴我演的时候，如果跟真猴有交锋的时候怎么办？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中国京剧院那个叫丁健的演员，他会替我去演对方。比如说我演正面的孙悟空的时候啊，是我演，那么他是演假的背影派嘛。等到我演假的时候，他也得扮出远远的我真的要配合我打的时候，在一起来研讨，所以他们也是做出贡献的。
1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
15: 自己就是逃一遍追一遍，完了等于我一人飞了，因为一样的脸，那个孙悟空稍微正气一点追着他，那个是看来有点害怕的，眼神里流着的东西不一样，就眼睛里一个是正，一个是稍微有点斜的，其实外形完全一样。
12: 其实六小龄童在《西游记》里也没少客串，而且都是反串。
15: 老妖婆，九尾狐是我等于我去演一个，女的妖怪。

0: 我第七集接受猪八戒的时候，缺一个群众演员，就是猪八戒结婚了，跟高小姐喝喜酒，后来变形一个变原型了，不是吗？就之前喝酒的时候，有一老太太站在旁边，那就是我。
1: 谢谢啊，好好好。
0: 当时导演不知道，说没关系，后来我说可以，谁是老太太？导演就看我说，
2: 西游记影响了好几代人，网友戏称它为电子榨菜，还有人拿放大镜找穿帮镜头。而在六小龄童看来，这些恰恰是大家喜爱这部剧的表现。
0: 央视版的西游记其实硬伤很多，高科技这一块，什么钢丝飞着飞着孙悟空钢丝露出来了，有时候把一炸一看就塑料米菠萝的，就这个观众都会原谅的。
3: 观音把紧箍咒的口诀交给了唐僧，架起祥云要回紫竹林，镜头里不小心把摄像室给拍了进去，孙悟空来找太乙真人，一个小箭步就窜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滑板上啊。观音用天罡刀帮助孙悟空收服了红孩儿，仔细看，有一把刀竟然是用胶带纸贴在了小演员的腿上。孙悟空正在和灵吉菩萨聊天，一高兴就跳上了旁边的石头，没想到这石头是胶皮做的，被孙悟空一巴掌给按了下去。
0: 观众有时候还说呢，多少年前的事了，这很正常。对，我们看的是表演，不是看的是那种高科纯高科技，所以现在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光。实际就如果能把高科技这一块里头叫锦上添花弄好，那就不对。
4: 就是当然是这个了，
5: 月亮女神。
6: 月亮女神，
4: 咱们中国不是有嫦娥奔月吗？
6: 对，
4: 也抱着那一个兔子，他这也抱着一个兔子，
6: 对，
4: 也有月亮。
7: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生灭皆是我，明暗一同图。
8: 我是伊西切尔，
7: 万物轮回的底色。
8: 我想知道，他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9: 我的 AI 数字人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形象怎么样？大家可以尝试自己动手做出自己的月亮女神哦。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还有她的小兔子相关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石碑上，它其实就是会刻画了月亮女神和她的小兔子。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是她的头饰，然后这是月亮女神的脸、鼻子和手，对不对？那现在有两种说法，就是她好像有一只小兔子，这儿也好像有一只小兔子，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来回答一下，给大家解解谜。你们觉得是月亮女神前面环抱着小兔子呢，还是身后飞了一只小兔子呢？给出我们你的答案哟。采用陪葬这边看哈，本次大奖关于月亮女神的一个重点环节，就是我现在手前面的这个二号兔子你标印章。
10: 这个印章啊，现在也有两种说法。它可以盖在胸前，也可以盖在胳膊上。
9: 而且刚才我们有小朋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它那个时候的印泥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红色的，还是彩色的？你猜。
10: 然后上面这个一号展品是一个陶器，大家看上面是有一个小孔的，对不对？有人说这是一个吹奏的一个乐器，
9: 也有人觉得，哎，这是不是穿个绳儿就可以挂在胸前，当做一个挂饰或者是坠饰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兔子纹饰的彩绘陶盘呀，代表兔子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同时说到这，大家是否想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玉兔和嫦娥也是这样的组合，那他们有什么相像之处呢？网友们都非常的聪明哈，请大家在评论区给出我们答案。
4: 我就觉得是咱们古代这中国人有一只的就是大千世有千的
6: 千世的
4: 不是亲姐是亲缘。
11: 洗脑是必须的，这个音乐就得要洗脑，对吧？因为作为正在演出的这个没关系，有这个很好，有这个背景多好，背景音乐是吧？
2: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旋律，正在采访中的李薰草丝毫没有介意，反而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11: 欣赏一下是吧？
2: 这句话是他对原创歌剧《摇篮》最大的自信。

0: 得这部歌剧值得再刷一遍，非常好听。
1: 尤其是那首好像叫《我的井冈我的家》，就音乐朗朗上口哈，我到现在脑海里都呈现着这种音乐的感觉。
2: 一个红色主题的作品，通过这么朗朗上口的歌曲表现出来，会让它的主题更深入人心吧。
3: 洗脑是必须的，这个音乐就得要洗脑，对吧？如果是一段音乐能够听上一遍一直在你的脑海里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创作就成功了。
4: 一部真正好的原创歌剧，它的音乐会自己说话，而这句话之所以能说得如此动人，离不开主创们一遍又一遍的推敲推翻再重来。
5: 我一开始是先拿到这个谱子，先录音了一版。我们的杜鹃花之前还是山茶花，门前盛开山茶花。后面我们整体主创团队想了，就是杜鹃花可能在江西井冈山可能更具有代表性，所以后面我们给杜鹃花。
6: 从审美的角度，希望它更符合当代人的情感方式和当代人对历史理解的深刻程度。

0: 这几天还有这个大剧院的一些来参加演出的外国的音乐家来观看我们的排练，哇，他们都非常喜欢，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中国的故事用世界的语言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
1: 赢六一和霸王龙雷奇一起去恐龙世界探险吧。
2: 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将于本周末5月30号、31号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首演。作为送给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卡库大计划这次有了全新互动玩法。恐龙蛋保卫行动，红果子大搬运，全家一起开心互动，正为3至10岁亲子家庭打造，适合全家欢观看，是您的儿童节最佳亲子选择。
1: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
3: 在上面，
4: 快放我呀！
1: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5: 雷奇，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
6: 那还是跟朋友们一起玩耍更有趣。
1: 5月30日、31日，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 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

0: 收到，请回复。
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20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925年的京剧舞台上，旦角儿正在全面崛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相继排演了多部新戏，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舞台形象。时人曾评价说，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砚秋则循循如书生，如此形象。

功成燕丘，便是称赞他常伴恩师罗隐公身边，在多年的学习熏染间气质自化。也有人说他二十出头，作品中已显现出有别于同辈艺人的风骨和思想，实属难得。面对这些评论，程砚秋在人前往往报以沉默的微笑，而独处时心中却有着

就在1924年9月，恩师罗隐公因积劳成疾，心力交瘁而病逝了。对于刚满20岁的程砚秋，罗隐公的离去无疑又是一记重重的打击。罗隐公不仅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也是引领他提升文化艺术修养的导师，更是他所有新作的编剧、演出的策划人。在送别罗隐公的挽联中，程砚秋曾悲痛地写道：“自伤如若，每念钩灯智取，无泪可回。”罗隐公去世后，梨园内外普遍不看好程砚秋的前途。当时的剧界认为，有罗隐公，程砚秋就有新戏场，罗隐公不在了，程砚秋也不复有新作了。

是就此淡出梨园，还是继续坚持闯荡？程砚秋别无选择。一番思量后，程砚秋决定独自担当起新戏创腔和排演的工作。20岁的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果素英说，是时候另起炉灶了。之后的3个月，程砚秋每天工作到深夜，设计整出戏的唱腔、身段、配乐，构思所有的细节。1924年的12月，他带领新组建的戏班民和社，在北京三庆园推出了新戏《碧玉簪》。此剧大获成功，程砚秋也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回归。在这一轮重大的人生变故与打击中，程砚秋被现实逼着完成了又一次成长的飞跃。从一名单纯的演员，陡然成为集创作、导演、演出三者于一体的全能艺人。

这段珍贵的录音由长城唱片公司1931年6月录制，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每人各唱一句，演绎了京剧《四五花洞》的唱段。这张唱片一时大卖，因为就在此前的1930年，上海戏剧月刊刚刚通过征文，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评选为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大名旦风格各异，梅兰芳雍容华贵，充满王者之气；尚小云的表演阳刚有力，多饰演巾帼英雄；荀慧生的戏剧则贴近生活，角色诙谐可爱。时年26岁的程

0: 艳秋年纪最轻，技艺却不输前辈。他的唱腔独特，表演细腻文雅，在征文投票中的单项得分甚至超过了年长他10岁的伶界大王梅兰芳。
1: 爱看梅先生戏，金融界、银行界，在城县周围很多是名流人士，什么陈叔通啊、罗永公啊，这些个文人。
0: 程砚秋在罗隐公、陈叔通等文人政客的长期交往中，深受他们家国情怀的影响。不满30岁的他，开始形成了有别于同辈艺人的思想。虽然戏台歌舞升平，但梨园之外，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外敌虎视，军阀内战，多少生离死别，百姓苦

1931年1月和8月，程砚秋先后推出《荒山泪》《春闺梦》两部悲剧作品，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发声，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矛头直指现实中的不易。

0: 随着《荒山泪》和《春闺梦》两部姊妹篇的上演，程砚秋再次给梨园带来了不同的声音。谈起《春闺梦》，程砚秋曾说：“为无边此句，自知为哀怨之声，为颇怨从此国家日趋升平，使此句辍响，则无怨随矣。”程砚秋把自己的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优野婉转的唱腔和贴近现实的戏剧情节，日趋成熟的程派很快风靡全国。
1: 凡是程维派的传统的技术都非常深厚，他对传统可以说知道学深了。再有，他有自己的手眼笔墨，这剧目里就呈现了他本人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
2: 程派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对吧？所以他演苛政猛玉虎，他演人们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受压迫呀，人们通过看他的戏来发生了共鸣。
0: 1930年，从国外涌入的新鲜事物正震荡着中国人的思想。虽然社会走向开放，但梨园行依然守旧，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十分低贱。自强的程砚秋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和京剧的现状，有了更深的思考。1930年，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李石曾，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部分经费，创办了中华戏曲音乐院。1931年7月，程砚秋受聘担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副院长，院长则由李石曾本人担任。由此，程砚秋对于戏曲的思量不再限于个人的作品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也拓展到戏剧教育和戏曲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以《我的戏剧观》为题发表演讲。他对学生们说：“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如果我们演的剧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艺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这种信念指引了程砚秋大半生的艺术生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3个月前，

0: 这是一名艺人向艺术大家的腾跃。一日是程砚秋28岁的生日，按虚岁算来，正是30而立之年。程砚秋没有设宴庆生，而是登报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砚秋为砚秋，表明不再以砚悦人，要像砚石般经得住磨砺。又将字玉霜改为玉霜，以示抵御风霜之志。这背后传达出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戏剧观。演员是一项值得尊重的艺术职业，而不是供人玩乐的玩意儿。这是一代巨匠回应社会偏见的一声呐喊。3天后，程砚秋宣告了自己的一个决定，他要停止演出，放弃巨额收入，赴欧洲游学。这段影像记录了1932年1月13日下午，程砚秋在各界友人簇拥下，从北京启程赴欧洲考察戏剧的欢送场景，由中国新闻摄影先驱张玉婷拍摄。临行前，程砚秋在北平家中接见来宾，他对离远同行们说，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从1932年1月到1933年3月，程砚秋的足迹遍布苏、法、英、德、意等多个国家。在郎之万的帮助和引荐下，程砚秋得以顺利访问了各类戏剧学院和剧院。1932年的欧洲，希特勒刚刚上台，战争的阴云正在聚集。在巴黎和柏林，程砚秋观看了许多反战题材的戏剧，剧中灯光舞美的运用、剧场和后台的规范，都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也让他坚定了改革中国戏曲教育的信念。在游学中，程砚秋忘记了演出的疲惫和离远的纷扰，他感到充实和快乐。在当时的文章中，程砚秋曾写道，此种生活这一生没有享受过，这是我生平最美好的记忆。如今民间仍散落着一些程砚秋旅欧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纪念。京剧演员马玉琪曾跟随程砚秋的徒弟赵荣琛学习程派艺术，他收藏了一幅油画，记录下当年留守德国期间的程砚秋。
1: 他那阵儿是1932年，虚岁大约就是30岁，30岁的画像。那阵儿是好像是他到德国以后就认识这个画家，腰上挂着一个珐琅的戒指，那个戒指上呢有一个字儿叫戒。
2: 戒，
1: 就是有一次好像程砚秋先生打麻将，打麻将把那个包银枪输掉了，陈叔通先生就送他一个戒指，上头给他刻着一个戒字，说你千万再也不能打麻将。程先生就把这个戴在腰上，一直戴着，去的国外，在德国还戴着这个戒指。
0: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危机，家人的安危、剧团的存亡催促着程砚秋，他匆匆结束了历时14个月的游学，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程砚秋系统总结了1年多的考察实践，为中国戏剧诊脉，并开出了处方。
3: 很多人称程砚秋是学者型的演员，从32年开始一直到33年，他对于欧洲进行了考察，他自己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中他提到了对于中国戏曲改革的19项建议，其中8项今天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导演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说要建立舞台灯光学，比如说人物的表情要和化妆服饰

0: 相结合。
1: 原来都是六点开戏，十二点钟散戏，甚至于到一点，观众也累啊，后台演员也累。这个33年回来以后，程先生就改了，开始就主戏，7点钟到11点，这个舞台的时间是程砚秋先生改革的。
2: 在改革演出时间的同时，程砚秋还着手净化舞台，设立乐队分区，并规定场内不准贩卖食品。一系列改革使原本杂乱的剧场秩序井然。在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经验之后，程砚秋开始在《春闺梦》中进行改革实验。他先是在最后一场戏中配合快节奏的鼓点，使用了身段和多人队形的快速变化，又请来话剧团队使用经过设计的昏暗灯光烘托悲剧气氛，并在乐队中加入了口琴、小提琴等乐器，增加配乐层次。这些大胆的融合让看惯了老戏的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1935年5月，程砚秋接任了音乐院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他变革科班旧制，开设以文科为主的文化课程。从1930年到1940年，10年间，程砚秋和同仁们共同培养了德、和、金、玉、勇五科学生200余人，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长远的贡献。北京南城正以祠戏楼，这里是北京仅存的几座传统戏楼之一。马玉琪的徒弟程派南旦刘欣然平时就常住在这里演出排练。2017年，他要复排一系列辍演舞台多年的程派经典老戏，进行一次全国巡演。北京798艺术区，带着新做的戏装，刘欣然来到这里拜访好朋友时装设计师王玉涛，听取他从专业角度对自己舞台戏剧造型的意见。
3: 它里边露出来呢，我觉得里边也好看。
4: 像程先生这些大师过去都画画，所以他们对色彩还是很敏感，所以过去他们自己的戏服都自己设计。
3: 王老师今天想让您帮我参考一下，
4: 是复排，但是呢服装呢可能要重新做。当然这个底色呢是当时程先生底色是这种血青色，所以我想灯光打下去的话，这个色彩您帮着参考一下。
5: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巧妙的是用了银丝来去做了一个勾线，这是盘银绣，让整个花朵呈现的更加的立体。那同时呢它不是单色的，你看我们有白，有浅的鹅黄，
4: 对，
5: 同时呢
4: 套色
5: 还有青绿，对，这样套色之后呢，其实它整个花朵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强的，有一个立体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既清雅，但是呢又有一些光亮的东西出来，是能够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对，而且这个绿色我本身我自己就特别喜欢绿色。
4: 它有最传统的东西，最复古的东西，就是最时尚的东西。艺术本身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当年程先生，先不说他的服装，从他艺术本身，从他的唱腔、程腔里边，他就吸收了很多歌剧、戏剧女高音的一些发声的方法，来完善他的那个唱腔体系。都是互相借鉴的，
5: 而且他们当时的着装也是非常引领当时的潮流。他们都穿三件套，
4: 梅先生跟程先生可潮了，对，
5: 戴着是小围巾，领带、口袋巾，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三件头的皮鞋，包括怀表链，然后小的细节的设计，真的作为现在的这种绅士的，完全可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2: 1937年7月，日军侵华的炮火斩断了程砚秋的戏剧改革。 七七事变后，侵略者很快占据了华北地区。北京的汉奸特务们在日军的指示下，找到了戏曲演员的行业组织梨园工会。

0: 日本人到北京以后呢，就是梨园工会就找这些艺人呢义演，干嘛呢？捐献飞机。
1: 面对找上门来的特务，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程某人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当时许多人害于侵略者的强势，担心程砚秋会激怒日军，累及北京戏曲界。程砚秋对此更是悲愤交加，他让登门者转告日军，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只管找程砚秋一人说话就是。
0: 汉奸特务什么的跟他要剧本，有一次到家里头他不给，说这就结了梁子。
2: 他演了一个叫王蜀剑，演了两场就叫国民党疯了，投降派说亡国奴，他在台上就用这样的词儿。
1: 日伪特务没想到表面儒雅的程砚秋竟是个麻烦的硬骨头，他一直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不留官座，这让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决定下狠手教训程砚秋。1942年，程砚秋赴沪演出后回京，在前门火车站刚下车，就被一伙特务迎面堵住，
0: 几个人给围在那儿，那怎么办呢？
1: 特务们没有料到，程砚秋自幼练功，常年习武，曾拜在杜心武、张寿亭、高子云等多位太极名家门下，武术功底非常扎实。
0: 那程先生怎么办？程先生一看不得了，这次几个人，程先生就找了一个柱子，省头背后受敌呀。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打他，结果就出了车站。
1: 几番较量都未得手，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很快北平的电台开始禁止播放程砚秋的唱片。还有知晓内情的朋友告诉他，日本人的地牢里早已预留了他的位置。程砚秋心中了然，只要自己不给日本人唱戏，当局就不会死心，家人的安危也得不到保障。国仇家恨面前，处于个人事业巅峰期的程砚秋做出了抉择。1942年，程砚秋登报宣告，即日起脱下戏装罢演，到乡下务农。所谓巨匠，歌舞升平中他能保有独立的思想信念和追求，不随波逐流，民族危难时又能轻于个人荣辱之小，重于国家兴亡之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嗨，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4: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3: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4: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3: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4: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3: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4: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4: 哎呦，阿姨，真的
2: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4: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3: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3: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3: 没错。
4: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4: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3: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儿啊略微大一点儿，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嗯，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圆酥了，你看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0: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青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0: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0: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0: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0: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0: 16。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别，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1: 嗯，
2: 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儿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那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嗯，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这又能常温储存，嗯，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嗯、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嗯，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嗯，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就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嗯、就这样出锅。您看啊，嗯、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嗯，配上几块钱的菜，嗯、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嗯，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是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嗯、多着呢，嗯，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使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带您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
1: 对了，
2: 我们得去。
1: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经纪。
3: 看到那个人了吧？嗯，他是邱丽苏的亲戚。
1: 他是那个是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啊？
3: 哎，这个不重要，你一会儿呢把他带上去引荐给魏元宵魏总，知道吧？告诉魏总他是邱丽苏的亲戚。
1: 他是邱总的亲戚，然后师母您的意思是让我领着邱总的亲戚去帮您拉生意？
3: 聪明，别拖了啊。
0: 邱总的亲戚？
1: 嗯，对。
3: 石培，
2: 嗯，他应该记错。
4: 小周，小周，你怎么来了？找我？
0: 哎，邱总，这位是
4: 我们家的孩子。
2: 我和他没关系。
4: 魏总，嗯，您什么时候到的？我怎么没看见你？
0: 我这正好碰着俩同学在瞎聊。那个，
4: 谢谢啊，谢谢光临。哎，
1: 喂，师母，那个亲戚他刚走了，我也不知道，就感觉他跟那个邱总好像有点怪怪的。
4: 哦，好的，啊。知道了，哎，老姐，改天有空适量请你喝咖啡啊。
1: 师母，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4: 哎，好，再见啊。
5: 薛小周，你知道你丢掉多大一个声音吧？我饭都送到你嘴边了，你只要动动嘴，早几分钟说话，声音就到手了。你这都能搞黄啊？要不是
2: 我。跟你说了一万遍，我跟那个女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靠她攀客户我恶心。
5: 我知道那个老女人欺骗了你的感情，你恨她，但你反过来想啊，她利用你，你也利用她呀。
2: 吴曼玲，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女的没有关系。
5: 你不要叫，你们这样的关系我见多了，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父母的第三者。行了吧？
5: 你父母第三者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哎，
2: 13年前他靠我妈接近我爸，把我爸给骗了，跟我妈分开，所以我恨他。明白了吗？
5: 好， Yuki 跟我说过，说他死了两任老公，其中有一任是你爸爸。啊，你爸爸死了？
2: 对啊，真婚前车祸死了。
5: 对不起啊，所以你家财产都被那个女人骗走了？
2: 不是，你脑子里为什么只关心这些啊？
5: 我是在替你不值，再怎么说你是你爸爸的儿子，多少都应该给你留一点。
0: 这些都不重要，
2: 反正坚决不可以跟邱丽苏产生半点关系，绝对不行。换个新客户，
5: 换个客户，我爱。哎，你以为逛超市啊，客户在货架上摆着，随便你挑挑拣拣啊？这个魏总，我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客户教育，才让他改变了一点点对保险的偏见。好嘞，你现在为了争口气，闹出说鸭子飞来跑嘞。
2: 吴曼玲，你要是只有这么一个可以开单的客户的话，咱们就算了。
5: 年轻人，不要目光短浅， 做保险是长期主题。
2: 有还是没有？
5: 有肯定是有的呀。你等我回去盘一盘。

0: 孙姐，我回来啦。
1: 哎，王阿姨。
0: 哎，我来，我认得了。
1: 哎，
0: 我过来看咱妈。
1: 哎，
0: 你晓得吧？咱妈有花头了。
1: 什么花头啊？
0: 有一个男的，比咱妈年纪轻嘞，一直来看咱妈呀。哟，那爷哦，刚刚抱他两个号头，咱妈就有新的方向了。姐弟恋，黄昏恋。哎呦，咱妈不要太时髦
1: 哦。王阿姨，你误会了。是我妈以前弄堂的老邻居。
0: 哦，是老邻居啊。
1: 是的。
0: 哦，
1: 哎，我们以前弄堂里的老邻居关系都蛮好的。
0: 哦，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哥们，不好意思哦，就当我没讲过。
1: 你锻炼
0: 啊，好，
1: 给力给力。

0: 妈，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你要去旅游，还要去欧洲？
1: 啊，
0: 太远了。哎，你看这样好吧？等囡囡放暑假，我开车带你们出去江浙游兜一圈，好吧？
2: 不用啦，你忙你的。
0: 妈，说你一个老太太，对吧？你又不懂英语，你又没有出过国。还不跟团，你这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的呀。
2: 你怎么知道是我一个人啊？
0: 哟，找好旅游搭子啦。谁呀？男的女的？
2: 男的。
0: 男的
2: 不行吗？
0: 谁啦？我认识了。
2: 你认识的呀？阿东，就是以前我们的老邻居。
0: 哦，阿东啊，哦，我想起来了，我爸葬礼上他还来了，对吧？就他一个人？
2: 一个人怎么啦？
0: 妈，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阿东比你小20岁吧？你跟他一块去旅游不太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过得美好啊。
0: 妈，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有别的心思？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了？
0: 你要这么说呢，就没意思了。妈，我爸刚走不久，对吧？你就算要找，你这也有点太着急了吧？
2: 我有数的。
0: 妈，我不是我说你啊，你找老伴，我是支持的，我不反对。哎，但是你要找，你找一个好好的可以的，你不要找一个阿东呀，这什么了？哎，你找的邻居他们怎么讲的？这个话很难听
2: 的。你不要说了，孙杰，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告诉你一下。以后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都一大把年纪了，为你们活了大半辈子，以后你们谁也不要当我的家。
0: 曼丽，这次你一定要帮我，我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那都美了，我实在没办法了，现在只能找你了。
3: 哦，之前你找我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4: 妈妈，哎，
3: 好的好的，我知道，我们见面聊。
5: 好吧，
3: 哎，再见。
5: 快点，
6: 拜拜。
5: 来吧。
7: 哎，说跟你说，
3: 哎，
7: 曼黎啊，
3: 哎，
7: 来，哎呦，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
4: 你好，
7: 不知道你俩认识吧？这个陈子豪妈妈，我邻居。
3: 子豪妈妈，
4: 你好。
7: 我一直听丁丁说子豪的，子豪很优秀，啊、那个编程拿过奖是吧？
3: 啊，嗯，真好，好好跟人学学啊。
8: 听到没？你妈让你跟我好好学，
3: 真的是。哎，子豪，不能没礼貌啊。
8: 听到没有，子豪？不是没礼貌、
7: 哎。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个帐篷呀，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团购啊？
3: 什么帐篷？
8: 我们班不是要集体去佘山露营吗？我忘了。
7: 哦，对对对。哦，我跟你说啊，嗯，达尔的爸爸是教授，哎，他有一个节目啊，叫《哲人说》。我跟你说，他这个《哲人说》真的，他讲解的时候那个叫深入浅出，特别有意思。哎，我们王世元都成粉丝了。《
4: 哲人说》我机器都看的呀。哎呀，失敬失敬啊。
3: 对对。
4: 哎，今年年会的时候，我们老板还说一定让我想办法请丁教授给录个 slogan。哎、我找 MCN 机构报价，人家说丁教授不是什么活都接的。
7: 那是，
4: 这不认识了你看。
3: 没事没事，好说好说。
7: 好，哎，帐篷呀，要不要团购了？今天晚上截止了哈。
3: 不用不用，家里有的。
7: 有的
3: 有的。
7: 哦，那好吧，嗯，
5: 行，
3: 改天约吃饭啊。
4: 好呀，
7: 好，
3: 哎
7: 好，
3: 我们先走了啊。
7: 好，
3: 再见再见
7: 再见
3: 再见
7: 再见
3: 再见。
7: 走吧，重不重是吧？
9: 今儿作业多不多？
10: 丁丁，来做啥？快点打车吃饭。

0: 我在找帐篷。
1: 你不说家里有吗？
2: 有的，你先吃饭。
1: 那够大了，得睡三个人呢。
2: 你爸在闭关啊，他没时间

0: 学习事情没见你这么伤心过。知道了，我一会儿去跟他说。
1: 妈，你们是不是
2: 哎无聊做快去吃饭，吃饭做功课。交功课多吧？
1: 啊，还行。
2: 就快弄到，赶紧吃啊。

0: 怎么了？
1: 达尔在学校组织露营，开学前就定下的，说是让全家一块儿去。
0: 那是应该去的，我支持。
1: 我知道你不介意，但是我们分开的事儿，我们到现在都没跟孩子说。
0: 那你还要继续跟他假扮夫妻啊？
1: 荒唐了。
0: 志远，我很理解你现在矛盾的心情，你不想见他，可是也心疼孩子，不过让你这样继续演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跟他分开已经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你答应过他给他时间跟老人和孩子去解释的，可是他一拖再拖，现在还让你继续在众人面前假扮夫妻，这说明了什么呀？
1: 这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了他根本不想外界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
1: 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嘛。
0: 这不光不是好事，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坏事，不是因为感情，是因为他的人设。卖东西的人为了成功，必须要向外界经营自己家庭美满的人设，更何况你现在不光是大学教授，还是当红的知识博主，对于一些高净值的人群来说，你个人的 IP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信誉背书，这对于他的人设能够增光添彩，这一点古曼尼是很清楚的。所以你觉得他会愿意让外界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是全想通了。算计，都到了这种地步了还在算计，可悲呀。
0: 你先别激动，也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
2: 不，你分析的是对的，非常准确，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1: 看来，对他最后那点怜悯，也没必要了。

0: 一开始嘛，邻居之间的风言风语我没有放在心上呀。我想我爸刚去世没多久，而且那个男的比我妈小20岁，怎么可能呢？对吧？
1: 死了呀。
0: 但是后来啊，邻居跟我讲了，说那个男的啊，家里面一直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进进出出的。后来我想这个不对了，他这边跟我妈走得那么近，那边家里面又藏一个小的，说明什么了？

0: 哟西北，我跟侬讲，你妈是遇到拆白党了。
1: 我妈已经跟我摊牌了，她说他们要去旅游，还要到欧洲去旅游。哦，
0: 骗子要收网了，你饼不牢了，能晓得吧？
1: 对吧？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哎呦，阿丽，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我急死了啦！我妈现在是老房子失火，什么救护车、消防车，通通开不进去。
2: 孙女士，你们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所以你要咨询的保单类型是……
1: 不要急，我马上就说到了呀。哎呀，那里是这样的，我爸妈住的那套房子呢，我爸生前已经做主给了我们母女了。但是我妈手里还有一笔钱，是他们两个人一辈子的积蓄。
0: 大概多少？
1: 多了我不敢说，100万总是有的。
0: 大西多啊！哎，我跟侬讲，这个拆白的肯定是冲着这笔钱来的。
1: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0: 你想。他们出去旅游谁花钱？
1: 肯定是我妈。好嘞，两个人到了国外，这个男的在花花我妈，我妈稀里糊涂一家一档通通给他了。
0: 我跟侬讲，钱没了就算，搞不好人要出事的啊。前段辰光只电影看过吧？只电影叫啥？叫消失的他呀，里向个女主角就被只男的弄死他呀。
1: 哎呦，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对对对，那个男主角，是个赌徒，然后杀了他的老婆，继承财产，对吧？
0: 刚就是个做事体啊。哎呦，
2: 不是，孙女士，你们聊的这些和保险的关系是？
1: 萨尼亚。新人是吧？
0: 不好意思啊，刚刚开始做保险，真脑子不大灵光，
1: 刚好后个子了。
2: 孙小姐，
0: 孙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1: 谢谢你，我就相信你。
0: 我跟侬讲，我最讨厌骗子了，就是。
2: 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啊，你说有单要开，我听你一上午八卦。
0: 你还好意思说我不靠谱？你差点把这单给搞砸，你。
2: 什么意思啊？
0: 你还不明白吗？他妈现在手里有笔钱，被拆白党盯上了，他想通过我的嘴去说服他妈用这笔钱给第三代买保单。
2: 不对啊，如果对方是个骗子的话，他应该报警啊，找你干什么呀？
0: 这叫刻苦粘性，连他都搞不定他妈，但我可以呀、啊，弟弟，好好学学，知道吧？老，侬最欢喜养游戏啊？没啥好看吧？
3: 好看、啊。
0: 这阿姨织毛衣啊，颈椎要当心的。嗯嗯，
4: 巧了呀，天马上冷了，我又给你织了一副手套。
0: 真啊，
4: 羊绒哦。哟，
0: 好看好看。
4: 另外，我试试看。
0: 图像正好哎，老灵啊，我老欢喜。
4: 看看，别玩我，
3: 好看啊，好看啊。嗯，
0: 老有名。嗯，
4: 看哈灵啊。
0: 张阿姨啊，哎，前几天孙姐找我哎，啊，她说她想送囡囡出国读书啊。
4: 是的呀，真要送出去，那就好几年都不能见上一面，跟哪能比啊？哎呀，我舍不得的呀。
0: 囡囡嘛，从小侬带大呀，肯定舍不得呀。不过现在来回飞机也方便，不会几年见不到的，这个你放心啊。
4: 是，囡囡是我从小带大的，她上小学回到自己家，你看我都难受了好几天呀。哎呦，跟你们一聊，我都忘了时间。谢谢你送我的毛线啊，我后面还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曼黎，啊，
2: 不好意思，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您外孙女的教育年金险。
4: 怎么回事？
0: 我是跟哪个说来说来讲？那前段时间，
4: 孙杰找我说，以后想送囡囡参加读书，想在我这里买一款教育年金，但是经济上还有点吃力。
5: 哦，教育年金，那蛮好的呀。
2: 朱阿姨，您看这个，教育年金是我们公司专门为未来子女在教育支出方面设计的保险产品。家长可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提前储备资金，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更远的创业，甚至结婚，都让他们有足够的经济保障。
4: 蛮好的。
2: 对啊。
4: 就是一次性啊，要缴纳100万，跟我们孙杰国的你经济国的有点欠力，
5: 一次性缴纳是没欠力的，不可以分期呀、啊，5年不行。10年好了，
4: 那现金价值就没有那么快升值了，对吧？万一这中间有什么事情要用大钱，怎么催呀？
5: 以后再说吧。
4: 哦哟，侬就俺一个人，我帮忙就帮帮呀。
5: 好帮，可是我不想帮。好了，我下面还有事情，我就不留你们了啊。
4: 哦。

0: 给什么客户年薪，叫社死。我跟周阿姨认识这么多年，她每年都会支付手套送给我的。今天她看见真的很奇怪，哎呦，整个人跟着了魔似的。
1: 大姐，事不过三，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下一个客户还像现在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就终止合作吧。
0: 这个拆白董真的蛮厉害的。 很会 PUA 洗脑，你看周阿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呀，周阿姨要出去，你看，哎，她穿那么好看要去哪里啊？
2: 早早早！
1: 那怎么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2: 范丽啊！
3: 阿佳，你来了。你看你哪次的放松？哎呦，走，走，开门。怎么可以提前去做预防？
2: 对呀，怎么可以呢？哎，我记得我好像没拿钥匙。
3: 没事没事，不去。
2: 我找找看，我找找看。
0: 哎呀，你看看，在里面我还以为没带呢，我真的是丢三落四的。好，送过了，送过了。好的，好的。今天
3: 想吃什么呀？
2: 你说吃什么呢？
0: 看到吧，
3: 真的。
0: 我说不错吧？
2: 米其林啊！
0: 赶紧发去新客户。
2: 哎，
0: 弟弟，等一下，老徐说你女朋友是医生啊。 嗯，怎么了？太好了呀！说话别动手。让你女朋友帮忙开一张抑郁症确诊书，好吧？
1: 你要这个干什么？别问了呀，看不就好了。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是法学院 毕业的？啊，你的意思是你就可以开？我的意思是不行，开假证明是违法的。我刚刚凶出来。
0: 我又不是要做什么坏事，不要那么死脑筋呀！方法挪呀，好不啦？啊，曼丽，我妈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医生说她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让我带她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哟，怪不得，不管那娘奇奇怪怪，心肝比特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呀？现在。 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啊，真是鬼迷了心窍了。
3: 你别着急，哎，我问你啊，那个拆白党还有其他小女人这件事情，你确定了？老邻居说是亲眼看到的。哎，不瞒你说，我自己去堵过人，就是没抓到。我就是太忙了，我又要上班，又要陪孩子上课，我实在没时间。 不然的话，我肯定可以抓到这个骗子的把柄。
4: 妈妈，谁是骗子啊？
3: 哎，你怎么那么快下课了？哎，曼丽啊，孩子下课了啊，不用说了。
0: 我有事了，能放心啊。搿桩事体包了我身高头。
3: 嗯，侬去忙。哎，再会啊。

0: 过来，眼睛快点，过来呀，给打。
1: 不是，叫我到这干嘛？
0: 阿东住这里呀，进来，进来，进来。
1: 所以呢？
0: 这个阿东脚踏两只船，搞不好是他和其他女人一起做的局，你知道吧？
1: 吴曼丽，我们是卖保险的，如果客户遇到骗子，我们应该建议他报警。
0: 你以为卖保险就是往咖啡厅硬坐啊？资料往客户面前一扔，随便说几句话就可以开单了，天真了你。
1: 我们是专业人士，我希望客户买我的保险是因为我的专业，而不是什么免费的劳动力。
0: 弟弟啊，你知道我的保险生涯里最大一单800万是怎么做下来的？下着雨的天，我在高速公路上车开到120，帮着客户去捉奸。客户身边专业人士多了去了，但能跟他们有过命交情的只有我胡曼丽一个，这种关系才劳工动乱融资。来来来来，快到了快到了，停车停，快到了。柔生才气，不能哭了呀。

0: 去。
1: 侬动作快点，双目去跟牢伊呀，要逃脱嘞，快点走，呀，快点呀，双目，双目，放进去。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

0: 执行。
1: 不是大姐，咱们这是玩命呢。
2: 曹操，
1: 那是电动车，你到底要干嘛？哎呀，
3: 你要说龙？
2: 哦，是是是，
4: 可以的。
2: 是不是？可以。
3: 你要说拉拉好，不错。
2: 你得穿白衣服，好帅。
3: 那肯定要跟你配了。
2: 你看，还拉着手。
3: 一会儿速度跑起来吧。
2: 好意思，肯定有他好笑的。
3: 那行，
2: 行，
3: 走。
2: 是是是。

0: 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本来说下雨啥的。
1: 哎，看天气，
0: 因为我们俩来的嘛，对吧？阿姐，你还记得跳舞队那个阿芳吗？其实一个差七五岁的把拖房子一个。
1: 哦，我记得呀。
0: 昨天居然是要跟我好，哎，踩都不踩的。
1: 哟，那是蛮好的嘛，把拖房子嘞，你看一天一时间好，一个礼拜要冷空一趟，那才开心哦，啊。
0: 哦哟，这个女人啊，啥子自我的八只大金嘎子，不要吃土哦。哎，这跳起舞来，这一身肉，这味道，哎，瞧不瞧，瞧不瞧？阿佳，没什么一样。有气燥，我有清清嗓子。哇，
2: 就喜欢你这样的。
1: 好嘞，别说了。
0: 走，跳舞去。

0: 你死了，你死了！哎呦，哎呀，啊，哎，快歇歇
1: 啊！这样，哎，先垫张纸，要不然啊，刚才跳舞出了这么多汗，要直接做的话，很容易感冒生病的。
0: 哎呀，哎呀，生病嘛就生病了，早点死掉嘛好嘞，省得遭人嫌。
1: 呸！你死了我怎么办啊？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怎么了？
0: 是的呀，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哎，是我对不起你，我连累了你。
1: 哎，佳，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哎呀，喝口水行吗？
1: 哦，好事好事。凤爪，
0: 好好，佳佳，佳，无后事情。嗯。
2: 你好，女士，请问你们是26号吗？
3: 是26号吗？我们还有两位客人没到，再等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3: 谢谢。

0: 昨晚没睡觉啊？说好早上八点了，现在都快到中午，你怎么才来啊？还好他没有离开家。今天你来的早，费亏多了呀！
1: 刘红梅，我们都跟了七天了，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啊？
0: 七天算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
1: 你别无理取闹了好吗？我们跟阿东了七天，进进出出就周阿姨一个疑心，我觉得他对周阿姨很好啊，他不是骗子。
0: 不是我，骗子们肯定要对他好的呀。骗子打他骂他能骗到钱吧？
1: 这什么逻辑？
0: 生活逻辑。你看，现在连你都被这个骗子骗到了，你还是太单纯了，知道吧？
1: 我受够了，我们就地散伙，自己玩。
0: 咋累了，快到吧，又要咋起了？
2: 哎，手机也别忘了。
0: 有一个女人快到了吧？
2: 慢点啊！
3: 哎，走的时候记得关门啊！嗯，
0: 我是你多晚来一来做啥的？
3: 走了。
2: 哎，拜拜。
0: 快走吧！啊？
1: 这不说明什么？
0: 娘就跟我吃碰糖啊！
4: 那你说不定就是他妹妹。
0: 阿东是独生子啊，
4: 那就是钟点工啊。
0: 你跟你们家钟点工阿姨绯闻啊？你口味这么重啊？哟西嘞，指标没拍的，我跟我前年才真的是弄，不见棺材不死心是吧？哎，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服服帖帖的，就犯我口味了。
1: 干什么？不是胡曼林，你要干嘛？
0: 哎，我不要动。

0: 你们
1: 你好，居委会人口普查，我跟你老公电话通知过的。
0: 我老公居委会的，还没有证件吧？
1: 啊，对，证件拿出来。什么意思啊？又没带证件？出门要带证件呀？你第几次了啊？不好意思啊，走，回去拿。
2: 对不起。
1: 真是的，你还在实习期，你知道吧？做事情动动脑子。我跟你讲，出门要带证件，带证件的呀。啊，脑子在想什么？啊？
3: 是干什么？
1: 哪能搞？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吧？啊？
2: 哦，那下一步怎么办呀？
1: 别着急说下一步呀，我先要你亲口承认阿东是不是骗子啊？
2: 行行，我承认错误，你经验丰富，行了吧？
1: 这么差吗？
2: 大姐，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1: 下一步，你等一下啊。哎，这个名字给我改一下哈，改成叫丁达尔。
0: 好，我试试。
1: 帮我把水印取了，好吧？这个水印不要。
0: 嗯。
1: 好。你看，像不像？
2: 哎，那丁达尔是谁啊？
1: 我儿子呀。看不出是 P 的了。
2: 抑郁症？为什么要开个假证呢？
1: 哎，说起来就来气。学校组织全班同学家庭露营，家长们都要去。我那前夫，那就你那现任继父呀，他拒绝我了呀。
2: 是，婚都离了，不太适合现在这种全家欢呼。
1: 可我儿子不知道我们离婚呀。
2: 你们离婚，你儿子不知道？为什么？
1: 这还用问？万一我儿子知道了，受不了打击，想不开，轻一点吧，成绩一塌糊涂。往重了说，万一抑郁症想自杀怎么办？
2: 不是，所以你就开一个假证明，逼你前夫和你们去全家欢。
1: 他不懂事吗？我也没办法。
2: 你比阿东更像个骗子。
1: 我还刚不刚？我这是善意的谎言，和阿东这种拆白党有本质区别的，好吧？好了吧？
2: 谁是我继父？

0: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失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失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失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清，冒失清，冒失清，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清。

0: 我戴这个冒失清的眼镜儿，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给我带来的方便。
1: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2: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4: 比以前方便，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会受影响，看着看着眼睛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冒失清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了冒失清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4: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失清，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失清眼睛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3: 冒失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呀！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失清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再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

0: 环境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1: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吧，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0: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4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茂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茂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部。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茂世清视线变焦变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5: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4: 茂世清智能花镜，
6: 茂世清智能花镜，
7: 茂世清智能花镜，
8: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9: 看远看近
8: 只需一步，
9: 只需一步。
10: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1: 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7: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8: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6: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8: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6: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8: 欢迎您的参与，
19: 最终大奖，
20: 最终大奖，
2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略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哎呀，你说，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这样了？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1: 志远啊，小丁这么阳光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间就有抑郁症呢？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
0: 我找医生咨询过，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上了初中，学业比较重，也有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关系。而且医生说，一些看起来阳光开朗的孩子，不代表就不会得这种病。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有点不合格。
1: 那我接个电话。喂，
2: 邱总，诊断书是假的。
1: 假的？
2: 对，是 P 的，而且非常拙劣。
3: 我也去核实过了，诊断书上的诊所根本不存在。
1: 我知道了，但是这件事情先别让丁教授知道，知道吧？
3: 好，我知道了。

0: 丽苏啊，我决定了，孩子学校的活动我还是应该去一趟。
1: 去了以后你就要在小丁面前跟他装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模样，这样就可以稳定小丁的病情了，是吧？
0: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做对你来说很不公平，可就孩子目前这个状况，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分开的消息，那无疑是火上浇油，这关系到孩子的健康，我可赌不起。
1: 你要去露营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更直接的去处理孩子的病情。我有一个建议。
2: 万林，你带我来这里看，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哎，
3: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哦，
3: 朱阿姨，早上江娘药吃过了吗？
2: 吃过了。这个是阿东的家。哎，你们认识他呀？姐，你怎么来了？来，进来坐。来，进来呀。
3: 哦，
0: 这是什么情况？
3: 哎呦，可咋动结棍哦啊！让老婆和女朋友认识，最危险的关系是最安全的。
4: 来，林姐。
5: 阿夏，你怎么来了？
2: 不来怎么拆穿你的真面目呢？
3: 朱阿姨，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阿东他是个骗子，你知道吧？他这边跟你谈着，那边喏还跟他好着嘞。
6: 那啥呢？啊，跑到阿路来还干不干？
2: 是不是误会了？我和阿东是朋友。
4: 对的，丽丽我也认识的。
3: 朱阿姨，这就是这个骗子厉害的地方，他真真假假让你分不清楚。上次呢我来看到他们两个在

0: 在门口哎，飞吻来飞吻去的，
1: 有没有跟我事体啊？
2: 什么？我跟他飞吻？
1: 哎呀，大仙，哎，昨天
0: 你听说
1: 出门手机忘记带了，哎，我出去给你送手机，记得吧？那个。
2: 哦。
1: 嗨，哎，我说这位女士，你肯定是误会了。我跟阿东是一个剧团的朋友，哎，我们最近在拍一个短剧嘛，那我们两个演夫妻，刚好那天在对戏，哎，还在剧情里面还没出来呢。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3: 拍剧团拍片，浓头美尾的还谁误死吗侬？
4: 哎，搿桩事体我晓得个呀。
2: 哎呀，这好像还真的是误会了。
3: 误会什么？周安颖被他们套进去，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利用这种身份来掩饰。现在事情很清楚了，他们俩就是联合诈骗，还剧团拍片。我也是上过镜被采访过的人，好吧？这点小伎俩瞒不过我的呀。
5: 魏老师，丽丽。
1: 哎，导演来了。
5: 你的夫妻戏倒怎么样了？
6: 搭的不要太好啊，已经有人误会我们俩是夫妻了。
5: 对，今天有出院吗？
7: 好像没有啊。剧本
1: 看看。
8: 他们俩他们拍的这个戏下个月电视台要播的。
5: 你去休息，
9: 关调一下。
5: 好，灯快点啊！
1: 升起来。我们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哎，不是，来来来，看看。
9: 够不够啊？
1: 证件看来。
5: 时间紧的，太晚了。来，我去快点啊！去那边，去那边。
9: 快放松啦！
5: 我知道了。爸爸早谈感情了，
9: 我今天弄好了。
5: 对。
0: 阿姨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呀，我们也是好心办了坏事。
8: 好心？
0: 哎呀，我跟你们能晓得呀？
8: 是孙姐让你去的吧？
0: 不是，跟她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8: 孙姐不去找你，你怎么知道我跟阿东的事情？天天防着我。好，我也可以防着他。
0: 哎呦，钟阿姨啊，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千万不要影响你们母女感情啊。魏先生那边改天回去道歉的，你不要伤我气啊。侬忙，我先跑了啊。
8: 就这样走啦。好嘞，我知道的，你没有坏心。
0: 哎呦，周阿姨，你可原谅我了。
8: 认识你十几年了，你什么样性格我不知道啊，嘴巴厉害，心肠不坏的。有件事情啊，我想来想去还是找你最合适的。
0: 哦，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全力以赴。
8: 阿东的情况呢，你也是知道的，这些年他四处打零工，这个年纪轻的时候也不觉得，现在人到中年了，体力也不行了，那将来老了肯定有一天是做不动的。他又没有退休金，你说怎么办呢？
2: 周阿姨，您的意思是？
8: 我比他大将近20岁，我总归是要走到他前头的呀。那他将来像我这么老的时候，那没人照顾，做孽娃。所以我想给他买一份养老保险。
0: 哦，根本侬想买多少啊？
8: 一百万。
10: 我们公司现在的

0: 养老险应该分为两种，分红险还有传统险，你觉得阿东到底适合哪一种？
1: 让我想想啊。
2: 要不这样，我去做几套方案，到时候看看张阿姨什么意思。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总觉得哪里还不太对劲。
2: 什么意思？
1: 喂，
3: 胡曼丽，儿子的确诊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先接个电话，你往前走，我一会儿就来啊。嗯，
1: 哎，丁达尔平时表现得没心没肺的，可医生说有一种抑郁叫阳光型抑郁。
3: 胡曼丽，你满嘴还有没有句真话了？这份确诊书是假的，对不对？
1: 啊？什么？喂？什么是假的？
3: 你别跟我在这装，我知道你听得见。你听着，儿子的露营我是不会去的，我们分开的事情，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儿子说？
1: 我跟你说啊，现在肯定是不能说的，你知道吧？儿子要期中考试了。
3: 行，你不说是吧？我来说。
1: 你不许说，儿子要是知道了有什么，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啊。
3: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
1: 你不许说。你不许说，听到没有？我告诉你，你如果敢说的话，你以后家里人都别想见孩子了。
3: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
3: 什么人呢？啊！
1: 亲，
3: 我竟然敢威胁！
2: 哎，等等，周阿姨的事情还没说清楚呢。
1: 弟弟啊，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周阿姨的事情晚点说，好吧？
2: 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就要说清楚嘛，到底哪里不对？
1: 他外面没有其他女人，不代表他就不是个骗子。你想想啊，周阿姨跟她的老公结婚快40年了，人刚走2个月，外面就有人了，还要给他买100万年金，这正常吗？
2: 那多久才叫正常？啊？周阿姨的老公离开了她，她多久走入新生活？对你来说，这才叫正常。
1: 这我不好说，反正2个月，肯定是太快了点。
2: 其实周阿姨应该像你一样，走不出分开的阴影，逃避现实，这才叫正常，对吧？
1: 你有病吗？没事说我干什么？
2: 不是分开了就分开了，整天埋着埋那的，累不累啊？哼，哎，你这个不叫逃避现实。
1: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儿子，他知道了受影响的。
2: 还是自欺欺人。
1: 你懂什么啊？我真的又哭了，这个给侬努力把手。

0: 我跟你邱阿姨还有点事儿，你自己上楼，有什么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啊。
1: 爸，你下来，我有话要问。

0: 怎么了？
1: 我妈惹你了？
0: 没有
1: 啊。那你惹我妈了？
0: 儿子，有很多事你现在还不懂，等你再长大。
1: 是因为车里那个女人吗？
0: 不是。
1: 我都看见了，你那个车也是她给你的吧？你把车还给人家了，你回家跟老妈道个歉，我再帮你说两句话，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嘴硬心软，刀子嘴豆腐心。
0: 我跟你妈分开了。
1: 什么？
0: 我跟你妈一个月前就分开了。

0: 丁丁，
1: 还一直说他忙，脱不开身。说闭关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又看你很想叫他去，所以想了。
2: 你们分开了？
1: 他跟你说啦？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是呀。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你说是吧？
0: 丁丁，丁丁，丁丁，哎，你干嘛呀？哎，开门呀！
1: 丁丁，
0: 你不要生气呀，丁丁，你要考试了，你知道吧？我不想影响你的情绪，你外公呢，血压也不稳定，我是为你们好，你知道吧，丁丁？
2: 拿去。生了卖了随便你处理，你要早告诉我，我肯定不收那个女人糖衣炮弹，我连见都不会见她。

0: 我不怪我啊。
1: 我怪你干嘛？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又不是你做错事情，你说什么对不起？
0: 不是妈妈不好，我们分开，你没事情吧？啊，
2: 分开，我肯定不希望的了。但是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老妈，别难过了，分就分了，没什么。不管怎么说，你还有我。
0: 妈妈，妈妈，对不起啊，妈妈做的不好，对不起。

0: 说清楚了就好。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说点别的吧，你奋斗那边已经找过我好几次了。志远，要不你给个时间。
1: 哎呀，又是饭局，看就算了嘛。
0: 你怕什么呢？你奋斗他也不介意，再说他是志哥的房东，你就当是帮我一次吧，好吗？
1: 我不是不帮你的忙，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我这个人什么脾气你是知道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吃个饭喝个酒随便聊聊天，我没什么呀。哎，我就怕那些老板附庸风雅，动不动就要跟我聊艺术聊哲学。我只要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观点，我就忍不住要去反驳，到头来呢，哎，没有培养感情，反倒是给你添堵。
0: 志远，这就是你的魅力所在，你安心，那个李奋斗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老板，再说万一你真的是说了什么得罪了他，我也无所谓啊，你跟他之间肯定是你更重要啊。如果到时候你真的不开心了，你转身就走，我肯定不拦你，好不好？
1: 好吧，
0: 谢谢。
2: 还没做完，来把牛奶喝了。
3: 怎么了？
2: 我想说我们分开的事情，你真的不怪我啊？
3: 我怪你干嘛？

0: 要怪也怪我爸，我没那么脆弱。
1: 哎呀，不过我是说，我跟你爸分开也没征求过你的意见，就让你跟了我。
0: 这又征求我什么意见啊？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要真征求我意见了，我才怪你。
1: 感情嘛，是我们好。但是怎么说，你爸也是大学教授呀。
0: 所以呢？
1: 他现在大小也是网红，我听你中年阿姨说了，他现在挣的不比我以前少哎。
0: 所以呢？
1: 他那新老婆人嘛是恶心了点，但他是辅导机构的老板，手上教育资源肯定是多的。你要是跟了你爸，他也可以帮帮你嘞。
0: Stop。胡曼黎女士，我再也不想听了。
1: 有一说一啊，我就怕你跟了我，我会拖累你。
0: 不是，老妈，你怎么突然自卑起来了？啊，他是大学教授，你是中专毕业，你就低他一头。
1: 我刚刚说了呀，
0: 胡曼黎女士，你睁开眼看看，这个家里哪样东西不是你挣钱买的？你哪里比他差了？不许你再这么看不起自己。
1: 你真的这么想啊，
0: 胡曼黎女士，自信一点。只有没本事的人才需要拿什么钱啊、资源啊这些有的没的说事儿。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
1: 谢谢你儿子啊。
0: 嗯。
1: 你什么？你俩牵连他了。快做作业，做完早点睡吧。
0: 哦。

0: 喂
1: 喂，哎，周阿姨，你等怎么说？
0: 坐，但必须要和孙杰说清楚。
2: 为什么？
0: 这一单要做，就要做得漂亮，让人挑不出毛病，让所有人看到我胡曼丽的实力，

0: 明天我会把你的东西快递到你学校，记得收。
1: 什么？他居然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你疯他了？哎呀，我不同意。
2: 其实你母亲给阿东买养老保险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1: 你这个同事什么意思啊？哦，为了钱什么昧着良心的单子你都可以签是吧？
2: 不是，
0: 误会，你先别说话。孙杰，一开始呢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就觉得那个阿东是个骗子。到后来我跟薛小舟跟了他7天，我发现这个人跟你妈他们真的是在谈朋友。
1: 曼丽，我爸爸才去世2个月，我妈就要给另外一个男人花这么多钱。100万哎！
0: 真是，哎呦，
1: 谈恋爱，我看你们真是啊，为了挣钱真的是啊，什么话都想得出来的。哎呀，
0: 不是这样的，
1: 胡曼丽，我警告你，我妈这个单子你不能接。
0: 孙杰啊，
2: 这是你母亲的自由。
1: 吴曼黎，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我妈这个单子你接还是不接？
0: 亲爱的，你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告诉
1: 我。老公呀，
0: 你亏不了干些多年。不要讲，不要讲，坐下来，坐下来，哥，坐下来。孙杰啊，我呢比你大几岁是吧？经历事情比你多一些。生活他有时候他就没有道理可讲，你知道吧？有些事情发生，你再难过，你哭过闹过，最后只能认了呀。别想了，日子要过下去。
1: 好好好好，我请你来帮我，你给我上课，那是我妈哎，我不能看见她犯糊涂。
0: 那是咱俩断一起了，
1: 啊，我洗了怎么死？哎呀，
0: 我明白怎么死，我明白。
2: 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0: 他情绪那么激动，不要出事情的。你买单啊！
2: 哎，买单。
1: 妈，妈，
3: 哎，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1: 妈，你非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吗？
3: 是，
1: 我不同意。
3: 我不需要你同意啊。
1: 你要跟他在一起对吧？这是你的自由，我管不到，但是钱是你和我爸两个人的，我是你的女儿，我不可以眼睁睁看着你的钱被这个男的骗走。
3: 买养老保险这个事儿是我提议的，他怕你有想法，他让我不要买。孙杰，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阿东他不是骗子，他对我，我对他，我们是认真的。
1: 哎呦，认真的！哎呦，妈，妈，哎，你是不是疯掉了啊？你昏头了吧你？我爸才去世2个月，两个月啊！你就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啊？啊？你真的是昏头了吗你？
0: 哎呀，母女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不要吵，不要吵啊！哎呀，周阿姨啊，这件事情呢我跟小周忙进忙出了解的也比较全面，那阿东对你确实很好，但是家里刚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孙杰刚才态度不好，但是心情可以体谅是吧？
3: 你们都觉得2个月太短了，那你们说要我等多久？等2年还是等20年？
0: 不要丧气，不要丧气。我们不是这意思。
3: 我等，我这一辈子都在等。过了年我就60了，你们还让我等，是要等我死吗？老实告诉你们，我跟阿东已经谈了5年了。我们是在老年大学认识的，他是教表演课的老师。
0: 5年，哎，那个时候我爸还在世，

0: 妈妈，
1: 你这样子对得起我爸吗？
2: 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在你16岁那年，我们就已经分开了。
0: 陆刚啥？
2: 那个时候，你高中马上要高考，怕影响你，所以就打算瞒着。结果，你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想继续读研究生。好，我们就继续瞒着。好不容易等到你研究生毕业了，我想说，结果你谈恋爱了，有男朋友了，要结婚了。我就在想，要是男方父母知道女方父母这把年纪还分开，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又等了，等到女儿生了女儿，我帮着带第三代，第三代终于上学了，你爸又得了癌症，我这一辈子都在等。可是，就在你爸闭眼那天，我突然明白了，像我这样的年纪，我随时都可能走，所以我不能等了，我也不想等了，不要开始我新的生活。

0: 六岁，
1: 怎么只有
0: 十六岁？
1: 他们就已经……
0: 安格丽，
1: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0: 别想了，别想了，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1: 安莲，我妈的保单，你能不能再帮我拖一拖？他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五年了，但是那个男的毕竟比我妈小20岁，是吧？我不放心的呀。
0: 你放心，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1: 小雅。

0: 哎，这单到底做不做呀？
1: 做，但不能拆人家。
0: 大姐，我们是保险销售，不是私家侦探，更不是什么居委会主任。那这母女之间的矛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我问你啊，你觉得一个保险经纪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专业能力。
1: 是也不是？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这三五年吧，我有点走弯路。我总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钱人，感觉自己有钱了，别人就会找我开单。现在想想，走远了。
0: 所以你现在认可我的观点了吧？
1: 哦，那倒不是啊，你会那些计算机做得比你更好，你充其量就是个复读机。不骂你了啊。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胡曼黎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干得还不错。我靠的不是这些有的没的，而是我愿意坐下来，深入客户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烦恼矛盾，再用保险的方式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单我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既能满足周阿姨的诉求，还能打消孙杰的顾虑。你少看不起人啊，给我3天时间，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弟弟啊，这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啊，咱不能为了做笔买卖把人家家给毁了，作孽的。
0: 就3天。
2: 我都忙完了，你怎么还没弄好啊？
0: 给客户做的方案，你先休息吧。

0: 你努力工作的样子真帅。哎，这个事情都你干了，那个大姐什么都不干，就要分一半的工钱啊。
1: 他说给他三天时间，他要给客户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我觉得这个大姐除了问问客户，未必能搞清楚各种年纪的利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简单清晰的文件，沟通起来方便一点。
0: 那我不打扰你了，你快点弄啊。你饿不饿啊？我给你点点吃的。
1: 饿。哎，对了，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火锅，改天带你去啊。
0: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要是忘了的话，我就发你一包螺蛳粉。
1: 没事。

0: 喂，嘿，这方案你做的？
1: 你这么能做方案，当初不应该去理赔部，应该去顾问部啊。
2: 那就按我方案上的来，好吧？
1: 不行，这不是有
0: 三天时间吗？时间还没到呢，别着急，等我消息。
2: 胡曼林，你没本事，别瞎逞能，好吧？
0: You're such a dunce.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美好

0: 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月的保费我们总是有增长，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佣金比三季度降低了5个点。这说明什么？开的都是小单，记住，开100个小单子都不如开一单年金。年金大客户才是我们泰盈国际应该追求的目标，像这种小单子还要花时间见客户做理赔，有意思吗？想想你的时间单价，从现在开始都去给我找大客户去。来看一下啊，薛小周，作为这个月业绩垫底成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请唐总监再给我一些时间。
0: 一些时间是多久？
1: 很快的，有一单年金，客户有很大的意向。哇哦，
0: 有多大？还是超过60岁的客户要买增额终身寿？薛小周，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一个月了连一项客户都没有吗？因为你心态没摆正。现在我就帮你心态摆摆正，来吧，衣服穿上。
2: 怎么不好意思？
3: 就是要你不好意思，你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穿上，走一圈，
2: 李子面子就都放下了，那样才能成功开摊嘛。小周，快点，林姐看着。
1: 这个衣服我收下了，像是你们对我职场霸凌的证据。
0: 哎，别上纲上线的啊，衣服穿不穿无所谓，不勉强。但是我丑话先说在前头，一个季度下来业绩不达标，公司可是要给你消耗的哦，到时候你可别哭。
1: 不会有这么一天。
0: 什么？职场霸凌？明明是激励他好吧？

0: 喂，
1: 喂，
2: 是我啊，我跟你讲，你马上过来，就帮个忙。喂，喂，
0: 上次你骗了我，
2: 我这次绝对不会骗你了，
0: 我不相信。
1: 你把单子带过来，
2: 白纸黑字，我当场签给你。你来不来啊？你要不来的话，我找别人下单子了。
0: 在哪儿？

0: 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丁志远，你这个陈思维，我不会
2: 放
3: 你！
2: 放下，
3: 放下，
4: 放下！
3: 你小
4: 心点，慢慢的放屋里，好久搞。
5: 来，都放开，放开！来，弄好。你给我狠狠的打这个陈世美，你给我打残他，我就跟你签一个单子。
0: 我要交代什么？
6: 跟我去。
5: 弄。
6: 我去再搞。
5: 分开卡头张嘴，弄两个
6: 不是好搞了。我去。
5: 本来是跟你交钢琴上再走。
7: 哎呀，还要讲什么清楚啊？协议都已经签完了。
5: 签什么签？我不同意的，作废！我讲不听啊，
7: 分开没卡几单的，
5: 侬那个两年吃阿拉买力的，用我们卖力的，统统给我吐出来！
7: 我已经净身出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5: 房子是我们家的，你这两年吃软饭吃了这么多年，你要赔我们卖力的青春损失费！
7: 谁吃软饭了？你们别听他的啊，他就在污蔑，我从来没占过他便宜。
5: 侬放屁！你读研究生？博士生学费
8: 饭费伙食费谁给你付的？我见过不要脸的，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是我们蓝中的败类。
7: 胡曼林，分开的时候该答应你的全都答应了，现在你让爹在这闹，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是菜市场吗？这是学校。
8: 如果爱讲爱武艺爱干不成，你还有理啊？
5: 我干嘛你无辜？我今天不把你的脑袋砸开，我就他妈就打死你了！
9: 来来来来，那我报警了！
5: 放开！
4: 保安打人
5: 了！保安打人了！
6: 这套围裙，
5: 我勒死你啊！不好把握的，
6: 好嘞，
5: 都刚清醒了呀！
6: 我数到三啊，一、两。

0: 老爹了，就那个问题啊，我带我去医生去了，我明天你再找我，我再解决这个事情。
1: 丁子女个么子啊，真不是么子。
0: 噶许多年数，一吃侬的、用侬的，回过头来，那侬一脚都踢脱，
1: 真不是么子。
2: 我哪能来了啦？
0: 我，哎呀，我是好心呀，我是想呢，刚被这个药酒伊吃脱了，我送点新的给伊。
1: 我哪能晓得那分手了呀？
0: 真是囡恩啊！侬真不讲嘞，真是气死脱我了。
2: 对不起，爸爸。我娘人太累了。
0: 哎呀，搿勿怪侬啊！我讲，我勿合算呀。侬他人家买了介许多年数保险，哪能就没想到他自家个婚姻上的保险啊？
2: 哪里都有那种保险。
0: 啊，对个，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啊。
2: 你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0: 侬在讲多啊？
2: 上一句，
0: 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
2: 哎呦，吴德光，
0: 怎么？
2: 我今朝要拿脑子好起来了啊！
0: 这个啊，搞我们早睡了啊！我娘一
3: 刚才扯侬张考勤卡嘛，太太在勾了。
0: 好，那这么子，我是讲侬。
2: 哎，侬哪能那又叫出来了？
0: 我叫，侬我告侬，还挺麻烦了。
2: 侬先不要讲，好吧？我帮侬叫我们车子先回去，我等发微信嘛。侬快点走。
0: 就过来了。
2: 我晓得侬先走。
0: 我到侬奶奶，侬哪能？
2: 侬不要管我，不要再来了啊！
4: 你爸不给我买保险要跳，但一切都是你安排的。我为了和我合作，不至于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3: 哎呦，真是误会，听我解释好吧。哎呦，弟弟啊，饿不饿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拐弯就有一个不错的餐厅，一起去吧。来，快，
0: 不要动手。
3: 哎呀，坐坐坐啊！今天这顿饭我来请，随便点啊，敞开吃。
4: 你先快点吧，就当散伙饭。
2: 你现在在气头上不冷静啊！生气的时候不做决定，吃饱再说啊。
5: 服务员，
6: 哎，
5: 菜单
6: 好。
2: 不行啊，看看菜单好吧？想吃什么？啊？别喝
4: 柠檬茶了。曼丽，你有经济压力，我也有，而且现在开不出单子，被职场霸凌的人是我。
2: 谁霸凌你啊？告诉我，我帮你去搞他，弄他，好吧？
4: 我跟你说，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今天被你爸这么刷，是不是？现在好了，好了，业绩垫底，公司让我穿这个，跟大家鞠躬赔礼道歉。说换就换，
2: 我是垫底王，
4: 好笑吗？
2: 蛮有情趣的呀，穿就穿了，又不会少块肉。你别说，这衣服面料还可以的呀。
4: 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穿这衣服又不是你。
2: 我要是穿了，你能消消气吧？
4: 不敢问你。
7: 我穿起来，你是想让我发朋友圈，还是发小视频，还是在商场走一圈啊？
4: 哎，随便随便，有本事你就现在穿上它。
2: 我正常吗？
4: 你干嘛？你真穿？脱了，脱了，
2: 纸巾还
4: 脱了。哎，不是，喂，
3: 服务员，服务员，
8: 哎，来了。
2: 哎，这是什么？好吃吗？
8: 好吃。
2: 小周，小周，我们一会儿点这个好吧？
3: 哎，
6: 来了，
2: 我一会儿要点这个，
6: 要这个。
2: 哎，你帮我菜单上看看来。
6: 好，
2: 看看。哎，是图片上哪个？
6: 这个，
2: 这个吧。
6: 对对对。
2: 哎，看着不错的，你来看一下。

0: 你来点一下，快点！看看想吃哪个？
1: 随便，你别随便点呀。都行，就这个，
0: 来两份，好吧？
2: 两份，
0: 我的那份不要太辣啊。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别的吗？啊？没了，
1: 行，好，
0: 马上。
1: 我的妈，你就是，你坐下吧，你有什么毛病？
0: 我给我传来了。本来，那我爸爸搞你的事情可以别高兴了吧？
1: 行了，你脱了吧，丢死人了。
0: 周阿姨那单，我已经想到解决方案了。想不想陪单，自己看着办吧。
1: 我们认为呢，周阿姨这个100万啊，最适合自己给自己投保一个增额寿险。
0: 这个利率这么低啊？没有高一点的吗？哎，这里还写增额寿险要被保人过世以后，这所有的钱才能取出来。
1: 啊，
0: 曼黎啊，我之前在你这里买的年金利率都比这个高哎，而且到了年限，这个钱就自动打过来了，你这个。搞什么啦？我了解呀，天内无钢管。
1: 表面上这份保单并不是最适合周阿姨的，但关键是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设计。我们建议这份保单的受益人可以写孙女士您的女儿和阿栋。
3: 那两个受益人，那这是什么概念
1: 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周阿姨在您百年之后，这份保单的所有钱都归您的第三代和阿栋两个人所有。
0: 嗯，妈，我还是想这笔钱给妹妹买教育年金。
3: 干嘛送男的呗啦？
4: 哦哟，别错别错，
5: 你们啊都不清楚自己的诉求。那孙杰，你们是担心周阿姨的骗子把钱都骗走了，对吧？
0: 哎呀，阿东他不是骗子，
3: 对对对，
5: 我们相信阿东不是骗子，对您周阿姨呢也是真心实意的。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人心都是会变的呀，
3: 这结婚还能分开呢？
0: 就是，
5: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前段时间我老公出轨，我们分开了。我也想不通啊，当初我们也是自由恋爱，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说分就分了呢？周阿姨，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觉得现在跟阿东感情稳定，希望能跟他长长久久，所以想给他买养老保险，对吧？但是万一，我说万一啊，哎，你这个月给他保险买好，下月他去跟别人好了，到时候你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你受得了这打击吧？
0: 就是的呀，妈，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你晓得吧啦？他比你小。
1: 孙女士，孙女士，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保单的受益人设定为阿东和周阿姨的第三代。除了可以自由分配这个比例，只要周阿姨还在世的话，他就有权随时更改受益人。
5: 你讲了噶许多，我帮他总结一下，伊的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份保单一直保有主动权。
1: 啊，对。
0: 哎，这个好。这个好的，哎妈，如果他要是离开你了，我们就可以把他改掉。
3: 哎呀，阿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的。
0: 哎呀，
3: 我是
0: 不
3: 的，我现在就是担心，如果我万一走了的，他一个人怎么办呀？
5: 那周阿姨，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长相伴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你活得越长，活到120岁，根本一年钞票就越多，晓得吧？
3: 哎呦，我到120岁，我比腰挂紧了呀。
1: 哦，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想把阿东变成受益人的话，那周阿姨和阿东就需要领结婚证。这是一个合规的要求，要不然核保是过不去的。
5: 这个要的啊，

要不然都给外面小三买保险，等于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阿廖不娘吃巴得哎。其实我跟阿东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0: 看着我干嘛了？美呀，光开心就好了。
1: 听到吧？
2: 侬讲的侬开心就好。怎么样？服不服？
3: 怎么样？
1: 好了呀，不要生气了呀。你看单子开了，垫底王的衣服我也穿了。那至于我爸，我当时就让他不要搭理你，谁知道他自己加息，跟我没关系。
3: 对了，冯曼丽，为什么你爸会带你去吧？
1: 我爸们也是我客户呀，我整理保单时候方便检索呀。
3: 你爸没少帮你干这些坑蒙拐骗的事情。
1: 哦哟，你把我害那么惨，我还带你去挣钱。就算我办的什么，你也功过相抵了。
3: 那谁带谁挣钱啊？资本扔在我手里，佣金到时候打到我的卡里，跟你有关系吗？
1: 你啥意思啊？你不会这一单不想跟我结了吧？我警告你啊，我们可是签过合同的，合法合规的合同。
3: 你可以告我，随时。
1: 这种事情不好开玩笑的呀。
3: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法院排期都排到明年了吗？就算你告赢了我，执行的时候钱我应该已经花光了。哎，到时候再看吧啊。
1: 徐小哲，你现在做事也够没底线的。
3: 也够没底线的，就和你一样呗。
1: 你没有我，这单你就做不下来。
3: 对啊，我承认。但已经做起来了，你能拿我怎么办？
1: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时候你还把聚宝盆还给我来，我就看中你讲原则讲义气，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
3: 我还真就是那种人。

0: 被戏弄的感觉好吗？
1: 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对不起，大太太。回头我教训我爸，替你出口气啊！弟弟，永金下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谁情又小，还有啥名字的？我小点。
1: 出住一晚上，我还能感冒不成？郊区温差大，药带的呀。感冒、药、肠胃药，
2: 妈，秀珠一天，你不要弄得跟搬家一样，好吧？
1: 多带一点总是没错的呀，又没让你准备了。好了，走吧，东西放上面，封好了，穿鞋去，走走走。 哦，等一下啊，我再去看一下煤气。
0: 你不看过了吗？
1: 多检查一下，总是没错的啊。走走走，好了，走。

0: 志远，这个会所是李奋斗的。
1: 李奋斗，
0: 这个李奋斗啊，以前跟老婆在路边摆摊，也算是苦出身吧。挣到了钱就开始买房子买商铺，后来还发展到买楼，有了钱就开始追求文化，就弄了这个会所，主打一个古典文雅，为了就是想跟你这样的文化人多接触接触。

0: 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冲进年级100了，
1: 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呀！
0: 哎呦，侬继续嘞！你家爸爸到底是大教授好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虎父无犬子。哎，来下来，
1: 可以啊。好了，我来问了，小丫。
0: 哎呦，那爸爸今朝哪能没来了？啊？
1: 忙工作。
0: 哎呦，大教授都这么卷的啊，周末都不好请假的。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呢王世燕爸爸今天老板生日，怎么说的？我女儿今天班级里有活动的，不去不行的。来了呀，
1: 好爸爸。
0: 哎呦，哪来呗，各种事嘛才要来的呀，对吧？我哪打得来了？
2: 好吧好吧，这里妈妈妈妈，好爸来了。
3: 慢点慢点，我买了好多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0: 丁教授，你好呀！
3: 你好，你好。
0: 哎，我是达尔的同学，王世言的妈妈呀。平时啊，他们两个人玩的最好了。哦，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是你粉丝哎，你那个责任说太精彩了呀！哎，我们王世言是你的小粉丝呢，我们都是你的老粉丝。
3: 谢谢谢谢啊。
0: 方便加着微信吗？
1: 方便吗？
0: 哎，不好意思啊，我扫你，我扫你。
3: 好的。
0: 好了。哎呦，真灵。那么爸爸来了，我好腿了。啊，走走，
1: 小样。哎，
0: 不行。哦。
1: 木头呀。
3: 啊。

0: 你能来，我还是要说句谢谢的。
1: 我来，纯粹是因为儿子。
0: 这就够了。

0: 怎么说？
1: 李总那边我已经安抚好了。
0: 怎么跟他说的？
1: 我就说丁教授有个学生出了点问题，他作为导师必须过去。
0: 他没生气吧？
1: 起码我没看出来，但是我跟他的助理提了一嘴，明年的房租能不能给点优惠，他没搭理我。
0: 这个胡曼丽，都分开了还要坏我的事。
2: 这烤的可以啊。好了好了，拿过去啊。嗯，
3: 小丁妈妈，啊，你才39岁，哎，那你生孩子可够早的呀。
4: 我们俩应该差不多大吧。小丁今年13岁，我26岁生的他，放到现在绝对是早婚早育。嗯，
5: 早早
3: 是。哎，那我八卦一下，你跟丁教授怎么认识的呀？啊，怎么认识的？
5: 同学对吧？
3: 是同学吧？
4: 我推销保险时候认识的。
3: 真的假的？这都可以啊？那谁追的谁呢？
5: 我也想知道。
6: 还用问？肯定是我爸死缠烂打我妈呗。
4: 不要喊杠。
6: 我没有胡说呀，像我妈这种长得漂亮赚的又多，年轻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追啊。我爸这样的要不死缠烂打怎么追得到啊？
3: 来来来，
6: 叔叔阿姨，以后你们要买保险都来找我妈，我妈可厉害了。

0: 小丁啊，多细心呐、啊！给妈妈果汁还知道把盖子拧开。我的天哪，我们家这个成天就知道，
1: 就自己动手才能封一组诗。
0: 你就记住这了。
2: 陈妈妈，这果汁可好喝了。
0: 谢谢。
1: 丁达，你是故意制造我们母子矛盾喽？
2: 没有没有没有，来，给兄弟
3: 吃点肉。
1: 兄弟，
0: 嗯，谢谢谢谢。
4: 丁达尔，丁达尔。有人找你爸爸，把茄子给
0: 我
4: 拿过
0: 来。我觉得今天这肉真有点咸，要是这个吗？吃点水果。
5: 你怎么来了？
6: 志远，你走得匆忙，忘了戴耳塞。晚上睡觉你不戴耳塞的话会失眠吧。这是谁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露营了。我是丁教授的朋友。
1: 朋友怎么知道小丁爸爸睡觉要戴耳塞啊？
7: 这种怎么
0: 了？你说什么呢？
7: 走吧，走。
0: 他同意无忌，他乱说的。
3: 我介绍一下啊，邱丽苏，小丁爸爸的现任。啊！前段时间我们分开了。啊！那个，谢谢你啊，今天放丁教授出来，让他履行做父亲的责任。
6: 应该的，父母永远是父母嘛。
3: 丁丁，出来我要开心点。
0: 哎呀，这肉都焦掉了。孩子不要了，肉也好了。来来来来，
3: 你的碗呢？
0: 水果拿过来点呀。
3: 啊，给。
7: 对对对对，我这边有碗。
0: 哎，这个肉也好了。
2: 啊，这也送了。
3: 你尝尝。
2: 你可以走。
0: 你也吃。
7: 陈太太，
3: 来吃点菜。来，给妈妈拿块披萨。
0: 葡萄很甜的，来吃点。
8: 那你看我怎么支付？
9: 我扫您吧。
8: 哦，好。付完了，你看一下。
9: 好嘞，收您3999整。您稍等一下，我去库房给您拿包新的毛。
8: 谢谢啊。哎，大家不理了。

0: 志女，我本来想悄悄的把东西给你就走了，我没想到那孩子把我一下子带到这么多人面前，我也没让你跟我回家呀，我本来也赞成你陪孩子去露营的。
1: 不回来怎么办？留在那儿被别人看笑话。
0: 那回来了也好，免得他要靠你照耀撞骗。
2: 李苏啊，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是跟胡曼丽分开了，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呢我和孩子的母亲免不了会有交集，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好吗？
0: 好好好，下不为例。对了，你今天发了一种的鸽子，怎么说呀？
1: 他生气了？
0: 那也没有，我就随便编了个理由，硬是过去了。

0: 要不过几天我们做东请他吃饭，算是赔罪吧。
1: 吃饭我就不去了，几次三番的错误，那就说明我和这个李奋斗没有的。
0: 但是
1: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这一天洗这么多次，可太伤手了。这要是到了冬天，多好的护手霜都不管用。
1: 那也比不涂的强啊。

0: 吴医生，吴医生，神秘追求者的每日绿化怎么处理？
1: 照旧办。
0: 那我给每个病房分分去了。
1: 嗯，好。这谁呀？嗯，
2: 连续一个月了，哪天送花不重样的？
1: 哎，吴雅，说真的，这样的男人你真不心动啊？
3: 值了一晚上的夜班，我都困死了。
4: 我先回去睡觉了。
1: 走啦，拜拜，
2: 拜拜。

0: 当当当当！
1: 哇，好可爱啊！你买的？
2: 啊，昨天晚上看就到家了，想等你下一班给你个惊喜，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但是它很贵的。你怎么又乱花钱？
2: 我第一笔佣金下来了，30000块钱，还了钱买了猫，还有多的呢。
1: 真的？嗯。小周，我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
3: 我真的可以。
2: 哎呀，我们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给他起个名吧。
4: 啊，叫什么？
1: 要不就叫他保单吧。
2: 保单？
1: 对呀、啊，你看第一次开的单子，佣金就买了他。哎，都说猫来财，希望保单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保单。
2: 这么功利吗？
1: 这是美好的愿景啊。
2: 好吧，保单就保单。哎，保单叫妈妈。
1: 神经病啊，那是猫。哎，
2: 我不管，以后它就是我们的孩子。哎，保单，保单，哎，叫妈妈给你吃好吃。哎，你听，是不是叫妈妈了？
1: 他明明叫的就是喵喵，不是妈妈。
2: 哎，我不管，以后反正他就是我们的妈妈。
1: 啊，
2: 不是，以后，你就是他的妈妈，我是他的爸爸，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来，给你。
1: 哎，爸爸，我看看，保单。

0: 听他们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上次那份工作呢，我已经辞掉了。
0: 为什么？
1: 一个月3-5千块，够做什么的？
0: 好，那我让他们再给你找别的吧。
1: 不用了，给别人打工呢，一辈子也发不了财。我呢，最近准备跟我几个兄弟合伙投资一些生意，所以这次来呢，是准备问艾总要一些启动资金。
0: 多少？3万。
1: 300万。
0: 多少钱？
1: 你没听错，300万。你公司的画廊呢？我去过了，那里面的东西哪一件不得成百上千万呀？
2: 这300万对于艾总来说，不是小意思啊。
0: 画廊的展品都是代理的，我们只收代理费。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好，那我去问小艾怎么样，看我那个弟弟给不给。
0: 马小伟。

0: 我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0: 说相声，说学逗唱，您说我哪个不成？
1: 我这场叫什么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刚才主持人说了，我这场叫双簧，行吗？
0: 叫什么？
1: 双簧啊！
0: 哦，您这还是个有营养的节目。
1: 什么有营养啊？
0: 双簧吗？
1: 不不不，双簧，没儿化音，
0: 没有儿化音。
1: 双簧那是鸭蛋，
0: 哦、
1: 不是那个，
0: 不是那个。
1: 哎，双簧两个人表演、
0: 嗯，
1: 一个人在前边表演做动作不出声，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在后边连说带唱，两个人讲的是配合。您知道的是两个人在演，不知道就跟一个人表演一样，
0: 就这么个形式，
1: 哎、就这么一形式、
0: 哦。
1: 哎，你得帮着我演。
0: 我帮你，
1: 哎，你帮我一下
0: 啊！
1: 刚才你这么一唱啊，
0: 怎么着？
1: 别说嗓子不错，
0: 那当然，教授。
1: 哎，你嗓子不错呢，你在后边连说带唱。
0: 嗯，
1: 我长得不错呢，我在前边表演，你看怎么样？
0: 就您这模样，还长得不错呢。
1: 我这模样是稍微差点，
0: 差太多了。
1: 哎，不过没关系。
0: 怎么着？
1: 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现场化妆。
0: 哦，现场化妆。
1: 我一化妆，我可就漂亮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只要您化出来好看，我就给你演。
1: 真的？
0: 哎，
1: 那我开始化妆。
0: 你来了吧，
1: 大伙儿上演。
0: 来了来了，
1: 我这儿有个道具。
0: 哦，还有道具。
1: 哎，双簧的道具。
0: 这叫什么呀？
1: 小辫儿。
0: 哦，小辫
1: 儿，哎，
0: 哦，这个您带个，
1: 哎，
0: 没见过，
1: 没见过，
0: 没见过，没见过，您带着看，
1: 以后就比现在漂亮
0: 了。哎，来来来，带上看看，这不错，现场化妆，让您看得更清楚，
1: 是不是比刚才漂亮？
0: 那您这个夏天带着合适，
1: 真假？
0: 不怕打雷呀？
1: 哦，避雷针呐！哎，我再擦上点粉，我可就更漂亮，
0: 是吗？
1: 嗯，
0: 擦了什么高级的化妆品啊？
1: 高级谈不上，
0: 嗯，
1: 贵贱你现在买不着。
0: 现在还有买不着的东西吗？
1: 我一说，恐怕咱们有的观众知道。嗯，过去咱们北京刷房用什么呀？
0: 用大白呀、啊。
1: 大白呀、啊。
0: 哦，
1: 现在哪儿买的？
0: 您拿大白化妆？
1: 哎，没有卖的。
0: 哎呦，还真是
1: 啊！
0: 您来了吧，来了吧。
1: 我化妆啊，您等等。
0: 这回咱们真是赶上了，有年头咱们都不用大白刷墙了。这老同志给您化化妆，化出来不论什么样。俗话说，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这人不捯饬不好看。等他化完妆，咱们再看呀。
1: 走。哎
0: 好，
1: 怎么样？
0: 哎呦，不怎么样，您这个。
1: 什么叫不怎么样？
0: 太难看了。
1: 你眼力不成。
0: 哦，我眼力不成。
1: 你眼力不成
0: 啊！
1: 再说这灯光也太亮。
0: 是啊。
1: 嗯。看我得有时间。
0: 看您还有时候。
1: 嗯。
0: 哦。
1: 夜里三点。
0: 啊。
1: 地下通道。我往那儿一站。
0: 你就好看了。
1: 我能吓死你。哎，双簧不还有个规矩？
0: 嗯。
1: 我这儿一小木头。
0: 怎么着？
1: 待会儿啊。我一拍这小木头，我可就不说话了。
0: 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1: 你怎么说，我怎么演。
0: 是这话
1: 行吗？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行，我坐这儿，你坐我后边。
0: 哦，等着啊，来来来。

0: 可为，刚才他可说了，这小木头一拍他就不能说话，一切行动得听我指挥。咱们看看他听话不听话。演出开始，起立，把右手伸出来，攥拳，伸食指往回勾，再勾，再勾，张嘴，放嘴里，咬，再咬，再咬，把它咬下来。
1: 像话吗你？
0: 怎么？
1: 演双簧咬手指啊？
0: 主要看您听话不听话，
1: 配合怎么样？
0: 不错，
1: 说词儿，
0: 说词儿是吧？
1: 哎，说词儿，
0: 说说您吧。
1: 说说我
0: 退休了，
1: 退休了，
0: 在家也不闲着，
1: 不闲着，
0: 先干点那个奇葩的事儿。
1: 我还有奇葩的事，
0: 哎，太多了。说说您，来来来，哎，大老王真有趣儿，没事在家我煮冰棍儿，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不吃凉东西，掀开锅盖仔细找，哎，怎么锅里就剩一根棍儿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1: 我傻呗。
0: 好，太好了，有自知之明。
1: 好什么好啊？好不容易有根冰棍我还煮着吃啊。
0: 那你不怕凉？
1: 这不行，这
0: 不行，
1: 这换一个好，
0: 换一个再唱一个吧。
1: 唱一个
0: 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你说说，
0: 有一个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歌有印象吗？
1: 连续剧，
0: 哎，
1: 《西游记》
0: 对
1: 主题歌，
0: 来这个啊，
1: 耳熟能详，《
0: 西游记》主题歌啊，

0: 玉帝哥哥来到我国方才两日，怎么你就要走了吗？玉帝哥哥留下吧。玉帝哥哥，我不让你走。玉帝哥哥，你别走。我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2: 你怎么让他走了？
1: 他再不走，我这腰可就折了。啊，我说你这不是西游记主题歌啊，
2: 这不是西游记里头的吗？
1: 不，你这是女儿国，你又唱。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人演得了演不了啊？
1: 演得了演不了啊？
2: 那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2: 再唱一个吧。
1: 唱什么？
2: 唱京剧你能演吗？
1: 没问题，什么剧都成。
2: 那这样，咱们来出这个四郎探母，听过吗？
1: 京剧四郎探母。
2: 对，
1: 老旦的
2: 啊，杨四郎过国探母，看见佘太君了
1: 啊，
2: 佘太君的老旦的唱，咱们给学学。
1: 没问题
2: 啊，杨四郎探母，
1: 来来，杨四郎探母。
2: 大腿唱唱吧的唱谁唱，一见娇

0: 点点纸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场白，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而大国长枪来此怀，二国短剑下他名副扬台，而三国骂他如泥块，我的儿女失落翻榜一事无灾，未曾回来娘之说。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1: 你这是杨四郎探母啊？
0: 我这佘太君跳舞。
1: 去你的吧！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全德记，西游记，西游记干嘛呀？西游记呀？什么西游记呀？
11: 神话戏啊？
10: 鸭子不错，
11: 那是全聚德。
10: 对对对，
11: 吃啊啊，不像话！
10: 您说的是
11: 这出戏 啊叫《千金全德》，
10: 这么着吧
11: 啊，
10: 这出戏呀、啊，太冷。
11: 啊，冷吗？
10: 太冷。
11: 嗯，
10: 朋友们呢，可能听着费解。
11: 哎，这是经典剧目。
10: 您把这个故事情节呀，简单扼要的，跟朋友们说一说。
11: 啊，简单的说说。
10: 介绍介绍。
11: 啊，可以。
10: 行吧。
11: 这个说全了，我可说不全。
10: 那您的意思是？
11: 简略的说一说。
10: 那可以。

0: 说的是谁呢？
1: 嗯，
0: 咱们念过《三字经》里边有这么一句，
1: 哪句啊？
0: 窦燕山有一方，
1: 有啊。
0: 哎，这个主角就这位窦燕山
1: 啊，这是怎么个事情啊？
0: 那么这个朝代是什么时候呢？
1: 啊，
0: 是五代残唐，
1: 嚯，
0: 唐末宋初，
1: 很久远。
0: 有一位落魄的英雄啊，叫高怀德，
1: 落魄了。
0: 什么叫落魄了？这什么话呀？
1: 落魄了，
0: 落魄英雄高怀德，
1: 您简单说说吧。
0: 找这个窦燕山呢，借了200两银子，
1: 哦，
0: 还不上。
1: 嗯，
0: 派义子高同出外贸易，可是高同一去3年没回来，怎么办呢？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女儿高贵英一商量，说我呀到东京汴梁夺取这5状元，那么你呢，去至窦府为奴，全党是利息了，咱们呀不能对不起朋友。高贵英高小姐点头应允。怀德走后，高贵英手执文约就进了窦府，见了窦燕山，说明了情况。窦燕山一见暗身大指，说这高贵英啊真乃深明大义之人，随即就把这文约给焚毁了，并且呀、收高贵英为义女，还给她招赘。
1: 嚯，
0: 哎，招赘这姑爷是谁呢？叫石守信。
1: 嗯，
0: 哎，文武兼备，盖世的奇才。那么洞房花烛这天，石守信见姑娘二目垂泪，满面的愁容，心中大惑不解，问明了情由，姑娘这才哭诉了前情。石守信言道，说我那嫡亲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趁此时节进京去求取功名，待日后我翁婿双双得中，那时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姑娘闻听点头应允，半夜3更时分撕开后门就放走了石守信。次日清晨，老院公一见后门大开，马棚当中并无贵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报员外知道。窦公闻听，唤来贵英加以训责。那么这段故事说的是高贵英高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因此叫千金全德。
1: 好，
0: 好不好？
1: 今儿全唱了。
0: 哎呦，不，
1: 我卖卖力气。
0: 哎呀，别，各位受不了
1: 啊！
0: 全唱了得后半夜了，啊，
1: 没问题。
0: 哎，别
1: 加票。
0: 啊，可以，
1: 没问题。
0: 不是，要不您来得了。
1: 全唱
0: 了，那这全唱了
1: ，
0: 没跟您说，
1: 卖完力
0: 唱咱唱不了。
1: 那您的意思，
0: 掐去2头，
1: 不唱当间？
0: 哎，那就甭唱了，就唱当间。
1: 当间哪点？
0: 咱们从这个训女开始唱。
1: 好。
0: 哎，训女考童荣归
1: 啊，
0: 后边是又吉祥又热闹。
1: 行
0: 啊、一共是8个角色。
1: 哦，8个角色
0: ，
1: 分一分人物。
0: 哎，咱俩分分啊。
1: 你来什么？
0: 我窦公，
1: 那我窦母。
0: 我逗蛐蛐儿，
1: 我逗三影儿，
0: 我逗那大扎枪，
1: 我逗油葫芦，
0: 别逗了，逗大人，
1: 我逗大人，
0: 哎，
1: 我逗小孩，
0: 我去，我逗老太太，
1: 我逗王文林，
0: 你逗他干嘛呀？
1: 不是，你逗谁呀？
0: 躺着呢，
1: 逗谁呀？这是啊，
0: 逗公，窦燕山呢？
1: 哦，窦员外
0: ，
1: 哎，那我来谁呀？
0: 您来这夫人。
1: 哟，这是什么角儿啊？
0: 这个就是这个窦燕山的夫人呢。
1: 哟，这是旦角儿啊？
0: 正旦呢，大青衣。
1: 哟，那我只能反串了。
0: 行不行？
1: 我做工呢是老生。
0: 哎，哥，
1: 做串老生，
0: 您能反串？
1: 没问题。
0: 得了，就得您来。
1: 我来正旦。
0: 还剩6角色，
1: 夫人
0: 啊，
1: 还6个呢？
0: 还剩6个。
1: 这么着吧，我挑剩下是你的。
0: 那行，咱分包感觉。
1: 哎呀，还有谁呀？
0: 有个老院子。
1: 哎呀，这个老院子是什么人物啊？
0: 报事的主角，摔派老生。
1: 这是角儿吗？
0: 哎，角儿啊，
1: 摔派老生。
0: 看做派。
1: 哎呀。打手背上了，因为什么呢？
0: 啊，
1: 我是摔派老生当家，
0: 是啊，
1: 当家，对，尤其是抖髯口啊，这个弹这个髯口啊，
0: 还
1: 脚底下呀，还能来抢呢。
0: 一身的零碎儿，您看见没有？
1: 还能来抢呗？
0: 行，不
1: 凑齐就找地。
0: 是啊，
1: 凑齐点，
0: 大摔
1: 棍，嘣就过去。
0: 是啊，
1: 哎，啪就过去了。
0: 您还起得来吗？行，老院子
1: 怎么着？
0: 报事的，
1: 没问题，这交我了。这摔败了，
0: 小丫鬟。
1: 这是什么角儿啊？
0: 这端茶倒水，没什么活
1: 儿。哦，零碎活
0: 儿，零碎活
1: 儿。你来吧。
0: 我来。
1: 这个没事，你来没事
0: 啊。是
1: 唱错了不要紧，小家伙端茶倒水。
0: 没问题，
1: 你来。
0: 还有这个。

0: 吴小生、石守信。
1: 是，这是
0: 石姑爷。
1: 姑爷
0: 啊，
1: 这里还有姑爷呢。
0: 啊，这是姑爷是的。
1: 我姑爷，我来吧。
0: 我不是，你怎么来姑爷呀？
1: 我像啊。
0: 我，你让哥看看，有这模样姑爷吗？啊？您那儿有姑娘嫁他啊？
1: 咱不是外人。
0: 行，石姑爷。
1: 哎，姑爷姑爷，
0: 这个高桂英高小姐，
1: 这个高小姐是
0: 石姑爷的媳妇儿。
1: 那你来，你像。
0: 这我也像。
1: 哎，你像，
0: 这跑不了了。
1: 哎，
0: 行，
1: 还有什么？
0: 哎，大将高怀德。
1: 高怀德是这个
0: 吴老生。
1: 吴老生啊。哎呀，这行啊，
0: 一套五把子，
1: 还有把子呢
0: 啊，
1: 小快签。
0: 行，
1: 对我来行
0: 啊，这个
1: 过年也行啊。
0: 行，可以
1: 过年稳，底盘稳。你看，
0: 哎呀，有点意思。
1: 说这不有什么？
0: 说这不有什么？这个
1: 大将县长都压掉了，
0: 哗，这胳膊都掉了。还有一个高同，谁来？
1: 高同是这个
0: 高怀德的儿子。
1: 你来，
0: 我准知道我来。
1: 不是你像？
0: 对，我又是你媳妇又是你儿子。像话
1: 你赶上了。
0: 分包感觉。
1: 哎，对，
0: 赶哪算哪，
1: 赶哪算哪。
0: 这个角色分配好了，咱得布置布置舞台。
1: 还布一舞台啊？
0: 哎，这是个把这个舞台分清楚了。
1: 怎么布置呢？
0: 往后搭一搭。
1: 啊，搭桌子干嘛呢？
0: 哎，分出前后台来吗？
1: 哪位前台，哪位后台？
0: 哎，桌子前面为前台，这是后台。
1: 哦，
0: 上场门、下场门，一人搬把椅子。
1: 哦，还有道具，
0: 小座吗？
1: 得了，
0: 哎，
1: 一人搬一把椅子。好，
0: 走。
1: 哎，这个椅子放哪儿啊？
0: 哎，放这儿，摆个小八字儿。
1: 得了，这就是前台了。
0: 对了，
1: 啊，这是后台，
0: 没错。
1: 啊，行。
0: 嗯，
1: 那么这个前台就不能说后台的话了。
0: 哎，咱对词儿得上后台
1: 啊。对，
0: 好不好？
1: 行。哎呀，
0: 您这夫人，
1: 啊，
0: 您不得捯饬捯饬吗？
1: 我这也不像夫人。
0: 对呀。
1: 薛微的捯饬吧，
0: 化化妆，我在这等着您。
1: 区分一下男女，
0: 错不了。
1: 哎，对，
0: 各位，今儿您可算来着了，一调高腔就这种形式，您就查书籍、查资料，很多您都查不全。今天我们来现场排演，当然啊，我是跟这位学，人家是专家，我呢傍着人家唱，主要您是看他的这个表情动作，您别看我就是个帮衬。哎，这戏唱着过。
1: 怎么样，各位？
0: 我那哥们儿，您还照相呢？您不怕死机呀？
1: 怎么说话呢？
0: 什么德行啊？
1: 我憋镜头是怎么？
0: 是啊，您这个好有一笔。
1: 哎，我这笔作何来呢？
0: 这个水仙花没开，
1: 这叫
0: 独头蒜。
1: 你包庇我这模样干嘛呀？
0: 实不怎么样，这个。
1: 哎，像不像三分样？
0: 您这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是。
1: 哎，
0: 这耳朵得露出来啊。
1: 啊，要，我听你听不见了。
0: 哎，对，露出来。
1: 好嘞。
0: 好嘛。
1: 好了，这就行。
0: 哎，好德行。嗯，好。
1: 哎呀，这就听得见了。哎，
0: 这个场面咱可没有。
1: 哟，
0: 咱只能用嘴学。
1: 拿嘴打家伙。
0: 哎，拿嘴打家伙。
1: 那没问题。
0: 行吗？
1: 我专业。
0: 哎，对。您多带着我。
1: 头一场谁打家伙？
0: 头一场您打家伙。
1: 没问题。
0: 这个
1: 咱们归后台。
0: 叫板起上。
1: 归后台。
0: 好吧。
1: 得嘞。
0: 哎，
1: 热闹闹的。
0: 过不了。
1: 高腔。
0: 我叫晚了。
1: 哎
0: 哎，滚腾！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

0: 杏子糖，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馄饨
9: 动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咚冲。
10: 有打那么长时间的吗？
11: 得打呀，
10: 你得打匀喽
11: 啊，我怕你打不齐呀。
10: 怎么能打不齐呀？
11: 因为什么呢？
10: 啊，
11: 这点儿
10: 啊，
11: 你这台步得合词儿。
10: 哎，冬台秋落
11: 什么？
10: 冬台秋落
11: 怎么叫冬台秋落？
10: 你看冬台腿秋落腿，对不对？
11: 内行啊，
10: 是不是这么回事？
11: 是内行啊。
10: 您别拿我当外行。
11: 哎呦，
10: 咱都知道。
11: 那就行了，
10: 行了吧？
11: 那我就知道了。
10: 来来来，
11: 冬台秋落嘛。
10: 来来来，
12: 过不了。
10: 您别开玩笑、啊，
11: 我盯着点你腿呀、啊，我得盯着点你，要不漏气、啊。
10: 哎，真是的，
11: 来走着，
10: 来啊，奥特，
11: 走。
10: 您过来，过来，过来，
11: 干嘛你？
10: 您倒秋啊，
11: 你倒落腿啊？
10: 您不秋我怎么落腿、啊？
11: 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这是
10: 两耽误这个，
11: 这怎么着那个？
10: 快一点！
11: 你干快点不完了吗？
10: 真是。我去！
11: 动静，动静，动静，动静，动静，动静，动静！
10: 哎呀，我跑这过电来了，你看见没？
11: 我这剁馅儿呢。
10: 我跟您说啊，
11: 干嘛呢这？
10: 这有规矩。
11: 这什么规矩？
10: 冬秋罗三磅半。
11: 怎么叫三磅半？
10: 冬秋算一磅，
11: 一磅
10: 三磅半，我到台口，
11: 这就没问题了，
10: 错不了了吧？哎，
9: 冬秋冬秋冬秋
11: 冬，
10: 哎，这怎么意思啊？
11: 半磅，
10: 还有半磅。招来长空。

0: 你叫什么好啊？
1: 出来呀、啊，出来！我跟
0: 你说，你让我出来干嘛呀？
1: 头一场咱俩得一块儿出来，
0: 扇棒槌。
1: 怎么扇棒槌啊？
0: 我刚才拿你当内行了
1: 啊！
0: 你可真是外行。
1: 怎么外？怎么外行了？
0: 扇棒槌。
1: 您
0: 什么叫一块儿出来呀、
1: 啊？不就一块儿出来吗？
0: 俩人一块儿上台啊？
1: 那叫
0: 同场上。你查戏考去，
1: 哎，对，
0: 那写的是同场上，
1: 赖我了，赖我了，
0: 对不对？怎么俩一块出来呀？
1: 赖我，
0: 说这外行话呢？
1: 是，您多担待。
0: 同场上，
1: 同场上，
0: 就俩一块出来了，
1: 好不好？
0: 哎，
2: 三棒，
1: 脾气还不小，这位，
3: 滚蛋，
0: 滚蛋，
1: 回去，
0: 我还没出来呢。
1: 你出来吧，
0: 我怎么了又？
1: 您听这像话吗？这是我夫人，这老爷出来嗯吞，这夫人出来也嗯吞，你们这一家子都什么呀？
0: 嗓子不好。
1: 什么嗓子不好？您这夫人啊，旦角得是小嗓，
0: 细声细语。
1: 对喽，
0: 这就没问题了。
1: 哎，
0: 你看我小嗓就完了吗？
3: 嗯吞，
1: 宰鸡来了这个。
3: 嫦娥清火，瓜子儿花生给的多。哦，
1: 外头卖去，外头卖去，走。我媳妇儿带做小买卖的，您看见没有？
0: 帮你抓挠抓挠，
1: 别抓挠了，
0: 多种经营，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啊，
1: 是这词儿吗？
0: 一个月不少挣呢，
1: 甭提这个、
0: 啊，
1: 您得唱夫人的词儿啊，
0: 夫人还有词儿呢，
1: 您不明白呀？
0: 后台吧，
1: 这不要命吗？这个，
0: 这后台吧，
1: 对，
0: 这都人听见了，
1: 对，这人已经听见了这个。
0: 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啊，
1: 咱俩上台呀、啊，这是一副对儿，
0: 念对儿。
1: 哎，我念的是上联
0: 啊，
1: 你是下联
0: 啊。
1: 朝来嫦娥起勇货，下联你得念仙人堂前猎绮罗。
0: 前面
1: ，着急。朝来嫦娥起勇货，
0: 瓜子那个仙人。

0: 这嗝可算打出来了。
1: 啊，夫人
2: 啊，汉子，
3: 你老推我干嘛你？
1: 像话吗？戏台上老婆汉子，进门就上炕。
3: 不是，我怕呀，观众听不明白。
1: 这高雅艺术，
3: 通俗通俗吗？
1: 没这么通俗的。
3: 应该怎么念？
1: 您得管我叫老爷。
3: 什么？
1: 老爷。
2: 啊。再来。
1: 啊，夫人。
2: 啊，汉老爷。
1: 我是汉朝的老爷。啊，夫人，请坐。
2: 有座。
3: 东周，东周，东周，东。
1: 哟呵。
3: 棒棒。
1: 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2: 哦，你问你我的女儿吗？
1: 这那是
2: 天人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院子报来，
2: 报来，
1: 报
2: 到
1: 报
2: 到
1: 报啊！
3: 报不了，
1: 怎么报不了？
3: 摇手。
1: 哎，这报狗啊！
3: 你报一试试。
1: 不是啊，您起来，起来，起来
3: 啊！
1: 您这老院子
3: 啊，
1: 不是分包感觉吗？
3: 啊、对呀、啊，
1: 这地方该上了。
3: 老院子
1: 啊，
3: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3: 我是夫人，
1: 不是夫人就得搁这儿，一扭身，咚啾咚啾咚啾，就得上院子了。
3: 哟，
1: 摔吧老生，
3: 摔吧老生啊！
1: 看您的了，
3: 这正宫啊，
1: 正宫啊，
3: 我这摔杯戏当家呀、
1: 啊。啊，这是看您的行不行？
3: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3: 这夫人就搁这儿了，
1: 就搁这儿了。
3: 院子，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错不了错不了，
1: 哎，你把这摘了，
3: 拜拜。
1: 哎，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啊，院子报来，
3: 来来，
1: 你报。您这干嘛呢？这三魂都出窍了，这个
3: 满不懂
1: 啊！
3: 带着这叫然后
1: 啊，
3: 这是愤怒抖这然后。
1: 你们这
3: 我倒没倒你身上了，
1: 倒我什么身上了？
3: 我这是做派。
1: 哦，这是您的做派。
3: 眼看着观众的掌声就起来了，你给我搅和了
1: 啊！对对对对，赖我了赖我了，你看你看有掌声，
3: 都给搅和了。
1: 看您的了，看您的
3: 做派。
1: 哎，行行行行行，
3: 行吧。
1: 啊，咱再来一回。
3: 来来来来来，啊！
1: 哎，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东郊
2: 院子。
1: 假牙都快出去了。
2: 宾士，
1: 活士，
2: 没事，
1: 没事，没事，你报什么呀？有事，
2: 有事，
1: 活士，
3: 不知道什么事。
1: 这多泄气呀、啊！
3: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事，到底什么事儿？
1: 什么什么事儿啊？
3: 打听打听什么事儿？
1: 您这得说您戏词啊，
2: 后台吧。
3: 后台把人都听见了，
1: 这早就听见了。这个
3: 这说说吧，
1: 我跟您说，
3: 你什么事儿啊？
1: 我说卷儿，
3: 哎，
1: 您到底会不会啊？
3: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吗？
1: 我早看出来了。
3: 没问题，你提吧。
1: 我跟您说，这出戏就这几句要紧、
3: 啊、就这几句不会、
1: 白说。
3: 哎，你提吧提吧、快点快点快点。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3: 启禀老爷，大事不了。
1: 大事不了干嘛？大事不好。
3: 大事不好。
1: 昨夜晚三更时分，
3: 三更时分，
1: 师姑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3: 师姑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
2: 没问题了。
1: 带作陪的。
3: 带作陪没问题。
1: 没问题。
3: 再来再来回来。
1: 原来禀事啊。好，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东郊
2: 院子必是
1: 活事，
2: 薛老爷大事不好了，
1: 活事惊慌。
2: 昨夜晚三更时分，师公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我媳妇拐跑了。
3: 谁呀、
1: 啊？
3: 谁媳妇？
1: 与我家小姐，
3: 你说小姐不完了吗？
1: 来一回吧。
2: 请问老爷，大事不完好了。我
1: 使劲花。
2: 昨夜晚三更时分，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3: 眼，
1: 应该跟你瞪眼。
3: 你凭什么跟我瞪眼？
1: 我是谁呀、啊？
3: 你是谁？你
1: 王云飞？这种，我是
3: 云飞，
1: 我是你姥爷，
3: 我是你爷爷。
1: 你吃着我呢，
3: 你喝着我呢。
1: 满瞪我跟您说过了啊，
3: 跟我瞪眼。
1: 我去的是不是窦公？
3: 窦公啊，
1: 哎，你去的谁？
3: 我夫人。
1: 你还去老院子？
3: 老家人呢？
1: 对呀，您想想，这主子这么一生气，啊，奴才站起来就打，这像话吗？再说了，您这词儿里有啊。昨夜晚三更时分，按现在话说什么重点？夜里一点多，昨天不报，你为什么今天报？因为老师院子报事报晚了。
3: 哦，
1: 主子生气了。
3: 那我怎么办呢？哎，我也瞪眼。
1: 哎，不不，您瞪眼就打起来了。
3: 哟，
1: 这地方身段可不好来。
3: 你瞪眼
1: 啊，
3: 我怎么办？
1: 您呢？
3: 嗯，
1: 有身段呢，
3: 有身段，
1: 上天无路，
3: 坐派老生，
1: 入地无门。
3: 哦，
1: 哆里哆嗦，
3: 颤颤巍巍，
1: 浑身颤抖，
3: 体似拆糠。
1: 哎呦，吓得体似拆糠
3: 啊，
1: 就仿佛
3: 啊。
1: 有个地缝您都能钻进去，
3: 有个地缝钻，明白了，
1: 明白了，
3: 明白了
1: 啊！
3: 这是要我这身段呢。
1: 哎，就看您的表演，
3: 满屏啊，
1: 不是跟您瞪眼，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再来一回。
3: 咱们打头来吧，
1: 打头来
3: 啊，齐整齐整吧。
1: 我未必盯得下来，各位，
3: 有点零碎了
1: 啊，可以，
3: 有点零碎了，
1: 把它唱整齐了，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就是他了啊。嗯，温特，这鸡还没死呢。

0: 那这我忘不了这个。朝来长我秋火
1: 瓜子儿，那个仙人堂前猎绮罗。
0: 大夫人
1: 啊，汉老爷，
0: 我还是汉朝老爷。啊，夫人请坐。
1: 有座东桥，东桥，东桥东。
0: 啊，夫人
1: 啊，老爷，
0: 我来问你，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院子报来。是不好了，
0: 火势金黄，
1: 三更时分，是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了一番的屁，
0: 你带饭家
1: 撒了一番的屁、
0: 啊、哎，不是，您这干嘛呢？
1: 我找地缝呢。
0: 别干了。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电梯太好，
4: 真的挺好。
6: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1: 学人归所时，离不断。
12: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1: 他唱这个。
12: 行。
11: 建设顽童好悲惨，
12: 当一个浪地当，不能当一个浪地当。

0: 上街，热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一目相儿难得见，他的一副相脚儿不能够团圆。

0: 业当中的一份子。
1: 您这是客气，
0: 但是我不是相声，
1: 您是，
0: 我是梆子。
1: 梆子
0: 啊，
1: 咱俩拉了手。
0: 哦，您也梆子？
1: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0: 一只鞋干嘛？梆子？
1: 什么梆子？
0: 河北梆子。
1: 我谁呀？
0: 我呀、啊、
1: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0: 啊？对对对、啊、
1: 这是传统艺术，
0: 是
1: 尤其是我们北京人
0: 啊
1: 喜欢听京梆子。
0: 哦，
1: 这都爱听。
0: 这能爱听吗？
1: 爱听
0: 啊。
1: 你看
0: 好，这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1: 哎，
0: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1: 真爱听，
0: 真爱听。怎么
1: 咱们俩人当众来一场、啊，
0: 给大伙唱一
1: 首，唱一首，
0: 唱一首，
1: 唱一首，
0: 唱一首。行行行行，
1: 您挑戏。
0: 其实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1: 没有。
0: 这您挑一出戏，
1: 您挑。
0: 你说您挑戏，您挑。
1: 干嘛我挑？
0: 我会的戏多呀。
1: 是啊，
0: 我会八万多出呢。
1: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0: 也，但是我要挑一出，但是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啊，你心里一窝囊
1: 啊。
0: 到时候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1: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0: 啊！
1: 别逗了，
0: 为你安全
1: 啊！为了我的安全，您这人戏德、哎，
0: 你挑戏
1: 走不了，
0: 挑你挑戏，
1: 我挑戏
0: 啊！你挑戏，
1: 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0: 啊、是是。
1: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0: 对 对，
1: 我呢唱是胡生的
0: 啊。
1: 咱们来一出《汾河湾》。
0: 哦，这我知道，《汾河湾》吧？
1: 哎，
0: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1: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荫环。
0: 就我这大家伙瞧着
1: 啊，
0: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1: 哎，那倒是。
0: 这哪像柳云环？
1: 那您怎么办呢？
0: 我得化化妆。
1: 哎，化妆
0: 好，少少分成男女来。
1: 对对对 对，
0: 好不好？我化化妆、
1: 哎，人平衣马平安。
0: 对，
1: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0: 没错，
1: 虽然他这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要得包头，那得一个多小时，他这很简单啊，打出来您
0: 怎么样
1: 啊？这像偷地雷的那个，
0: 这化妆多漂亮。
1: 嗯
0: 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1: 哎呦呵，
0: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姿势。
1: 嗯，
0: 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1: 谁呀？
0: 章子怡
1: 啊，章子怡。
0: 嗯，
1: 嘿嘿，你像肯德基。章子怡就你这模样
0: 啊，这够漂亮的，
1: 够漂亮的。
0: 好了、
1: 啊，咱们现在开始
0: 啊。好，开始
1: 啊，开始啊。
0: 怎么办？
1: 您叫板
0: 啊？什么、
1: 啊？
0: 什么？
1: 您叫板呢？
0: 我叫板。
1: 哎，对，您叫板。
0: 哦，好。
1: 哎、
0: 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的？
1: 回来。叫板打架呀、啊？
0: 不是你说的吗？
1: 那不成。
0: 我叫板。
1: 叫板这有句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你不会啊？
0: 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0: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0: 忘倒没忘，
1: 唱了，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了这个。这句很简单
0: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就这个。
1: 哎，
0: 行行，来来，
1: 哎，
0: 行，
1: 哎，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1: 行，你怎么干念呢？
0: 那我失念。
1: 失念干嘛呀？你得有韵呢。
0: 什么
1: 有韵呢？
0: 我有韵，那不成怪物了吗？
1: 哎，那是韵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0: 那怎么韵呢？
1: 那还有妈呀！
0: 啊，
1: 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
0: 啊，
1: 丁山
0: 啊，
1: 儿该来了啊，哎。
0: 这句谁唱？
1: 你唱啊！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我这不教你吗？
0: 你大理嗓子干什么呀？
1: 啊、
0: 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理嗓子嚷什么你呀？真是的，
1: 挑眼了。
0: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1: 那您唱，
0: 我来啊！
1: 这我没唱，
0: 是不是我来啊？
1: 当然了，
0: 对呀，
1: 您唱，您唱，您唱，
0: 就是，
1: 哎，
0: 真是，这不是
1: 您
0: 抢我的戏，没有戏。

0: 德。
1: 就是，您来，
0: 盯上，嘿嘿嘿，盯上，嘿嘿嘿。这什么不唱不唱？
1: 怎么了？
0: 不唱不唱
1: 不唱了！
0: 你这人没戏德！
1: 我怎么没戏德呀、啊？
0: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个人，对不对？
1: 哎、妈耶！
0: 你太
1: 您呢？您还李桂英老师的徒弟呢？
0: 啊！
1: 您唱这句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是闷帘哭头叫板、啊。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相入相，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门帘，懂吗你？
0: 哎呦，误会了，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1: 门帘，
0: 门帘叫板。
1: 对呀、啊。
0: 哎呦，这您抱歉，抱歉，
1: 没事，
0: 真是我
1: 怎么来了？
0: 您原谅原谅。哦，这是门帘。哦，好好好，哎，
1: 这就行了。
0: 哎，丁山，丁山。
1: 干嘛你？
0: 怎么了？
1: 你不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没有不讲理啊！
0: 你扇子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急着摆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情啊？干什么这是？
1: 乌鸡白凤丸吃多了。
0: 丁山。
1: 隆个隆的咚，死去又回来了。
0: 冰山儿啊，该来了啊！
1: 隆个隆的咚，回去！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0: 啊？
1: 你这有四句唱
0: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1: 那你唱啊？
0: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1: 你一唱，你跟我对什么词？
0: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不一定跟我们词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1: 有啊。
0: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1: 我的二分河湾牵了去大雁
0: 啊，老词儿
1: 都这。
0: 这第一、哎、这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1: 当然了。
0: 第二句
1: 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回也还
0: 好像还有一三句。
1: 当然了，
0: 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呀、啊？啊，
0: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1: 江山儿我错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0: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1: 怎么？
0: 这是四句的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啊？
0: 是三句吗？
1: 对呀、啊。
0: 那四句什么呀？
1: 一句不会呀、啊？你整个一骗子呀、啊！
0: 我记得四句是
1: 听我的
0: 啊，
1: 等我爹他到来
0: 啊，
1: 共把饭餐呢、
0: 餐是什么意思啊？
1: 这骂人餐都不懂、啊、餐就是吃。
0: 哦，餐就是吃。
1: 哎，
0: 吃餐一样。
1: 对，
0: 这回我记住了。
1: 为什么呢？
0: 有吃我就记住了。
1: 这没恶格，
0: 没问题，
1: 再来吧。
0: 我知道了。冰山儿啊，
1: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 台，大起大台，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咯咚咚一个咚的咚，咯咚咚一个咚，咯咚的咚。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我的，
0: 我的儿在芬那河曼德里根东，前脑去大雁，天到了这般事也不见，回呀还
1: 东，
0: 将身儿我坐只在窑门一里。
1: 哎，外头，
0: 外头冷，
1: 那也是外头。
0: 将身儿我坐只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啊，哎，哪有嗨？
0: 等一个
1: 你唱啊。
0: 我那要害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啊！
1: 别背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餐，
0: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不够折呀，
0: 非得唱餐。
1: 对呀，
0: 吃西餐呐、啊。
1: 你有那牙口吗？你
0: 换
1: 西餐呢？妈来！
0: 抬抬抬抬铃抬铃叮抬，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
1: 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
0: 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
1: 了当铃了当铃了
0: 当铃了当
1: 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
0: 了当铃了当
1: 铃了当铃了
0: 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
1: 这怎么意思？
0: 胡须跑轴，
1: 全让我赶上了。
0: 啊，
1: 学人归所是离不断。哎，
0: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 他唱这个了。
0: 行，
1: 建设万通好悲惨。
0: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儿热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一目相儿难得见，
0: 能
1: 他的一目相娇儿不能够团个圆。
0: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呀、啊、我？正催马来，用目看，
0: 哒哒哒哒，
1: 哎呦妈哎！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帅
0: 等
1: 李安下了马，见了大嫂我是你的哦
0: 香，
1: 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
0: 讨厌。
1: 什么毛病？没看见。大嫂亲来见礼，
0: 流氓
1: 哟！大嫂亲来见礼，
0: 什么掉下来了？
1: 什么也别掉，我打你呢啊！
0: 哎，打我干嘛？
1: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0: 你这干嘛呢？
1: 见礼呀、
0: 啊！你俩是跟我们见礼啊？
1: 那我这是
0: 这跟我们这瞎搭讪呢、啊？
1: 那嗨，没有这事儿。又来了，
0: 真不好意思的。
1: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一百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你坐下，
0: 啊，
1: 您见礼
0: 啊，见礼。那我怎么办？
1: 啊，还礼还礼。
0: 哦，
1: 这一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0: 哦啊，
1: 别吵，坐下。
0: 这整个一家暴人。
1: 根本也不爱你。
0: 哎呦，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是北京市。
1: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0: 哦，此乃是龙门郡。
1: 此庄呢？
0: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
1: 大王庄。
0: 哦，此乃是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我就别问了，全部绕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你怎么那么全？不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呢？
0: 哦，是，
1: 再来，
0: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不我得通通的不知道啊。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0: 此人是大大的有名啊，
1: 但不知徐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有史银花。
1: 徐爷，您问那刘银环吗？
0: 真的是，
1: 他补交税款去了。
2: 哎呀，其实我不太爱说年龄，毕竟60后的，过60岁了。但是，确实，我开始，这是我在如果说60岁人们叫花甲之年的话啊，我理解为我新的人生开始。如果60岁到70、80岁、100岁，如果也叫所谓老年，那我是最年轻的小老弟。那我要一起找40岁、50岁的心态，我认为我的活力还在。
3: OK。接下来我宣布，嫌时间长了我们再说。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你别着急，站住，我说 one two three four，
4: 好，
3: 深吸口气，
4: 好
3: one two three， 水饺皇后马丽，
2: 体力是下降，记忆力会，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你要又一次把自己要求它迸发出来。我现在就说吧，就是那种亢奋，就我的活力，包括我的语言表达，我的语速，我各方面，我嘴比心快，我依然保持这么个反应能力。我突然觉得我没老，而且我突然觉得我就重新要面对自己。我们不说拥抱老年，我们说与他和解，而且你要干什么？更兴奋。当然了，作息制度稍微改变一下，你不能太拼，不能太熬。
5: 我吃完饭，我至少站40-50分钟，我坚决不坐。除非来，哪怕你要到片场，我也告诉你，我不能坐，我没事溜达。如果在家就哪怕看新闻联播看，我就溜达。他说你能不能坐？你别你能坐下？我说不，对不起，因为人这肠子，我们大家一吃完饭坐那儿把手机的，那个肠子不活动，我坐那儿，我吃完我就站，我哪怕像神经病似的，站不能原地站，那个、我就站长腰不行，动是吧？学一学
2: 锻炼抗阻，以前忽视的。但这时候要抗阻训练了，我这深蹲要一天干，每天干60个，每天60个，侧面走一个，
6: 哇，憋气，
2: 哇，哎呦，裤子有点瘦，哈，就每天，我每天深蹲，哎，就这个要力量，你看现在还有点火，所以我这方面一点没变。
7: 对，您刚跟那个王博士老爷子聊聊，
2: 我刚才谢了
7: 啊，
2: 我告诉你啊，我这是必须说一下。其实谈养生，咱说谈这个，适当锻炼，包括我们也不夸张，因为现在太多博主了，咱搞不着听说，你不是听哪个的？我觉得最有资格的是王德顺先生和钟南山先生，他们俩都是36年的，都是今年90岁。你看这二老的状态，他们是有资格来讲，但他们恰恰没说那么多。晚上少吃点，德顺老爷子说动起来就行，动起来要动。那个钟南山那个老先生也讲，就是晚上要少吃点，心态要好，要适当的抗阻，对吧？这个年他们依然保持这个状态。你看这个老爷子德顺老爷子那个步态，就是一个养成，还有一个自律，就是坚持。我现在就觉得，我要在我这个年龄段里边，要保持那种活力，依然还是中年。
8: 所有的一招一式，你就是抬个腿啊，亮个相，挠个痒都不一样。你这样挠痒好哈。对啊，就差一点就不行，稍微侧一点，
9: 不能脑部，你站着不动下去，你头动一动它也是在动，眼睛动一动也是在动，不是老这么动了以后，就很多人的情绪就失掉了，脑袋已经动好了，就这个以后再短一点。
8: 那个眼神也是，这么看就显得愣，我稍微侧一点，那个视点不一样，有你俏皮劲就出来了。你像我大近视眼，你给我一个近景，他两个眼睛啊，就那种表现力要很真实，你那。心有了，观众才能看出来。
10: 86版《西游记》开播40周年文艺晚会于河南济源举行之际，六小龄童亲自指导当地景区演员的视频登上热搜，足见他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当年拍摄《真假美猴王》时，他仅凭一个眼神就把真猴王与假猴王演出了截然不同的神采。
8: 当时我是很忐忑问导演，就是能不能在真假美猴当中，这个真的假的都是我一个人演。所以你看到我们前面的名单，就是孙悟空六小龄童啊，六耳猕猴六小龄童。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真猴那我可以演没有问题，那假猴我演的时候如果跟真猴有交锋的时候怎么办？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中国京剧院那个叫丁健的演员，他会替我去演对方。比如说我演正面的孙悟空的时候啊，是我演，那么他是演假的背影派嘛，等到我演假的时候他也得扮出远远的我真的要配合我打的时候在一起的研讨，所以他们也是做出贡献的。
4: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
8: 自己就是逃一遍追一遍，完了等于我一人飞了，因为一样的脸，那个孙悟空稍微正气一点追着他，那个是看来有点害怕的，眼神里流着的东西不一样，就是眼睛里一个是正，一个是稍微有点斜的，其实外形完全一样。
10: 其实六小龄童在《西游记》里也没少客串，而且都是反串。
8: 老妖婆，九尾狐是我等于我去演一个，女的妖怪。

0: 我第七集介绍猪八戒的时候，缺个群众演员，就是猪八戒结婚了，跟高小姐喝喜酒，后来变形一个变原形了，不是吗？就之前喝酒的时候，有一老太太站在旁边，那就是我。
1: 哎呀，
0: 当时导演不知道，说猪八戒，后来我说跟谁是老太太，导演就看我说，
2: 《西游记》影响了好几代人，网友戏称它为电子榨菜，还有人拿放大镜找穿帮镜头。而在六小龄童看来，这些恰恰是大家喜爱这部剧的表现。
0: 央视版的《西游记》其实硬伤很多，高科技这一块，什么钢丝飞着飞着孙悟空钢丝露出来了，有时候把一炸一看是塑料米菠萝的，就这个观众都会原谅的。
3: 观音把紧箍咒的口诀交给了唐僧，架起祥云要回紫竹林，镜头里不小心把摄像室给拍了进去，孙悟空来找太乙真人，一个小箭步就窜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滑板上啊。观音用天罡刀帮助孙悟空收服了红孩儿，仔细看，有一把刀竟然是用胶带纸贴在了小演员的腿上，孙悟空正在和灵吉菩萨聊天，一高兴就跳上了旁边的石头，没想到这石头是胶皮做的，被孙悟空一巴掌给按了下去。
0: 观众有时候还说了，多少年前的事了，这很正常。在我们看的是表演，不是看的是那种高科纯高科技，所以现在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光。实际就如果能把高科技这一块里头叫锦上添花弄好，那就不得。
4: 就是当然是这个了，
5: 月亮女神。
6: 月亮女神，
4: 咱们中国不是有嫦娥奔月吗？
6: 对，
4: 也挂着那一个兔子，它这也挂着一个兔子，
6: 对，
4: 也有月亮。
7: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生灭皆是我，明暗一同图。
8: 我是依稀切尔，
7: 万物轮回的底色。
8: 我想知道它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9: 我的 AI 数字人玛雅月亮女神依稀切尔的形象怎么样？大家可以尝试自己动手做出自己的月亮女神哦。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和月亮女神依稀切尔还有她的小兔子相关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石碑上，它其实就是会刻画了月亮女神和她的小兔子。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是她的头饰，然后这是月亮女神的脸、鼻子和手，对不对？那现在有两种说法，就是这儿好像有一只小兔子，这儿也好像有一只小兔子。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来回答一下，给大家解解谜。你们觉得是月亮女神前面环抱着小兔子呢，还是身后飞了一只小兔子呢？给出我们你的答案哟。然后可以往这边看哈。本次大奖关于月亮女神的一个重点环节，就是我现在手前面的这个2号兔子雕印章。这个印章啊，现在也有两种说法。它可以盖在胸前，也可以盖在胳膊上。而且刚才我们有小朋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时候的印泥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红色的，还是彩色的？你们猜。然后上面这个1号展品是一个陶器，大家看上面是有一个小孔的，对不对？有人说这是一个吹奏的一个乐器，也有人觉得，这是不是穿个绳就可以挂在胸前，当做一个挂饰或者是坠饰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兔子纹饰的彩绘陶盘呀，代表兔子和月亮女神依稀切尔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同时说到这，大家是否想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玉兔和嫦娥也是这样的组合，那他们又有什么相像之处呢？网友们都非常的聪明哈，请大家在评论区给出我们答案。
4: 我就觉得是咱们古代这中国人有一只的，就是大千戏有千的，
6: 这只的
4: 不是亲戚是亲缘。
10: 洗脑是必须的，这个音乐就得要洗脑，对吧？因为作为正在演出的这个没关系，有这个很好很好，有这个背景多好，背景音乐是吧。
2: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旋律，正在采访中的李新草丝毫没有介意，反而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10: 欣赏一下是吧，
2: 这句话是他对原创歌剧摇篮最大的自信。

0: 这部歌剧值得再刷一遍，
1: 是
0: 非常好听。
2: 尤其是那首好像叫《我的井冈我的家》，就音乐朗朗上口哈，我到现在脑海里都呈现着这种音乐的感觉。
3: 一个红色主题的作品，通过这么朗朗上口的歌曲表现出来，会让它的主题更深入人心吧。
4: 洗脑是必须的，这个音乐就得要洗脑，对吧？如果是一段音乐能够听上一遍一直在你的脑海里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创作就成功了。
5: 一部真正好的原创歌剧，它的音乐会自己说话，而这句话之所以能说得如此动人，离不开主创们一遍又一遍的推敲推翻再重来。
6: 我一开始是先拿到这个谱子，先录音了一版。我们的杜鹃花之前还是山茶花，门前盛开山茶花。后面我们整体主创团队想了，就是杜鹃花可能在江西井冈山可能更具有代表性，所以后面我们给杜鹃花。
7: 从审美的角度，希望它更符合当代人的情感方式和当代人对历史理解的深刻程度。

0: 这几天还有这个大剧院的一些来参加演出的外国的音乐家来观看我们的排练，哇，他们都非常喜欢，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中国的故事用世界的语言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
1: 七集去恐龙世界探险吧，
2: 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将于本周末5月30号、31号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首演。作为送给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卡库大计划这次有了全新互动玩法，恐龙蛋保卫行动、红果子大搬运，全家一起开心互动，专为3至10岁亲子家庭打造，适合全家欢观看，是您的儿童节最佳亲子选择。
1: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
3: 在上面，他看我呀！
1: 爆笑故事，
3: 太丑了！
1: 暖心治愈，
4: 雷奇，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
5: 那还是跟朋友们一起玩耍更有趣。
1: 5月30日、31日，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4: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7: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8: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8: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今天飞机上没有乘客，我待会儿做个稍重些的落地，确认一下起落架和轮胎的状态。
1: 上飞教员说过，只要不超限，绝对没问题。
0: 显示器有问题。
1: 什么？什么问题？
0: 姿态一步倾斜。
1: 我这边没问题，我操纵。
0: 没事，看得见爬的。我转为全目式飞行。

0: 什么显示器的问题啊？
1: 没问题，显示器没有任何问题，飞行很好。
0: 你
1: 怎么了？
0: 你先下机，我做一下飞行记录，一会儿就来。

0: 顾长，
1: 你的左眼黄斑区域出现了病变，所以呢会导致你的视觉中心视力模糊。
2: 那要做手术吗？
1: 是的，注射手术。这个病啊，多少会对工作生活造成影响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飞行员。

0: 你干嘛呢？我决定做一件超有意义的事，这事儿跟你有关哦。你都不理我。
1: 顾南亭，你一下午都没回我消息了。不过还是告诉你吧，我写了一段独一无二的首航机长广播词给你，等你忙完赶紧看看。对了，徐总找我有事儿，我来公司了。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为什么徐总跟我说第191首航机长换成我了？
0: 徐总跟我谈过了，作为飞行部的负责人，管理方面的事务更重要，所以今后我主要侧重于管理。
1: 不是，就算是这样，不能等到首航之后吗？
0: 首航当天，我要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1: 什么重要的会议比首航还重要？是不是徐总知道咱俩关系，让你避嫌？避嫌可以啊，我可以退出。
0: 程潇，你冷静一点，这和避嫌没有关系，这是工作，更是责任。
1: 你也知道是责任。
0: 徐总说了，让你作为责任机长，对于国产飞机

0: 宣传更有帮助。
1: 当然，我会给你配备一位资深的第二责任机长，你不用担心。
2: 我不是担心这个，是你到底怎么了？我们说好了，首航要一起飞的。
1: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这么重要的决定，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的人？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考虑欠妥。但是首航的事情既然已经决定，我希望你能心无旁骛地去。
0: 我不知道是什么突然让你改变了，顾部长，现在要专心走仕途了。但是你曾经说过，你首先是一名飞行员。

0: 你这怎么想的？觉得不可能啊！这顾部长放弃飞行，意向走仕途了？这也太诡异了吧！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嗯，
1: 偶尔有啊，我就不用在这儿陪你发一个小时呆喽。
0: 得了吧你！明明就是在这儿等宋宋落地，俩人在一起去找婚庆公司。
2: 哎呀，这边顾部长置气了呗，好歹你们俩都有资格飞首航了，以前要我，为了这次首航，我可是把婚礼都给推迟了。我拉着宋宋蹦着跳着，我去报名，结果呢，新娘没这个好命，伴娘给选上了，
3: 雨恒也飞首航？
2: 哦，我的外星爱慕死了。哎呦，我就是找着部长脸的命啊！
4: 你改装训练都通过了，上国产飞机，迟早的事儿。
0: 幸亏这宋少妮儿也没选上，要不然呀，我这未来的家庭地位呢？
2: 堪忧啊！
0: 哎，这儿
2: 来了，谢谢你带啊。
0: 嗯，小心有话问你。
4: 怎么？你这两天除了飞，都是跟着顾南亭在工作，对吧？
2: 对啊。
4: 在曾武国产飞机的安全手册，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异常？你们俩吵架了？
2: 不是，你不知道顾部长忽然就不参加第幺九幺的首航了？现在知道了，那谁来飞啊？
4: 小姐你飞？恭喜你啊！那。
0: 南亭哥为什么不飞了？
2: 宋宋，你这几天帮我留心观察一下顾南亭，一举一动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你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嘞，这活我可最熟了。我去拿杯水。
0: 好。

好，好好，那等你回来啊。嗯，拜拜，老杨。嗯，我把你的病历啊发给了中心医院的杨主任。

0: 你完全恢复的概率很大。这个杨主任啊，是我发小，现在可是陆州眼科的第一把刀啊。他说这个手术不难，就是往眼睛里面注射个什么药剂。等他下周从上海回来，第一时间安排你手术。
1: 谢谢。
0: 哎，你告诉陈晓了吗？
1: 没有。我不能和他一起飞，已经让他伤心了。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手哈。原本以为可以一直飞到退休，前段时间师父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飞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我。说实话，我害怕了。
0: 安婷，陈晓，我，宋宋、夏至、雨痕，我们都在，我们都会帮你的。而且医生说了，大概率是可以治好的，咱们就别想这些丧气的事了。哎呦，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呀，那个满怀信念想要提升中国民航安全体系的顾南亭，那个恪守原则敢于向未来挑战的顾南亭，他去哪儿了？你帮我找找。
1: 你当了副总就是不一样，越来越能说了。
2: 你这是不是嫉妒我这位置了？
1: 没什么好嫉妒。

0: 喂，
1: 喂，丹琪，杨主任回来了，明天早上8点可以约手术。
0: 明天？
1: 对呀，杨主任特别忙，专门为你挤着时间。
2: 你都不知道后面排多少人。
0: 明天，我想在机场看程潇起飞。
1: 我知道，
2: 但我怕拖久了，病情会恶化。
1: 医生说了，这个病越早治，恢复率越高。你考虑一下吧，下班后我去找你。
0: 嗯。

0: 哎，
1: 喂，小姐，我还真发现了南天哥的蛛丝马迹了。他最近好像眼睛不太舒服，我前天给他看了一篇那个公众号文章，他竟然在用语音辅助朗读。他这几天给我发消息也全都是发语音，但是他以前都是发文字的。哎，对了，就在刚刚，他竟然看不清文件上的字了。
2: 显示器有问题。
3: 什么？什么问题？
2: 姿态一不倾斜，

0: 明天首航，我们陆航是十分重视，也非常荣幸。其实之前啊，我就下过你们总装车间，我十分有信心。这两天辛苦你们了。
1: 不客气。
0: 明天首航，一定要做好全面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知道了，
3: 张哥，你放心吧，还有商飞的朋友帮助我们。
0: 谢谢孙总，辛苦了。
4: 客气客气，
0: 辛苦。
3: 小姐，
5: 关于首航的注意事项，我已经在清单里列明。明天飞机上170个座位，除了受邀媒体和嘉宾，有2/3是普通旅客。我希望大家都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向他们展示国产飞机的实力，以及咱们陆航飞行员的实力。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保证完成任务，
8: 保证完成任务。
5: 另外，由于工作安排，明天我无法参加落地后的首航仪式。预祝各位首航顺利。
7: 谢谢顾部长。
4: 谢谢顾部长。
7: 谢谢顾部长。
5: 散会。

陆部长，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的脸是变黑了，还是变小了？

0: 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一叶障目了，好像看到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1: 明天我陪你去手术。
0: 明天你要首航，
1: 你可以安排其他机长。
0: 春夏，这次首航我们等了这么久，你有多重视他，我比谁都清楚。
1: 就算这次首航不飞，我以后还能继续飞，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手术。
0: 飞行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会有很多舍弃，经常不能陪伴家人，不能陪伴爱人，你应该早就习以为常了。
1: 但这次不一样。

刚刚知道自己病的时候，我很难过，也很害怕。我害怕会告别飞行，更害怕会影响到你。倪湛劝了我很多，我自己也想了很多，所以明天的手术

尽管医生跟我说没有百分百治愈的办法，但我也能坦然面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到我最想做的事，你正在替我完成。国产飞机是几代民航人的夙愿，他们一心甚至一生只为做成这一件事情，所有的努力都浇筑在那80吨重的大家伙身上。本来我以为可以第一时间把这张蓝图变成现实，可偏偏不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把它交给你，这不仅是替我替陆航，更是替全中国几代民航人完成起飞的夙愿。程霞，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

0: 好，欢迎登机。
1: 上午好，欢迎登机。
2: 你好，
3: 孙玉谦。
1: 你好，欢迎乘机。
4: 我想飞机，
5: 今日
1: 入
5: 航首飞了，都要看一下。中国航空牛了。
6: 哎，你说潇潇到时候能不能出来啊？
7: 应该不能吧，得等降落。
6: 那到时候降落的时候给他个惊喜，挺好的，对吧
5: ？Hello， 宝宝们
8: ，Hello。
5: 飞机了，然后哒哒，这是我们的一个首航的小礼物，是一个纪念品啊，特别特别的好看。Hello， 大家好。
9: 哎，我说，这国产飞机是吧？咱公司怎么想的，就让咱们坐这个？我跟你说啊，安全带系紧点，我看时间够不够，再补个保险。
0: 你可别乌鸦嘴啊！我听说国产飞机的发动机都是进口的，国内也就组装一下。
9: 你就不懂，组装和原装都不一样了。你，哎呀，跟你说不明白。
10: 虽然发动机 APU 是进口的，但是我们国产飞机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从气动外形到机体结构，从研发到制造，都是自主完成的。这架飞机绝对是我们中国的 DNA。
0: 阿姨，你懂得好多。
10: 至于安全不安全，坐着舒适不舒适，体验过后再下结论。祝你们旅途愉快！
9: 啊，
0: 谢谢啊。
9: 你也是啊。哎呀，
11: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一个月之后再来打一针，连打三个月基本就能恢复。
12: 那就好。哎，你是回去啊，还是？

0: 徐氏华初。
1: 地面陆州八幺五准备好，请示华初。
2: 陆州八幺五可以华初。沿 Focus 华初 ，Mike 外等待。
1: 沿 Focus 华初 ，Mike 外等待。陆州八幺五。

0: 组，
1: 地面风动摇动四米。
2: 三次左可以起飞，陆洲8155。
3: 正顶峰起飞，今天运气不错。
4: 准备起飞，向风而行。

0: 你一会儿抽空带 Polly 去趟宠物医院呗。
1: Polly 怎么了？
0: 他三天没吃东西了，我喂他食儿他都不理我。
1: 你是不是更换饲料了？
0: 你怎么知道？对，我换了一个升级版啊。怎么了？
1: 更换饲料要循序渐进，每天以10%到20%的新饲料逐步更换，让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哦，
0: 你怎么这么懂啊？
1: 我女朋友这么优秀了，我当然得优秀一点才能配得上你。
0: 好，优秀的男朋友，那 Polly 就交给你了，我要去飞了。
1: 是不是还忘了点什么？
0: 哦，我忘了嘱咐你了，要好好休息，这眼睛才刚刚好。
1: 还有呢？
0: 我来不及了。
1: 哎，对了，昨天问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我们俩什么时候才能住在一块儿啊？
0: 哎呀，那就要看你表现了。
1: 慢点儿，
0: 来不及了。

0: 喂，你好。
1: 喂，是顾先生吗？
0: 对。
1: 哦，您有一个快递，现在在家吗？
0: 什么快递啊？
1: 是八个箱子。
0: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谁寄的？
1: 哦，您稍等，我看一下。标注是衣物，还有日用品，发件人是程小姐。
0: 哦，知道了，谢谢啊。
2: Hello, Polly。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迎登机。
1: 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0: 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1: 你好，欢迎登机。
0: 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2: 乘务长了，加油啊！
0: 谢谢。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3: 你好，谢谢。
2: 小夏，好久不见了。
0: 江部长。
2: 老江。
0: 这边请，您的位置在这边，眼睛要看向手指的方向。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欢迎旅客登机时的动作：两个虎口交叠，五指并拢，自然下垂，昂首挺胸，向下15度。你好，欢迎登机。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姿势。指引时呢，五指要并拢，拇指向上，手指指向前方。
4: 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有约6700架新飞机交付，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人才非常紧缺。在我国民航总局公布的紧缺专业名单中，飞行技术人员排在了首位。截止到2021年，飞行员的缺口达到了2.1万人。
5: 好，飞行在空中像小鸟一样飞行，跨过海洋，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我们要平稳的降落，安全落地。

0: 欧洲8328366航道建立。
1: 明白，欧洲8328继续进近，跑道三六右。
0: 继续进近，跑道三六右，路洲8328。

0: 肚子了，肚子不知道吃坏啥东西了。
1: 还要多久啊？
0: 这会儿站都站不起来，肚子跟刀在脚一样。
1: 那你上坡屎尿多，我就多余指望你。啊哎。

0: 不是刚生完吗？咋又怀上了？
1: 我婆婆说三角在生个大窝窝。哦，没哭没哭没哭。
0: 生几个了？
1: 这是第四个了。

谷雨，谷雨啊，开门啊，我是张老师。

0: 我来，呛，还呛还呛。谷雨，看见你了，为啥不开门啊？
1: 我就问你一句，啥时候回学校读书啊？
2: 这都读到初三了，成绩还是班里前几名，
1: 说不读就不读啊？
2: 不说我也知道，
1: 是不是你爸呀逼你辍学？你这样，你别怕他，你让他出来，你让老师跟他说，老师最能说，老师肯定能说过他。

0: 先别吹了，哎，停了吧。
1: 提亲？
2: 对，提亲呢、哎。
1: 给谁提亲呢？
2: 给大家。你看大姐啊，躺就烟茶，龙凤北面，提亲的你说啊，一样都不少。难听的大姐，行过方便。来来来，拿一个红包，沾沾喜庆。
1: 你们给谷雨提亲呐？
2: 对呀、啊。
0: 我的天，人家才多大呀，14啊，初中还没毕业呢。你做这种媒，你亏不亏心呢？你啊，
2: 亏心？
0: 那玩意儿，
2: 我亏俺心哎。要不是他顾老三三请四求呢，我还懒得跑这一趟嘞。再说嘛，人家女儿都答应了、啊。你给我吼哪样吼？我吼个啥子嘛？
0: 拉倒吧！我告诉你啊，我是他老师，今天我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接这个亲。
2: 哎呦，来个包大哈哈，你口气不小哦。我还以为是哪个一个老师，你手撑那么长，你管那闲事嘛？
3: 就是了嘛，家还家还没有穿衣吃饭，一个老师你管那闲事嘛？
0: 这叫闲事啊？9年制义务教育国家规定的，懂不懂啊？行，我管不了这事儿是吧？我找能管这事儿的人。别吹了。
4: 小王小李，哎呀，不要那么着急收拾嘛。虽然我马上就要走人了啊，但是这不是还没下班噻？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哦。
5: 马书记，看你说的，啥子叫走人嘛？你那个明明喊高升。
6: 高升，以后都不能叫马书记，要叫马县长喽。
4: 副的，副的。喂，赵老师，咋子？哦，好嘛，那我马上过去。好，个大姐哦，又在搞个哪样嘛？
7: 让开！
0: 走走走走，
7: 让开！
0: 走走，
7: 让开！
0: 走走，
7: 你干啥子？
0: 你干啥子？
7: 干啥子？
0: 干啥子？
7: 干啥子？
0: 干啥子？
2: 大姐。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嘛？看这个大姐，你年纪也不小了，咋个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0: 你懂道理啊？你懂道理，你挣这个黑心钱。
2: 瞧这个大姐，你说话好有意思哎！这男婚女嫁嘛，天经地义的。再说吧，一个女娃娃不趁早嫁人，难道在家当个老姑婆？
0: 当什么老姑婆啊？她才多大呀？他才14啊，他连嫁人是啥都不知道呢。要是你闺女这么大，你舍得让她这么嫁人呢？
8: 我操，新娘子，我就是新娘子，娶我嘛，娶我嘛。
2: 疯婆子，下来下来。哎呦，回去回去。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又哪样舍不得了嘛？大姐，让一下。
0: 我不让。
2: 男人好事是要遭雷打的。让一下。
0: 我不让。
2: 让一下。
0: 我不让。
7: 让开，让开，让开！干什么？
4: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7: 让
4: 一
7: 下。什么事儿啊？不让，你懂不懂啊？
9: 什么好事？
7: 不让开，让开，不让开，你是不是让
4: 开？
7: 我怎么
4: 开
7: 嘛？
4: 不让，让开，让开，让开，让
0: 开，让开，让开，我不让。
4: 哎，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都不要吵，有啥子事好好说噻。
0: 马永强啊，你还知道露面啊？在你的任上，你的村里，14岁的小孩逼他辍学，逼他嫁人。你们当婚姻法是摆样的呀，还是当9年制义务教育是空气啊？我不跟你磨叽了，我就问你一句。这事儿你们乡政府管不管？
4: 管嘛，哪个说不管嘛？肯定要管嘛！干啥子？婚姻法不晓得吗？开啥子？赶紧回开回开回开！
2: 马书记，
4: 哪个马书记嘛？有催生的，那娃儿才好大嘛，14岁，急啥子婚嘛？我跟你说啊，张老师都说了，你那是犯法的，你再不走把你抓起来！赶紧回开，回开嘛！
2: 走走走走走走，
4: 都回开嘛！ 搞啥子名堂嘛？张老师，我呢，马上要带到县里去工作了。今天是我站的最后一班岗，你给我个面子，不要在外面吵啊！那么多人看着不好嘛？
0: 哪有人呐？都走了。
4: 那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8: 对，我是新娘子。
4: 哎呀，你是哪个都要的，你走嘛，你不要再看了，赶紧走，走嘛。
8: 亲我嘛。
4: 张老师，屋头坐嘛。
0: 门也不给开呀。
4: 嗯。顾老三，我是马永强，你跟我把门打开。
1: 顾宇，那媒婆说的是真的，初中没毕业呢就打算嫁人了，这么多年书都读哪去了？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要给人当老婆生孩子，你拿自己开玩笑呢？
9: 我没有拿过人开玩笑。张老师，我问你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如果这样的老汉我不嫁人啷个办？而且人家也没有亏待我，3万块钱很亏了。
1: 3万块钱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你当自己是啥呢？你们村头那个芳芳没比你大几岁，肚子里怀一个，身上抱一个，屁股后面跟一个，你想跟他一样啊？
9: 那不然嘞，我老汉一样，每天回来像条死狗似的，那个猪圈里头连官是哪个都不晓得。
4: 顾宇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张老师翻山越岭过来为啥子？还不是为了你啊！就算你老汉再不懂事，有国家政策在嘛，你咋个也得把初三读完噻。
9: 读完初三也有2月，还不是一样的要打工要嫁人啊？那村头那么多女娃儿，大家都一样啊。读不读这一年也有两个区别。
4: 张老师，顾宇说的也对，这边的女娃都是那个样子，
1: 都是这样，你们就能当作没看见呢？哎，
4: 我们也有难处噻。那个地方的风俗呢，就是早婚早育，那个女娃早晚都是别个家的人，哪个会往上头投钱噻？还有些人就会钻空子，先办酒席后领证，我们也确实难办嘛。
9: 张老师。你也不用劝我，是我自己要出去。你是我自己想嫁人的，你拦得住一次，你也拦不住第二次。我屋头就是这个样子，与其跟着我老汉每天过这种稀里糊涂的日子，我还不如趁年轻，可以给把国人卖个好价钱。
1: 3万块钱，3万块钱把自己卖了，还卖个好价钱。

0: 把自己当猪啊？顾玉啊，你是人，你得拿自己当个人。那再说了，那也不值钱呐，
1: 非拿自己跟那老人比。
0: 行吧，你非要卖自己，老师也不拦着。但是咱不能亏本吧，对不对？3万块钱太少了。你但凡努努力，你考上个大学，你将来出来那能是这个价吗？对不对？来，老师给你算笔账啊。顾宇啊，一个大学生啊，平均啊一个月挣1000块钱，一年12个月啊，一年工资12000，乘以3年，36000，对不对？3万块钱，还不到3年的工资，你打算把自己一辈子给卖了？你自己说值当不值当？
2: 哪有这么样？赌输赌输，你说来容易啊？先不说我考不考得起县里头的高中，就算我考起了，我3年的学费从哪里来？我生活费又从哪里来啊？我妈没得了，我老汉又是个这个样子，我屋头还有个弟弟要养活嘞，我不嫁人了，给我帮忙，我没得选啊，我真的没得选。
0: 谁说你没得选？不就是学费吗？我给你出。考试考一次不行，考2次，考3次，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3: 张老师，有些话呢不能轻易说哈。你的工资就那么多，你管好多年，这个不是个小数。哎，
4: 郭老三，你醒一下嘛，不要睡了。
0: 别干了，走，老师带你回去。咋的呀？信不过你张老师啊？那是没胆量，没勇气，信不过你自己。

0: 行，你不想走我不勉强你，但我告诉你啊，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有钱吗？
1: 啷个了？
0: 钱。
1: 哦，不是。
0: 还有吗？那朵。
1: 那是我买菜的。
0: 吴宇啊，先拿着啊。后面还你啊。

0: 你个疯婆子，这么多年姐妹啊，把我一个人扔在山里的茅坑里了，我整个人拉的肚子都瓤了，你有没有想过我咋回来？
1: 这不还能骂人吗？挺好，给我整点醋。
0: 好什么好，起个大早陪你去逮人，自己啥事都没干，回来就帮你照顾这群娃娃们。哎，你不是去逮人呢？人呢？
1: 啥人啊？人把自己当牲口了，没人。
0: 啥？
1: 3万块钱，3万块钱一头猪。
0: 3万块钱？吃金子长大的吧？谁家喊的价呀？
1: 缺心眼的玩意儿。谷雨。
0: 谷雨？为啥呀？
1: 你知道我今天最难过的地方是什么吗？这孩子没人逼他，是他自己要嫁人，就为了3万块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还跟我在那说呢，反正早晚得嫁人，不如趁年轻卖个好价钱。
0: 这孩子是有多想不开啊，非把自己当货卖。
1: 我就这么说呀，给我气。还有啊，哎，你没看见呢，我的天哪，他爹那个死出啊，就家里地上那酒瓶子啊，那落的那比屋檐还高呢，大白天的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啊，就睡那猪圈里头，家里屁事儿他也不管，就谷雨这孩子一个人忙前忙后，他才14岁呀。哎呀，
0: 张老师，你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山里像谷雨爸爸这样的人不是多的是吗？哎，在大山里头多少户人家都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他们不知道啷个花，男人们一拿着钱就去买酒，女人们就只能是在家里烧点爆谷洋芋，有的和着点发霉的米饭，就这么一顿顿吃。关键是他们都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
1: 所以我要扮女高啊，只有把女高扮成了，才能让谷雨这样的孩子有出路，有不一样的可能。
0: 不是我打击你啊，山里像这样的情况又不是一户两户，是千户万户，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啊？
1: 我就把他们踹醒，咋的了？我不管多少户，看一户踹一户，我就踹。你也知道根上的问题出在哪儿，那没有人重视这些女孩，她们没钱，没前途，没人关心，没希望，没有人告诉他们除了嫁人生孩子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看不上他们自己，他们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哎，但是你有一个女孩走出这条路来，那让其他人看见，一传十十传百，人和人之间那是会相互影响的嘛。
0: 我没说你说的不对，但是你也得能办成啊，山里把自己当货卖的多的是，这是现实，这是难度，你说你朗个吧。
1: 啊，行，别在这说，我来了回就这些嗑，要不你说咋办？
0: 吃面。
1: 完了，哼，小米

块钱，还不到3年的工资，你打算把自己一辈子给卖了？你自己说值当不值当？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谁说你委屈？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0: 行了，不能再等，那伙人再来，有你这小个顶不住啊。
1: 你干嘛去啊？
0: 小个儿顶不住啊。
1: 啥小个儿顶不住啊？哎，我明天还有采访呢。
0: 疯婆子。
2: 我要读书。
3: 你说完养着。
2: 我说我不嫁人了，我要回学校，回去读书。
3: 你说完养？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我的媒人，真的把人家好的人家，你说不嫁就不嫁干？
2: 我不嫁了，要嫁你果儿嫁。
3: 秋娃娃，你咋个那么不懂事呢？啊！你再给老子说遍试试呢？
2: 我说我不嫁人了，你有本事你就把你这个没点用的儿子买了换酒货。
4: 你生了我，我认这个命，但我不要这个活法。
2: 你不要脸我还要哎！今天送彩礼的人来了，被我撵起走了。我要跟赵老师回去读书，直到我考上大学为止。
3: 读书。还考大学，怕是脑袋瓜不清醒在做梦呢啊！听那个冯老师胡说两句，就你真的可以了，就真的成妖了啊！老子现在话放在这里，上学的事情你想都不要想，老子家不养闲人。你都多大的女娃娃了？别个房里那么大都来娃娃了，你要是不愿嫁男人，就给老子先打工看。你要看的，你听老三你说的话了啊？你拿包包看哪里去？我问你，拿包包看哪里去啊？你个臭娃娃，你怎么？

0: 撑死了。
1: 滚！你怎么离开房间啊？
0: 滚！你干嘛？

0: 吃。吴宇，吴宇，吴宇，吴宇，吴宇，吴宇，哎呦！
1: 老师来了，
2: 冯姑娘，你要听那样的啊？
1: 来，起来，干啥呀？你说我干啥呀？你干啥呢你啊？啊！一天到晚你就知道喝酒，对孩子你不管不顾的，你明知道他未成年，你就逼他嫁人呢？学不学得来你啊？啊！
2: 我不想跟他妈有房子了。
1: 难道没家是没有房子啊？
2: 他是我的娃娃，不是你的娃娃，管他欠我谁呢？
1: 你也知道他是个小孩啊？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脑子？你要不要脸？
2: 包子兄，给他去！
1: 别
2: 动我！
1: 你再动一下试试。
2: 吴英，我来拿。我来。
1: 没事啊，别怕，暂时带你回学校。啊！我告诉你，走开，别过来！我告诉你，郭老三，这孩子以后没有你这个爹。从今往后，他的事儿我负责，跟你无关。
2: 来，出去试试看。你让开了，都试试了。

0: 是，
1: 没事没事。谷雨啊，那个上学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啊，你张老师有钱，一月工资好几千呢，哎，供你一个足够了，少谁少不了你。还有学习的事儿你也不用担心啊，你落下这课教完我都给你留着了，找个周末就补上了，耽误不了你啊。
0: 好。
1: 呀，谷雨来来帮老师推一下。啊。
0: 那倒一下子得行。啊。
1: 这样啊。嗯。好。
0: 二三，哎
1: 呀，好，行了行了，哎呀，来，头盔戴上啊啊！
0: 我不是担心这些啊，哎呀，哎呀，哎呀，我是担心你会不会骑啊？
1: 能不会骑吗？好久没骑了，你敢不敢坐呀？走。

0: 都这么晚了，你还真把孩子带来了？
1: 是方琼阿姨，
2: 吴宇，
1: 方娘娘好，
2: 进去吧，帮我照顾一下孩子啊，找地儿他睡觉。
0: 这三更半夜你要去哪儿啊？

0: 瞧了，别瞧了。张桂梅，哎，你晓不晓得现在是几点钟啊？
1: 我知道，我就来问一句，免费女高的事还算不算数？到底什么时候能提上日程啊？
0: 你大白天我瞧起来，你怨我这个事情啊？
1: 不然呢？我都损失上百个学生了，眼看这学生又要辍学了，你知道我心里多急吗？你看看我这牙床都全肿了。
0: 行行，小声点，小声点，家里面人都睡了，娃儿明天就要上学了嘛。
1: 哎呀，亏你还知道你家孩子明天上学了。山里的孩子你想过吗？他们有人辍学了，有人生了好几个了，有人正打算卖自己换的3万块钱彩礼呢。你的孩子是有大好的未来跟明天，他们的这辈子完蛋了。
0: 小声点啊，吓得等我，吓得等我，下来。

0: 哎呀，张老师，你莫用急嘛，这办学校那么大的事情要从长计议，我跟你说，
1: 一问就从长计议，一问就从长计议，我真的是等不起了。咱们耽误的是时间，他们毁掉的是啥呀？是他们的人生啊。
0: 我也理解啊，我也理解。
1: 你看看这两份卷子成绩怎么样？成绩特别好，上重点高中也有希望。就这孩子啊，辍学好几天了，要不是我连夜把人抢回来，这会儿被人逼着嫁人了。
2: 你也知道，
1: 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得把免费的女高办起来，让他们读书。他们只有读了书，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事儿我跟你这教育局长说了几年了，你再不上心的话，我明天我就上市里，我上省里找人说去，我不跟你说。
0: 你去哪点找哪个都不得用，能办成早就办成了。
1: 你这话啥意思呀？
0: 张老师，我呢，我佩服你的为人，真的，而且从情感上我是支持你的，是吧？但是你想做免费女高这个事情，讲白了就是从学习到生活，它全都要是政府来出钱的嘛，啊？
3: 现在财政紧张得很，
0: 你想好哪个可能来出手替你买单呢？
1: 说来说去，归根到底还是缺钱呗。
0: 对头，都是缺钱的嘛。张老师，昨天永乡村刚刚发过来的报告，一个不到100个人的希望小学，你晓得他们一年的财政开销是好多钱吗？我要说出来，我要黑死你！我跟你说，再跟你讲个简单的问题，我先不说是选校址、租地皮、挖地基、盖校舍这些大工程，都是这些娃儿些的事。哎，你晓得啊？我没说完了嘛，哥，那我每回都一样噻，你真没用的，我臭脾气，你真的是。

0: 罗爷爷，过来吃饭。你把鸡蛋吃了。
1: 我不吃，我还想买。
0: 哎，郭月，起来了。
2: 你咋会晓得？
0: 我今天早上听张妈妈说了，我叫孙静。你穿我这身衣服还怪好看的。嗯，
2: 谢谢。
3: 哎，你家里是哪个死了？
0: 你说啥子？哪个死了？你不要放心上，他是赵小磊，说话一直这么直杠杠的，晓不得拐弯。嗯，主要是来我们这边的家里基本都没得人，所以他才……哎，不说这些了，你过来吃饭，来坐。嗯，我听张妈妈说，你是逃婚逃出来的。说老实话，我好佩服你的勇气哦。
1: 是那意思哎，
0: 你过来吃饭。
4: 你是偷吃啊？
0: 喂，你们
4: 吃，
0: 你们回开。罗依依，
1: 不吃。
0: 你过来吃饭。
1: 就不吃。
0: 你快点。
2: 他要是不吃饭，你也不用追着他喂，你就天天静静地窝他一顿，啥子毛病都没得了。
0: 你这招可以吗？
2: 我就是这个样子治我弟弟的。
0: 来，多吃点鸡蛋。

0: 顾老三，干啥呢？
1: 长老死，我进来找你呢，我想让你
0: 了。行行行行行，
1: 你不要闹，我操！我
0: 想着
1: 我想着你说
0: 的，还
1: 你不要闹，
0: 吵吵吧，
1: 你不要闹，我
0: 说说说，
1: 故意呢说旺旺，你二话不说的闯到我家里头，旺旺快跑的，咋个连个说话都没得呢？
0: 什么叫拐呀？我把他留在那儿，讨你的骂，挨你的打呀？还是胡乱让他嫁给认都不认识的人呢？要不是你把孩子逼到这个份上，我能费那么大周折把孩子带回来吗？
1: 那你昨天说要对娃娃负责，要养他，供他上高中还考大学，你这个话算不算数呢？
0: 算数，咋了？
1: 那可以，万一算笔账的张老师故意呢说娃娃养他们大的不容易，可现在呢人漂漂亮亮的还是个初中生，只要答应定亲，别个就给30000块钱的聘礼，可就算不嫁人出去打工去，不说多了，18000块钱年是肯定给赚着呢。你现在人乖跑的，你就该这个钱补给我的。
2: 你这个人还个假道理啊！哎，这张老师跟你娃娃塞活饭，供你娃娃读书，你还反过来爱讨要钱。
3: 就是，你看要这脸啊，
1: 要脸。放我们这文人，点值这个钱呢？啊，当我娃娃值钱。张老师，你爱管闲事，可以30000块钱拿出来，以后我再也不管顾意的事。
0: 这是学校抽什么烟呢？抽烟。这顾老三啊，我这说你卖闺女，你还真卖上了。你当你闺女是啥了？还带标价的？
1: 一个女娃娃的，养她那么大，总得有点回报噻，哥。他妈看病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的。我儿子姑娘长大了，还得花钱娶媳妇呢，他不出钱哪个出呢？我也把你多说了，就30000，张老师，你要是舍不得花这个钱呢，我明天就让定亲的了。
0: 行，30000就30000，我话说头里啊，给了你30000块钱，从此以后你跟谷雨没有任何关系。
2: 张老师，你凭啥要给他30000哦？
3: 就是啊，张老师，你冒险的忽悠，你哪里给多钱给他呀？
0: 是啊，还真是没那些钱。

0: 长生，你真的要割啊？
1: 顾老三，跟你打个商量，我给你写个欠条，分五年之内还清，我一分钱不会少给你，行不行？还是你想跟我算算利息啊？

0: 张老师，
1: 换新的睡不着啊？咋啦？都听说啦？
0: 大郎国能这样吗？
1: 哎呀，其实挺好的，不就是点钱吗？我告诉你啊，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个事儿，知道吗？就那点钱，起码能让你安心读书。再说还是分期付款嘛，你张老师负担得起。咋的了，傻丫头？哎呀，你就为这个有啥好哭的呀？别哭了，别哭了。那钱那花完了，那还能挣吗？对不对？别哭了，钱没了还能挣吗？你要是跟你这个爹回去了，那才不好办。好，别哭了。
0: 张老四，像我妈了。我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她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有股桂花的香味。她是生骨苗的时候难产死的。本来我弟弟的出生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一天，但没想到那天喜事就变成丧事了。之前我听说我们山头有家子人也生了一个妹妹，被我妈妈生完妹妹也死了。家里头的人就说是新出生的妹妹把妈妈克死了，就把妹妹送人了。那朗国就没有人说是我弟弟把我妈妈克死了嘞。
1: 我妈妈是病死的，她给我们家生了好多闺女，生下我的时候我们家人说又是个丫头片子，送人吧。我妈当时觉得特别愧疚，又给家里添了女儿。
0: 之后嘞？
1: 之后是我几个姐姐坚持把我留下，她们一口米汤一口玉米饼的把我拉扯大。我有时候想想觉得挺荒谬。你说一个女人啊，生孩子那就是鬼门关经历了一遭，她刚经历完那生产的剧痛嘛，怎么就觉得好像犯下天大的罪过一样？
2: 因为没有给家里生下更多儿子而自责。
1: 你知道我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她跟我爸说：“对不起啊，给你生了那么多鬼。”你看，她都走到人生尽头，竟然还在为这个事儿而愧疚。

岁，其实我妈妈身体一直都是不好的，所以她后头生我二弟时候才难产。从我妈妈查出她有病开始，我们家的钱花的就像流水一样。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真的是经受不起任何问题的出现了。生不起来，病不起来，你死不起。如果妈妈还在的话，我就不会辍学，我爸爸也不会把国人祸成这样。他原先。

0: 手艺就搞丢了，成天店里吃盐打打骂骂的，好像人生就再也没得希望。我不想这样，我真的不想这样，张老师。
1: 张老师说哈，咱们不用跟你爸学，希望不是别人给，是靠自己争取来，算了。那以后好好学啊，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证明给你爸看。甭证明给他看，你本来就可以跟他活得不一样。还有啊，男孩能做到的事情，咱们女孩也一样能做到，还能做得更好。错了，
0: 但是张老师，我考不上郎国整啊。
1: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这有那么大压力吗？来说点高兴的啊。老师告诉你啊，你这次这个模拟考试，你这个成绩离南中那个录取分数线就差了30多分，那还有大半年时间呢，你哪怕是磨，你也能给他磨上去。
0: 好，张老师，我一定努力。 OK 了，
1: 我去了。说，
0: 我去了
1: 啊。
0: 嗯，
1: 去吧。嗯，洗脚没啊？别忘了洗脚啊。

0: 张老师，哎呦呦呦，我还到处找你。
1: 校长，
0: 张老师，刚才这个政府办来电话，让你现在马上赶紧到县政府去一趟，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现在啊？不行啊，我这得给学生上课呢。哦，
0: 货我已经帮你调换了啊，下一节就上英语嘛。
1: 谁让你调的？有啥事不能等上完课再说呀？
0: 张老师，我知道你是认真，不过事情嘛，还是要分给轻重缓急呀。县里刚刚任命了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人家新官上任三包，找你你不到，这个恐怕说不过去嘛。
1: 啊？又换人了？啊？就你啊？你就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啊？
2: 是我又啷个了嘛？哎，你叹啥子气噻？
1: 没啥，我就是觉得咱们县这个教育未免也太受重视了。你看看这人换的跟走马灯似的，这不是搞廉政的，就是抓农业的，反正就是没一个搞教育的。
2: 张老师，那个人嘛是会进步的。啊，我虽然不是内行，但是我可以学噻。啊，你不要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嘛。
1: 马县长啊，
2: 副的，副的啊。
1: 你千万别对号入座，觉得我讽刺你啊。我这个人呢，嘴上没把门的，对事不对人。
2: 我晓得，我晓得啊。张老师啊，你看哈，我们打交道也有十来年了哈，你张老师这张嘴我是领教过的。反正呢，我调到县里头，就对自己讲，不管其他人啷个看我，啷个说我，我马永强，一不抱怨，二不辩解，就埋头干好自己的工作，用事实说话，用成绩说话。
1: 哎呀，这马副县长啊。啊，业务没搞清楚，但是当官水平可是越来越高了。好，这以后啊，我们就准备在你的带领下好好大干一场，振兴咱们县的教育事业。
2: 张老师，不要一见面就干仗噻啊，我们说真事，说真事啊。张桂梅同志，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正式通知你，第十七次全国党代会，你被选为党代表。
1: 我真选上了党代表？选了我？这咋可能呢？
2: 咋个不可能呢？省里头的红头文件都有了，难道还有假吗？再说了，张老师，你是全国十佳师的标兵，全省优秀教师，你这个党代表是基层党员用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全市只有两个。所以说，张老师，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是代表的华坪，是丽江，是云南省。张老师，我们县里出一个全国党代表实在是不容易哦啊！所以这次在北京，你要把我华坪的问题讲细致、讲清楚了啊！工作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请其他老师暂时接替你。这几天你好好准备一下，要把这个大会开除水平，开除风采。
3: 你又发什么疯？你那个服装费是你买衣服撑门面的，你拿着钱来买电脑，你到时候穿什么去北京？
1: 现在穿啥去北京穿啥来，我又不是靠穿啥当的代表。哎，这电脑啊可有用的很，人家说了，将来不懂电脑的人那就是睁眼瞎，我不能让咱们孩子当睁眼瞎。
4: 那头乱毛总该收拾一下吧。
5: 这个人家也是
1: 网的，真的威逼。哎，你干嘛？别乱动，卫生间整齐点。
3: 一会儿剪完了再给你焗个油，保证不比理发店出来的差。我给你拿几件衣服，一会儿你试试啊。咱好歹是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不说穿的有多新多贵，但是至少也得讲究点。这样人媒体看见你才愿意采访你。
1: 媒体采访我啊？啊，
3: 你是去开党代会，全国的媒体都会去的，到时候人人都穿得体体面面的，就你一人灰不隆松的，合不合适？
1: 对呀， 我是得穿得讲究点啊。哎，一眼都没看见那种讲究啊。
3: 别乱动，头发都掉脖子里去了，
6: 老一惊一乍的。
1: 哎，方秋，你说就你们这帮记者，什么人在人堆里面能引起你们的注意呢？
3: 那当然是得有话题性了。比如说，您面前有群羊，这群羊个个都长得一样，那有什么意思？那如果这群羊当中有一只毛被薅光了，是不是就有意思了？那如果这只羊突然还开口说了人话，是不是就更有意思了？说到底啊，记者对那种有独特新闻价值又能凸显社会意义的新闻最感兴趣。那如果你还能给他一个独家，嘿，那绝对就炸了。
6: 张桂梅，你想干嘛？
7: 咋了？我啥也没干呢。
6: 我告诉你啊，你是去开党代会，你可千万别乱来。
1: 哎呀，不能，那指定不能了，不能乱来。哎，方琼，那个服装费是不是还剩点啊？
4: 你又想干嘛？
1: 我干嘛？

0: 慢点吃，慢点吃，没人跟你们抢。早上，多长时间没见着孩子，你是这么想我的，跟过年似的。
1: 那个吃的跟饿狼脱生似的。
0: 哎呀，整整20斤大排骨啊！
2: 你的服装费呀、啊。

0: 肚子
1: 堵了，
2: 噎着了。
3: 怎么了？
2: 哎呀，我就说慢点吃嘛。
4: 谁是罗毅家属啊？
2: 我。
4: 你就是娃他妈呀？
2: 是。
4: 你点常识都没有吗？不说你这个娃他有胃病，就算是个正常人也不能饥一顿饱一顿吧？你还给他吃那么油腻难消化的东西，你这个妈呀，当的也太不上心了。
2: 是是是，你骂的对。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没什么大事吧？
4: 吐暂时是止住了，但今天晚上肯定是不能走了啊，留下输液观察。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现在干啥都得考试考试考试，偏偏为人父母这种大事儿吧，却不需要考试。所以啊，像你们这种不及格的父母就应该回炉蹭早。
5: 大夫，让孩子暴饮暴食是我们的错，我们认，但是孩子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病，先天性胃食管反流，当时就被扔在医院你们的垃圾桶里了。要不是护士发现的早，这孩子估计连命都保不住了。
2: 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大夫，输液得缴费吧，给我过去交。
4: 直走左拐。
2: 我就去一下。
5: 大夫，后来是他把孩子捡回去慢慢养大，这孩子天生就是个玻璃胃，他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又怕碎了。今天是因为有喜事儿，孩子们又好久没吃大餐了，一时高兴这才没搂住。以后呀，请您别再这么说话了，谢谢啊。
2: 回家，
1: 昨天没有啊？
0: 回家还有让你吃吗？
6: 是吗？
7: 咱还吃啊？
1: 什么比那还吃？
6: 大真疼不疼啊？臭不臭？

0: 家可真没少写啊。
1: 是去北京开会的吗？
2: 嗯。
0: 我是昆明的，你是哪儿的呀？
2: 华平。
0: 华平。华平好。那华平是哪儿啊？来来来，
2: 认识。哎，
0: 我叫江大宝，五色风马集团董事长，云南商务协会名誉会长，昆明市民营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 说你是董事长
0: 啊？我们家是做鲜花饼的，祖孙三代都做鲜花饼。
2: 哎呀，鲜花饼大王啊。
0: 哎呀，谈不上。
2: 江总啊，你看，我叫张桂梅，这个是我的荣誉证书，这个教师资格证，都印着钢印呢。我最近正在筹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专门解决山里孩子的读书问题。平日里啊，像您这样的企业家，那我是最崇敬的了。我看看。一看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给您看看东西啊，您看看，这全部是资助过我们的人，你看看多少啊，这小本本我全都记着呢。要不您多少也捐点。

0: 南明道会谈，你说能坐得下我们所有人？
1: 头顶下到处都是水晶丹，看的肯定比电视下抓瓜多了。
2: 我只能坐下我们哟，我听老师说那里面能坐比一个学校的人还多。
3: 真的假的？
2: 当然

0: 有心事啊？
1: 没。坐吧。
0: 哎，几天了，每天都拿着这本练习册，翻的都是这一页。这上头的题目我都会背了。顾宇，张老师是拼了大力气才把你从你爹的虎口里给救出来的，他把你留在这儿是希望你能够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是让你在这儿胡思乱想浪费光阴。
2: 方娘娘，你莫说了，你越说我觉得压力越大。我晓得张老师为了我费心费力，还为我花了3万块钱，我要是考不上重点高中，我真的对不起他。
0: 哎，这孩子心思还挺重的啊。哎，一会儿拿自己当猪卖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想问题啊？你看这个就叫认知，这个就叫进步。咱们现在呢已经迈过这一道坎了，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步，然后有第三步。
2: 可是方娘娘，我害怕。我数学成绩不得行，偏科严重得很。我怕我好不容易选择回来读书了，最后努力了还是考不上，只会叫张老师失望。
0: 所以你必须考上啊。顾宇，我告诉你，考上高中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你不能犹豫，不能害怕，更不能给自己找借口留后路。你想啊，你已经从那个糟糕的家里跑出来了，后头又有张老师在替你撑着，你害怕没有明天啊？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张老师失望，那你就破釜沉舟，勇往直前，管他前头有什么千难万险的，都给我闯过去。否则呀，你就又要回到那个家，面对那个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的老汉儿，挨打受骂，还要早早的嫁人生娃，每天累得跟驴推磨一样喘不过气来，一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那种日子你想过呀？那不就完了，那咱就好好努力好吗？加油。
3: 所以我们急迫的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要能按申请报告里的数字走，拨款让我们把风力发电站建起来，我们整个市的经济都会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启崭新的美好篇章。
4: 下面有请来自丽江市的党代表张桂梅同志发言。

白秀云，女，汉族，16岁，华坪县下校村人，因家庭贫困无米下锅，随哥哥一起赴缅甸务工辍学。阿兹莫，女，彝族，18岁，华坪县兴泉村人，因家养猪仔被邻居投毒，失去生活来源，辍学。叶潇，女，14岁，因一场暴雨导致的山体滑坡，出村唯一的山路被堵，辍学。还有，朗姆·露娜、赵秋林、杜欣、赵小娟等。

大家好，我叫张桂梅，来自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刚才我念的这些名字，都是我这几年带过的班级里辍学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女孩。他们有的草草嫁人生子，有的被迫外出谋生，有的甚至在花样的年华里失去了生命。来之前，我们县领导让我说说修路，说说县里的经济。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不太懂那些事儿，而且我来了之后听到的也大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可是在我眼里，这些辍学的学生就是最难最大的事儿。这每一个辍学的女孩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糟糕的重男轻女的家庭，而他们的后代又会重复他们的命运。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一年我到村里面去家访，看到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在那儿坐着比谁怀孕的肚子大。其中一个女孩初中成绩特别好，后来辍学回家嫁人生孩子了。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由于村里的婆婆坚持要用土方法给她接生，导致她产后大出血。临死之前，她想见她丈夫一面，她婆婆觉得晦气，死活没同意。后来这个姑娘遗憾离世，她丈夫每天喝酒，离地时死在了田里，家里剩下了一老一小。这个婆婆就是个从来没下过山的女人。还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有一天到山里干活摘花椒，有个男的过来问路，伸手拽了拽她衣服。这妈妈一看有人拽她衣服，吓得就喊救命啊救命，然后这个村里人听见了就都跑来了，那个男的就吓跑了。这妈妈回家一想，哎呀，我这好丢脸呐，我让男的给摸了，就上吊死了。她丈夫一想，是啊，我好没面子呀，我老婆让人给摸了。一星期之后也在屋里上吊死了。家里两个孩子就成孤儿，最小的那个才三岁。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为了这么点事儿就要了两个人的命。后来我上他家去，我上去一看，那一家人就住在那么个山头，那么个小屋子，周围有些树，家里有个破电视、破洗衣机。我当时我就对着那个房子喊，我说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要你们的孩子了，人家只拽了下你们的衣服，怕什么的呀，你们不至于愚昧成这样吧。像这样的事儿，这样的姑娘在大山里比比皆是。你们要是去问那些山里的姑娘，山外面啥样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没读过书，没受过教育，他们以为山的外面还是山，再往外走也还是山。知道，我要是想把这些姑娘从这个没文化没认知的穷坑里拽出来，我一个人那是做不到的，但我还是想做。教育起码能消除愚昧，我想为这些读不起书的孩子建一所高中，一所完全免费的只录取女生的高中。我想让他们跟男孩一样
能有坐下来学习的机会，去读书，去见世面。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看天有多高，地有多阔。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除了像他们的妈妈一样，在生孩子、做家务里消耗掉一辈子，生活可以有别的模样，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我是云南华坪的代表，你知道那个地方吗？是丽江下面的一个县，这个县里呢以山区居多，道路不怎么通畅，经济也不怎么发达，那儿的很多人一辈子就住在大山里，外面什么样没见过。你是不是觉得我穿这么个破裤子来参加党代会挺惊讶的呀？但我告诉你啊，在大山里很多孩子，也就是我的学生们，他们连这样一条裤子都没有。我想跟你说点啥呢？我想跟你说，就这些穷得叮当响的家里面，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但凡家里有一点条件能供孩子上学，那被送出去的大多是男孩子。
1: 不好意思，我先踩的，这是我的独家。您接着说。
0: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出生贫困的女孩能有书读，有学上。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办一所不收费的女子高中，把山里的女孩子都找来读书，这是我的梦想。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兼儿童之家孤儿院院长张桂梅代表，一双眼睛里跳动着热切的火苗。哇！十七大代表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是基层党员的代表，我要把基层百姓的心声反映上来。张桂梅用生命追逐着她的梦想，

0: 张贵没捐款，
1: 2万不行，5万
0: 啊，赶紧啊，让别的企业抢先了啊。
2: 您的座位在这儿，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后面。您好，欢迎乘机啊，您的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您的座位是在这儿。你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
3: 啊！不是我在后面。
2: 哦，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
4: 儿。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3: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呀，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0: 亲爱的雪琴，
1: 哎，
0: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1: 嗯，
0: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1: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0: 啊，这不是这个
1: 啊，
0: 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1: 哇，老公你可真好，
0: 在家等我啊，哎，一会儿就回去。
1: 好嘞，
0: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哎，
2: 顺风车接单成功，
0: 还挺快。电话来了，喂，你好。
3: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0: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3: 哎呀，我看见你了。
0: 长得特别帅。
3: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0: 坐坐坐坐。你好，美女。
3: 哎，你好。
0: 请上车。
3: 哎。
0: 请系好安全带。
3: 哎，好嘞。
0: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3: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改下车吧？
0: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改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4: 喂，江树林
0: 啊。
4: 啊。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0: 啊。那
4: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来。
0: 下去吧。
3: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去，这得多损。
0: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3: 不是，你要是把我赶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0: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3: 嗯，你说。
0: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3: 啥？
0: 哎，哎呀，那啥，
3: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0: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来，这花你拿了。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3: 哟，还加送个镯子。
0: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3: 大小正好啊。
0: 完了，那是买小了。
5: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呀，我实在是。
0: 江总，
6: 哎，那个这位是。
0: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5: 弟妹啊，
3: 您好，哎，赶紧上车吧。
0: 对，咱先
5: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3: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6: 上这不上来了吗？
3: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0: 系好安全带
6: 啊，
0: 准备出发啊，
5: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0: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5: 不是，你媳妇叫啥你不知道
0: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3: 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5: 行，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3: 我俩刚才认识的。
5: 刚才认识的。刚才
0: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5: 啊。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
0: 啊，
5: 叫他回公司。
0: 嗯，好嘞。
3: 停车。不是老板啊。
5: 啊。
3: 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5: 不是，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3: 我这真有急事儿，
5: 我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必须得回家。
0: 站长，啊！我处理，我处理
5: 啊！

0: 我给他叫一声，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
1: 我也有急事儿
0: 啊。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呀，你
1: 这，哎呀，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0: 不好意思，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0: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不？
1: 不行。
0: 那我赔你，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1: 再见。
0: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1: 拿走，拿走，给。
0: 哎呀。哎呀，
1: 使劲使劲，
0: 来一二，我
2: 杨树林，你干啥呢？
0: 我他那啥，胳膊吊环了，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2: 牛羊肉啥也不行。
0: 对，
2: 哎，
0: 你咋来了呢？
2: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0: 啊，这我们老板
2: 啊，老板好，
3: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0: 这就是我家保姆
3: 啊，保姆啊，
2: 保姆啊，啥保姆啊？
0: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这就是我媳妇儿，你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2: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3: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2: 行啊。
1: 那个，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2: 那哪行啊？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晴了。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哎呀，上了
1: 天呐。
0: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2: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傻玩儿了，快点的吧。
3: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0: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
3: 哎
0: 呀，
3: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啊，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2: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3: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2: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3: 这老些，我就捋捋啊，那咱媳妇叫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1: 我还是先下车吧。
2: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3: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2: 这个呗。
3: 贵呀。
2: 哎呀，还刻字儿呢。
3: 对，嗯，
2: 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那镯子，等
0: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2: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明白，别回家。
0: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2: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儿呢！你赶紧给我摘下来。
3: 摘什么摘呀？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2: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3: 我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0: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3: 他呢？
0: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2: 严哥，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1: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0: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1: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0: 你看看，
1: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0: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她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3: 这么回事儿
0: 啊。
3: 想多了，树林，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0: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3: 别来上班了啊。
0: 哎，站住， 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3: 你放心，我不会。

0: 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1: 谢谢老板，
0: 客气了，
1: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0: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3: 哎，等会儿啊，我就是，
0: 你是王铁刚啊？
3: 我你是江若若？
1: 我是若若。哎呀，
0: 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
3: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我挺刚的。坐坐坐。哎呀，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啊，哎，哎，不对呀，啊，这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哎呀，哎
2: 呀，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0: 这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2: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1: 项链啊，
2: 我给你戴上来。
1: 来来，戴上。
2: 哎呀，老公，这项链咋样？哎
1: 呀，这正好，这项链，哎
2: 呀，紧不紧呢？
1: 不紧不紧，一点不紧，正好正好的。哎，没事，
2: 好了，
1: 我吸口气。
2: 上去，哎，是不是不紧？
1: 正好正好，一点也不紧。
2: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这
1: 我高兴呢。
4: 媳妇，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2: 行啊，
4: 下车。哎呦，
1: 媳妇，你说想上哪儿？
2: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去宇宙的尽头，出发。

0: 我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0: 说相声，说学逗唱，您说我哪个不成？
1: 我这场叫什么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刚才主持人说了，我这场叫双簧，行吗？
0: 叫什么？
1: 双簧啊！
0: 哦，您这还是个有营养的节目。
1: 怎么有营养啊？
0: 双簧吗？
1: 不，双簧，它没儿化音，
0: 没有儿化音。
1: 双簧那是鸭蛋，不是那个，
0: 不是那个。
1: 哎，双簧两个人表演，
0: 嗯，
1: 一个人在前边表演做动作不出声，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在后边连说带唱，两个人讲的是配合。您知道的是两个人在演，不知道就跟一个人表演一样，
0: 就这么个形式，
1: 就这么一形式。哎，你得帮着我演，
0: 我帮你。
1: 哎，你帮我一下
0: 啊。

0: 刚才你这么一唱啊，
1: 怎么着？
0: 别说嗓子不错，
1: 那当然，教授。
0: 哎，你嗓子不错呢，你在后边连说带唱。
1: 嗯，
0: 我长得不错呢，我在前边表演，你看怎么样？
1: 就您这模样还长得不错呢。
0: 我这模样是稍微差点，
1: 差太多了。
0: 哎，不过没关系。
1: 怎么着？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现场化妆。
1: 哦，现场化妆。
0: 我一化妆，我可就漂亮了。
1: 是吗？
0: 嗯。
1: 哎，只要您化出来好看，我就给你演。
0: 真的？
1: 哎，
0: 那我开始化妆。
1: 来了吧。
0: 大伙儿上演，
1: 来了来了，
0: 我这儿有个道具。
1: 哦，还有道具。
0: 哎，双簧的道具，
1: 这叫什么呀？
0: 小辫
1: 哦，小辫
0: 哎，
1: 哦，这个您戴个，
0: 哎，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没见过，没见过。您戴
0: 上以后，
1: 哎，
0: 就比现在漂亮。
1: 来来来，戴上看看，这不错，现场化妆让您看得更清楚，
0: 是不是比刚才漂亮？
1: 那您这个夏天戴着合适，
0: 怎么讲？
1: 不怕打雷呀？
0: 哦，避雷针呐！哎，我再擦上点粉，我可就更漂亮，
1: 是吗？
0: 嗯，
1: 擦了什么高级的化妆品啊？
0: 高级谈不上，
1: 嗯，
0: 贵贱你现在买不着。
1: 现在还有买不着的东西吗？
0: 我一说，恐怕咱们有的观众知道。
1: 嗯，
0: 过去咱们北京刷房用什么呀？
1: 用大白呀、啊。
0: 大白呀、
1: 啊。哦，
0: 现在哪儿买的？
1: 您拿大白化妆？
0: 哎，没有卖的。
1: 哎呦，还真是
0: 啊！
1: 您来了吧，来了吧。
0: 我化妆啊，您等等。
1: 啊，这回咱们真是赶上了，有年头咱们都不用大白刷墙了。这老同志给您化化妆，化出来不论什么样。俗话说，人凭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这人不捯饬不好看。等他化完妆，咱们再看呀。
0: 走，哎，
1: 好，
0: 怎么样？
1: 哎呦，不怎么样，您这个。
0: 什么叫不怎么样？
1: 太难看了。
0: 你眼力不成。
1: 哦，我眼力不成。
0: 你眼力不成
1: 啊！
0: 再说这灯光也太亮。
1: 是啊。
0: 嗯，看我得有时间。
1: 看您还有时候。
0: 嗯。
1: 哦。
0: 夜里三点
1: 啊，
0: 地下通道，我往那儿一站，
1: 你就好看了。
0: 我能吓死你！哎，双簧不还有个规矩？
1: 嗯，
0: 我这儿一小木头，
1: 怎么着？
0: 待会儿啊，我一拍这小木头，我可就不说话。
1: 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0: 你怎么说，我怎么演？
1: 是这话？
0: 行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得，我坐这儿，你坐我后边。
1: 哦，等着啊，来来来。

0: 各位，刚才他可说了，这小木头一拍他就不能说话，一切行动得听我指挥。咱们看看他听话不听话。演出开始，起立，把右手伸出来，攥拳，伸食指，往回勾，再勾，再勾，张嘴，放嘴里，咬，再咬，再咬，把它咬下来。
1: 像话吗你？
0: 怎么了？
1: 演双簧，咬手指啊？
0: 主要看您听话不听话，
1: 配合怎么样？
0: 不错，
1: 说词儿，
0: 说词儿是吧？
1: 哎，说词儿，
0: 说说您吧。
1: 说说我
0: 退休了，
1: 退休了，
0: 在家也不闲着，
1: 不闲着，
0: 先干点那个奇葩的事儿。
1: 我也奇葩的事，
0: 哎，太多了。说说您，来来来，哎。大老王真有趣儿，没事在家我煮冰棍儿。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不吃凉东西。掀开锅盖仔细找，哎，怎么锅里就剩一根棍儿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1: 我傻呗。
0: 好，太好了，有自知之明。
1: 好什么好啊，好不容易有根冰棍我还煮着吃啊。
0: 那你不怕凉？
1: 这不，这不行，这
0: 不行，
1: 这换一个，好，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再唱一个吧。
1: 唱一个，
0: 唱一大伙都熟悉的。
1: 你说说，
0: 有一个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歌有印象吗？
1: 连续剧，
0: 哎，
1: 《西游记》
0: 对
1: 主题歌，
0: 来这个啊，
1: 耳熟能详，《
0: 西游记》主题歌啊。

0: 玉帝哥哥来到我国方才两日，怎么你就要走了吗？玉帝哥哥留下吧。玉帝哥哥，我不让你走。玉帝哥哥，你别走。我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2: 你怎么让他走了？
1: 他再不走，我的腰可就折了。啊，我说你这不是西游记主题歌啊，
2: 这不是西游记里的吗？
1: 你这是女儿国，你又唱
2: 串调。哎呦，你怎么这么多人演得了演不了啊？
1: 演得了演不了啊？
2: 那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2: 再唱一个吧。
1: 唱什么？
2: 唱京剧你能演吗？
1: 没问题，什么剧都成。
2: 那这样咱们来出这个四郎探母，听过吗？
1: 京剧四郎探母。
2: 对，
1: 老旦的
2: 啊，杨四郎逛过探母，看见佘太君了
1: 啊，
2: 佘太君的老旦的唱，咱们给学一下。
1: 没问题
2: 啊，杨四郎探母，
1: 杨四郎探母。
2: 大腿唱唱吧的唱谁唱一见

0: 天天纸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场白，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而大锅长枪来刺怀，二锅短剑下他名副阳台，而三锅骂他如泥块，我的儿女失落翻榜一事无灾，未曾回来娘子说。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1: 不了，你这是杨四郎探母啊？
2: 我这佘太君跳舞。
1: 去你的吧！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东郊
12: 院子，
13: 假牙都快出去了。
12: 宾士日，活士，没事
13: 没事，咱唱出这个《全德记》
12: 《西游记》。
13: 西游记干嘛？
12: 西游记啊，
13: 什么西游记啊？
12: 神话戏啊？
13: 不是，全德记，
12: 鸭子不错，
13: 那是全聚德。
12: 对对对，
13: 吃啊啊，不像话。
12: 您说的是
13: 这出戏啊，叫《千金全德》。
12: 这么着吧，
13: 啊，
12: 这出戏呀、啊，太冷。
13: 啊，冷吗？
12: 太冷。
13: 嗯，
12: 朋友们呢，可能听着费解。
13: 哎，这是经典剧目。
12: 您把这个故事情节呀，简单扼要的，跟朋友们说一说。
13: 啊，简单的说说。
12: 介绍介绍。
13: 啊，可以。
12: 行吧。
13: 这个说全了，我可说不全。
12: 那您的意思是？
13: 简略的说一说。
12: 那可以。
13: 说的是谁呢？
12: 嗯，
13: 咱们念过《三字经》里边有这么一句。
12: 哪句啊？
13: 窦燕山有一方。
12: 有啊。
13: 哎，这个主角就这位窦燕山。
12: 哎，这是怎么个事情啊？
13: 那么这个朝代是什么时候呢？
12: 啊，
13: 是五代残唐，
12: 嚯，
13: 唐末宋初，
12: 很久远。
13: 有一位落魄的英雄啊，叫高怀德，
12: 落牌了。
13: 什么叫落牌 了，这什么话呀？
12: 落魄了，
13: 落魄英雄高怀德。
12: 您简单说说吧。
13: 找这个窦燕山的借了200两银子，
12: 哦，
13: 还不上。
12: 嗯，
13: 派义子高同出外贸易，可是高同一去3年没回来，怎么办呢？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女儿高桂英一商量，说我呀到东京汴梁夺取这5状元，那么你呢去至窦府为奴，全党是利息了，咱们呀不能对不起朋友。高桂英高小姐点头应允。怀德走后，高桂英手执文约就进了窦府，见了窦燕山，说明了情况。窦燕山一见暗身大指，说这高桂英啊真乃深明大义之人，随即就把这文约给焚毁了，并且呀、收高桂英为义女，还给她招赘。
12: 嚯，
13: 哎，招赘这姑爷是谁呢？叫石守信。
12: 嗯，
13: 哎，文武兼备，盖世的奇才。那么洞房花烛这一天，石守信见姑娘二目垂泪，满面的愁容，心中大惑不解，问明了情由，姑娘这才哭诉了前情。石守信言道，说我那嫡亲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趁此时节进京去求取功名，待日后我翁婿双双得中，那时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姑娘闻听点头应允，半夜3更时分撕开后门就放走了石守信。次日清晨，老院公一见后门大开，马棚当中并无贵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报员外知道。窦公闻听，唤来桂英加以训责。那么这段故事说的是高桂英高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因此叫千金全德。
12: 好，
13: 好不好？
12: 今儿全唱了。
13: 哎，不，
12: 我卖卖力气。
13: 哎呀，别，各位受不了
12: 啊！
13: 全唱了得后半夜了啊，
12: 没问题。
13: 哎，别，
12: 加票。
13: 啊，可以，
12: 可以，没问题。
13: 不是，要不您来得了。
12: 全唱了，
13: 那这唱
12: 全唱了，
13: 没跟您说，
12: 卖完力
13: 唱咱唱不了。
12: 那您的意思，
13: 掐去两头，
12: 不唱当价？
13: 哎，那就甭唱了，就唱当价。
12: 当价哪点？
13: 咱们从这个训女开始唱。
12: 好。
13: 哎，训女考童荣归
12: 啊，
13: 后边是又吉祥又热闹。
12: 行
13: 啊，一共是8个角色。
12: 哦，8个角色
13: ，
12: 分一分人物。
13: 哎，咱俩分分啊。
12: 你来什么？
13: 我窦公。
12: 那我窦母。
13: 我逗蛐蛐儿，
12: 我逗三眼儿，
13: 我逗那大扎枪，
12: 我逗油葫芦，
13: 别逗了，逗大人，
12: 我逗大人，
13: 哎，
12: 我逗小孩，
13: 我去，我逗老太太，
12: 我逗王文林，
13: 你逗他干嘛呀？
12: 不是，你逗
13: 台上躺着呢，
12: 逗谁呀？这是啊，
13: 逗公，
12: 逗公，
13: 窦燕山呢？
12: 哦，窦员外，
13: 窦员外，
12: 哎，那我来谁呀？
13: 您呢？您来这夫人。
12: 哟，这是什么角儿
13: 啊？这个就是这个窦燕山的夫人呢。
12: 哟，这是旦角 啊？
13: 正旦呢，大青衣。
12: 哟，那我只能反叛了。
13: 行不行？
12: 我做工呢是老生。
13: 哎，大哥，
12: 做派老生，
13: 您能反串？
12: 没问题。
13: 得了，就得您来，
12: 我来正旦。
13: 还剩6角色，
12: 夫人
13: 啊，
12: 还6个呢，
13: 还剩6个。
12: 这么着吧，我挑剩下是你的。
13: 那行，咱分包赶角。
12: 哎呀，还有谁呀？
13: 有个老院子。
12: 哎呀，这个老院子是什么人物啊？
13: 报事的主角，衰派老生。
12: 这是角吗？
13: 哎，角啊，
12: 衰派老生，
13: 看做派。
12: 哎呀。打手背上了，因为什么呢？
13: 啊，
12: 我是衰派老生当家，
13: 是啊，
12: 当家，对，尤其是抖然后啊，这个弹这个然后啊，
13: 还
12: 脚底下呀、啊，还能来抢
13: 呢。一身的零碎儿，您看见没有？
12: 还能来抢呗？
13: 行，不能
12: 后勤就找地。
13: 是啊，
12: 后勤那
13: 大帅
12: 嘣就过去。
13: 是啊，
12: 哎，啪就过去了。
13: 您还起得来吗？行，老院子
12: 怎么着？
13: 报事的，
12: 报事的，没问题。这交我了，这摔败了。
13: 小丫鬟。
12: 这是什么角儿啊？
13: 这端茶倒水没什么活。
12: 哦，零碎活。
13: 啊，零碎活。
12: 你来吧。
13: 我来。
12: 这个没事，你来没事
13: 啊。是，
12: 唱错了不要紧。小丫鬟端茶倒水，
13: 没问题，
12: 你来。
13: 还有这个吴小生石守信，
12: 是，这是
13: 石姑爷，
12: 姑爷
13: 啊，
12: 这还有姑爷呢
13: 啊，这是姑爷是
12: 吧？姑爷，我来吧。
13: 我不是你怎么来姑爷呀？
12: 我像啊，
13: 我，你让各位看看，有这模样姑爷吗？啊，您那儿有姑娘嫁他呀？
12: 咱不是外
6: 人。
13: 行行行行，石姑爷，
12: 哎，姑爷姑爷，
13: 这个高桂英高小姐，
12: 这个高小姐是
13: 石姑爷的媳妇儿，
12: 那你来。你像，
13: 这我也像。
12: 哎，你像，
13: 这跑不了了。
12: 哎，
13: 行行行，
12: 还有什么？
13: 大将高怀德，
12: 高怀德是这个
13: 吴老生，
12: 老吴老生啊。哎呀，这行啊，
13: 一套五把子，
12: 还有把子呢。
13: 啊，
12: 小快签。
13: 行，
12: 对我来行
13: 啊。这个
12: 多年也行啊。
13: 行，可以。
12: 多年稳，底盘稳。行。
13: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2: 说这不有什么？
13: 说这不有什么？这个
12: 大将县长都压掉
13: 了，这胳膊都掉了。还有一个高同谁来？
12: 高同是这个
13: 高怀德的儿子。
12: 你来，
13: 我准知道我来。
12: 不是你像？
13: 哎，对我又是你媳妇又是你儿子。像话，
12: 你赶上了，
13: 分包感觉，
12: 哎，对对对，
13: 哪算哪儿，
12: 赶紧算哪儿，
13: 这个角色分配好了，咱得布置布置舞台，
12: 还布一布台啊？
13: 哎，这是个把这个舞台分清楚了，
12: 怎么布置呢？
13: 往后搭一点
12: 啊，搭桌子干嘛呢？
13: 哎，分出前后台来吗？
12: 哪位前台，哪位后台？
13: 哎，桌子前面为前台，这是后台
12: 哦，
13: 上场门下场门，一人搬把椅子
12: 哦，还有道具
13: 小座吗？
12: 得了得了，
13: 哎，
7: 一人搬一把椅子，好，走。
12: 哎，这个椅子放哪儿啊？
13: 哎，放这儿，摆个小八字儿。
12: 得了得了得了。这就是前台了。
13: 对了
12: 啊，这是后台，
13: 没错
12: 啊。行行行，
13: 嗯，
12: 那么这个前台就不能说后台的话了。
13: 哎，咱对词儿得上后台
12: 啊。对对对对，
13: 好不好？
12: 行行行，哎呀，
13: 您这夫人
12: 啊，
13: 您不得捯饬捯饬吗？
12: 我这也不像夫人。
13: 对呀、啊，
12: 薛微的捯饬捯饬吧，
13: 化化妆，
12: 化化妆，
13: 我在这等着您。
12: 区分一下男女，
13: 错不了。
12: 哎，对对对，
13: 各位，今儿您可算来着了，一调高腔就这种形式。您就查书籍查资料，很多您都查不全。今天我们来现场排演，当然啊，我是跟这位学，人家是专家，我呢傍着人家唱，主要您是看他的这个表情动作，您别看我就是个帮衬。哎，这戏唱得过
12: 怎么样，各位？
13: 我那哥们儿您还照相呢，您不怕死机呀、啊、
12: 怎么说话呢？
13: 什么德行啊，
12: 我憋镜头是怎么？
13: 是啊，您这个好有一笔。
12: 哎，我这笔作何来的？
13: 这个水仙花没开，
12: 这叫
13: 独头蒜。
12: 你包庇我这模样干嘛呀？
13: 实不怎么样，这个
12: 哎，像不像三分样？
13: 您这
12: 区分一下男女、
13: 哎、是，
12: 哎，
13: 这耳朵得露出来啊！
12: 啊，要我听你听不见了。
13: 哎、
12: 啊，
13: 对对对对，露出来。
12: 好嘞，好嘞，
13: 好嘛，
12: 好嘞，这就行。
13: 哎，好德行，好德行，嗯，好。
12: 哎呀，这就听得见了。哎，
13: 这个场面咱可没有
12: 哟，
13: 咱只能用嘴学，
12: 拿嘴打家伙。
13: 哎，拿嘴打家伙，
12: 那没问题，
13: 行吗？
12: 我专业。
13: 哎，对对对对，您多带着我。
12: 头一场谁打家伙？
13: 头一场您打家伙，
12: 没问题。
13: 这个
12: 咱们归后台。
13: 叫板起上，
12: 归后台，
13: 好吧？
12: 得嘞，
13: 哎，
12: 热闹闹。
13: 热闹闹，过不了。让大伙看着，
12: 也向大伙儿啊普及一下高跷。
13: 哎，
12: 那个高跷，
13: 高跷，
12: 高跷，高跷，高跷。
13: 我叫晚了。
12: 哎
13: 哎，滚蛋！
1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

0: 肺炎不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温吞，
5: 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
4: 有打那么长时间的吗？
1: 得打呀，
4: 您得打匀喽。
1: 我怕你打不齐呀。
4: 怎么能打不齐呀？
1: 因为什么呢？这点儿
4: 啊，
1: 你这台步得合词儿。
4: 哎，冬台秋落。
1: 什么？
4: 冬台秋落。
1: 怎么叫冬台秋落？
4: 你这冬台腿秋落腿，对不对？
1: 内行啊，
4: 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是内行啊。
4: 您别拿我当外行。
1: 哎呦，
4: 咱都知道。
1: 那就行了。
4: 行了吧？
1: 那我就知道了。
4: 来来来，
1: 冬台秋落嘛。
4: 来，过不了。您别开玩笑，
1: 我盯着点你腿啊，我得盯着点你，要么露怯。
4: 真是的，
1: 来走着，
4: 来啊，奥特，
1: 走。
4: 不是，您过来，过来，过来，
1: 干嘛你？
4: 您倒秋啊，
1: 你倒露腿啊？
4: 您不秋我怎么露腿？
1: 你不露腿我怎么秋啊？这是
4: 两耽误这个，
1: 那怎么着那个？
4: 快一点，
1: 你干快点不完了吗？
4: 真是。温吞，
1: 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
4: 天。哎呀，我跑这过电来了，你看见没？
1: 我这剁馅呢。
4: 我跟您说啊，
1: 干嘛呢？
4: 这有规矩。
1: 这什么规矩？
4: 冬秋罗三磅半。
1: 怎么叫三磅半？
4: 冬秋算一磅，
1: 一磅
4: 三磅半，我到台口，
1: 这就没问题了，
4: 错不了了吧？哎，温吞，
5: 冲，冻。敲咚敲咚，
4: 哎，这怎么意思啊？
1: 半棒，
4: 还有半棒。朝来长阔青红，你叫什么好啊？出来呀、啊，出来！我跟
1: 你
4: 说，
1: 你让我出来干嘛呀？
4: 头一场咱俩得一块儿出来，
1: 扇棒槌。
4: 怎么扇棒槌啊？
1: 我刚才拿你当内行了
4: 啊！
1: 你可真是外行。
4: 怎么办？怎么外行了？
1: 扇棒槌。
4: 您
1: 什么叫一块儿出来呀、
4: 啊？不就一块儿出来吗？
1: 俩人一块儿上台啊？
4: 那叫
1: 同场上。你查戏考去，
4: 来，
1: 那写的是同场上，
4: 赖我了，赖我了，
1: 对不对？
4: 同场
1: 一块出来呀，
4: 赖我，赖我，赖我，
1: 说这外行话呢。
4: 是是是，您多担待。
1: 同场上，
4: 同场上，
1: 这俩一块出来了，
4: 好不好？哎，
1: 三棒，
4: 脾气还不小，这位。温吞，
1: 温吞，
4: 回去，回去，
1: 我还没出来呢。
4: 你出来，你出来吧。
1: 我怎么了要？
4: 您听这像话吗？这是我夫人，这老爷出来温吞，这夫人出来也温吞，你们这一家子都什么呀？
1: 嗓子不好。
4: 什么嗓子不好？您这夫人啊，旦角得是小嗓，
1: 细声细语。
4: 对喽，
1: 这就没问题了。
4: 哎，没
1: 你干我小嗓就完了吗？
4: 温吞，宰鸡来了这个。长我青红，
1: 瓜子花生给的多。
4: 外头卖去，外头卖去，走走走走走。我媳妇带做小买卖的，你看见没有？
1: 帮你抓挠抓挠，
4: 别抓挠了，
1: 多种经营，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4: 是这词儿吗？
1: 一个月不少挣的，
4: 甭提这个
1: 啊！
4: 您得唱夫人的词儿啊。

0: 词呢？
1: 您不明白啊？
0: 后台吧，后台吧，
1: 这不要命吗？这个
0: 这后台吧，
1: 对对对对，
0: 这都人听见了，
1: 对对对，这人已经听见了这个。
0: 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啊，
1: 咱俩上台呀、啊，这是一副对儿，
0: 念对儿。
1: 哎，我念的是上联
0: 啊，
1: 你是下联
0: 啊。
1: 朝来嫦娥骑勇鹤，下联你得念仙人堂前猎绮罗。
0: 先
1: 前面前面前面、
0: 哎、
1: 前面，急、
0: 哎
1: 哎。朝来嫦娥骑勇鹤，
0: 挂在那个仙。

0: 这嗝可算打出来了。
1: 啊，夫人
2: 啊，汉子，
3: 你老推我干嘛你？
1: 像话吗？戏台上老婆汉子，进门就上炕。
3: 不是，我怕呀、啊，观众听不明白。
1: 这高雅艺术，
3: 通俗通俗吗？
1: 没这么通俗的。
3: 应该怎么念？
1: 您得管我叫老爷。
3: 什么？
1: 老爷。
2: 啊。再来
1: 啊，夫人
2: 啊，汉老爷，
1: 我是汉朝的老爷啊，夫人请坐，
2: 有座
3: 东秋，东秋，东秋，东秋，
2: 棒棒
1: 啊，夫人，我来问你。哪想去了？
2: 哦，你问你我的女儿么？
1: 这那是
2: 听人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院子报来，
2: 报来，
1: 报
2: 到
1: 报
2: 到
1: 报啊！
3: 报不了，
1: 怎么报不了？
3: 摇手。
1: 哎，这报狗啊！
3: 你报一试试。
1: 不是啊，您起来起来起来
3: 啊！
1: 您这老院子
3: 啊，
1: 不是分包感觉吗？
3: 啊、对呀、啊，
1: 这地方该上了。
3: 老院子
1: 啊，
3: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3: 我这夫人，
1: 不是夫人就得搁这儿，一扭身，冬秋冬秋冬秋就得上院子了。
3: 哟，
1: 摔吧老生，
3: 摔吧老生了，
1: 看您的了。
3: 这正宫啊，
1: 正宫啊，
3: 我这摔吧戏当家呀、
1: 啊。这是看您的行不行？
3: 没、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3: 这夫人就搁这儿了，
1: 就搁这儿了，
3: 摆院子。
1: 哎，对对对对，
3: 错不了，
1: 哎，满着站了，拜拜。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院子报来，
3: 来
1: 报。您这干嘛呢？这三魂都出窍了，这个
3: 满不懂
1: 啊！
3: 带着这叫然后
1: 啊，
3: 这是愤怒，抖这然后。你们这我倒霉倒你身上了，
1: 倒我什么身上了？
3: 我这是做派。
1: 哦，这是您的做派。
3: 眼看着观众的掌声就起来了，你给我搅和了
1: 啊！对对对对，赖我了赖我了，看你看有掌声
3: 都给搅和了，
1: 看您的了，看您的
3: 做派。
1: 哎，行行行行行，
3: 行吧，
1: 啊，咱再来一回，
3: 来来来来啊。
1: 哎，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
3: 郊院子，
1: 假牙都快出去了。
3: 宾士，
1: 活士，
3: 没事，
1: 没事，没事，你报什么呀？有事，
3: 有事，
1: 活士，
3: 不知道什么事。
1: 多泄气呀、
3: 啊！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事儿，到底什么事儿、
1: 啊？什么什么事儿啊？
3: 打听打听什么事儿、
1: 啊？您这得说您戏词儿啊！
3: 后台派，后台把人都听见了，
1: 这早就听见了这个。
3: 这说说吧，
1: 我跟您说，
3: 你什么事儿啊？
1: 我说卷儿，
3: 哎，
1: 您到底会不会啊？
3: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吗？
1: 我早看出来了，
3: 没问题，你提吧。
1: 我跟您说，这出戏
3: 啊，
1: 就这几句要紧。
3: 就这几句不会，
1: 白说。
3: 哎，你提吧提吧，快点快点快点。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3: 启禀老爷，大事不了。
1: 大事不了干嘛？大事不好。
3: 大事不好。
1: 昨夜晚三更时分。

0: 安静时分，
1: 师姑爷与我家小姐和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0: 师姑爷与我家小伙子没问题了，
1: 带作陪的，
0: 带作陪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再来，回来，
1: 原来禀事啊！好，东郊，东东秋，
0: 远自彼日时，
1: 活是
0: 薛老爷，大事不好了，
1: 活是金花。
0: 昨夜晚三更时分，师傅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
1: 行了。把我媳妇拐跑了，
0: 谁呀？谁媳妇？
1: 与我家小姐。
0: 你说小姐不完了吗？
1: 再来一回吧。
0: 请问老爷，大事不好了！
1: 我使劲花。
0: 昨夜晚三更时分，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了一份的皮，
1: 一袋粉浆
0: 撒。
1: 我是谁呀、
0: 啊？你是谁？你
1: 韩飞？这我是
0: 韩飞，
1: 我是你姥爷，
0: 我是你爷爷。
1: 你吃着我呢，
0: 你喝着我呢，
1: 满耽误。我跟您说过了啊，
0: 跟我瞪眼。
1: 我去的是不是窦公？
0: 窦公、啊，
1: 哎，你去的谁？
0: 我夫人。
1: 你还去老院子？
0: 老家人呢？
1: 对呀、啊，您想想，这主子这么一生气，奴才站起来就打，这像话吗？再说了，您这词儿里有啊。昨夜晚三更时分，按现在话说什么重点？夜里一点多，昨天不报，你为什么今天报？因为老师院子报事报晚了。
0: 哦，
1: 主子生气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哎，
0: 我也瞪眼。
1: 哎，不，您瞪眼就打起来了。
0: 哟，
1: 这地方身段可不好来。
0: 你瞪眼
1: 啊，
0: 我怎么办？
1: 您呢？
0: 嗯，
1: 有身段呢，
0: 有身段。
1: 上天无路，
0: 坐派老生；
1: 入地无门，
0: 哦，
1: 哆了哆嗦，
0: 颤颤巍巍，
1: 浑身颤抖，
0: 体似筛糠。
1: 哎呦，吓得体似筛糠
0: 啊，
1: 就仿佛
0: 啊。
1: 有个地缝您都能钻进去，
0: 有个地缝钻，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啊！
0: 这是要我这身段呢。
1: 哎，就看您的表演，
0: 满屏啊，
1: 不是跟您瞪眼，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再来一回。
0: 咱们打头来吧，
1: 打头来
0: 啊，齐整齐整吧，
1: 我未必盯得下来，各位，
0: 有点零碎了
1: 啊，可以，
0: 有点零碎了，
1: 把它唱整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就是他了啊。嗯，哦，他，这鸡还没死呢。
0: 冬秋。
1: 我忘不了这个，朝来长我秋火
0: 瓜子那个仙人堂前列起落
1: 啊，夫人
0: 啊，汉老爷，
1: 我还是汉朝老爷啊，夫人请坐。见院子报了，
0: 院子报来，
1: 院子报来。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的冬冬秋，
0: 院子彼时，
1: 火势。
0: 请问老爷，大事不好了，
1: 火势金黄。
0: 三更时分，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了一份的米，
1: 一袋粉浆
0: 撒了一份的米。
1: 您这是干嘛呢？
0: 我找地缝儿呢。
1: 别干了。
2: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电梯太好，
4: 真是挺好。
6: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薛仁贵说是力不断，
10: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9: 他唱这个了。
10: 行，
9: 建设万通好悲惨，
10: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热天你冷不冷？
9: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一目相儿难得见，他的一副相娇儿不能够团了圆，
10: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9: 我等谁？我
11: 金鸟。
9: 是我。哎呀，
11: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9: 不敢当。
11: 哎呀，我特别的喜欢您的这。
9: 谢谢。
11: 我敬仰您。
9: 谢谢。
11: 我爱您。我爱您的艺术。
9: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哎呀，
11: 那什么，这个我也是咱们文艺界当中的一份子。
9: 您这是客气。
11: 但是我不是相声。
9: 您是？
11: 我是梆子。
9: 梆子
11: 啊，
9: 咱俩拉着手。
11: 哦，您也梆子？
9: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11: 一只鞋干嘛呀？梆子？
9: 什么梆子？
11: 河北梆子。
9: 我谁呀？
11: 我呀。
9: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11: 啊？对对对，
9: 这是传统艺术。
11: 是，
9: 尤其是我们北京人
11: 啊，
9: 喜欢听京梆子。
11: 哦，
9: 这都爱听。
11: 这能爱听吗？
9: 爱听
11: 啊。
9: 你看，
11: 好，这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9: 哎，
11: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9: 真爱听，
11: 真爱听。怎么
9: 咱们俩人当众来一场，
11: 给大伙唱一
9: 唱一首，
11: 唱一首，
9: 唱一首，
11: 唱一出。行行行行，
9: 您挑戏。
11: 其实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9: 没有，
11: 这您挑一出戏。
9: 您挑，
11: 你说您挑戏，您挑。
9: 干嘛我挑？
11: 我会的戏多呀。
9: 是啊，
11: 我会8万多出呢。
9: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11: 也，但我要挑一出，但是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你心里一窝囊，但是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9: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10: 啊！
9: 别逗了，
10: 为你安全，
9: 为
10: 了
9: 我的安全。您这人戏德，
10: 你挑戏，
9: 好不了。
10: 你挑戏，
9: 我挑戏啊！
10: 你挑，
9: 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10: 是是，
9: 您是唱。

0: 青衣花山的，
1: 对对对，
0: 我呢唱上湖山的
1: 啊，
0: 咱们来一出汾河湾。
1: 哦，这我知道，汾河湾嘛，
0: 哎，
1: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0: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荫环。
1: 就我这大家伙瞧着
0: 啊，
1: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0: 哎，那倒是，
1: 这哪像柳荫环？
0: 那您怎么办呢？
1: 我得化化妆，
0: 哎，化妆
1: 少少，分成男女来。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好不好？我化化妆，
0: 哎，人平衣，马平安。
1: 对，
0: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1: 没错。
0: 虽然那个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要得包头，那得一个多小时，他这很简单啊，打出来您
1: 怎么样
0: 啊？这像偷地雷的那个，
1: 这化妆多漂亮，
0: 嗯，
1: 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0: 哎呵，
1: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姿势，
0: 嗯，
1: 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0: 谁呀？
1: 章子怡
0: 啊，章子怡，
1: 嗯，
0: 嘿嘿，你像肯德基。章子怡叫你这模样
1: 啊，还就够漂亮的，
0: 够漂亮的。
1: 好
0: 了，咱们现在开始
1: 啊，好，开始
0: 啊，开始啊，
1: 怎么办？
0: 您叫板
1: 啊？什么
0: 啊？
1: 什么？
0: 您叫板呢？
1: 我叫板。
0: 哎，对，您叫板。
1: 哦，好，
0: 哎，
1: 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的？
0: 回来。
1: 啊，
0: 叫板打架呀，啊？
1: 不是你说的吗？
0: 那不成，
1: 我叫板。
0: 叫板这有句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你不会啊？
1: 不会能跟你唱吗？
0: 会，
1: 会我不就唱了吗？
0: 那到底会不会呢？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1: 忘倒没忘，
0: 唱了，
1: 就是想不起来了。
0: 还是忘了这个。这句很简单
1: 啊，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就这个。
0: 哎，
1: 行行，来来，
0: 哎，
1: 行，
0: 哎，
1: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0: 行，行，你怎么干念呢？
1: 那我失恋。
0: 失恋干嘛呀？你得有孕呢。
1: 什么
0: 有孕呢？
1: 我有孕，那不成怪物了吗？
0: 哎，那是韵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1: 那怎么韵呢？
0: 哎呦妈呀！
1: 啊，
0: 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
1: 啊，
0: 丁山
1: 啊，
0: 儿哦该来了啊，哎。
1: 这句谁唱啊？
0: 你唱啊！
1: 我唱你是干嘛呢？
0: 我这不教你吗？
1: 你大驴嗓子，你嚷什么呀？
0: 啊，
1: 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驴嗓子嚷什么你呀？真是的，
0: 挑眼了。
1: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0: 那您唱，
1: 我来啊！
0: 这我没唱，
1: 是不是我来啊？
0: 当然了，
1: 对呀，
0: 您唱，您唱，您唱，
1: 就是，
0: 哎，
1: 真是，这不是
0: 您
1: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0: 就是，嗯，您来，
1: 丁山，嘿嘿嘿，丁山，嘿嘿嘿，丁山不唱不唱，
0: 怎么了？
1: 不唱不唱，
0: 不唱了，
1: 你这没戏得，
0: 我怎么没戏得呀？
1: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个人，对不对？
0: 哎呦妈呀，
1: 你太
0: 您呐，您还得过尤老师的徒弟呢
1: 啊！
0: 您唱这句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是闷帘哭头叫板。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像入像，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帘，懂吗你？
1: 哎呦，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0: 门帘
1: 叫板。
0: 对呀，啊。
1: 哎呦，这您抱歉，
0: 没事，
1: 这是我
0: 怎么来？
1: 您原来
0: 对对对。
1: 哦，这是门帘。
0: 哎，
1: 哦，好，好，好，哎，
0: 这就行了。
1: 哎，丁山，
0: 干嘛你？
1: 怎么了？怎么？
0: 你不好看，你摸我脑袋干嘛？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没有不讲理啊！
1: 你扇子什么呀？
0: 门帘啊！
1: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0: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1: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
0: 啊，
1: 急着白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去啊？干什么这是？
0: 乌鸡白凤丸吃多了。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
1: 这下帽子这儿，一打一打个台。隆个隆地咚，死去又回来了。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
1: 又一窝，一打一那个台。咚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回去，不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0: 啊！
1: 你这有四句唱
0: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1: 那你唱啊！
0: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1: 你一唱，你跟我对什么词？
0: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不一定跟我们词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1: 有啊！
0: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1: 我的二分河湾牵了去大雁
0: 啊，老词儿
1: 都这。
0: 对对，第一、哎、这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1: 当然了，
0: 第二句
1: 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归也还。
0: 好像还有一三句。
1: 当然了，
0: 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呀、啊？啊，
0: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1: 江山爱我错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0: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1: 怎么？
0: 这是四句的词。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啊？
0: 是三句吗？
1: 对呀、啊。
0: 那四句什么呀、
1: 啊？一句不会呀、啊？你整个一骗子呀、啊！
0: 我记得四句
1: 听我的
0: 啊，
1: 等我的儿他到来红、
0: 啊、
1: 把饭餐呢，
0: 餐是什么意思？
1: 是骂人餐都不懂、啊、餐就是吃。
0: 哦，餐就是吃。
1: 哎，
0: 吃餐一样。
1: 对，
0: 这回我记住了。
1: 为什么呢？
0: 有吃我就记住了，
1: 这没饿格，
0: 没问题，
1: 再来吧。
0: 我知道了。冰山儿啊，
1: 难产呐、啊！一打一打的抬了个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我的，
0: 我的儿在分那河湾
1: 的里边咚。
0: 前闹去大雁，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回呀还，江山儿我坐只在窑门一里。
1: 哎，外头
0: 外头冷，
1: 那也是外头。
0: 江山儿我坐只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
0: 啊、
1: 哎，哪有嘿，
0: 等一个
1: 你唱啊。
0: 我那要害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啊！
1: 别美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餐，
0: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不够折呀，
0: 非得唱餐。
1: 对呀，
0: 吃西餐呐、啊。
1: 你有那牙口吗？你
0: 换口
1: 餐呢？妈来。
0: 抬抬抬抬令抬令令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
1: 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

0: 好悲惨。
1: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热天你冷不冷？
0: 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母乡儿难得见，他的父乡娇儿不能够团圆。
1: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我？正催马来，有目看。
1: 哒哒哒哒，
0: 哎呦妈哎！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帅等李安下了马，见了大阿嫂了是李登，哦哦哦，先生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
1: 讨厌，
0: 什么毛病？没看见。大嫂亲来见礼，
1: 流氓哟！
0: 大嫂亲来见礼，
1: 什么调来着？
0: 什么也别叫，我打你呢啊！
1: 哎，打我干嘛？
0: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1: 你这干嘛呢？
0: 见礼呀、
1: 啊！你俩是跟我们见礼啊？
0: 那我这是
1: 跟我们这瞎搭讪呢、啊？
0: 那嗨，没有这事儿。又来了，
1: 真不好意思呢。
0: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一百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你坐下啊，给你见礼
1: 啊，见礼。那我怎么办？啊、
0: 还礼还礼。
1: 哦、
0: 这一局你也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1: 哦啊，放
0: 别让坐下。
1: 这整个一家暴人。
0: 根本也不爱你。
1: 哎呦，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是北京市。
0: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1: 哦，此乃是龙门郡。
0: 此庄呢？
1: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哎，
0: 大王庄。
1: 哦，此乃是大王庄。
0: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别问了，全部绕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怎么那么全？不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了？
1: 哦，是，
0: 再来。
1: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我得统统的不知道啊。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啊，
1: 但不知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有史银花。
1: 哦，君爷您问那刘银环吗？
0: 真的是
1: 他补交税款去了。

0: 铁甲战马英雄破，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1: 好好说话，为什么挡道？来，客官，里边请。
0: 酒驾，给洒家来三碗酒。
1: 哦，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哎呀，
0: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1: 那你把这酒洒酒家身上了？
0: 是你先把这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家的身上。
1: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家身上的。
0: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家的身上，怎么的？
2: 你俩是不是傻？
1: 掌柜的，夫人，
2: 你为什么随意改

0: 词儿啊？
1: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它的戏剧冲突。
2: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1: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3: 我说掌柜的
0: 啊，
3: 我真是闹不明白
0: 啊，
3: 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0: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岗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2: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岗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3: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2: 我就跟你哥急。
3: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0: 嗯，你哥可欠着我们钱呢啊！
3: 欠多少钱？
0: 10两银子。
3: 哈，10两银子，我来还。
2: 利息500两。
3: 我还不起。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1: 我大哥，
0: 这个老虎老师，准备好了吗？
3: 嗷了，
0: 开始，抓紧。

0: 打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看这么一出啊？
0: 坚持住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
3: 完了完了，你这给我大哥累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虎功呼吸。
1: 好，
3: 不不不用了，不用不用，我醒了，不拍了。
0: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2: 好。
1: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嗯，我传达你这个剑圣。哎呦！
3: 哇！哎呦，我怎么看着点啊？
0: 武松，武松，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不是你谁呀、啊？我们是
4: 景阳群众。
0: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5: 800里加急文书到，
0: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3: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2: 我看你怎么说。
0: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3: 带路，抓起来，抓起来，
5: 站等，站
2: 等，
3: 站等，
0: 这都是我夫人干的呀，
3: 跟我没关系。

0: 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
0: 哎呀哈哈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
2: 一
0: 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
2: 一
0: 部？
2: 家有虎妻。哎，
0: 那有那个夫妻俩呢？
2: 这夫妻俩，
0: 嗯，
2: 两只老虎。
0: 那那哥俩呢？
2: 那哥俩，
0: 嗯，
2: 龙兄虎弟。
0: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2: 这四个
0: 啊，
2: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2: 哎，老虎有。
0: 啊，冯老师，
2: 哎，
0: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2: 哎呦，没你多，
0: 我不行
2: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2: 哪部？
0: 800。
2: 我就不如他了
0: 啊！
2: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
0: 啊，
2: 加在一块儿啊，
0: 嗯。
2: 一个都不能少。
0: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
2: 啊，
0: 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2: 谁先说？
0: 我先说。
2: 请
0: 说。您这张脸就是部电影啊。
2: 这片子是
0: 画皮。
2: 要这么说呀，
0: 啊，
2: 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
0: 哦，这是
2: 斗鸡。
0: 斗鸡。
2: 什么呀？
0: 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
2: 这是
0: 无底洞。
2: 你把嘴睁开
0: 啊，
2: 也是一部电影。
0: 这是
2: 姜子牙。
0: 说呀，你右耳朵的对过，
2: 这是
0: 左耳。
2: 说
0: 啊，
2: 你这鼻子的位置，
0: 这是
2: 悬崖之上。
0: 说我拧一下，
2: 这是
0: 狼图腾。
2: 说我喷你一脸，
0: 我这是
2: 驴得水，
0: 我一把薅住你，
2: 这是
0: 捉妖记。
2: 说、
0: 啊、
2: 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0: 这是
2: 天下无贼呀、啊！
0: 我赶紧跑吧，我
3: 都这个，
4: 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2: 这是
4: 对呀，幸亏我来了。这啊、
2: 不是你怎么意思啊？
4: 见到您特激动。
2: 真的？
4: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2: 演员的名字？
4: 对呀。
2: 谁先说？
4: 我先说呀。
2: 啊，请
4: 听我的啊。
2: 啊，
4: 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2: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
4: 嗯，
2: 这个人是
4: 下雨。
2: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4: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2: 哦，你听我的
4: 啊，
2: 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4: 这人是
2: 梅婷。
4: 没有，听我的，
2: 哎，
4: 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2: 这人是
4: 黄渤。
2: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4: 这人是
2: 胡歌。
4: 说公鸡报晓，
2: 这人是
4: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2: 说母鸡下蛋，
4: 这是
2: 郭达。
4: 怎么郭达呢？
2: 郭达，
4: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2: 这个人是
4: 沈腾。
2: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4: 这人是
2: 宋小宝。
4: 宋，我给您拿快递，
2: 这人是
4: 宋家。
2: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4: 这人是
2: 小宋家。
4: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2: 这人是
4: 袁姗姗。
2: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4: 这人是
2: 宋丹丹。
4: 说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2: 这人是
4: 迪丽热巴。
2: 不是，怎么迪丽热巴？
4: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
2: 啊，
4: 地里热吧？
2: 热。
4: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4: 马力。
2: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4: 这人是
2: 马一力。
4: 嘿，说悟空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4: 孙俪。
2: 说我往这一站，
4: 这是
2: 巩俐。
4: 我也跑吧，
2: 走吧！
1: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
2: 嗯，
1: 冯巩哎，冯巩，逢人就拱哎。

0: 哎，
1: 冯老师啊，
0: 哎哎哎，
1: 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来？
0: 咱拱什么呀？
1: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0: 拱！
1: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0: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
1: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0: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1: 我三个字，欢乐颂。
0: 我三个字，山海情。
1: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0: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1: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0: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1: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0: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1: 我七个字，欢天喜地七仙女。
0: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1: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0: 你跟我，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1: 我下面都带老，
0: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1: 我老农民，
0: 我小情人。
1: 小情人怎么回事？
0: 一部电视剧啊。哦，女儿跟父亲。
1: 那我就老酒馆，
0: 我小洋楼。
1: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绝对
0: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1: 说，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这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0: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1: 横批
0: 清反四合院啊。哎呦，
1: 他对上来了。
2: 作为一个演员
3: 怎么着，
2: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您得给人表达出来，
3: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2: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3: 你瞧瞧，
2: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3: 你看看，
2: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3: 好家伙，
2: 我穿个三点，泳裤。
3: 吓我一跳。
2: 泳裤啊，
3: 怎么着？
2: 我穿个泳裤，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3: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2: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3: 怎么样？
2: 土豪。
3: 我看您像藏獒。哎，就没有这么穿的。
2: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3: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2: 有时间吧？
3: 走啊，
2: 有时间。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
3: 哎，怎么着？
2: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3: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2: 雕琢雕琢。
3: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个雕塑家。
3: 哟，您。雕塑嘛，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2: 怎么呢？
3: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2: 我也有啊，
3: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2: 我也有啊，
3: 您那是？
2: 小肠
3: 下雕一碗卤煮是吧？
2: 这卤煮干什么？
3: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2: 小肠
3: 什么？买小肠？
2: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3: 哦。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2: 我也有。
3: 您那是
2: 植物人？哎，行。
3: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2: 我也有。
3: 您那是
2: 打弹弓的人？
3: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2: 我也有。
3: 您那是
2: 天坛的圣斗士？
3: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
2: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你就得贴近生活。哦，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3: 你讲，
2: 对不对？贴近百姓啊！你大到城市的雕塑，小到景观的雕塑。哦，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
3: 这都
2: 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3: 是
2: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3: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2: 我们邻居大爷，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3: 怎么着？
2: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3: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2: 太投入，哎，酷爱啊！研究造型，研究做个坦克，做个这个花园，
3: 多好，
2: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现在不成了。
3: 现在怎么样了？
2: 死了。
3: 怎么死了？
2: 踹死了。
3: 让谁踹死了？
2: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就
3: 人沙坑里也飙啊？
2: 不是，这都业余的。
3: 这太没料了。
2: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3: 您是专业的啊？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2: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3: 没问什么。
2: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3: 那在哪儿找您呢？
2: 就是楼底下，那底上，那就是。有我们的工作室，
3: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作
2: 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3: 行行行，
2: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3: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2: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我们进行深加工，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3: 你瞧，
2: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哎呀，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3: 哎呀，真讲究，
2: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3: 魏大师，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2: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3: 怎么呢？
2: 庸俗
3: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2: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是不是？
3: 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2: 40多分钟吧。
3: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2: 什么叫立等可取？
3: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2: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3: 我们也可以坐着。
2: 躺着。
3: 躺着
2: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3: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2: 没什么不礼貌。
3: 怎么的？
2: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3: 你瞧，
2: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3: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2: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你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3: 哎，问问您，这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2: 有的就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3: 怎么赞叹？
2: 我给轻点儿。
3: 您这是足疗吧？
2: 无聊干什么呀？
3: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2: 我们这有雕

0: 硕士，
1: 还刁钻博士，
0: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纸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哦、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
1: 嗯、
0: 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1: 嗯，
0: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
1: 嗯，
0: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那刻壶知道吗？
1: 什么呀？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1: 嗨，
0: 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
1: 哦，
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1: 哦，
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1: 哦，
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哎，等会儿、啊、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躺，往我这躺，
1: 哦，
0: 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1: 哦，
0: 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
1: 嗯，
0: 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那玉石，这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
1: 哎，
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1: 哎呦，这
0: 鬼脸
1: 还鬼脸
0: 鬼脸
1: 哎呦，真能算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1: 哇，
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1: 哎呦，
0: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哎呦哎
1: 呦，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
1: 啊！
0: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主管怎么回事呢？
0: 压着足底等着，拄拐的我也得管，
1: 蹑脚的。

0: 不否就遭尽了苦尘。要说交朋友
1: 啊，
0: 就我们这圈里头，
1: 相声圈
0: 得数王先生。
1: 哎呦，我不行，我
0: 啊，真是
1: 不不行不行，
0: 王先生好交，
1: 我就是好交，
0: 好交朋友
1: 啊，对，
0: 而且人家会交朋友，
1: 还行，
0: 你像择友的吧，
1: 啊对，
0: 得选择性的交朋友，
1: 没错没错，
0: 不能什么人都交，
1: 那交友不慎不行，
0: 哎
1: 哎，
0: 而且王先生待人热情，
1: 那应该，
0: 哎，您要是有朋友上家去
1: 啊，
0: 您打算不吃饭就走，
1: 那哪行，
0: 不可能的事儿，
1: 我颠仨炒俩都得招待了，
0: 是不是？您、
1: 哎、
0: 比如说我上您那儿去了，
1: 你来吧，
0: 去这终点可不好啊，
1: 怎么
0: 中午11:30，
1: 嘿，
0: 您这饭刚端在桌上，我进门了，
1: 正合适，来吧
0: 啊，
1: 来吧，这热乎乎的赶热啊，
0: 不是这个做的这个量可不大、
1: 啊、不没关系
0: 啊，
1: 你吃你的兄弟。
0: 各位您听见了吗？
1: 啊，
0: 这就是朋友，
1: 这应该呀、啊、
0: 宁可他不吃也得让我吃，
1: 没错，你吃饱了我就高兴，
0: 你看朋友嘛，
1: 就是
0: 啊，吃完饭了
1: 啊，
0: 我不是轻易上您这儿来，
1: 对，你老来我也受不了。
0: 实话说出来，我是求您来了，
1: 有什么事儿啊？
0: 嗨，这不是家里头
1: 啊，
0: 经济上有点为难招窄，
1: 哎呦，你看
0: 想跟您拆的拆的，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我有，你说多少？
0: 不多，
1: 多少？俩手指头，
0: 20000块钱。
1: 嘿，行了
0: 啊，
1: 我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这还有22000，那20000给你，我留2000。你看，
0: 各位听见了吗？
1: 那你得解决问题啊，
0: 这就叫朋友，
1: 应该是朋友啊，
0: 啊，
1: 没错啊。
0: 我儿子要结婚，
1: 哦哦，
0: 我们家这房不够住的。
1: 哎呦，
0: 听说您那富裕一套
1: 啊，是。
0: 我想跟您商量，能不能先借我们？
1: 借没问题，来住这边来。你看，
0: 各位
1: 啊，
0: 您听见了吧？
1: 应该他没地儿住，解决问题啊。
0: 这就叫朋友，
1: 孩子得结婚呢。
0: 住可是住
1: 啊，
0: 我们可不搬走了。这您得帮这忙。
1: 我帮这忙啊，
0: 是吧？
1: 我就赶紧报警吧。
0: 各位。您听见了吗？这还叫朋友吗？
1: 啊，您这朋友，您把我都轰出去了，您叫朋友？
0: 不是
1: 啊，
0: 我这不是举这么一例子。
1: 嘿，您这例子还真是举得好。
0: 说您这人呐，
1: 啊，
0: 好交。
1: 我应该
0: 啊，
1: 交朋友就得这样，
0: 是不是？
1: 交的是心。
0: 什么叫真朋友？
1: 真朋友，
0: 天天坐一块儿，臭吃臭喝啊，
1: 酒肉朋友，
0: 那不叫真朋友。
1: 对，
0: 真朋友
1: 啊，
0: 淡淡如水。
1: 哎，君子之交。
0: 但朋友遇见危难了
1: 啊，
0: 挺身而出。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0: 这叫真朋友，
1: 没错，顶事儿啊。
0: 过去交朋友效仿谁啊？
1: 嘿，好，
0: 三国、
1: 桃园三结义、
0: 刘关张，
1: 这哥仨
0: 那是好朋友，
1: 没错啊。
0: 啊，
1: 好，
0: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1: 是，
0: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你瞧人这感情，
0: 什么交情？
1: 那
0: 这叫生死之交，
1: 没错啊。
0: 啊，不过我问问您
1: 啊，
0: 这三位
1: 啊，
0: 要比起来交朋友，您交谁？
1: 刘备呀、啊。
0: 为什么呀？
1: 刘的爷呀、啊。
0: 哇，
1: 好，刘皇叔、
0: 哦、
1: 人家好，帝王之家，有心胸，好交啊，对谁都好啊。哎呀，大人宽宏大量。
0: 对对对，
1: 哎呀，
0: 您别往下
1: 交，就得交刘备。
0: 选错了。
1: 怎么选错？
0: 选错了。
1: 怎么选错了？
0: 刘备这人不能交。
1: 怎么不能交？
0: 刘备，
1: 你看关羽张飞就冲他嘛。
0: 这不是他瞧使唤人呢。
1: 刘备
0: 瞧使唤人，
1: 怎么瞧使唤人了？
0: 你想，刘关张三位，
1: 对呀、啊，
0: 后续一位
1: 四弟
0: 赵云
1: 啊，
0: 为刘备可卖过力气。
1: 那倒是，
0: 您看赵云这人特别的谦恭
1: 啊，对，
0: 多会儿您看见着刘备
1: 啊，
0: 老称为主公，
1: 没错，
0: 没叫我大哥，
1: 对，
0: 不像张飞一见着 啊大哥叫大哥，
1: 对
0: 啊，刘备可老叫他四弟
1: 啊，
0: 老叫四弟，
1: 对，
0: 人家老称主公，
1: 没错，
0: 嫌这人这么谦恭，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卖力气，
1: 卖力大，
0: 火烧新野，
1: 嚯！
0: 刘备带着黎民百姓好几万人
1: 逃难
0: 一块跑，后边曹兵追啊
1: 啊！
0: 大 当时把一项重任交给赵云。
1: 哪项重任？
0: 保着二位皇嫂。
1: 哎，
0: 没想到困入曹营。
1: 还真是
0: 啊
1: 啊！
0: 赵云
1: 啊，
0: 卖多大力气？
1: 真卖力气啊！
0: 杀了个其进其出。
1: 这就是啊，
0: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1: 没抓住啊。
0: 赵云
1: 啊，
0: 怀揣额斗，
1: 呵，
0: 闯出曹营
1: 啊，
0: 一直来到挡阳桥。
1: 对，
0: 是张飞替他挡住了曹兵。
1: 哎，
0: 赵云催马过了挡阳桥
1: 啊，
0: 来到树林里边
1: 啊，
0: 一瞧
1: 啊，
0: 刘备坐在石头那儿发愁呢。
1: 哟，
0: 赵云一瞧
1: 啊，
0: 甩凳离鞍，翻身下马
1: 啊，
0: 往前急走几步，踢鱼腿，溜战袍，单腿打圈，跪倒尘埃，主公，为将主母救回，乃宇文之罪也。
1: 你瞧瞧这兄弟，
0: 您听见了吗？
1: 哎呀，
0: 赵云
1: 啊，
0: 糜夫人跳井死了
1: 啊，嫂子没了。
0: 赵云认为是自己失责。
1: 你瞧瞧，
0: 说着话，解开判甲绦
1: 啊，
0: 从怀里把额斗取出来了。
1: 是，
0: 现将幼主救回，
1: 嗯，
0: 请主公观看。
1: 哎呀，
0: 刘备
1: 啊，
0: 把孩子接过来
1: 啊，
0: 一瞧这孩子，
1: 哎呀，
0: 睡着了。
1: 这孩子没心没肺，
0: 没心没肺。
1: 是，
0: 再瞧瞧赵云
1: 啊，
0: 心疼了。
1: 那是啊，
0: 赵云累成什么样？
1: 哎呦，
0: 亏为假谢，

0: 汗透征袍。
1: 大将军都这样。
0: 刘备接过这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哪句啊？
0: 小畜生，险些为你伤我一员大将
1: 啊！
0: 我要你何用？说着话，啪，
1: 嘿，
0: 把孩子扔地下了。
1: 瞧瞧，
0: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1: 哥们儿的，
0: 哎呦，心里头感动啊！
1: 哎呀，
0: 刘备，
1: 哎呀，
0: 为了心疼我
1: 啊，
0: 差点把自个儿亲儿子摔死。
1: 就是，
0: 得嘞
1: 啊，
0: 打这儿
1: 啊，
0: 我忠心福宝。
1: 你瞧瞧，一条心了，
0: 一辈子
1: 多好啊！
0: 啊
1: 啊，
0: 我问问您
1: 啊，
0: 刘备这摔孩子是真摔假摔？
1: 真摔呀、啊！
0: 真摔
1: 啊！
0: 这刘备长什么模样您知道吗？
1: 帝王之相，
0: 哎
1: 哎，
0: 龙眉凤目
1: 啊，
0: 双耳垂肩，
1: 对呀、啊，
0: 两手过膝。他站在那儿
1: 啊，
0: 两手过膝。
1: 哦，
0: 他要坐在这石头上呢，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1: 啊。
0: 说是摔孩子
1: 啊、哦，
0: 他把那孩子就放在那儿了。
1: 哦，
0: 赵云没看出来呀。
1: 是啊，
0: 哎，你说他能说是真摔吗？
2: 您这分析真到位，
0: 嘿，
2: 这还真是。
0: 甭管真摔假摔
1: 啊，
0: 《三国演义》里头，《三国志》上都没有定论。
1: 哎，对，最后没有评论。
0: 但是市面上落这么一句话，
1: 哪句啊？
0: 刘备摔孩子，
1: 腰买人心。
0: 对，
2: 有这么一句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刘备巧使唤人。
1: 哦呦，这点我还真没注意。
0: 嘿，真要是讲交朋友，
1: 那叫谁？
0: 关羽。
1: 嘿，
0: 关羽，关云长，
1: 关老爷，
0: 终朝日月。
1: 哎呀，亘古一人。
0: 对刘备
1: 啊，
0: 忠心不二。
1: 那倒是，
0: 那是朋友，
1: 没错。
0: 想当初
1: 啊，
0: 火烧徐州，
1: 嘿，
0: 关羽保着二位皇嫂
1: 啊，
0: 被困的土山，
1: 对，
0: 屯土山约三世，
1: 对。对，降了曹，
0: 降曹了、
1: 哎，
0: 他可是降汉不降曹。
1: 对，
0: 啊，
1: 没错。
0: 要说曹操对关羽，
1: 哎呀，
0: 用咱们普通话说，这一百一，
1: 那还真是，
0: 那真好，
1: 够意思。
0: 可以说是什么呀？
1: 啊，
0: 对关羽啊，
1: 啊，
0: 那真是三天一小宴
1: 啊，
0: 五天一大宴。
1: 哎，
0: 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官封汉寿亭侯。
1: 好，
0: 最好的
1: 啊，
0: 他把吕布的赤兔马。马送给关公了，
1: 哎呀，这还真是宝马呀！
0: 关公高兴啊，
1: 那是啊，
0: 高兴。
1: 哎呀，
0: 您想想
1: 啊，
0: 为大将者得到宝马良驹，
1: 好，
0: 将来驰骋疆场、
1: 啊，
0: 那如虎插翅的一般，
1: 如虎添翼呀、啊。
0: 但是啊，
1: 啊，
0: 关公这人。对大哥讲义气，
1: 那是
0: 财帛不动其心，
1: 没错，
0: 绝路不依其志。
1: 您瞧瞧
0: 啊
1: 啊！
0: 最后打听大哥有下落了
1: 啊，
0: 怎么办？怎么办？
1: 赶紧找去！
0: 哎，挂印封金，灞桥挑袍，保定二位皇嫂，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荆棘，
1: 嘿，
0: 这才古城相会。
1: 哎呦
0: 啊！
1: 太好了，
0: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1: 啊，
0: 灞桥挑袍，古城相会。
1: 哎呦，刚才您这身上就好看，
0: 好不好？
1: 真好啊！
0: 哎，尤其是关公啊！
1: 啊，
0: 到了古城
1: 啊，
0: 跟三弟闹了点小误会
1: 啊。对，
0: 最后大哥出来接他
1: 啊！
0: 哎呦，这心情啊！
1: 哎呀，复杂了。
0: 12年没见面啊，
1: 真是
0: 一见容不让压抑不住那种喜悦的心情。
1: 真是这么多年了
0: 啊、
1: 哎！
0: 大将的威风
1: 啊，
0: 老爷的气势。
1: 呵，
0: 这儿有一段唱，
1: 嘿，太好了！
0: 古城会
1: 这段唱太讲究了，
0: 吹腔，
1: 哎，这是昆曲的，
0: 又叫梅花板，
1: 哎，对，牌子，
0: 哎呀，充分表达了
1: 啊，
0: 大将的气势，老爷的威风，
1: 哎呀，太好！这出戏啊，是李万春先生最拿手，
0: 拿手唱的好、
1: 哎，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唱的也好，身上也漂亮，
0: 哎，
1: 我听说您德物真传，今儿来的没有外人，都是咱们亲人，你瞧是不是啊？啊，你瞧瞧。这就有叫好的，来，你给大伙儿来了这个，
0: 来了这个
1: 古城会，
0: 古城会，
1: 哎，
0: 来，
1: 关老爷，
0: 我跟你学学，
1: 嘿，
0: 学会儿学、啊，
1: 平常不露，
0: 您别净听我唱，
1: 是，
0: 您看我这形体动作，
1: 哎，对，
0: 啊，老爷这个嘿。赶四步
1: 啊，
0: 抢三步，
1: 哎，
0: 您看我怎么赶的？
1: 漂亮，
0: 来了啊，
1: 太好了
0: 啊，
1: 咱们大家注意身上啊，瞧老爷。
0: 小马童，你。

0: 你听没有？
1: 哎呀，真有气势啊！
0: 老爷的气，
1: 老爷戏啊，真好啊，关老爷。
0: 哎，你看啊，这个戏
1: 啊，
0: 京剧演
1: 拿手啊，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京剧演，别的剧种这演不了。
1: 怎么着？
0: 他主要是表现不了关老爷这个气势。
1: 啊，没呀、啊，这个
0: 啊，
1: 您说这不对。
0: 怎么了？
1: 这是北京的戏曲艺戏剧、啊，哪个都能演老爷戏。
0: 啊，不是，
1: 那我们大鼓都唱
0: 啊，
1: 你知道吗？战长沙是不是关老爷？
0: 两回事儿，戏剧舞台换别的剧种。
1: 别的也一样
0: 啊，
1: 北京的这个地方戏评剧、啊、唱这也行，一样啊。
0: 评戏
1: 更亲民呐、啊。
0: 哎呦，这个您
1: 大家伙都爱听评戏、啊。
0: 不是不是不是，这评戏
1: 啊，
0: 它是以三小为主。
1: 什么呀？
0: 小生
1: 啊，
0: 小旦
1: 啊，
0: 小花脸。
1: 哦，
0: 你这个老爷红净戏，他唱不出来的气。
1: 只要你扮上就行
0: 啊，
1: 你扮上一唱一样，
0: 这气势就变了。
1: 没错，不变不了。
0: 评戏唱关老爷，
1: 老爷戏啊，
0: 一唱出这味儿
1: 来，多老啊，古城会啊。
0: 笑吗？

0: 您这是郭老爷，
1: 这郭姥姥，
0: 郭姥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8: 怎么了？
7: 81岁喜得贵子，
8: 你有病啊！
7: 我

0: 怎么可能有病呢？
1: 您看看他有病吗？嗯，
0: 我这怎么都能看出来是？
1: 你别抬杠，我当着我们在座亲爱的贵宾们、老师们，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也让您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0: 不要钱，
1: 免费的。
0: 这不要钱就行，
1: 好不好？
0: 好，
1: 请您站直。嗯，还没病，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
0: 水缸有成精？
1: 上下一边粗，你颈椎有问题。
0: 哪儿拿过来就说，我哪儿颈椎就有问题了。
1: 你别喊，我问你，你带手机了吗？
0: 随身携带。
1: 爱玩吗？
0: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那后台那么多相声演员，我是最爱玩手机的。我天天我没事就玩。
1: 病，
0: 这叫病。
1: 低头族，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0: 还真有。
1: 这就是病。
0: 啊，这就是病，
1: 颈椎病。
0: 这那爱玩手机的多了，那好多低头族呢。啊，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 他们玩没事，你玩就不行。
0: 我怎么不行？
1: 你比他们寒碜。
0: 这挨得上吗？我寒碜跟我得病有什么关系？
1: 怎么？什么叫挨不上啊？嗯，亲爱的朋友，您看看这张脸，啊，是不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没下巴。你看咱有过度啊，对吧？他这儿腾搂一下，
0: 这你错了，这我这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 天生的。我问你，你父母有下巴吗？
0: 有。
1: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0: 有。
1: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得先想想你随谁呀、啊。
0: 那我那下巴呢？
1: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开始变短了。现在这是没下巴，横快没嘴，鼻子啊，眼睛，哎，你没脸了。
0: 我没脸了，那怎么办呢？
1: 治，
0: 我怎么治啊？
1: 你就来一个普通的吧，是吧？我
0: 普通的，
1: 你来一个疼痛转移法。
0: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就说这人要胃疼怎么办，就掐虎口，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疼痛转移法。
1: 你就这么治？
0: 哦，我就掐虎口，掐这个，
1: 掐虎口行啊。
0: 你不掐
1: 你颈椎有问题，掐虎口干嘛？
0: 那掐哪儿？
1: 掐脖子。
0: 多长时间呢？
1: 哎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吧。你就这么治吧、啊、以后什么烦恼就都没了。
0: 哎，多新鲜呢、啊、我都掐死了还有烦恼吗？
1: 掐死干嘛？
0: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1: 掐哪脖子？
0: 不，这脖子，
1: 脚脖子。
0: 哦，脚脖子呀。嗨，这你不早说呀。
1: 这怎么智商还不成了？这
0: 不是这办法不行啊。
1: 你说的不行啊？
0: 这费脑袋这办法。
1: 我没说，你说不行啊？
0: 这确实不行。
1: 那完了，用我的产品吧。
0: 什么产品？
1: 脚盆。
0: 不是，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1: 问得好啊。中国有这么一句俗话、啊、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0: 哦，就用脚盆。
1: 再者说了，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0: 太极八卦。
1: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八卦有太极，太极在八卦，两仪分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0: 哦，这就能治好？
1: 一疗程见效。
0: 那多少钱呢？
1: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拿出200。
0: 说这么热闹，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1: 我说让你买了吗？
0: 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
1: 您是名人，对于你赠送，
0: 免费的，
1: 当时拿走。
0: 那我要了，
1: 赠送。
0: 哎，谢谢。
1: 这东西
0: 这不错啊，这还真是送健康。你说这，哎，
1: 盛老师，嗯，这才说多一会儿，怎么大汗这？
0: 啊，这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爱出汗，我
1: 太大意了。啊，我怎么没出汗？亲爱的朋友怎么不出汗？你有病啊。
0: 出汗这有病，
1: 肾虚呀、啊、
0: 出汗就肾虚了。
1: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腰椎，现在你腰椎间盘突出。

0: 啊，突出了吗？
1: 三四节突出。
0: 那已经突出了。
1: 我一看这就知道。啊，三四节，现在啊，正是现在。哦，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腰间盘在这儿，再出门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0: 别呀，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 盆是治颈椎，你现在腰椎有问题，
0: 那怎么办呢？
1: 用我的产品呢？
0: 什么产品？
1: 天下无敌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2: 这什么名字？
0: 这是膏药还是避雷针？怎么还嗷嗷爽？
1: 舒适的状态，嗷嗷爽。
0: 哦，舒适就嗷嗷爽。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就是这个膏。
1: 我这个膏药啊，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0: 为什么用中药？
1: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0: 哎，有道理。
1: 而且我这膏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0: 有高龄啊？
1: 是。
0: 那这老中医叫什么呢？
1: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哎，
2: 这是中医吗？
0: 不，中医叫个外国名字。
1: 他是中国人，啊，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0: 渡劫去了。
1: 人国外过仨坎儿，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
0: 看来老头回国是必死无疑啊！
1: 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了。嗯，我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药到病除。
0: 哦，这么厉害！
1: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
0: 嘿，这好啊！
1: 这东西
0: 多好人呢，送脚盆嘛，还送膏药。
1: 这是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也有成本，但是你是名人啊，哦，给你打个折，
0: 打折，
1: 打个折，我这有三档，500的、1000的、2000的，你来哪个？
0: 我来什么来？哪个我也不要，啊，说白了还是要钱，花2000块钱我买膏药，我怎么的不要？
1: 你爱要不要？你爱要
0: 就不要，
1: 真是。当然咱也这么说，我们这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了苦恼。
0: 有漏洞啊！
1: 记得我说的那位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吗？
0: 啊，就那坎上那老头，
1: 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回国吗？
0: 那为什么呀？哎，
1: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0: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
1: 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0: 怎么了？
1: 81岁喜得贵子，
0: 81岁还能喜得贵子？
1: 是的，
0: 那他老伴呢？
1: 贴俩
0: 膏药，哎，这是好事啊！
1: 好什么好？啊，乱了！
0: 啊，怎么乱了？
1: 81岁喜得贵子，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了个叔。
0: 那我爸也不乐意，但是我乐意啊！啊，这能要孩子？这个，这能要孩子？我需要啊！这
1: 你要这个，
0: 我得要孩子。
1: 500、1000、2000，这个你怎么来？你这个
0: 2000，
1: 来的最贵的。
0: 哎，不，500的来4天，
1: 真会过。我跟你
0: 不是，我就
1: 错不了，
0: 我就来4个，我富裕点。
1: 行，你先把钱给我。
0: 我钱我倒是有点，是他钱
1: 啊。行，
0: 那个对吗？那个
1: 啊，行，
0: 你膏药你给我
1: 膏药啊。哎呦，这个钱你是刚取的是吧？
0: 啊，我刚取出来。
1: 是真的吗？钱啊，
0: 这钱这真的。
1: 行，钱
0: 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来4个，我都自己，我留2个给我，然后这2个给我表哥。我表哥用。
1: 你表哥也没孩子啊？
0: 嘿，你说这话，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那比我需要的。
1: 那不行，那不行，5年时间太长了啊！啊，这个他得用2000。哎，你这样吧，你带我去，我现场我给他看。
0: 那他现在应该在单位呢。
1: 啊，哪儿都行，咱俩一块找他不就完了？
0: 行，那咱一会儿去啊。啊，
1: 他是什么单位？
0: 北京市公安局。
1: 他是看门的。
0: 不是看门的干嘛？
1: 扫地的。
0: 不是扫地，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 妈，
0: 这经侦警察嘛，就是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那个警察。这5年了，这他忙啊，天天不回家。
1: 我不要了，你把这给我，我不要了。
0: 哎，别，
1: 我不要了，你走。
0: 你跟我表哥看病去。
1: 我不去。
0: 不，您是大夫。
1: 不是大夫，我也看不了，我不去。
0: 你给他贴膏药。
1: 贴什么膏药？这是膏药吗？
0: 这
1: 不是暖宝宝吗？这不，
0: 骗子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

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

0: 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相声演员吧、
5: 哦、您认识我？
1: 认识您，电视上见过。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5: 去。
1: 电话人人都会打，
5: 可不是吗？
1: 电话呀，是我们日常交流的一种工具。
5: 哎，
1: 用它呀，联络点业务，办点事情都非常的方便。
5: 对，很这方便。
1: 对，啊，这就是
5: 这桥段是
1: 马季先生
5: 啊，
1: 当时表演这节目叫打电话，
5: 这是经典，
1: 经典的一个开头。
5: 对，
1: 那个时候呢，打的是公用电话，
5: 公共电话。
1: 对，要求我们得注意节约时间。
5: 对呀，
1: 不要啰嗦。
5: 那是啊。
1: 现在呢？现在我们主要用这个手机呀、来打电话，
5: 移动电话。
1: 对了，
5: 嗯
1: 啊，这移动电话呀，
5: 嗯，
1: 要注意的地方就更多了。
5: 移动电话要注意什么呢？
1: 咱们打手机的时候啊，
5: 首
1: 先要注意，
5: 嗯，
1: 我们得控制好自个儿的音量。
5: 控制音量？
1: 哎，
5: 什么意思？
1: 你比如说，
5: 嗯，
1: 公共场合打电话的时候
5: 啊，
1: 您不能嚷嚷，
5: 是吧？
1: 那天呢，
5: 嗯。
1: 公交车上
5: 哦，
1: 碰见一小伙子，
5: 你的事儿啊，
1: 不好，
5: 碰一小伙子怎么了？
1: 哎，我呀坐在这儿，
5: 嗯，
1: 他在边上打电话，
5: 哦，
1: 这声音特别大，
5: 是吗？
1: 啊，
5: 说什么呀？
1: 哎，
5: 我家这声是不小，
1: 哎，
5: 火，
1: 对，
5: 好，
1: 对、还有3站就到了，
5: 说的还挺清楚，
1: 堵着呢，
5: 哦，
1: 对，哎呀，车上人特别多，
5: 啊，
1: 特别烦人，
5: 哎呀，这再烦人也没有你烦人呐。
1: 我马上就到
5: 啊，
1: 马上就到啊！
5: 哦，
1: 一会儿我就到后台跟银飞对词儿。
5: 跟银飞，
1: 我马上就到。
5: 怎么还是我吗？还是我打电话呀？
1: 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5: 拿我举例子好，您把我豁出去了。
1: 不能声这么大呀，
5: 声音太大不好。
1: 你说声小吧？
5: 声小没问题。
1: 不行，
5: 怎么呢？
1: 有时候公共场合也得注意。
5: 注意什么呀？
1: 打电话的时候不要起腻。
5: 您这我就不懂了，这打电话怎么还能起腻呀、
1: 啊？那回呀、
5: 啊，啊，
1: 也是我坐这公交车，
5: 哦，还是你的事？
1: 哎，我坐在这儿呢，
5: 嗯、
1: 边上一小伙子
5: 啊，
1: 声倒不大，
5: 声音小，
1: 哎，
5: 嗯，
6: 哎，
5: 嚯，
6: 哎，嚯，我上公交车了，
5: 这是对象，
6: 嗯，你呢？
5: 嗯
6: 啊，嗯，到家了，
5: 到家了，
6: 嗯，收拾行李呢，
5: 哦，
6: 你亲我一口，
5: 呵，这家伙这腻劲儿的，
6: 嗯嗯，
5: 好好
6: 啊啊，哦，嗯。

0: 你还这玩意儿电话里头看得见吗？
1: 哎呦你别收拾行李了，
0: 哦，
1: 我就舍不得你走。
0: 你瞧你这事儿说的
1: 啊，
0: 啊
1: 必须要走啊。
0: 走啊。
1: 嗯，
0: 我干嘛呀？
1: 我不让你走。
0: 哎呦呵，
1: 我不让你走
0: 啊。哎呀，火，
1: 我不让你走嘛。
0: 你让他走吧，这怎么了？这是好吗？这俩眼双黄的，英宁王永波。
2: 谁说英宁王永波？
0: 他干嘛呢？这大肉虫子似的。
2: 那也这词儿
0: 哦，有点腻了
2: 啊，就这样的，就不好。
0: 你就赶紧让他把电话挂了吧。
2: 就是啊，
0: 啊，
2: 他还说
0: 什么呀？
1: 我也说，马上就要到后台了
0: 啊，
1: 到后台我还得跟银飞对词儿呢。
0: 哎呀，
1: 啊，再见啊，媳妇儿。
0: 我媳妇儿啊。我还班班给人上课呢，我媳妇这怎么又是我的事啊？
2: 我说了，我说你的事儿了，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0: 还拿我举例子？
2: 拿你举例子？
0: 您甭老拿这举例子。
2: 不光音量
0: 啊，
2: 现在还有很多人打这个视频电话。
0: 哦，这就是能看电影了。
2: 对了，
0: 跟照电影似的。
2: 照电影了，你这视频电话，麻烦了。
0: 怎么麻烦了？
2: 好多那个坐高铁的时候，
0: 坐高铁
2: 出门不放心家里头。
0: 是啊，
2: 看家里什么样，打视频电话。
0: 哦，
2: 您看一下一两。两分钟就完了
0: 哦，
2: 有些人不是，
0: 有些人
2: 这一道都打视频电话，
0: 哦，他能打一路啊。
2: 哎呀，然后那边呢，还不戴耳机，
0: 不戴耳机，
2: 他这边呢，也不戴耳机。
0: 哦，
2: 我又能听见他的声，又能听见对面的声。
0: 您说这多乱吧？
2: 一进隧道吧，还卡，
0: 信号不好，
2: 一卡，一卡完之后呢，他还大声嚷嚷，
0: 哦，
2: 哎，听不见了，哎，就是大声嚷嚷，
0: 多扰民呢，
2: 特别的打扰边上人，
0: 没素质了。
2: 那回就是啊，
0: 您的事儿啊，
2: 我又碰见了。
0: 这里不能是我了吧？
2: 没有你，没有你，
0: 没有我了，
2: 这里没有你，
0: 太好了，你给我说瓷实了，
2: 没有你，
0: 没有，
2: 没有
0: 我就行
2: 了啊，我。
0: 你
2: 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
2: 我去上海演出去，
0: 你一个人，
2: 哎，就在这个里面没有影子，
0: 你先，
2: 哎，他，
0: 你别让，不行，这里必须有我，你干嘛去了？
2: 你这人怎么盯这事儿？
0: 对，我就盯这事儿，盯的瓷实。
2: 怎么了？
0: 你干嘛去了？
2: 演出去？
0: 你上哪儿演出去了？
2: 上海演出？
0: 你上海演出？怎么没有我呀？为什么没有我？
2: 你刚才说的
0: 怎么了？
2: 这里不能有我，
0: 这儿必须得有我。
2: 你这才有样，
0: 必须得有我。
2: 有你了
0: 啊！
2: 那回不是，我一人演一话剧去。
0: 哦，你演话剧？
2: 演话剧去
0: 啊！
2: 我边上坐着一个呢，到山东济南下车。
0: 那他比你这路程短，
2: 近呐，就是一道啊。
0: 怎么呢？
2: 一直就打这视频电话，
0: 就刚才你说那样
2: 啊。
0: 这您再给学一学呀？
2: 这我学一学
0: 啊。
2: 那好比说呢，你现在就是我，
0: 我是什么？
2: 你是我，
0: 我现在就是你，
2: 你扮演我。
0: 那你上海那劳务费跟我一下，
2: 老惦记这事儿，
0: 就是银子这儿。
2: 对，
0: 我现在我仿学你，
2: 仿学我，
0: 你就是打电话的，
2: 我就打电话这个山东济南下车这小伙子，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我学你是吧？学你，
2: 哎。我什么形象啊！我
0: 你让哥，你让人家都，你让人看你就这模，你平常就这模样。你别说，还挺像，
2: 还挺像。
0: 你就是这模样，
2: 我就试试
0: 啊！
2: 你就这么待着吧，
0: 就这么待
2: 着。哎，儿子，哎，爸爸上车了啊！哎，爸爸找一下座，等一下啊。您这是六 C 吗？爸爸坐六 A 啊，你看爸爸边上有一叔叔，哎，叔叔，你看，哎，这是我儿子，您跟我儿子打一招呼。
3: 你好，我是相声演员银飞，我是新。
0: 干嘛？怎么打人啊？
2: 废话，
0: 怎么打人啊？
2: 废话，我有这么不清楚吗？
0: 你让各位评论啊，你说的学你，
3: 学我说话有这样，我有这么严重不清楚吗？我
0: 那你要让我学你就这么，
2: 你不是这
0: 那怎么了？
2: 你甭学我了，你就是叶鹏行吗？
0: 我就是我，
2: 你就是叶鹏，
0: 你主要为展现他什么？
2: 对，我是这小伙子啊。
0: 哎，你好，
2: 这是那个叔叔，
0: 哎，
2: 叔叔打住，这是我儿子，
0: 小朋友，
2: 我儿子，哎，叔叔，哎，我儿子，
0: 是
2: 我儿子，哎，这是我儿子
0: 啊，
2: 这是我儿，哎。这是叔叔，对，这是叔叔，
0: 对，
2: 哎，这是我儿子，哎，这是叔，这是
0: 我说，都乱了，你就跟孩子说吧，
2: 对，来问叔叔好，
3: 哎，
0: 莎莎海。
4: 你说行了，行，就不要一个人再学俩了。
2: 那天就那样，
4: 就这样啊。
2: 我能听见对面的孩子说话，
4: 太闹腾了，
2: 可不是吗？
4: 哦哦，
2: 那个，哎，您哪下车？
4: 我上海，
2: 上海，
4: 上海，
2: 我就山东济南。
4: 啊、那您近，
2: 我近
4: 啊。怎么了这是？
2: 相声演员吧、
4: 哦、您认识我？
2: 认识您，电视上见过你。儿子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哎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4: 你看过电视吗？
2: 怎么了？怎么
4: 了？你看过电视？
2: 看过电视。
4: 我是李金斗，我是李金斗，是这，这是李金斗老师。
2: 香啊，不是您做的广告。
4: 香这是，那香也不是李金斗。
2: 啊、哦、
4: 香的包子香啊，那樊贵老师呢？
2: 这是李金斗，这我您不就是他吗？
4: 不是那岁数，叶鹏，叶鹏。
2: 哦，我记得。哦春晚是不是有您啊？是不是？2021年春晚，
4: 对对对，
2: 12点以后，大家伙都睡觉了，有你，是不是？
4: 看来您睡得还挺晚的。
2: 儿子儿子，哎，爸爸见着过气的明星了。
4: 什么叫过气的明星啊？
2: 爸爸见着明星了。
4: 哎，您好，
2: 哎，叫叶鹏。
4: 是我是。
2: 那我跟孩子说两句、
4: 哎。您说，您说，
2: 我这出门的不放心家里头。
4: 说
2: 不放心家里头
4: 啊？
2: 没事，您要能睡睡会。
4: 哎，我睡会儿，睡会儿。聊天
2: 的啊，那个妈妈干嘛呢？
4: 还没
2: 啊，跟奶奶打架呢。
4: 嗯，
2: 啊，奶奶怎么样啊？
4: 啊，
2: 哦，正包扎呢。
4: 嚯，
2: 好的，行，哎哎，行，那个你叫一下妈妈过来。
4: 啊，
2: 叫一下妈妈。
4: 哦，还叫妈妈。
2: 啊，有点卡哦。
4: 哦，
2: 叫妈妈。
4: 哎呦呵，
2: 叫妈妈。
4: 嚯。
2: 叫你妈过叫您睡您的啊！叫你妈，
4: 我睡得着吗？我睡得着吗？您声太大了，小点声吧。
2: 哎哎啊，那你妈啊，没听见？那没关系，没关系，你妈忙着呢啊
4: 啊，
2: 给奶奶包扎伤口呢。
4: 哎，
2: 行行行啊，
4: 这家里真好。
2: 那这样啊，那咱们还是再看这叔，再看这叔啊。别哭啊，孩子，别哭，不看了，不看了还不行吗？不看，咱不看的，咱不看的啊，咱不看的了。哎，转过来看爸爸，看爸爸。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刚才让你多看那个不是怪物啊，不是怪物，大怪兽都打跑，咻咻咻，打死他。配合一下，你看儿子死了。哎，你看乐了，乐了，乐了啊！对对对，咱不看这叔，你看爸爸后边，爸爸后边一小姐姐。你看见了吗？
4: 就看姐姐了又、
2: 啊、哎，黑长直的头发，
4: 嚯嚯，
2: 看见了吗？
4: 啊，
2: 长得特好看。呦呦，媳妇儿，
4: 完了，
2: 媳妇儿，哎啊
4: 啊，
2: 没有，
4: 什么呀？
2: 没有黑长直，什么小姐姐没有？相声演员，坐我这边这男的相声演员啊，刚把咱孩子吓哭了。
4: 没有，我没吓哭，自个儿哭
2: 啊。叫叶胡，
4: 鹏
2: 啊，叫叶鹏，叫叶鹏啊。妈怎么样啊？啊，没大事啊。啊，就鼻梁骨折了哈。
4: 好的，还没大事呢。
2: 这没事，什么？你老问没有
4: 啊？
2: 什么黑长直小姐姐？没有没，你非说让我看，让看我那边那个，那一，哎呀，一个那个大姐长得可难看了，可难看了，是戴帽子，头发黑长直，特别不好看。真的没有，你没有那个，这非看呐。得，我把摄像头转过去让你看，不可能，我不能偷看漂亮小姐姐，真的不好看，你别吓着啊，你别吓着啊，来，转过来让你看一眼。你怎么意思？
4: 哦，这边，
2: 我转，
4: 哎，
2: 看吧啊，
3: 看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呀？我就纳闷儿，人要长得好看点做人怎么那么难呢？讨厌！你就赶紧关了吧，关了吧。
2: 哎，你看媳妇儿，就是他，哎，谢谢，就是他，没别人，没有别人啊。哎，对，叫妈，我跟妈说两句啊。
4: 赶紧跟你妈说，
2: 跟妈说两句。哎，好妈啊，行，妈，哎，好，哎啊，怎么啊？那个，都包上了哈，看得见我吗？ 把眼睛的那个纱布往下拉一点啊。
4: 太厉害了，这个、
2: 看见了，行行行 啊， 啊，没事啊，没事，那个有两天就好了，在家里别惯孩子 啊， 啊。那个，你像他妈要参加家长会回来批评孩子，您别拦着啊，咱那孩子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对吧？上课老接下茬，那长大能有什么出息啊？顶多能说个相声，还得当捧哏的，那台上都抬不起头来，你说那要有什么出息？没说您，没说您，
4: 您接着说吧。
2: 没说您啊啊，对，那个咱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呢？
4: 这是谁呀？这是
2: 想着给

0: 那买猫粮啊，
1: 猫叫拖死拖燕子司机啊。
0: 那个是啊，我跟他说两句。
1: 你跟猫说什么呀？
0: 我看看，我看看什么？找不着了，
1: 找不着。
0: 看看高压锅里有没有啊？
1: 好嘛，你这
0: 天天的不找不找吧？
1: 你再给猫炖了。
0: 我先跟您说吧。啊，对对，我就济南，济南我就下车。
1: 是是是。啊，
0: 他我边上这相声演员，
1: 哎您好，
0: 相声演员叶鹏。
1: 别说了，
0: 叶鹏，他上海，他上海下车，我就济南，济南下车。
1: 你赶紧，
0: 一会儿我就到了。对对对，
1: 同志，
0: 济南知道吗？
1: 您
0: 是那个山东快书，倒了一个倒。倒了个倒，倒了个倒，了个倒，了个倒。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不怂，学拳道个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对对对，就是这个山东快书嘛。
1: 先说
0: 怎么样？怎么样嘛？咱、啊、哎，我就说我唱的行吧。
1: 哦，
0: 我要真的，我当初就是没干曲艺，我要说相声，准比那个什么，有一叫李云飞的，准比他说的强。
1: 也不见得。
0: 一会儿到哪儿？济南。对对对对对，
1: 是行，差不多了。
0: 就济南趵突泉，人家还知道趵突泉。
1: 有趵突泉。
0: 对对对。趵突泉内三股水，一股一股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趵突泉内三股水，一股一股的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啊，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还有那个把子肉，您知道吗？
1: 行了，就
0: 你还知道把子肉呢？
1: 把子肉
0: 就是一巴掌宽的那个五花肉。
1: 哎呦，
0: 一会儿我下车要有外卖，
1: 行，
0: 我就给您带回去。我到济南下车，我就给您找。
1: 别找了，
0: 不行
1: 啊，
0: 不行，我这下不了。车
1: 了，
0: 车都到上海了，
1: 就开过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川字模样。
1: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这么来的。新的一年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愿望，我也有一个新的愿望，大家伙想知道吗？
2: 想。
1: 那就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为什么？有了人工智能，我就不用干活了，省事儿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智能。
0: 刘伟老师，
1: 我要智能。
0: 您要干嘛？
1: 我要智能啊。
0: 那我给您提个建议
1: 啊，
0: 您不仅要智能，您最好再治治癣。
1: 哎，不，治癣干嘛？我上这看病来了呀。
0: 不是啊，
1: 人工智能。
0: 我听懂了
1: 啊。
0: 我觉得大力发展高科技，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1: 是，
0: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1: 对呀，
0: 您为什么这么迫切呢？
1: 迫切，有了它，我不就省事儿了吗？
0: 省事儿
1: 啊，
0: 那就是不爱劳动呗，
1: 不用干活了呀，
0: 不劳而获。
1: 是啊。
0: 那没问题
1: 啊，
0: 我帮您实现这个梦想。
1: 真的吗？
0: 对，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仿生机器人。
1: 仿生机器人？
0: 哎，
1: 那您这个仿生机器人有什么特点吗？
0: 这个机器人长得跟刘伟老师是一模一样。
1: 跟我一模一样？
0: 哎，一看就是您的私人的产品。
1: 其实这个人工智能不用那么严谨吧，干嘛非要跟我一样、
0: 不过这塑形必须是您的。
1: 是吗？
0: 哎，这每个人都有肖像权呐。
1: 啊，
0: 哎，那不能随便塑。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无所谓呀、
0: 逮谁塑谁。
1: 可以啊，
0: 塑一冯巩
1: 挺好玩的。
0: 好玩
1: 啊？
0: 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1: 行了行了，行了那我可真想死了，我告诉你。
0: 那您就彻底的躺平了。哎呦，
1: 还是按照我本人来塑吧。
0: 就是嘛，这多好啊。
1: 对，哎，不过这也不行啊。
0: 怎么了？
1: 我和我太太正在卧室那睡觉呢。
0: 啊，
1: 旁边站一刘伟，跟我一模一样，我也觉着别扭的。
0: 站您自己，您也别扭。
1: 不行，不
0: 习惯就好了，
1: 是吗？
0: 哎，
1: 啊，那我爱人怎么能分出我和机器人呢？
0: 能分得出来呀？
1: 怎么分啊？
0: 啊，可以进行人脸识别呀。
1: 人脸识别？
0: 对呀。
1: 怎么识别？
0: 您把您的模样
1: 啊
0: 摆在你媳妇跟前儿，
1: 摆我媳妇跟前儿。
0: 哎，听你媳妇的指挥。请把脸放在对话框中。
1: 对的。
0: 眨眨眼睛，张张嘴巴，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好，现在开始做表情。笑一个，哭一个，发火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上表演课来了啊。
0: 怎么样，这不就认出来了？
1: 那这个太有点麻烦啊。哎，有没有简单？
0: 简单的
1: 啊，
0: 输密码啊。
1: 输密码好的简单呐。
0: 也不行。
1: 怎么？
0: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1: 我挡着点儿。
0: 哎，挡不住。
1: 嗯，
0: 机器人的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这机器人这么猥琐。
0: 什么叫猥琐？
1: 你这毛病的。
0: 不是，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
1: 啊，
0: 照您这模样做机器人的时候，特意增加了他的打听、盯梢、窥探、侦查的能力。
1: 好，您看了没有？要给我塑成特务。那呀、我爱人呢，分不出来我们俩人了。
0: 没事，别担心。
1: 那怎么样？
0: 我们可以采取动态密码。
1: 动态密码是怎么回事？
0: 我们根据您的特长，根据您的才艺来提要求。
1: 是吗？
0: 哎，动态密码提示
1: 啊，
0: 请真刘伟背地理图。
1: 我
0: 您张嘴就得来。
1: 哦，
0: 哎，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宝安、下怀园。嗯，你媳妇儿一听，这是真刘伟老公，一头就扑进您的怀里，
1: 这就识别出来了。
0: 对，
1: 哎，那这个动态密码能够反复使用吗？
0: 不能了，
1: 不能，
0: 机器人学会了。
1: 一遍他就会了，
0: 录像功能很快啊！
1: 哎呦，太厉害了！那下回还得换呢，
0: 得换了
1: 哦。
0: 下一次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1: 又提示，
0: 请真刘伟学老太太。哎，您马上就得来
1: 哦。
0: 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壮观的啊！那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招展，红旗招展。
1: 好，我觉得还是宋丹丹，你看见没？宝宝，下边还得换啊，
0: 得换啊！
1: 哦，
0: 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1: 又提示，
0: 请真刘伟逗逗你玩。
1: 哦，我得逗。
0: 哎，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裤子了，谁呀？逗你玩，还逗你玩。
1: 好得了，您瞧瞧没有啊？
0: 最后这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1: 这还得提示啊，
0: 请真刘伟唱太平歌词。
1: 我
0: 张嘴就得来，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串子模样。
1: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那么来的呀，
0: 多新鲜
1: 啊！
0: 按照神舟十九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吗？
1: 就刚才那我答不上来。
0: 就是，
1: 哎，那我问问您
0: 啊，
1: 那我这一天得输多少动态密码啊？
0: 最少也得七八十次。
1: 那完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明天我就完了。
0: 为什么
1: 啊？一天七八十次
0: 啊！
1: 我明天我这点才艺我都用光了，我输不了了呀。
0: 那没事啊。
1: 怎么？
0: 您像我们这些大学生一样继续好好学习呀。
1: 不行，我希望人工智能帮助我，就我不劳动，我就可以自己是可以舒舒服服的，多好啊。
0: 就是不想干活。
1: 我不想干活啊。
0: 那行了，从今天开始
1: 啊，
0: 刘伟老师就过上人工智能的新生活了。
1: 李伟健老师，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对，
1: 你让我怎么过上幸福生活？
0: 机器人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1: 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哦，
0: 比方说了
1: 啊，
0: 你媳妇儿说，
1: 嗯，
0: 刘伟，
1: 嗯，
0: 把窗户关上去。
1: 媳妇儿，您等着，我现在给您关窗户去。哎，这就牛。
0: 干嘛去？
1: 关窗户啊？
0: 让媳妇儿给知识惯了吧？
1: 怎么了？
0: 您不不想动换吗？
1: 哦，我把这茬给忘了，
0: 是不是啊？
1: 啊，我 不
0: 想劳动，您就躺着呀。
1: 行行，那我就自己待着啊。
0: 对，
1: 哎，成。
0: 您把机器人叫过来，
1: 我叫他。
0: 您过来，把窗户关上去
1: 啊！
0: 那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对窗户说：“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关上
1: 了，好，就剩一窗户框子了，干嘛使这么大劲儿？
0: 严实啊！
1: 哦，哎，那我媳妇儿要让我做饭去呢。
0: 您不用动，
1: 不用动，
0: 把机器人叫过来，你
1: 啊，
0: 做饭去。
1: 对，
0: 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你做饭去。这窗户把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再瞧那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了，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1: 好，感觉我们家是大懒之小懒。哎，有这功夫，我跑到厨房跟他说：“你做饭去，不完了吗？省事
0: 儿。”不行，你不想劳动，你站起来干嘛呀？
1: 哦，我不对，我不能动，
0: 对不对？再者说了，智能家居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
1: 啊，
0: 您一走，那机器人乱了，
1: 是吗？
0: 哎，刘伟哪儿去了？哪个是真刘伟啊？哎，这刚才，哎，
1: 别赶紧来动态密码，不就知道了吗？
0: 动态密码提示了
1: 啊，
0: 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1: 哎，对，
0: 来啊，
1: 让我背。
0: 对，
1: 《将进酒》，
0: 赶紧的啊，
1: 《将进酒》，李白的
0: 啊。
1: 哎，这个君不见，君不见，君不进，君，哎呀，君子要瞎，什么都看不见。我没背过这个呀，啊！
0: 就这功夫，机器人说话了。
1: 哦，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好，
0: 烹羊宰牛且备。
1: 哎，也是机器人太厉害了。 早知道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把这三百首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0: 您甭自责。
1: 怎么了？
0: 在座的没有几个能把三百首都背下来。
1: 不过这机器人他可背下来了呀。
0: 那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0: 人家程序里就有。
1: 哦，是吗？
0: 对。
1: 哎呦，
0: 你媳妇儿一听高兴了。
1: 是吗？
0: 哎呀，这是真老公，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1: 啊，不是，这哦啊，他是你老公
0: 啊？
1: 那我是谁呀？我怎么办呢？
0: 滚
1: 滚滚！
0: 做饭去。
1: 得，我还得做饭去。得得得，我赶紧跑到窗户那，跟窗户说：“你做饭去。”
0: 不，等会儿，
1: 我跟他说了，
0: 别瞪眼，说了也没用
1: 啊，
0: 说了也没用，那窗户不听您的，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机器人跟窗户之间有蓝牙连接。您有蓝牙吗？
1: 蓝牙我没有。
0: 那您有？
1: 我有虫牙。
0: 嗨、哎，那管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0: 所以那窗户就得造反啊！
1: 他造反啊！
0: 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让谁做饭去？
1: 我让你做饭去。
0: 我给你脸了吧？
1: 我好，机器人给我一大波溜，这可不行啊！机器人他可攻击主人了啊！啊，
0: 主人
1: 啊？
0: 谁是主人啊？
1: 我是主人呐！
0: 怎么见得呀、啊？
1: 怎么见得？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会说学逗唱。
0: 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1: 喜怒哀乐悲恐惊，
0: 他也没问题。
1: 他不是，
0: 他还会背唐诗呢。唐诗背的比您还好。
1: 那也没用，这机器人可太不是东西了啊！
0: 对，
1: 缺德了。我告诉您，
0: 这嗨，我说您怎么骂上了、
1: 啊？那不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媳妇儿？
0: 您别瞪眼，我觉得这事儿赖您。
1: 怎么赖我呀？
0: 是您想省事儿，不想劳动，把所有的活儿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1: 啊？
0: 人家一直在学习，您呢，却一直想不劳而获，啊？长此下去，您做饭没人香，干活没人家快，连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爱付出，那我就想问了，您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还要您干嘛呀？
1: 嗯，我用处大了。
0: 您有什么作用啊？
1: 告诉你，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0: 哟呵，
1: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
0: 你看看，
1: 没有我，机器人寸步难行。
0: 那为什么呀？
1: 我不给它充电。

0: 因为之前在咱们附近的博物馆很少能出现这种跟古代美洲有关的这种展览，然后也是比较新奇。
1: 今天这条视频我可能拍不完。
2: 对哪个展品印象最深？
3: 我对这小孩印象最深，这小孩太可爱了，短短的，然后又胖胖的那种样子，然后配色也比较好。

0: 人更喜欢小动物那一块，每种动物都有一个小的文物。
1: 从文物本身来讲，就是它这里面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文物。刚一进来那个有一个美洲豹头上顶了一个玉米的啊，那个是它一个标识性的，它叫前古典时期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文物啊，那个就是啊非常的珍贵。
2: 哎，我身边这两个陶瓷的文物您看出来了吗？是两个人的造型。什么人呢？球员陶绍。哇，要知道这可是1000多年前的运动员啊，并且在他们的运动当中啊，球代表的是太阳，神圣不可侵犯，不能用手碰撞。哇，这不就是早期的足球吗？而且特别巧合的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是在美洲这片神秘的大地上举办。
3: 我们现在6年级还没历史课嘛，然后呢自己也没有真正去学过秘鲁，这次反正来一次感觉知道的还是蛮多的。
4: 因为我们是1万平米的展陈空间，除了5000平米的展陈面积以外，我们还有5000平的公共那个体验空间。这是在这个5000平的公共体验空间里呢，我们有非常美味的那个餐饮区啊，有美食啊，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呢，其实就是我们机器人售卖。那么我们机器人可以现场售卖咖啡，售卖文创产品，这些都是我们这次展陈当中整个大的展陈来说一个可

0: 科技元素的体现。
1: 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戴面具有点怪呀，怎么办呢？给脸遮上。
2: 就您一出场就人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
1: 这真是够坏的。
3: 陛下，虽然当年纯元教势力大，但是毕竟被我诛杀大半，如今冒出头来了，只不过是隐藏着的残渣余孽，掀不起大浪。
2: 那个良辰美景，他也是古装，然后也是一个权谋型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1: 是
2: 这里面的人物，您设计了个什么样的？
1: 主要是编剧给我设计好了的，因为他要求这个人物呢会唱戏，因为其实这唱戏啊是功夫啊，应该是从小开始学戏的。
2: 童子功啊，戏曲都是。
1: 因为这个人呢，他又是那个年代都有留胡子的，但是呢，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怎么办呢？当时造型的时候呢，他们说要不要换脸，反正戴一面具。戴面具有点怪呀、啊，这不搞笑吗？哎，那天我忽然觉得，我说拿一手绢给脸遮上，把胡子遮上，就露一双眼睛。
2: 那更要眼神的表现力了。
1: 对，完之后。你在唱旦角儿，
4: 要见子是女子，
1: 咔这么一
2: 就这个您怎么学的呀？
1: 请先生啊，
2: 好学吗？
1: 有老师啊，你知道吗？不好学，
2: 不好学，对呀、啊，
1: 因为我这身段呢比较硬，
2: 对，
1: 但是你得跟人家学这个，
2: 对，
1: 所以你没事就得练呗。
2: 话说这个京剧其实渊源很深，电影《梅兰芳》2007年拍的
1: 啊，对，
2: 秋海棠也是前后脚，
1: 秋海棠可能
2: 差不多
1: 更早一点吧，
2: 更早一点。
1: 梅兰芳呢，我是
2: 费二爷嘛，
1: 对，按现在的说法，是经纪人，
2: 对，
1: 我演一经纪人，所以呢，稍稍的呢来说呢，哎，还好，对这个身段唱啊什么的还
2: 没有要求那么高，
1: 对，
5: 爷爷，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
6: 二爷，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啊，这。
2: 然后那个秋海棠也得学啊，那时候是不是也得让您学点儿？
1: 找了个老师，因为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形体老师呢是北京京剧院的。
2: 那专业的。
1: 对。所以我在接那个戏之前，我就找老师来学了学，看看跟聊一聊整个这京剧是怎么回事，学了两招。
2: 哪两招？就是这是花手。
1: 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就说刺杀吧，您跟他的对手戏是最多的吗？
1: 对。
2: 上次我们采那个刺杀，然后因为他少数民族嘛，先考您一下，他的全名您能叫上来吗？
1: 啊，真不知道。
2: 好像
1: 应该有五六个字呢。
2: 不止。
7: 老苏不是刘七子，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就是诺苏木古柔古九子杀。
2: 十个字儿
8: 啊，那么多呢？
1: 对，他跟我说
8: 少数民族啊。对。
3: 学生，拜别恩师。此番山高路远，就恒万事小心。
1: 他还是挺有灵气的，而且很用功。
2: 就您一出场，就人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这是怎么做到的？
1: 说真是够坏的。
2: 对，肯定有事儿发生。
1: 对，真有事儿。
2: 对，
8: 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坏人。
2: 坏吗？
1: 你说是一边脸坏人，一边脸好人，是吧？
2: 哎，岳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吴老师演的好多个角色当中，但是权谋的这块啊，是舒适圈，也是长项。您觉得陈萍萍是不是跟我们认识一样，就是，是非常就 top three 的？
8: 对，我也
2: 是在前三对吗？
8: 是。
2: 您看，哎，您自个儿呢，是不是觉得古装更您更自个儿更喜欢？
1: 前几年我很少演古装，因为我觉得古装戏，
8: 就是造型太累了，
2: 累吗？一直坐着，
1: 哎呦啊，
2: 坐轮椅挺多沉闷。
8: 主要是化妆需要
2: 啊，您说那个造型累，
8: 造型要。
1: 我告诉你啊，拍完之后哈、
8: 都是汗。
1: 大家说停，说哎，一说吴老师您坐会儿，我说你坐着吧，我得站会儿。哎呦，你知道硌屁股啊，那椅子
2: 都给您垫个垫子，
1: 垫子也不行，哪有。

0: 咱们家这沙发，
1: 那是
2: 办案的人已经死了，这是悬案。
3: 这么多年不动手，
2: 没机会。侍卫太多，要想靠近陛下，机会渺茫。这次是巧，
0: 我特老早拍了一个古装戏，是沈好放导演导的，我演的是伍子胥，东周列国。再往后呢，我就很少演古装戏了。
1: 那岳老师，您是不是更喜欢伍老师的古装扮相？
4: 真的是，
5: 对，我也觉得是。
0: 行了，下回我就老演古装戏了。
6: 让我们掌声有请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老师。
7: 今天是我们是今年杨洁导演的40周年，因为他已经现在不在人世了，是吧？但是他的作品，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喜欢的。我们呢年岁都不小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西游记拍得很艰苦，但是也很出色。但是我就记得我的那个劳务费是怎么了，第一次呢拿了57块钱，第二次拿了39块钱，后来就没有钱了。没钱了我们都理解啊，说没钱就没钱了，本来就很艰苦的。那时候我是比较好的在里面，因为他那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呢，我就去了里面，我跟如来佛两个人的拍摄的地方是最好的。猴子还有就是唐僧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艰苦的，爬山涉水啊，还骑马呢，要摔下来怎么办呢，是吧？
8: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7: 非常的高兴。但是呢我自己呢没带节目出来，因为我嗓子不太好，就没唱。我是湘剧演员。
9: 哎呦，不说
7: 很像的，将来我要有事了，我去找你啊。我说可以可以，其实我根本没放在心，没当回事。6年以后，杨导都是我来拍《西游记》的观音菩萨。
10: 我就跟他说，他就是观音，我让他演，他就给我争。哎呀，为什么岁数太大了不好看？真是。
11: 看了很多，对，
10: 但是他们都不是观音啊，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观音不是漂亮小姑娘，不是小美人儿，她是一个有佛像的，是一个有尊严的，她是个菩萨。
8: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7: 戏不多，但是你要演得好的话，一点点戏的话，你要演得像观音，我去体会她，是吧？你的观音她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了，是不是？你得演出她那个神态来，是吧？第二把手啊，你要演得她慈祥，但是呢，她也严肃的地方也有，
12: 所以才用了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3: 菩萨
7: 说退休了就退了，但是呢其实我没退休，我教学生，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古装戏嘛，湘剧嘛，我是湖南湘剧演员嘛，是吧？湘剧有500年的历史了，原来老师教我们呢，在我自己创作的一些人物啊什么，全都教学生，现在一直在教，而且呢我还是全国的那个非遗的传承人，是的。
14: 家里有一本星战的书
15: 啊，你是从书开始看的？
14: 对，
16: 非常棒，
17: 挺震撼。
15: 震撼在哪儿？
17: 就是它效果做得特别棒。
14: 我小的时候吧，我从4岁开始看星战。
18: 第一次看星战的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那可能得有20多年之前了。
19: 之前星战把手在日本也看了一下，就当时比国内要早，正好我们在那边那个旅行，然后就正好看了0点。
4: Our only chance is to work together.
3: 的玩偶。
4: 玩偶可以摸吗？
3: 嗯，可以。它这还有小绒毛，
4: 好可爱，很还原。
3: 对，因为这是他喜欢吃的马卡龙，可以在他的手上。
19: 这个就是这个电影里的主角曼达洛人头盔，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剧集里另外一个女性角色波克坦的头盔。
5: 这个是波巴菲特，这个是曼达洛人的原型。
18: 就能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看星战系列电影的一些情节。
9: Hang on.
11: When you're not there to protect him.
9: You good?
16: 作为《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第12部大银幕作品，《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中，奶爸曼达洛人与50岁的谷谷宝宝是一对跨越种族的银河父子档，他们之间像家人一般彼此守护，感动了不少影迷。一句话总结：硬汉的软肋是萌娃，萌娃的铠甲是硬汉。
19: 他们的这个情感的连接是非常好的，前面有一些剧情，它会让你感觉到两人的感情塑造是非常的充沛的。
3: 曼达洛人里头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年轻人守护年长的人，年长的人也守护年轻的人。This is the way， 这是一个传承。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几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很长，可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却是短短一瞬。
0: 话剧春逝，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话剧平凡的世界，顺义大剧院。京剧红娘，吉祥大戏院。芭蕾舞剧天鹅湖，天桥剧场。昆曲西游记，美猴王，梅兰芳大剧院。
2: 梁太是我的孩子，他是不会伤害大家的。
0: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几位啊，没这样，
18: 咱刚才可说好了，
17: 怎么着，
18: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17: 后台说啊，
18: 怎么打台上来了，
19: 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17: 后台解决不了了，
19: 对了，
18: 不是，你看今天今儿

0: 不光欠，
1: 没完！
2: 哎，就别这样了，
3: 我有办法，
1: 你都
2: 没法解决，
1: 就是
3: 不像话，
2: 还非着吧半句。
1: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4: 您说，
1: 就我这捧哏的
2: 啊，
4: 怎么了？
1: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2: 啊，
1: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2: 啊，一坨肉
1: 啊，肉啊，就
2: 是，
1: 是
2: 是，等
1: 啊，
4: 山东人，
2: 等，
4: 您这是，
2: 你这是说他呢，是说我呢？
1: 差不多，
2: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这胖不算包饼，
1: 嗯，
2: 你知道吗？你靠边，
1: 不，哎，
4: 他不爱吃，
2: 你说
1: 是不算包饼？
2: 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3: 你再看他，你看，
2: 啊，
3: 这于丹这模样，
2: 啊，
3: 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啊，你知道他多能吃
2: 啊？
3: 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2: 管着管不着你。
3: 大馒头新蒸得，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2: 嚯，
3: 好家伙！
2: 这等，
3: 打住！
2: 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
4: 他老往自个儿吃上了，
2: 我能吃进，能吃就不算坏事，
3: 不像话。
2: 能吃是福，你知道吗？
3: 有福你也受不了
2: 啊！
3: 你瞅我那搭档
2: 啊，就这
3: 有人模样吗？
2: 啊，怎么了？
3: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2: 啊，
3: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2: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3: 连头发都不留。
2: 打住！
3: 不像话！
2: 你想听，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1: 对了，
4: 没错。
2: 别嚷嚷，别嚷，有理的升高。
4: 你说话，
2: 你这
1: 错了。我跟你说，
2: 你听我。哎，你们三位说，
4: 我跟你说
2: 啊，
4: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3: 早就不满意。
4: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那得向着我们。
1: 对喽，
5: 咱都连相了，咱这。
2: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1: 这有什么倒霉？
2: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儿说我呢。
1: 关键问题
2: 啊，什么问题？
1: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5: 不能以貌取人呢。
2: 这话对，
1: 这么说，
2: 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3: 能理解，
2: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1: 啊，
2: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1: 这个您是
4: 他敢处理，
1: 谁说没关系
2: 啊？
1: 当然有关系了
2: 啊！
1: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2: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细的，这家伙。
1: 我得给你慢慢道来
2: 啊！你怎么着？
1: 我们逗哏
2: 啊，
1: 台上汤汤汤
2: 啊，
1: 好几万句，
3: 对，
2: 多少句？
1: 好几万句，
2: 嚯，受累了
1: 啊！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2: 怎么样？
1: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
2: 嚯，这都往外说，
1: 这
2: 台录像
1: 必须得说呀！
2: 啊，我听听，好，
1: 必须得改革呀！
2: 改革，
1: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2: 啊，
1: 大段的灌狗
2: 啊，灌狗，
1: 怎么
2: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1: 灌谁？
2: 灌谁？灌口，
1: 对，灌口
2: 啊！
1: 我多累呀，我
2: 啊累。
3: 哎呀，
2: 你会怎么的？我听听
1: 啊！
2: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4: 有什么？
1: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2: 我没那么胆小啊！
1: 我会
2: 什么呀？
1: 八扇屏
2: 啊，这传统相声
1: 有吗？
2: 啊，有，哪段？
1: 哪段啊？
2: 啊，
4: 听听
1: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2: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啊！
3: 那都不知道啊？
2: 啊，
1: 什么呀？
3: 马路人儿，
2: 嚯，
1: 好鞋头！
2: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1: 我
2: 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1: 莽撞人，
2: 甭废话啊！这班儿够多的了，行，
1: 我来
2: 啊！
5: 你说的绝错，
2: 别言语，让他说啊！
1: 我说说，
2: 嘿，
3: 呵，
1: 你听这事儿多好，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4: 哎，对，
1: 有一位莽撞人，
4: 对，
2: 这灌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1: 桃园三结义
2: 啊，
1: 孩子都给吓哭了。
2: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4: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2: 别你别管，你说你
1: 大爷
2: 啊，
1: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蕃州解阳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染，油钢针恰似点线，
2: 是
1: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
2: 好，
1: 反戴
4: 好。
2: 嘿，
4: 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绕口令，
5: 基本功，
2: 基本功好，
4: 行吗？
2: 谁先来？
4: 我先来，
2: 你先来，
4: 我来高水平的调吧，
2: 来，
4: 听我这个啊，
2: 哎，
4: 这有什么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是这个
2: 啊？哪个呀？
1: 太简单了，
2: 你来呀！
1: 我这别，
4: 好，好，
1: 这
4: 是，
5: 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吓

0: 死你了吧？锅里啪啪啪啪啪，
1: 这嘴咱们哪国医治来着？这家伙，
2: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哎，
0: 我天，
1: 有点意思。你能动？
3: 这完了，说不上来了吧？啊，嘴里就有葡萄了。
1: 你来一个，
3: 喂，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哎，
1: 好，您这是俩。
3: 我说一简单的，
1: 简单的啊，
3: 听这个
1: 啊，
3: 嗯，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1: 儿。嘿，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2: 听这个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没说这，说这。
0: 哥，还是你。
1: 咱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2: 我知道啊，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的，这
1: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2: 打哪边？
1: 打南边。
2: 打南边。嗯，打南边不行啊。
1: 打哪边？
2: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打瘪边来。
1: 瘪边是哪儿？
2: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1: 先生，
2: 为什么他？
1: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拍那个，
1: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4: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1: 来。
4: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不绕嘴，
4: 这不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1: 啊！
4: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再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1: 这可是功夫，
4: 一口气啊！
1: 来了，我们听听。
4: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1: 好，
2: 速度怎么样了？
0: 说什么呀？
1: 四个八个，小，
0: 差评
1: 论，评论，评论，来，
0: 对对，吃葡萄不吐白胡子，
1: 别客气了，
0: 我蹦快，
1: 哎，好，都揉一块了。
4: 惦着吃葡萄，
1: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0: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1: 不是你怎么着？
0: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1: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0: 听着
1: 啊，
0: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0: 一遍了。
1: 哎，这么说呀？
0: 看哪
1: 说？
4: 这一遍
1: 这么说，跟家说70000多遍也不算呢。
0: 怎么说呀？
1: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0: 呦，一口气能说几个？
1: 四个
0: 啊！我能说48个。
1: 我这
0: 48个，
1: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
0: 来，听着啊！
1: 啊，
0: 说打门高后边出个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
1: 哎，兄弟，
0: 我可没缓气。哎呦，
1: 差点没憋死啊！
4: 都上不来气，
1: 打住吧，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5: 那可不是，
1: 有什么诉求说？
5: 我当然有，我有诉求。
1: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5: 我有诉求，
1: 你说，
5: 你什么？我决定啊，稍微的改革一下。
1: 怎么改革？
5: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咱们刀切账
1: 啊，
5: 还行，28开。
1: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4: 切片了，这个
5: 他二，
1: 行，
2: 你呢？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1: 就是，
2: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1: 嚯！更饿这个啊！
0: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1: 那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0: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2: 嘿，
1: 三位同意吗？
3: 我都听见了，
4: 我们也都听见了，
3: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1: 啊，您讲
3: 99.99%，
1: 依你们怎么着？
3: 依着我呀
1: 啊！
3: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4: 哎，
3: 对，
2: 我们疯了。
1: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0: 那成
1: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3: 那行，老前辈，
1: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2: 哎呦，
1: 方清平，方清平，来来，
3: 方清平，好家伙，
1: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对，
4: 您跟聊聊这事儿
1: 怎么合作？
2: 就是的，
6: 我觉着呀，
1: 啊，
6: 他们也别逗哏，
1: 啊，
6: 也别捧哏，
1: 怎么办？
6: 跟我学，
1: 学什么？
6: 说单口，
1: 去你的吧！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

0: 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1: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

0: 1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对，
2: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家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

0: 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嗯，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啊，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嗯，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嗯。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嗯，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如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嗯，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金
2: 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我不让你走，嗯，你别走，嗯，不让你走，嗯，你别走，嗯，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0: 说相声，说学逗唱，您说我哪个不成？
1: 我这场叫什么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刚才主持人说了，我这场叫双簧，行吗？
0: 叫什么？
1: 双簧啊！
0: 哦，您这还是个有营养的节目。
1: 怎么有营养啊？
0: 双簧吗？
1: 不，双簧，它没儿化音，
0: 没有儿化音。
1: 双簧那是鸭蛋，
0: 哦、
1: 不是那个，
0: 不是那个。
1: 哎，双簧两个人表演、
0: 嗯，
1: 一个人在前边表演，做动作不出声，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在后边连说带唱，两个人讲的是配合。您知道的是两个人在演，不知道就跟一个人表演一样，
0: 就这么个形式，
1: 哎、就这么一形式。
0: 哦、
1: 哎，你得。

0: 你帮着我一
1: 下，我帮你。
0: 哎，你帮我一下
1: 啊！
0: 刚才你这么一唱啊，
1: 怎么着？
0: 别说嗓子不错，
1: 那当然，教授。
0: 哎，你嗓子不错呢，你在后边连说带唱。
1: 嗯，
0: 我长得不错呢，我在前边表演，你看怎么样？
1: 就您这模样还长得不错呢。
0: 我这模样是稍微差点，
1: 差太多了。
0: 哎，不过没关系。
1: 怎么着？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现场化妆。
1: 哦，现场化妆。
0: 我一化妆，我可就漂亮了。
1: 是吗？
0: 嗯。
1: 哎，只要您化出来好看，我就给你演。
0: 真的？
1: 哎，
0: 那我开始化妆。
1: 来了吧，
0: 大伙儿上演。
1: 来了来了。
0: 我这儿有个道具。
1: 哦，还有道具。
0: 哎，双簧的道具。
1: 这叫什么呀？
0: 小辫儿。
1: 哦，小辫儿，
0: 哎，
1: 哦，这个您戴个，
0: 哎，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没见过，没见过，您戴上看，
0: 戴上以后，哎，就比现在漂亮
1: 了。来来来，戴上看看，这不错，现场化妆让您看得更清楚，
0: 是不是比刚才漂亮？
1: 那您这个夏天戴着合适，
0: 真假？
1: 不怕打雷呀？
0: 哦，比雷针呐！
1: 哎，
0: 我再擦上点粉，我可就更漂亮，
1: 是吗？
0: 嗯，
1: 擦的什么高级的化妆品？
0: 高级谈不上，
1: 嗯，
0: 贵贱你现在买不着。
1: 现在还有买不着的东西吗？
0: 我一说，恐怕咱们有的观众知道。
1: 嗯，
0: 过去咱们北京刷房用什么呀？
1: 用大白呀、啊。
0: 大白呀、啊。
1: 哦，
0: 现在哪儿买的？
1: 您拿大白化妆？
0: 哎，没有卖的。
1: 哎呦，还真是
0: 啊！
1: 您来了吧，来了吧。
0: 我化妆啊，您等等。
1: 啊，这回咱们真是赶上了，有年头咱们都不用大白刷墙了。这老同志给您化化妆，化出来不论什么样。俗话说，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这人不捯饬不好看。等他化完妆，咱们再看呀。
0: 走，
1: 好，
0: 怎么样？
1: 哎呦，不怎么样，您这个。
0: 什么叫不怎么样？
1: 太难看了。
0: 你眼力不成。
1: 哦，我眼力不成。
0: 你眼力不成
1: 啊！
0: 再说这灯光也太亮。
1: 是啊。
0: 嗯，看我得有时间。
1: 看您还有时候。
0: 嗯。
1: 哦。
0: 夜里三点
1: 啊，
0: 地下通道，我往那儿一站，
1: 你就好看了。
0: 我能吓死你！哎，双簧还有个规矩，
1: 嗯，
0: 我这儿一小木头，
1: 怎么着？
0: 待会儿啊，我一拍这小木头，我可就不说话，
1: 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0: 你怎么说，我怎么演，
1: 是的话，
0: 行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得，我坐这儿，你坐我后边。
1: 哦，等着啊，来来来。

0: 可爱。刚才他可说了，这小木头一拍他就不能说话，一切行动得听我指挥。咱们看看他听话不听话。演出开始，起立，把右手伸出来，攥拳，伸食指往回勾，再勾，再勾，张嘴，放嘴里，咬，再咬，再咬，把它咬下来。
1: 像话吗你？
0: 怎么了？
1: 演双簧咬手指啊？
0: 主要看您听话不听话，
1: 配合怎么样？
0: 不错，
1: 说词儿，
0: 说词儿是吧？
1: 哎，说词儿，
0: 说说您吧。
1: 说说我
0: 退休了，
1: 退休了，
0: 在家也不闲着，
1: 不闲着，
0: 先干点那个奇葩的事儿。
1: 我还有奇葩的事，
0: 哎，太多了。说说您，来来来，哎。大老王真有趣儿，没事在家我煮冰棍儿。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不吃凉东西，掀开锅盖仔细找，哎，怎么锅里就剩一根棍儿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1: 我傻呗。
0: 好，太好了，有自知之明。
1: 好什么好啊？好不容易有根冰棍我还煮着吃啊。
0: 那你不怕凉？
1: 这不行，这
0: 不行，
1: 这换一个好。
0: 换一个再唱一个吧。
1: 唱一
0: 大伙都熟悉的。
1: 你说说。
0: 有一个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歌有印象吗？
1: 连续剧，
0: 哎，
1: 西游记，
0: 对，
1: 主题歌，
0: 来这个啊，
1: 耳熟能详，
0: 西游记主题歌啊。

0: 玉帝哥哥来到我国方才两日，怎么你就要走了吗？玉帝哥哥留下吧。玉帝哥哥，我不让你走。玉帝哥哥，你别走。我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2: 你怎么让他走了？
1: 他再不走，我这腰可就折了啊。我说你这不是西游记主题歌啊，
2: 这不是西游记里头的吗？
1: 你这是女儿国，你又唱。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人演得了演不了啊？
1: 演得了演不了啊？
2: 那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2: 再唱一个吧。
1: 唱什么？
2: 唱京剧你能演吗？
1: 没问题，什么剧都成。
2: 那这样咱们来出这个四郎探母，听过吗？
1: 京剧四郎探母。
2: 对，
1: 老旦的
2: 啊，杨四郎过关探母，看见佘太君了
1: 啊，
2: 佘太君的老旦的唱，咱们给学学。
1: 没问题
2: 啊，杨四郎探母，
1: 杨四郎探母。
2: 大腿唱唱吧的唱谁唱，一见

0: 天天纸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场白，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而大国长枪来刺怀，二国短剑下他名副扬台，而三国骂他如泥块。我的儿女失落翻榜，一时无灾未曾回来，娘只说空狂。你是我的小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1: 你这是杨四郎探母啊？
0: 我这佘太君跳舞。
1: 去你的吧。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

0: 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
8: 郊院子，
9: 假牙都快出去了。
8: 宾士、
9: 活士、
8: 威士，
9: 没事，咱唱出这个《全德记》
8: 《西游记》。
9: 西游记干嘛呀？
8: 西游记呀、啊、
9: 什么西游记呀、啊、
8: 神话戏啊？
9: 不是，全德记。
8: 鸭子不错，
9: 那是全聚德。
8: 对对对，
9: 吃啊啊，不像话。
8: 您说的是
9: 这出戏 啊叫千金全德。
8: 这么着吧
9: 啊，
8: 这出戏呀、啊、
9: 嗯，
8: 太冷
9: 啊。冷吗？
8: 太冷。
9: 嗯，
8: 朋友们呢可能听着费解。
9: 哎，这是经典剧目，
8: 您把这个故事情节呀，
9: 嗯，
8: 简单扼要的跟朋友们说一说
9: 啊，简单的说说、
8: 啊、介绍介绍
9: 啊，可以
8: 行吗？
9: 这个说全了我可说不全、
8: 啊、那您的意思是、
9: 简略的说一说？
8: 那可以。
9: 嗯，说的是谁呢？
8: 嗯，
9: 咱们念过三字经里边有这么一句。
8: 哪句啊？
9: 窦燕山有一方。
8: 有啊。
9: 哎，这个主角就这位窦燕山。
8: 哎，这是怎么个事情啊？
9: 那么这个朝代是什么时候呢？
8: 啊，
9: 是五代残唐。
8: 嚯，
9: 唐末宋初，
8: 很久远。
9: 有一位落魄的英雄啊，叫高怀德。
8: 落牌了？
9: 什么叫落牌了？这什么话、啊、
8: 落魄了。
9: 落魄英雄高怀德，
8: 您简单说说吧。
9: 找这个窦燕山呢，借了200两银子。
8: 哦，
9: 还不上。
8: 嗯，
9: 派义子高同出外贸易，可是高同一去3年没回来，怎么办呢？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女儿高贵英一商量，说我呀到东京汴梁夺取这五状元，那么你呢去至窦府为奴，全党是利息了，咱们呀不能对不起朋友。高贵英高小姐点头应允。怀德走后，高贵英手执文约就进了窦府，见了窦燕山，说明了情况。窦燕山一见暗身大指，说这高贵英啊真乃深明大义之人，随即就把这文约给焚毁了，并且呀、啊、收高贵英为义女，还给她招赘。
8: 嚯，
9: 哎，招赘这姑爷是谁呢？叫石守信。
8: 嗯，
9: 哎，文武兼备，盖世的奇才。那么洞房花烛这天，石守信见姑娘二目垂泪，满面的愁容，心中大惑不解，问明了情由，姑娘这才哭诉了前情。石守信言道，说我那嫡亲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趁此时节进 进京去求取功名，待日后我翁婿双双得中，那时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姑娘闻听点头应允，半夜三更时分撕开后门就放走了石守信。次日清晨，老院公一见后门大开，马棚当中并无贵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报员外知道。窦公闻听

0: 换来桂英加以训责。那么这段故事说的是高桂英高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因此叫千金全德。
1: 好，
2: 好不好？
1: 今儿全唱了。
2: 哎，不，
1: 我卖卖力气。
2: 哎呀，别，各位受不了
1: 啊！
2: 全唱了得后半夜了，啊，
1: 没问题。
2: 哎，别，
1: 加票。
2: 啊，可以，
1: 可以，没问题。
2: 不是，要不您来得了。
1: 全唱了，
2: 那就全
1: 唱了。
2: 没跟您说，
1: 卖卖力气，
2: 咱唱不了。
1: 那您的意思？
2: 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价。
2: 哎，那就甭唱了。就唱当件儿，
1: 当件儿哪点？
2: 咱们从这个训女开始唱。
1: 好好好，
2: 哎，训女考童荣归
1: 啊，
2: 后边是又吉祥又热闹。
1: 行
2: 啊，一共是八个角色。
1: 哦，八个
2: 啊，八个角色，
1: 分一分人物。
2: 哎，咱俩分分啊。
1: 你来什么？
2: 我斗公。
1: 那我斗母。
2: 不，我斗蛐蛐。
1: 我斗三影。
2: 我斗那大家枪。
1: 我斗油葫芦。
2: 别斗了。逗大人，
1: 我逗大人，
2: 哎，
1: 我逗小孩，
2: 我去，我逗老太太，
1: 我逗王文林，
2: 你逗他干嘛呀？
1: 不是，你逗
2: 台上躺着呢，
1: 逗谁呀？这是啊，
2: 逗公，逗燕山呢？
1: 哦，逗员外
2: ，
1: 哎，那我来谁呀？
2: 您来这夫人，
1: 哟，这是什么角儿
2: 啊？这个就是这个逗燕山的夫人呢。
1: 哟，这是个旦角啊，
2: 正旦呢，大青衣。
1: 哟，那我只能反串了，
2: 行不行？
1: 我做工啊是老生。
2: 哎，不是，
1: 做派老生，
2: 您能反串，
1: 没问题。
2: 得了，就得您来，
1: 我来个正旦。
2: 还剩六个角色，
1: 夫人
2: 啊，
1: 还六个呢，
2: 还剩六个。
1: 这么着吧，我挑剩下是你的。
2: 那行，咱分包感觉。
1: 哎呀，还有谁呀？
2: 有个老院子。
1: 哎呀，这个老院子是什么人物啊？
2: 报事的主角，衰派老生。
1: 这是角吗？
2: 哎，角啊，
1: 衰派老生，
2: 看做派。
1: 哎呀。打手背上了，因为什么呢？
2: 啊，
1: 我是衰派老生当家，
2: 是啊，
1: 当家，对，尤其是抖髯口啊，这个弹这个髯口啊，
2: 还
1: 脚底下呀，还能来抢呢。
2: 一身的零碎儿，您看见没有？
1: 还能来抢呗？
2: 行，不
1: 后脊梁着地，
2: 是啊，
1: 后脊梁
2: 大摔，
1: 嘣就过去，
2: 是啊，
1: 哎，啪就过去了。
2: 您还起得来吗？行，老院子
1: 怎么着？
2: 报事的，
1: 没问题，这交我了，这摔败了。
2: 小丫鬟。
1: 这是什么角啊？
2: 这端茶倒水，没什么活。
1: 哦，零碎活
2: 啊，零碎活。
1: 你来吧。
2: 我来。
1: 这个没事，你来没事
2: 啊。是是，
1: 唱错了不要紧。小丫鬟端茶倒水，
2: 没，没问题。
1: 你来。
2: 还有这个吴小生石守信，
1: 是，这是
2: 石姑爷，
1: 姑爷
2: 啊，
1: 这里还有姑爷呢
2: 啊，这是姑爷是吧？
1: 姑爷，我来吧。
2: 我不是，你怎么来姑爷呀？
1: 我像啊，
2: 我。你让各位看看，有这模样姑爷吗？啊？您那儿有姑娘嫁他呀？
1: 咱不是外人。
2: 行，石姑爷，
1: 哎，姑爷，
2: 这个高桂英高小姐，
1: 这个高小姐是
2: 石姑爷的媳妇儿，
1: 那你来，你像，
2: 这我也像，
1: 哎，你像，
2: 这跑不了了，行，
1: 还有什么？
2: 大将高怀德，
1: 高怀德是这个
2: 吴老生，
1: 吴老生啊，哎呦，这行啊，
2: 一套五把子，
1: 还有把子呢，
2: 啊，
1: 小快签，
2: 行。行，
1: 对我来行
2: 啊，这个
1: 过年也行啊，
2: 行，可以，
1: 过年稳，底盘稳，行，
2: 哎呀，有点意思，
1: 说这不有什么，
2: 说这不有什么，这个
1: 那就现场抡假枪来，
2: 哇，这胳膊都掉了。还有一个高同谁来？
1: 高同是这个
2: 高怀德的儿子，
1: 你来，
2: 我准知道我来，
1: 不是你像，
2: 对我又是你媳妇又是你儿子，
1: 像话，你赶上了，
2: 分包感觉，
1: 哎，对，
2: 哪算哪儿，
1: 赶紧算哪儿，
2: 这个角色分配好了，咱得布置舞台，
1: 还布一舞台啊？
2: 哎，这是个把这个舞台分清楚了，
1: 怎么布置呢？
2: 往后搭一点
1: 啊，搭桌子干嘛呢？
2: 哎，分出前后台来吗？
1: 哪位前台哪位后台？
2: 哎，桌子前面为前台，这是后台。
1: 哦，
2: 上场门下场门，一人搬把椅子。
1: 哦，还有道具
2: 小座吗？
1: 得了，
2: 哎，
1: 一人搬一把椅子。好，
2: 走。
1: 哎，这个椅子放哪儿啊？
2: 哎，放这儿，摆个小八字。
1: 得了，这就是前台了。
2: 对了，
1: 啊，这是后台，
2: 没错。
1: 啊，行，
2: 嗯，
1: 那么这个前台就不能说后台的话了。
2: 哎，咱对词儿得上后台
1: 啊。对，
2: 好不好？
1: 行。哎呀，
2: 您这夫人，
1: 啊，
2: 您不得捯饬捯饬吗？
1: 我这也不像夫人。
2: 对呀。
1: 薛微的捯饬吧，
2: 化化妆，
1: 我
2: 这儿等着您，
1: 区分一下男女，
2: 错不了。
1: 哎，对，
2: 各位，今儿您可算来着

0: 了，一调高腔就这种形式，您就查书籍查资料，很多您都查不全。今天我们来现场排演，当然啊，我是跟这位学，人家是专家，我呢傍着人家唱，主要您是看他的这个表情动作，您别看我就是个帮衬。哎，这戏唱着
1: 怎么样各位？
0: 我那哥们儿您还照相呢，您不怕死机呀、啊、
1: 怎么说话呢？
0: 什么德行啊，
1: 我憋镜头是怎么？
0: 是啊，您这个好有一笔。
1: 哎，我这笔作何来的？
0: 这个水仙花没开，
1: 这叫
0: 独头蒜。
1: 你包庇我这模样干嘛呀？
0: 实不怎么样，这个，
1: 哎，像不像三分样？
0: 您这
1: 区分一下男女。
0: 哎，是是是，
1: 哎，
0: 这耳朵得露出来啊！
1: 啊，要要，我听你听不见了。
0: 哎，对对对对，露出来。
1: 好嘞好嘞，
0: 好嘛，
1: 好嘞，这就行。
0: 哎，好德行，好德行，嗯，好。
1: 哎呀，这就听得见了。哎，
0: 这个场面咱可没有。
1: 哟，
0: 咱只能用嘴学。
1: 拿嘴打家伙，
0: 哎，拿嘴打家伙，
1: 那没问题，
0: 行吗？
1: 我专业，
0: 哎，对对对对，您多带着我。
1: 头一场谁打家伙？
0: 头一场您打家伙，
1: 没问题。
0: 这个
1: 咱们归后台，
0: 叫板起上，
1: 归后台，
0: 好吧？
1: 得嘞，
0: 哎，
1: 热闹闹的，
0: 热闹闹，过不了，让大伙看着，
1: 也向大伙啊普及一下高跷，
0: 哎，
1: 那个高跷，
0: 高跷，
1: 高跷，高跷，高跷。
0: 我叫板了，
1: 哎
0: 哎，滚蛋。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 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10: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温吞
13: 动冲动冲动冲动冲动冲动冲动冲动冲动冲动冲。
0: 有打那么长时间的吗？
14: 得打呀。
0: 您得打匀喽
14: 啊。我怕你打不齐呀。
0: 怎么能打不齐呀？
14: 因为什么呢？
0: 啊，
14: 这点儿
0: 啊，
14: 你这台步得合槽。
0: 哎，冬台秋落。
14: 什么？
0: 冬台秋落。
14: 怎么叫冬台秋落？
0: 你这冬台腿秋落腿，对不对？
14: 内行啊。
0: 是不是这么回事？
14: 是内行啊。
0: 您别拿我当外行。
14: 哎呦，
0: 咱都知道。
14: 那就行了。
0: 行了吧？
14: 那我就知道了。
0: 来来来，
14: 冬台秋落
0: 嘛。来来来，
14: 过不了。
0: 您别开玩笑了，
14: 我盯着点你腿啊，我得盯着点你，要不露怯呀、啊。
0: 真是的，
14: 来走着，
0: 来啊，
12: 温吞。
0: 不是，您过来，过来，过来，
14: 干嘛你？
0: 您倒秋啊，
14: 你倒露腿啊。
0: 您不秋我怎么露腿、啊？
14: 你不露腿我怎么秋啊？这是
0: 两耽误这个，
14: 这怎么着那个？
0: 快一点！
14: 你干快点不完了吗？真是。
12: 温吞，
0: 冻结，冻结，冻结，冻结，冻结，冻结，冻结。哎呀，我跑这过电来了，你看见没？
14: 我这剁馅呢。
0: 我跟您说啊，
14: 干嘛呢？这
0: 这有规矩。
14: 这什么规矩？
0: 冬秋罗三磅半。
14: 怎么叫三磅半？
0: 冬秋算一磅，
14: 一磅
0: 三磅半，我到台口，
14: 这就没问题了，
0: 错不了了吧？哎，
12: 温吞，
13: 冲，冻，冲。咚冲咚，
0: 哎，这怎么意思啊？
14: 半磅，
0: 还有半磅。
12: 朝来长阔清河，
0: 你叫什么好啊？
14: 出来呀、啊，出来！
0: 我跟你说，
14: 你让我出来干嘛呀？
0: 头一场咱俩得一块儿出来，
14: 扇棒槌。
0: 怎么扇棒槌啊？
14: 我刚才拿你当内行了
0: 啊！
14: 你可真是外行。
0: 怎么外？怎么外行了？
14: 扇棒槌。
0: 您
14: 什么叫一块儿出来呀、
0: 啊？不就一块儿出来吗？
14: 俩人一块儿上台啊？
0: 那叫
14: 同场上。你查戏考去，
0: 来，
14: 那写的是同场上，
0: 赖我了，赖我了，
14: 对不对？从俩一块出来呀、啊，
0: 赖我，赖我，赖我，
14: 说这外行话呢。
0: 是是是，您多担待。
14: 同场上，
0: 同场上，
14: 就俩一块出来了，
0: 好不好？
14: 哎，三棒，
0: 脾气还不小，这位。
12: 温吞，
13: 温吞，
0: 回去，回去，
14: 我还没出来呢。
0: 你出来，你出来吧。
14: 我怎么了又？
0: 您听这像话吗？这是我夫人，这老爷出来温吞，这夫人出来也温吞，我们这一家子都什么呀？
14: 嗓子不好。
0: 什么嗓子不好？您这夫人啊，旦角得是小嗓，
14: 细声细语。
0: 对喽，
14: 这就没问题了。
0: 哎、没
14: 你看我小嗓就完了吗？
12: 温吞，
0: 宰鸡来了这个。
12: 长我清河，
14: 瓜子儿花生给的多啊。
10: 去，外头卖去，走走走走走。
0: 我媳妇带做小买卖的，您看见没有？
14: 帮你抓挠抓挠，
0: 别抓挠了，
14: 多种经营，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4: 啊，
0: 是这词儿吗？
14: 一个月不少挣呢，
0: 甭提这。

0: 干啥？
1: 您得唱夫人的词儿啊，夫人还有词儿呢，您不明白呀？
2: 后台吧，后台
0: 这不要命吗？这个
2: 这后台吧，
0: 对对对对对，
2: 让人听见了，
0: 对对对，这人已经听见了这个。
2: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
2: 啊，
0: 咱俩上台呀、
2: 啊，
0: 这是一副对儿，
2: 念对儿。
0: 哎，我念的是上联
2: 啊，
0: 你是下联
2: 啊。
0: 朝来嫦娥骑勇鹤，下联你得念仙人堂前猎绮罗。
2: 先
0: 前面前面前面、
2: 哎、
0: 前面，着急、
2: 哎。
0: 朝来嫦娥骑勇鹤，
2: 挂在那个仙人堂。

0: 这嗝可算打出来了。
1: 啊，夫人
2: 啊，汉子，
3: 你老推我干嘛你？
1: 像话吗？戏台上老婆汉子，进门就上炕。
3: 不是，我怕呀，观众听不明白。
1: 这高雅艺术，
3: 通俗通俗吗？
1: 没这么通俗的。
3: 应该怎么念？
1: 您得管我叫老爷。
3: 什么？
1: 老爷。
2: 啊。再来。
1: 啊，夫人。
2: 啊，汉老爷。
1: 我是汉朝的老爷。啊，夫人，请坐。
3: 报不了，
1: 怎么报不了？
3: 摇手。
1: 哎，这报狗啊！
3: 你报一试试。
1: 不是啊，您起来，起来，起来
3: 啊！
1: 您这老院子
3: 啊，
1: 不是分包感觉吗？
3: 啊、对呀、啊，
1: 这地方该上了。
3: 老院子
1: 啊，
3: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3: 我这夫人，
1: 不是夫人就得搁这儿，一扭身，咚啾咚啾咚啾，就得上院子了。
3: 哟，
1: 摔破老生，
3: 摔破老生了，
1: 看您的了。
3: 这正宫啊，
1: 正宫啊，
3: 我这摔破戏当家呀、
1: 啊。这是看您的行不行？
3: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3: 这夫人就搁这儿了，
1: 就搁这儿了，
3: 赶院子。
1: 哎，对对对对对，哎，你把这摘了。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3: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啊，院子报来。
3: 来，
1: 你报。
3: 你们这我倒霉倒你身上了、
1: 啊、倒我什么身上了？
3: 我这是做派。
1: 哦，这是您的做派。
3: 眼看着观众的掌声就起来了，你给我搅和了
1: 啊。对对对对，赖我了赖我了。你看你看，有掌声
3: 都给搅和了。
1: 看您的了，看您的。
3: 这是做派。
1: 哎，行行行行
3: 行，
1: 行吧。啊，咱再来一回。
3: 来来来来来，啊，
1: 哎，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
3: 郊东郊，
1: 假牙都快出去了。
3: 宾士日，
1: 活士，
3: 没事
1: 没事没事，你报什么呀？有事
3: 有事，
1: 活士，
3: 不知道什么事。
1: 这多泄气呀、啊！
3: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事，到底什么事儿？
1: 什么什么事儿啊？
3: 打听打听什么事儿？
1: 您这得说您戏词啊，
3: 后台吧。后台把人都听见了，
1: 这早就听见了。这个，
3: 这说说吧。
1: 我跟您说，
3: 你什么事儿啊？
1: 我说卷儿，
3: 哎，
1: 您到底会不会啊？
3: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吗？
1: 我早看出来了。
3: 没问题，你提吧。
1: 我跟您说，这出戏就这几句要紧，
3: 啊、就这几句不会。
1: 白说，
3: 哎，你提吧提吧，快点快点快点。
1: 骑兵老爷大事不好，
3: 骑兵老爷大事不了，
1: 大事不了。

0: 大事不好。
1: 大事不好。
0: 昨夜晚三更时分，
1: 三更时分，
0: 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和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1: 石姑爷与我家后花园。没问题了，
0: 再做陪的，
1: 再做陪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再来回来，
0: 咱来禀事啊！好，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冬秋，
1: 怨字鼻之时，
0: 活事，
1: 薛老爷大事不好了，
0: 活事惊慌，
1: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
0: 起来。把我媳妇拐跑了，
1: 谁呀？谁媳妇？
0: 与我家小姐。
1: 你说小姐不完了吗？
0: 再来一回吧。
1: 邱老爷，大事不好了！
0: 我使劲慌。
1: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了一分的皮，
0: 一代怎讲？
1: 撒。
0: 谁呀、
1: 啊？你谁？你
0: 岳飞？这，我是岳飞，我是你姥爷，
1: 我是你爷爷。
0: 你吃着我呢，
1: 你喝着我呢，
0: 满耽误。我跟您说，过来啊，
1: 跟我瞪眼。
0: 我去的是不是窦公？
1: 窦公啊、哎，
0: 你去的谁？
1: 我夫人。
0: 你还去老院子？
1: 老家人呢？
0: 对呀、啊，您想想，这主子这么一生气，
1: 啊、
0: 奴才站起来就打，这像话吗？再说了，您这词儿里有啊。昨夜晚三更时分、
1: 啊、
0: 按现在话说什么重点、啊、夜里一点多，昨天不报你为什么今天报？因为老院子报事报晚了。
1: 哦，
0: 主子生气了。
1: 那我怎么办呢？
0: 哎，
1: 我也瞪眼。
0: 哎，不，您瞪眼就打起来了。
1: 哟，
0: 这地方身段可不好来。
1: 你瞪眼
0: 啊，
1: 我怎么办？
0: 您呢？
1: 嗯，
0: 有身段呢。
1: 有身段，
0: 上天无路，
1: 做派老生，
0: 入地无门。
1: 哦，
0: 哆了哆嗦，
1: 颤颤巍巍，
0: 浑身颤抖，
1: 体似筛糠。
0: 哎呦，吓得体似筛糠
1: 啊，
0: 就仿佛
1: 啊
0: 有个地缝您都能钻进去。
1: 有个地缝钻。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啊！
1: 这是要我这身段呢。
0: 哎，就看您的表演，
1: 满屏啊，
0: 不是跟您瞪眼。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一回，
1: 咱们打头来吧，
0: 打头来
1: 啊，齐整齐整吧。
0: 我未必盯得下来，各位。
1: 有点零碎了
0: 啊，可以。
1: 有点零碎了，
0: 把它唱整齐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就是他了啊。嗯，哦，这鸡还没死呢。
1: 冬秋，冬秋，冬秋，冬。
0: 忘不了这个，朝来嫦娥秋火
1: 瓜子那个仙人堂前猎绮罗
0: 啊，夫人
1: 啊，汉老爷，
0: 我还是汉朝老爷、
1: 嗯、
0: 啊，夫人请坐。想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院子报来，
0: 院子报来。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的冬冬秋。
1: 院子禀事，
0: 火势，
1: 请老爷大事不好了，
0: 火势惊慌。
1: 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了一分的皮，
0: 一代粉浆
1: 撒了一分的皮。
0: 哎，不是，您这是干嘛呢？
1: 我找地缝儿。
0: 别炸了。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点击太好了，
4: 真是挺好。
6: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0: 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学人归所时，力不断。
6: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5: 他唱这个了。
6: 行。
5: 建设万通好悲惨，
6: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儿热天你冷不冷？
5: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母乡儿难得见，他的父乡娇儿不能够团圆，
6: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5: 我等谁？我
7: 金斗
5: 是我。
7: 哎呀哈，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5: 不敢当。
7: 哎呀，我特别的 喜欢您的。
5: 谢谢。
7: 我敬仰您。
5: 谢谢。
7: 我爱您。我爱您的艺术。
5: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7: 哎呀，那什么，那个我也是咱们文艺界当中的一份子。
5: 您这是客气。
7: 但是我不是相声。
5: 您是？
7: 我是梆子。
5: 梆子
7: 啊，
5: 咱俩拉着手。
7: 哦，您也梆子？
5: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7: 一只鞋干嘛？梆子？
5: 什么梆子？
7: 河北梆子。
5: 我谁呀？
7: 我呀。
5: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7: 啊？对对对，
5: 这是传统艺术。
7: 是，
5: 尤其是我们北京人
7: 啊，
5: 喜欢听京梆子。
7: 哦，
5: 这都爱听。
7: 这能爱听吗？
5: 爱听
7: 啊。
5: 你看
7: 好，这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5: 哎，
7: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5: 真爱听，
7: 真爱听。怎么咱们
5: 俩人当众来一场，
7: 给大伙唱一
5: 唱一首，
7: 唱一首，
5: 唱一首，
7: 唱一出去。行行行，
5: 您挑戏。
7: 其实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5: 没有，
7: 这您挑一出去。
5: 您挑，
7: 你说您挑戏，您挑。
5: 干嘛我挑？
7: 我会的戏多呀。
5: 是啊，
7: 我会8万多出呢。
5: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7: 也，但是我要挑一出，当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你心里一窝囊，到时候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5: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7: 啊！
5: 别逗了，
7: 为你安全，
5: 为你安全。您这人戏德，
7: 你挑戏，
5: 好不了。
7: 你挑戏。

0: 我调戏啊，
1: 你
0: 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1: 啊、是是，
0: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1: 对对对，
0: 我呢唱上胡声的
1: 啊。
0: 咱们来一出《汾河湾》。
1: 哦，这我知道，汾河湾吧？
0: 哎，
1: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0: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荫环。
1: 就我这大家伙瞧着
0: 啊，
1: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0: 哎，那倒是，
1: 这哪像柳荫环？
0: 那您怎么办呢？
1: 我得化化妆。
0: 哎，化妆
1: 好，少少分出男女来。
0: 对对对 对, 对，
1: 好不好？我化化妆，
0: 人平衣马平安。
1: 对，
0: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1: 没错，
0: 虽然他这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要得包头，那得一个多小时，他这很简单啊，打出来您
1: 怎么样
0: 啊，这像偷地雷的那个，
1: 这化妆多漂亮。
0: 嗯
1: 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0: 哎呵，
1: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姿势，
0: 嗯，
1: 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0: 谁呀？
1: 章子怡
0: 啊，章子怡，
1: 嗯，
0: 你像肯德基。章子怡叫你这模样
1: 啊，这够漂亮的，
0: 够漂亮的。
1: 好
0: 了，咱们现在开始
1: 啊，好，开始
0: 啊，开始啊，
1: 怎么办？
0: 您叫板
1: 啊？什么
0: 啊？
1: 什么？
0: 您叫板呢？
1: 我叫板。
0: 哎，对，您叫板。
1: 哦，好，
0: 哎、
1: 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的？
0: 回来。
1: 啊、
0: 叫板打架呀、啊？
1: 不是你说的吗？
0: 那不成，
1: 我叫板。
0: 叫板这有句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你不会啊？
1: 不会能跟你唱吗？
0: 会，
1: 会我不就唱了吗？
0: 那到底会不会呢？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1: 忘倒没忘，
0: 唱了，
1: 就是想不起来了，
0: 还是忘了这个。这句很简单
1: 啊，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就这个。
0: 哎，
1: 行行，来来、
0: 哎，
1: 行，
0: 哎，
1: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0: 停，停，你怎么干念呢？
1: 那我失念。
0: 失念干嘛呀？你得有韵呢。
1: 什么
0: 有韵呢？
1: 我有韵，那不成怪物了吗？
0: 哎，那是韵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1: 那怎么韵呢？
0: 那哎呦妈呀！
1: 啊，
0: 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
1: 啊，
0: 丁山
1: 啊，
0: 儿老该来了啊，哎。
1: 这句谁唱啊？
0: 你唱啊！
1: 我唱你是干嘛呢？
0: 我这不教你吗？
1: 你大理嗓子干什么呀？
0: 啊、
1: 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理嗓子嚷什么你呀？真是的，
0: 挑眼了。
1: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0: 那您唱，
1: 我来啊！
0: 这我没唱，
1: 是不是我来啊？
0: 当然了，
1: 对呀，
0: 您唱，您唱，您唱，
1: 就是，
0: 哎，
1: 真是，这不是
0: 您
1: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0: 就是。您来，
1: 丁山，嘿嘿嘿，丁山，嘿嘿嘿。丁山不唱不唱，
0: 怎么了？
1: 不唱不唱，
0: 不唱了。
1: 你这人没戏得。
0: 我怎么没戏得呀、
1: 啊？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0: 哎、妈呀！
1: 你太
0: 您呢？您还李桂英老师的徒弟呢？
1: 啊！
0: 您唱这句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是闷帘枯头叫板、
1: 啊。
0: 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像入像，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门帘懂吗你？
1: 哎呦，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0: 门帘
1: 叫板。
0: 对呀、啊。
1: 哎呦，这您抱歉，
0: 没事，
1: 真是我
0: 咱们来，
1: 您原谅。
0: 对对对
1: 哦，这是门帘。
0: 哎、
1: 哦，好，哎，
0: 这就行了。
1: 哎，丁山，丁山。
0: 干嘛你？
1: 怎么了？
0: 你不好看，你摸我脑袋干嘛？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没有不讲理啊！
1: 你扇子什么呀？
0: 门帘
1: 啊！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0: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1: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
0: 啊、
1: 急着白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情？干什么这是？

0: 隆个隆地咚。死去又回来了，
1: 冰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
2: 又一窝，一打一那个抬抬抬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隆咚一个隆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
0: 回去，不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1: 啊！
0: 你这有四句唱
1: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0: 那你唱啊！
1: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0: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
1: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不一定跟我们词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0: 有啊。
1: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0: 我的二分河湾牵了去大雁
1: 啊，老词儿
0: 都这。
1: 对对，第一、哎、这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0: 当然了。
1: 第二句
0: 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归也还，
1: 好像还有一三句。
0: 当然了，
1: 三句是
0: 你哪句不会呀、啊？啊，
1: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0: 江山爱我错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1: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0: 怎么？
1: 这是四句的词。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啊？
1: 是三句吗？
0: 对呀、啊。
1: 那四句什么呀、
0: 啊？一句不会呀、啊？你整个一骗子呀、啊！
1: 我记得四句
0: 听我的
1: 啊，
0: 等我的儿他到来红把饭餐呢，
1: 餐是什么意思？
0: 这骂人餐都不懂、啊、餐就是吃。
1: 哦，餐就是吃。
0: 哎，
1: 吃餐一样。
0: 对，
1: 这回我记住了。
0: 为什么呢？
1: 有吃我就记住了，
0: 这没饿格，
1: 没问题，
0: 再来吧。
1: 我知道了。冰山儿啊，
0: 难产呐、啊！一打一打的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
1: 头一句什么来着？
0: 我的，
1: 我的儿在分那河湾
0: 的里边咚。
1: 前闹去大雁，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回呀还，江山儿我坐只在窑门一里。
0: 哎，外外头，
1: 外头冷，
0: 那也是外头。
1: 江山儿我坐只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0: 你这数数呢、啊、哎，哪有黑
1: 等一个
0: 你唱啊，
1: 我那要害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啊！
0: 别美了，错了，
1: 怎么错了？
0: 餐，
1: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0: 那不够折呀，
1: 非得唱餐。
0: 对呀，
1: 吃西餐呐、啊。
0: 你有那牙口吗？你
1: 换口
0: 餐呢？妈来！
1: 抬抬抬抬令抬令令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
0: 领导，太不了了吧！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唱没把我累死，
0: 你唱着我给急死。
1: 哎呀，
0: 你得收板，我好张嘴呀、啊，
1: 还得收板呢，
0: 多新鲜呢。
1: 当一杆浪的咚，
0: 这怎么意思？
1: 胡家跑轴，
0: 全让我赶上了。
1: 啊、
0: 嗯，薛仁贵所识，离不断。

0: 这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 他唱这个吗？
0: 行。
1: 建设万通好悲惨。
0: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热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一母相儿难得见，他的一父相娇儿不能够团了圆。
0: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我？正催马来，用木看。
0: 哒哒哒哒，
1: 哎呦妈哎！见一位大少坐在了腰窝前，帅邓丽安下了马，见了大阿嫂了，是你的先生，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
0: 讨厌，
1: 什么毛病？没看见。大嫂亲来见礼，
0: 流氓哟！
1: 大嫂亲来见礼，
0: 什么掉下来？
1: 什么也没掉，我打你呢啊！
0: 哎，打我干嘛？
1: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0: 你这干嘛呢？
1: 见礼呀、啊！
0: 你俩是跟我们见礼啊？
1: 那我这是
0: 跟我们这瞎搭讪呢、啊？
1: 那嗨，没有这事儿。又来了，
0: 真不好意思的。
1: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一百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你坐下，跟你见礼
0: 啊！啊，见礼，那我怎么办？
1: 啊，还礼还礼。
0: 哦，
1: 这一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0: 哦啊，
1: 别了，坐。
0: 这整个一家暴，这个。
1: 根本也不爱你。
0: 哎呦，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是北京市。
1: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0: 哦，此乃是龙门郡。
1: 此庄呢？
0: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
1: 大王庄。
0: 哦，此乃是大王庄。
1: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我就别问了，全部绕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你怎么那么全？不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了？
0: 哦，是，
1: 再来。
0: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不，我得通通的不知道啊。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啊，
0: 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有史银楼花。
0: 军爷，您问那刘银环吗？
1: 真的是，
0: 他补交税款去了。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3: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 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7-2-1-0-4-8-5-3-4-0-2-0-1-7-2-1-0-4-0-8-6.9-6-0-2-0-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7: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0: 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

0: 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

0: 体都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2: 专属你们的
1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欢迎您的参与，
14: 最终大奖，
15: 最终大奖，
1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7: 远古玉米神报道，
1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9: 太阳的金色汗水，
2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

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5: 走
6: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6: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5: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是，
6: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8: 对， 对
5: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对，
5: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9: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3943.0 3 ZL2017-2-12345.3 4 ZL2017-2-13090.2X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3090.2X 6 ZL2017-2-14086.9 6